什么是快乐呢？其中的解释就是指人类在精神上的愉悦和心灵上的满足，是一种由内至外散发的正面情绪，通常是伴随着笑容感到幸福，或者对生活现状感到满意的。刚才歌神许冠杰唱出对快乐的定义，就是知足常乐和不分阶层，还要透过日常生活点滴，说明快乐是唾手可得，不需要金钱堆砌，只要懂得珍惜，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快乐的。跟着送给大家这首 TVB 电视剧《美味情缘》的插曲，歌词用食物和感情做比喻，讲在爱情和人生当中，有时平淡如水的生活细节可能更动人。最深刻的体会往往就是经过甜酸苦辣之后回归平凡所带来的快乐。有杨千嬅的《快乐与哀愁》。

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5: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再次回来靓哥新地节目，今天同各位分享以快乐为主题的歌曲。陈奕迅这首《我的快乐时代》，表达在经历成长、迷惘和得失之后，如果能够放低得失的心，即是人成日讲的豁达一点，个人才会快乐。当然如果身边有一个重要的伴侣支持，一起走出阴霾，那就双方都快乐之余，感情还会升华。 Coco 李玟送上这首《好心情》，同大家打气。

跟住呢位歌手为咗想对方快乐而牺牲自己，点解呢？事源系故事主角虽然系深爱对方，但发觉大家冇办法继续行落去啦。为咗坚守当初要你快乐嘅承诺，最终选择将爱深深咁埋藏喺心底，忍痛放手，成全对方去追寻真正嘅幸福，的确有啲无奈噶。听下吴国敬呢首《我说过要你快乐》。

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高的瀑布是委内瑞拉的安克尔瀑布。亦都叫做丘伦梅鲁瀑布。瀑布分为两级，第一级首先射落807米，落到一个岩架上面，然后再跌落多172米，落到山脚下面一个阔152米的大水池当中，而总高度落差是达到979米的。安克尔瀑布位于委内瑞拉境内波里瓦尔州瓜亚纳高原卡罗尼河的支流丘伦河上面，瀑布周围有密林遮掩住，所以从空中观赏的景色是更加漂亮的。1935年西班牙人卡多纳第一次发现了原本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知道的丘伦梅鲁瀑布。去到1937年，美国探险家詹姆斯安克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在一次尝试飞行不成功，于是就紧急迫降在附近山顶。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之下，他在荒山野岭之中是带着妻子长途跋涉了11日才去到最近的村镇，于是就被当地人传为传奇。1956年安克尔在巴拿马就死于一次飞行事故当中，遵照着他的遗愿，安克尔的仔就将父亲的骨灰撒了在丘伦梅鲁瀑布里面。此后委内瑞拉也将这条瀑布正式名为安克尔瀑布。

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黎

继续翻嚟靓哥新地节目，草蜢呢首《失恋阵线联盟》虽然系讲失恋嘅痛苦，但曲风咧非常轻快欢乐，用嚟反讽爱情嘅无常，某程度上有驱走唔开心嘅作用噶。跟住呢位仁兄就领悟到真正嘅快乐系源自内心嘅自信同埋诚实，唔欺骗其他人，亦都唔欺骗自己，唔会因为迎合其他人而失去自我，咁先至能够成为一个堂堂正正、内心快乐嘅老实人嘅。

技容易事。一生沧桑坦率，终身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受，抬头人自傲。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最后一首主题曲是出自 TVB 电视剧《皆大欢喜》，同名的主题曲由薛家燕、家燕姐主唱，歌曲鼓励大家当遇到困难，只要团结一致，总会有转机，带来惊喜。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的靓歌新地啦，拜拜。

0: 相公你睇下，食鱼食咗前，大屋又买田啊，今次行大运啦！
1: 点解呢个铜钱咁巧变嘅嗬？
2: 咩？
3: 系咧，今次我哋放生嗰条水鱼嘅铜钱嚟嘅？
4: 唔系啩？
1: 影姐啊，嗰条水鱼你几时喺边度捉噶？
0: 放生之后河边下游咯。
1: 哇！

0: 婆啊，呢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1: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0: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0: 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多元文化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鲜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2: 豉油鸡腿、盐焗鸡腿、烧排骨、烧肠任意搭配，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选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两块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3: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盒饭包冻饮9.99，不要冻饮减一块，买二送一除外。
2: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好加两块。
3: 千味厨房本南比利金广场二楼，预定604-336-9188。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加拿大工作经验和信用。我刚来加拿大找工作的时候，最恨的东西就是加拿大工作经验。进了加拿大公司，又开始面试这个东西，都是因为其实加拿大的公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先进，但现实就是第一份工总是那么难找，又面试又笔试，而且有这样的机会就仿佛很不错了。而入了行的跳槽又是这么容易，往往介绍一下，打个电话就搞定了。这是我慢慢的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因为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信用，什么都讲信用，连去租房子、开手机都要查查你过去的信用状态，看有没有赖账等。面试你的人问这问那，其实他不需要一个技术很高的人，只是中国人作假太多了，人家又查不到你的过去，只有老问你技术问题了。要是在加拿大干过，有加拿大公司的推荐信，人家就信得过你，和你讨论的就只是薪金等问题了。当然谁都会气愤，不给我试试，哪来该死的加拿大经验呀，这个没有鸡哪有蛋，没有蛋哪有鸡的问题，人家是不会替我们考虑的。谁也没有办法，怪只怪我们的小量假货搞到全体都滞销了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九种生活态度，做自己的心灵捕手。首先，让微笑变成一种习惯，而后试着爱缺憾中美丽的事物。第三，享受四肢劳动的乐趣。第四，善用感觉，热情行动。第五，简单生活，多出来的东西送人。第六，花点时间找寻老友。第七，每个月定出一天彻底休息。第八，对别人的无理要求坚决说不。第九，再试一下，别人能，当然你也能。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吃了就没了；而你的不好，就像一道疤，留下来，会永远的存在。这就是人性。如果有那么一个人，因为你的一点好，就原谅你所有的不好，那就好好珍惜吧。因为大多数人只会因为你的一点不好而忘记你

所有的好。谁不是一边受伤一边成长？谁不是一面流泪一面坚强？人生说到底，百般的滋味要自己尝，难言的苦痛要自己扛，落下的风雨要自己挡。以爱之心做事，以感恩之心做人，有钱把事儿做好，没钱把人做好，这就是人生。不摔一跤，不知道谁会扶你；不贪一事儿，不知谁会帮你。求人如吞三尺剑，靠人如上九重天。人与人不是都可以信任，心与心不是都愿意付出诚恳。雪中送炭永远比锦上添花更厚重，更值得珍惜。感恩与我们同行而且帮助过我们的人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文字，良好的情绪是顶级的人格魅力。多年前看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时，我被主角银行家安迪的魅力所深深吸引。影片中，安迪含冤背负杀人指控，被判在肖申克监狱度过余生。当他第一次走进监狱之时，所有人对面目白净、弱不禁风的他都蔑视，甚至设下赌局，赌他会是第一个崩溃嚎啕之人。但安迪没有，他在肮脏丑陋的环境中从容不迫，安之若泰，如常的吃饭、睡觉、散步，丝毫没有抱怨，更没有眼泪，令所有准备看笑话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他的内心强大，面对狱友的欺凌羞辱，他不卑不亢，不屈服。面对监狱长的利用，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面对悲苦凄迷的命运，他心怀希望，永不放弃，并在绝人之境中温暖地鼓励着朋友，成为肖申克监狱内唯一的一缕微光。他将愤怒与不甘用智慧紧紧包裹，趋利避害，闪躲周全，在绝境中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希望，并最终用20年的忍忍顽强和苦心筹谋，换来了自由，换来了光明，换来了重生。用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来形容安迪是再适合不过了。他将情绪管理做到了极致，自知身处命运谷底，因此行事机警如履薄冰，而最终世界在风雨大作之后没有辜负他，向他徐徐伸出了友善之手。安迪最酷的就是能够游刃有余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永远心怀希望。一个拥有良好情绪的人，整个世界都会是他的礼物。可如果是稍遇坎坷便整天愁眉不展、暴跳如雷，这样的坏情绪迟早是要自己买单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朋友们，在这个世界，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在为自己的坏情绪买单。林黛玉是为自己的眼泪买单，翁美玲是为自己的任性买单，阮玲玉是为自己的软弱买单。而凡此种种，都是坏情绪在作祟。坏情绪是内心一只蠢蠢欲动的猫，它静静地潜伏在暗处，揣摩你的心思。一旦发现小小的苗头，便趁机肆意拱火，令你心灰意冷，或者勃然大怒，做出毁灭自身、焚烧他人的事情来。远嫁的堂姐前段时间回来探亲，几天之后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与家人洒泪分别，奔向前程。可自从堂姐离家之后，伯母便日夜愁眉不展，唉声叹气，无论旁人怎样劝慰，都无法令她开怀。这样的愁郁，伯母的脾气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低沉。有一天竟然在大街上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与卖水果的摊主发生了口角。小吵小闹本不要紧，但伯母连日来心事郁结，竟一气之下当场突发脑出血，住进医院。医生虽拼力抢救，可她出院之后身体很不幸地失去了走路的能力。这是一件很悲伤很无奈的事情，因思念而心生愁苦，因愁苦而萎靡暴躁，因暴躁无度而伤及自身，又因伤及自身而拖累亲人。这样的代价不可谓不惊心，不可谓不哀痛。其实生而为人，哪能事事顺心如意，又哪能处处周全无余。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五阴炽盛、求不得，是人人都要经历的。既然任谁都躲不掉，又何必令自己被坏情绪左右，付出几许悲痛的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为坏情绪买单，不仅仅意味着自己付出代价，有时也会拖累旁人。前不久，网络曾有这样的新闻，一个男孩在早晨被母亲强行叫醒，一怒之下竟从12层楼的阳台跳下。网友们大声疾呼，这是有生之年见过的最大的起床气了。幸亏男孩被阳台防盗网挂住，幸亏民警及时将他救下，才没有出现人间悲剧。可即便如此，父母仍被吓到魂飞魄散，孩子自己也是后悔不迭，想必此生此世都落下了心理阴影吧。情绪是一种很奇妙的、具有严重传染性的东西，蝴蝶效应和踢猫效应在情绪学里也极其常见。巴西国内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以诱发美国境内的一场巨大风暴。老板批评员工，员工骂孩子，孩子踢猫，猫可以引发一场车祸。我家隔壁曾经租住过一对脾气火爆的夫妻，每天清晨左邻右舍总能听见夫妻俩烦躁的大呼小叫，然后看见女人推搡磨蹭的儿子进电梯，读小学的儿子总是满脸的不耐烦和不开心，背着书包撅着嘴，没有一丝笑容。有相熟的邻居说，孩子的学习成绩很一般，其实试想一下也知道，他每天清晨便被斥责，被吵嚷，满脸的崩溃，心情郁郁寡欢，又哪会有心思读书呢？情绪的传染在家庭成员内部尤为迅速，如果父母彼此相爱，性情乐观开朗，孩子也鲜少阴郁；如果父母动辄忧伤暴怒，孩子则会变得敏感、烦躁、暴力、难管。一个拥有良好稳定情绪的人，就如同阳光吸引着世间所有的好运，而一个被坏情绪紧紧环绕包裹的人，往往会陷入越来越糟糕的恶性循环。身体出了一点小毛病，乐观的人会豁达地想，终于可以好好休息几天，而悲观的人会沮丧地认为，天马上就要塌下来了。与深爱的人分手，追逐快乐的人会安慰自己，告别错的才能与对的相逢，而沉湎于忧伤的人则哭诉，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了。公司出台新的竞争制度，愿意挑战的人会信心满满说，这是个好机会，可以证明自己。习惯抱怨的人则失魂落魄说，大概过不了几天自己便会淘汰了。于是，自带好情绪的人得到了休息，得到了真爱，得到了机会，而深陷坏情绪的人会越来越孱弱，越来越孤独，越来越自卑。也许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便是如此拉开的吧。每个人注定都会有情绪，它与生俱来，如影随形，但只有拥有良好情绪的人，最终才会收获幸福与运气。因为良好的情绪会为你带来这个世界所有的好东西，而坏情绪即便是一念之间，也是你要买的单。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机会。好些人抱怨机会难得，机会真的难得吗？那是消极的观点，在积极人眼里，好机会无处不在。有个汽修厂的修理工，每每把客户的车修复，总会做件分外事，把车擦洗得干干净净。同事们说他傻，他不以为然，依然如故。客户中有个世界500强的董事长，看好他这一点，邀请他当了自己的司机，经过培养，先后让他当了秘书、助理、副总。现在，这个当年的修车工成了世界500强的 CEO。 十年前，我和一位张姓好友参加一个静坐请愿活动，应有关政府部门开明，请愿诉求完美解决。在撤离现场时，有个公司的普通员工自觉把地上的垃圾处理干净，此举让吴姓好友觉得非常感动，于是就聘请他当了自己一家分公司的老总。以上讲的这几件事儿，只想说明，机会，好机会，天上不会掉下来，别人不会无缘无故送给你，好机会要靠自己去争取、去创造。去争取、去创造，机会就不是难得，而是无处不在。机会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吧。你不找机会，机会自然不会来找你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看看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愿收音机旁的您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2: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1: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2: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1: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3: Jia Hai Zheng Ping.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我们家台正评第533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是美食的天堂，食安问题会对台湾的形象造成重大的打击。将近半个多月前，中联油品被检验出来含有致癌的物质苯偏吡，这个问题严不严重？以食安来说，这个致癌物质被国际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而在台湾的食品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的标准里面，针对食用的油品定有限量的标准，是每一公斤2.0克，在这个之下是 OK 的。那么在12年前，2014年，台湾也有个食品的危机，食安的危机，回收油验出来了超过标准3倍。当时马政府的食药署署长、卫福部长分别撤换下台，而这一次中联油品被验出来超标多少？4倍，而且是沙拉油、大豆油。这些产品遍布了超级市场、学校、还有饭店、餐厅等等，这个严重性是民进党绿营执政10年之下，整个政府系统性的危机的一个体现。有这么严重吗？我们在这里分析。第一个是官僚体制失能的专业危机。行政部门本该有政策规划的专业，但政策的推行目标之一是要解决问题。可是从这一次的毒油事件来看，政府空有预防机制，但缺乏发掘问题的能力。尤其后续的食药署称，受影响的油品含量达20%以上的加工制品才必须下架，但是真正使用的实际数字会受到配方、油的比例还有制程的影响。你那么简单的估算，就拿一个20%出来，没有实验的报告可以支持，这个能信吗？再来是政务领导的管理危机，官僚系统反应荒腔走板。一开始食药署要求第一层问题的油品下架，对加工食品呢轻轻的放过，理由是业者也是受影响者。等到赖清德总统讲话之后，才有更多的反应。而2014年鼎新回收油的案件，当时的食药署长、卫福部部长邱文达等人接连下台，那么这次影响的范围更广，那么责任要算到哪一个层级呢？我们可以慢慢再观察。当年的回收油案爆发之后，有位民进党的立委大肆批评马英九政府对回收油的狡辩，声称处理方式有问题，受害民众永远得不到赔偿。如今当年的那个立法委员现在正好是监察委员， 面对行政官员的缺失，应该争取你应该

多半肯定先验出问题的厂商，甚至称为吹哨者。可是这个厂商一直到7月2号才通报食品安全机关，甚至晚于中联通报官方的时间，这也有争议。更重要的是，当政府通令下架的产品里面，早知产品有问题的多家厂商大多在列，那令人想问了，最先验出的厂商为什么不同时知会主管机关？既然最先验出的油品有问题，那厂商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合作的实验室的检验的结果，而把该沙拉油的产品先行回收？为什么等到政府发出公告再想想其他已经知情的厂商，为何不觉得等政府公布之后再回收会对公司的名誉造成更大的伤害呢？还是赚钱第一？还是说厂商心存侥幸，觉得绿营政府好说话？所以这些心态上的问题也让人觉得不安。所以这次沙拉油验出致癌的物质，不只是食品安全要讨论，而且背后反映出政府私人等系统性的问题，更值得台湾老百姓密切的关切。因为多年来台湾就是美食的天堂，而今天你爆出了食安的问题，你还不要推美食？致癌油这个问题延烧，卫福部最初呢还不太愿意说有盖牌的嫌疑，不愿意公布下游有疑虑的各个产品品项，还找来学者带风向，甩锅给进口的黄豆。那进口的黄豆会不会有问题？也可能，我们等一下会说。但是被各界骂翻了以后才急转弯。上一次发生这个油的事件是2014年马政府的时候，劣质的油的事件，民进党要求行政首长必须负最高的政治责任。等事情结束之后，当时的行政院长江宜桦也辞去了院长的位置。如今在野党也要求赖总统道歉，行政院长卫福部部长食药署署长也比照当年应该请辞下台。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检验出致癌的物质超标四倍苯偏吡，这个化学的物质，卫福部原本不愿意公布下游疑虑的产品，转弯之后改口全部公布，那么社会质疑第一时间之内，你有不愿意公布盖牌的嫌疑，是让消费者继续吃毒油的产品，还是让下游的产品有时间可以做处理了？这让消费者的信心荡然无存。而当年马政府的时候，接连爆发强冠、鼎新啊这两个集团的劣质油，是混了好的油跟不好的油混在一起，也就用低品质的劣质的油来冒充。当时在野的民进党铺天盖地的政治围杀，那个时候党主席蔡英文痛批政府对人民的痛苦麻木不仁，完全失去治理能力，要求内阁全面改组。而当时的苏贞昌更骂马政府是最大的毒瘤、最大的祸害。如果是在有担当的民主国家，内阁早就总辞了，怎么还好意思死皮赖脸的留在位置上？而现今的总统当年是在台南市当市长，也说中央源头管理破产，首长必须负最高政治责任。所以我们前面说了，最终行政院院长江宜桦在政治和道德压力下请辞。时间过得很快，而今是致癌的油无论是毒性规模都超过当年，不仅流入了几个大牌子，泰山、福寿、福茂等等这些食品的巨头，而且

0: 蔓延出数百项的民生食品，校园的营养午餐，还有餐饮的通路等等。那么现在掌权的民进党却表现出来不一样的标准和权力傲慢的态度，这个让老百姓也看不下去。既然当年口口声声食安零容忍，这一次致癌油的风暴爆发之初，卫福部和食药署被各界质疑知情不报，反应慢半拍，而且处理的过程中间呢，还抛出了使用问题油比例达到20%以上才需要预防性的下架这种荒谬的说法，试图为厂商开脱。所以当年蔡英文所说的麻木不仁，苏贞昌说的官员怠惰，赖清德斥责的中央源头管理破产，如今都成了回力镖，句句打在现今的政府和内阁的脸上。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2: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公益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VanV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拍照，
1: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从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2: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3: 家台正评，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若是您对这个题目有您自己的看法，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或者您有您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267-1320。刚刚回到了2014年，那个时候有鼎新跟强冠的劣质的油的案子，跟现在是癌症的毒油的事件，两个做比较。那以前那个时候民进党在野是如何批评政府的，而现在看到了当年所批评的话都成了回力镖，句句精准打在目前的政府的脸上。苏贞昌的女儿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苏巧慧呢，面对媒体质询的时候却还说两件事不一样，当年的黑心油事件是中央政府责任比较多，这一次是呢在台中在地制造商在制程上出问题，所以当年批评中央政府马政府是对的，而现在呢是应该是台中负责。所以马政府的劣油事件，民进党直指食安就是结构性失能，要求行政院院长必须断然下台。等到民进党执政出事了，食安问题又降为制造商的制程异常，那不就大家说的你民进党绿能你不能的政治双标吗？所以赖总统在严厉谴责中联油品之外，也应该认真的想一想，政府里应该是有谁来负这个政治责任。前面说了卫福部找了学者找了专家来说可能在源头的黄豆就有问题，这个有没有可能？我们从源头来看看，致癌的沙拉油事件闹大之后，很多人特别是家庭主妇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我们家那瓶沙拉油还能不能用啊，我在 Costco 买的，或者我在全联买的，或者我在家乐福买的、大润发买的，那放的油是不是致癌的？这些问题你会问，我会问，很日常也很真实嘛。那么这批油是中联油脂在4月4日制造的315油槽的大豆，也就是黄豆沙拉油，被下游的厂商自主性的化验，发现出了一级的致癌物苯偏比，而且这个比政府规定的标准超过了4倍。那个时候刚发现的时候呢，发现有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流向中下游加工业者， 包括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啊、蓝桥等等，后来越查越多，超过20,000公吨，那吓死人了。这些都被依法就责，而且开了罚单了。那么事件持续燃烧扩大，所有使用问题油20%比例以下的加工油品呢，也需要预防性的下架。所以，就像台中市市长卢秀燕讲的，哪怕你是一滴油是有问题的，都要下架，而不是20%以上的才要下架，没有这个事。所以表面上是食安风暴，往下看呢，是进口的黄豆牵动了油厂饲料、肉蛋的价格，甚至整个民生食品的供应链的一个警报已经响了。社会舆论指向了巴西的黄豆，为什么是巴西的黄豆呢？台湾也跟美国买黄豆啊，因为巴西气候湿润，黄豆呢收成之后含水量偏高，后端干燥、熏蒸还有高温处理的时间拉长，所以可能会增加高温加热之下呢裂解产生多环芬芳烃化合物的风险。那么政府研议呢，含水率高于12.5%的黄豆不得炼制食用油，这也有源头管理的道理在。可是你只停在巴西黄豆惹祸了，太过单纯了。问题的关键也在中联油脂的炼油的制程。从它的官网公布的黄豆加工的流程来看，黄豆加工之后主要的产品是黄豆沙拉油以及豆皮、软磷脂等等这些副产品。黄豆不是直接变成沙拉油的，中间很多过程要脱皮、碎豆、压片、分离组成粗油还有豆粕，再经过脱胶、脱色、脱臭，最后才经过下游厂商分装大小不同的容器，变成我们买回家的沙拉油。我们倒在锅子里炒菜的油是这样来的，这个中间有原物料的仓储、油槽、管线、批次的混合，还有溶剂的回收。那每一个过程都有可能因为高温还有萃取产生出来的风险。如果原料没有问题，但是油品超标，那么加工的制程就不能轻易放过，这可能就是问题所在。如果说来自巴西的黄豆原料本身有疑虑，那么政府你也不能只等沙拉油成品造出来以后发觉有致癌物、发觉超标了你才开始追究。这就是这次事件最该补上的破洞，不能只靠业者自主的检验，也不能在成品出来以后抽验，因为黄豆不是孤零零的一样农产品了。台湾进口黄豆主要是巴西跟美国，主要当成油脂工业、榨油以及畜牧业的饲料使用。进入油脂厂压榨出来沙拉油会产生出豆粕，豆粕再进入到畜牧业、水产还有饲料里面，所以黄豆不只是在豆浆、豆腐、沙拉酱里面，也在经由饲料而产生出来的鸡蛋、鸡肉、猪肉、鱼虾的里面。当一瓶沙拉油出现问题的时候，事实上影响的是我们整个餐桌上面的食物，几乎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供应链都有问题，都可能受到这种致癌油的影响。多年前日本丸红经济所一个研究员在6月30日发表《1973年黄豆震撼：背景与今天的情势》枯势的报告，研究日本在1973年曾经历过的黄豆震撼。起因是美国当年因为国内通货膨胀、天候异常，还有饲料需求的变化，突然限制黄豆还有相关产品的出口，导致高度依赖美国进口黄豆的日本，在酱油、味噌、豆腐、食用油、饲料还有肉蛋价格呢都被牵动，造成抢购、涨价还有恐慌同时发生了。所以 这段历史也提醒了我们，碰到出口国天后异常、物价和政治压力的时候，出口国通常会考虑优先供应他自己本地。而今天台湾的黄豆进口来源虽然比当年日本分散，除了美国还有巴西，但是考虑风险呢更为复杂。如果巴西碰上了湿热的气候，美中农产品贸易改变流向，航运延长了，拉长了库存的压力等等，像现在霍姆兹海峡这个问题，对不对？通货膨胀等等都是影响。那么台湾黄豆的供应量会稳定吗？如果在食安问题后只禁止高含水率的黄豆加工成食品用油，而没有找出造成致癌物质的真正原因，这反而会形成黄豆原料供应紧张。好，供应紧张的结果是什么？食用油、饲料、肉、蛋、外食的价格一路上涨，一路放大，最后呢，这个供应链变成什么？变成老百姓负担不起的东西。食安不能冲促因为媒体的压力过度放大，但是食安治理也不能靠着一纸公文就能够高枕无忧啊。而民进党政府最该做的是把资讯流向应该讲清楚说明白，确实查出造出致癌物质苯偏吡异常超标的真正原因在哪里。除了查明受影响的批号流向之外，更需检验中联油品这些问题油的制程的检验的数据还有设备的状况，让全台湾2300万的民众尽快了解造成问题毒油的原因何在。同样的，食用油的油脂液应该建立常态化的制程的稽核，从原料出油精炼到成品，要留下可以追溯的检验的记录跟制程的记录。更重要是农业经济食安物价的部门应该共同建立黄豆供应链的监测，把美国及巴西黄豆的含水率、传奇价格、产地法规的变动等等都应该是在同一个图上面来看。所以这次致癌油不该只骂油厂或者怪巴西，这反而是个机会提醒如何确保在台湾每天吃进肚子的食物都能安稳，没有致癌的风险。背后其实靠的是一条很长也相当脆弱的黄豆供应链的支撑呢。所以70年代的日本从黄豆震撼中学到依赖美国单一进口来源的风险，那今天2026年呢，台湾也应该从这一次的致癌的毒油事件里面呢，看到你自己的黄豆震撼是什么，才能从这个里面汲取的教训。而这些致癌油吃到肚子里面，到底谁该负责呢？第一批查到的是1300公吨，后来越查越多，超过20000公吨，这些流向了泰山啊、福茂啊等等大的厂，然后再扩散到食品、餐饮，还有校园的营养午餐，还有离我老百姓的餐桌上，人心惶惶。可是这个事情是6月底7月初的，赖总统拖了1个多礼拜才出面讲了重话，称该停产就停产，该下架就下架，该就责就就责，绝不宽待。迟到的政路难以安抚民心，那么是不是反政出来了，赖政府的螺丝早已掉了满地呢？这个风暴最荒谬的地方在于通报流程呢一层一层，可是呢却失去了能力。4月中下旬，蓝桥已在内部实验室检验发现了异常的情况，6月中中联油脂才接获通知，6月底复检才确认超标， 还通报主管的机关。换句话说，从四月多一直到六月底这两个月里面呢，台湾人吃了不知道多少问题的油品，而且这是致癌的物质，量有多少不知道。那么食安的警讯层层失灵，政府后知后觉，难怪社会上怒火难平啊。这也难怪老百姓有这样的反应。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7: 想去欧洲看一下不一样的美景，
8: 缤纷有人带你做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7: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8: 包税最低由1598起，还有华游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定啦。
3: 台正评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前面说这个油出了问题之后，食安的警讯层层失灵，政府后知后觉，难怪社会上怒火难平。但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卫福部食药署面对一级的致癌物，第一时间没有完整的公布下游的流向，还以风险低、业者也受影响等等理由替不公开的做法辩护。食药署署长江志刚所谓的精准食安管理听在民众耳中就像冷冰冰的话语一样，一点温暖都没有。而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和卓荣泰院长不能只把责任推给流程跟厂商，食品安全没有盖牌的空间。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要求中央成立查询专区，食药署才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公布257家业者名单。台北市政府呢，用更严格的标准，只要涉及问题油的再制产品一律预防性下架。可是呢，绿营却把蒋万安当成政治箭靶，甚至替中央说话。但人民要的是安全，不是在甩锅。最不该忘记的就是鼎新的黑心油事件，这个在2014年，12年前，当年马政府至少持续公告流向，主动追查下架封存，卫福部部长邱文达也请辞负责。当时的在野的民进党火力全开，要求马英九道歉，行政院长下台。如今台上台下角色互换，而民进党却只想批判地方政府，这更印证了绿色双标。2014年跟2026年的两起食安事件都严重，但性质不同。鼎新案是无良的厂商混充劣油，把劣质的油来混充好的油，而这次中联毒油涉及一级致癌物，供应链更广更深，从你我的家庭厨房到校园的团膳，从餐饮的连锁店到食品加工，几乎无孔不入。本来政府就应该以最高规格办理，慢吞吞完全错估民心的底线。更离谱的是，这些高官这一周来忙于浮选，心中无食安，眼里只有选票。前几天还看到赖总统在宠物展试吃狗粮，拍喂狗的影片来展现他亲民，却不谈问题油。直到舆论炸锅了以后，7月6号才震怒说绝不宽待。这可说是赖政府执政的优先顺序的大错乱， 因为食用油是民生日常所需，毒油流窜断裂的不是几家厂商的商誉，而是全民对于食安管理的基本信任。啊，既然赖总统你亲口说了该就责就就责，那么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也点名了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要为失职负起责任。那么就责的应该不只是业者的责任，麻木的政府也应该有人负责啊！你不是口口声声说食安零容忍吗？所以问题由的风暴升温，食药署慢半拍，卫福部也慢半拍的做法受到质疑。相对的，直球对决的台北市市长跟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却是积极的态度在处理这个事情，跟中央做法是完全不一样。对于太晚才表态的赖总统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构成了更大的压力，这也形成了政治的风暴。而且现在是七月中了，八九十十一，四个月不到，如果说政府后续的处理不慎的话，对四个月不到的十一月初的年底九合一的选情一定有冲击。所以食安的危机、毒油的事件也变成了政治上的操作，这也是必然的。对于食药署在公布业者名单以及预防性下架的措施上呢，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妈妈市长他说无法认同，表示无法配合中央20%以下的问题油的加工制品不用下架的做法，而且还加码说不管20%、10%，只要有一滴是致癌的油在这个瓶子里面，台中市都要求产品货品下架，就是要维护食安以及人民的健康。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也在第一时间在北市全面稽查预防性的下架，目前也对中央及食药署提出了4点呼吁。哪四点呢？包括什么呢？成立专区公布问题由业者的名单，上游全面清查，尽速厘清，重建源头管理机制，这个获得到中央的采纳。而且在几天前他更进一步在市政会议上呼吁应该建立更完整的第三方验证、追溯以及预警的机制，并且火力全开，重炮批评赖清德总统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食药署接获通报一周之后才向全台湾的老百姓说明，这个慢半拍的动作有愧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妈妈市长卢秀燕以及蒋万安借着食安问题南北出击，固然可以促使中央政府上紧发条尽速管控食安的风暴，两个国民党阵营的明星联手杀球在政治上更有多层次的效果。什么样的效果？卢秀燕跟蒋万安联手聚焦食安的问题，呼应了四个月年底选举蓝营锁定的民生战略的轴线，特别是绿营在凤梨世家事件上被质疑不顾民生疾苦与农民生计而失分之际呢，食用油的风暴作为重要的民生议题， 影响层面更为广泛。不仅食药署防治的作为无法以昭公信之外呢，总统府、行政院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安定民心，这给了蓝营的机会，可以把这个食安的事情大讲特讲。而卢秀燕跟蒋万安透过积极的防治的做法，等于进行议题设定了建构的主场，除了让民众心中有个鲜明的对照对比之外呢，那么食药署是否跟进他们的喊话改进做法呢？老百姓也敲着碗在等着看。若中央加码或中央跟进，这是谁开的第一枪，功劳一定算在卢秀燕跟蒋万安身上。不跟进的话，那能否说服民众呢？这又是更大的问题。还是你不跟进是有更好的办法？所以跟与不跟对执政党民进党而言都是一个挑战，更不要说蓝营自己在这个议题上对主管单位形成了合围的一个局面。不论是质疑盖牌、政策执行有盲点，甚至政治责任的归属、赖总统如何追究责任等等，都呼应了卢秀燕跟蒋万安的攻势。所以在野党蓝营跟白营全力抢攻，不只是为了食安把关，更有强化民生议题作为选举主场的效果。这个是政治因素在里面。其次，聚焦食安的议题能够强化卢秀燕跟蒋万安的形象。卢秀燕是以妈妈市长定位，而蒋万安刚柔并济的形象中呢，三宝爸对下一代与民生照顾等等措施呢，本来就是施政的重点，也借以塑造柔性的人物设定。所以他们两个，卢秀燕跟蒋万安切入食安议题跟绿营来较劲呢，一点都没有违和的感觉。特别是卢秀燕必须要扳回一城，因为他上次在非洲猪瘟的议题上了跌了一跤，所以面对食安议题呢更谨慎。这次借着问题由的议题直攻中央政府的盲点，除了强化妈妈市长守护民众的人物的设定形象之外呢，也凸显出了台中市政府的整体战力，更建构了跟赖清德捉对厮杀的气势。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的比较刚性的人物的形象，也就是在职工绿营，并且勇于跟赖总统还有卓荣泰院长直球对决。所以这一次两人的出手可以视为铺陈进攻的气势或者是助攻。不论如何，卢蒋二人联手已经形成了十足的默契。最后呢，他们两人卢秀燕跟蒋万安分进合击，也能引发其他县市从严处理的可能，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这个态势。毕竟县市长知道食安是民众切身的问题，如果不从严处理的话，稍一不慎就会冲击选情，所以料敌从宽跟超前部署就是可能的逻辑。果真如此的话，政府高层与主管单位不更加审慎因应的话，那么到十一月份的选战，民生议题的话语权可能就由蓝营牢牢掌握了。这个对于中央执政的民进党而言，并不是一个他们乐于见到的现象，或者他们想听到的消息。但是如何就责，如何该怎么处理，老百姓都等着 在看。那么绿营方面有没有任何的反击呢？有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9: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我们在前面讲了，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危机，而且毒油的风暴源自于黄豆的震撼。那么要不要追究责任呢？谁的责任呢？同样的，卢秀燕跟蒋万安直球对决民进党政府，那么借着民生的议题，把这个议题死咬着不放，希望能够拿到议题的主场的优势，进而带动到年底的九合一的大选。那么卫福部的石崇良部长啊，也有安排了一场戏。是怎么样子呢？是这个毒油案呢，烧了十天多了，卫福部的部长石崇良九号的时候在行政院院会的记者会突然之间点名了桃园市还有台中市，表示他们的代表在行政院院会中关切出问题的厂商，那东西油品等等不是预防性下架吗？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再上架呢？他点名了桃园市跟台中市的代表，这个让石崇良有点惊讶。他还义正言辞地说，不会让民众有暴露的风险。这句话充满了暗示的意味。暗示什么？暗示着地方在为厂商护航，也就是现在是食安风暴，有致癌的油，还有食品的危机，所以预防性的下架。但是检验过了或者怎么样之后，有没有一个时间，那厂商可以恢复铺货，货物可以上架。这个是石崇良点名桃园台中油品上架的问题，这也是政治的考量，也是一出大戏。所以他一直地方在为厂商护航。随后民进党的台中市党团的总召呢，也发出声明批评台中市标准不一。所以这一连串的政治人物举动的背后充满了种种设计的味道，只能说民进党真的是斗争的高手。这个致癌油毒油门之所以一路在延烧，一路往上烧，关键是我们前面说的行政团队一连串的失误还有轻判所造成的。卫福部一开始坚持只下架第一层的油品，抵不过外界的批评，才放宽至第二层，也就是利用这些油再做出来的其他食品，而不只是油本身。可是呢，还设下了含问题油20%以上才不准卖，那20%以下呢可以卖。结果被轰了以后，20%以下也下架了，而且公布的天才标准。地方政府包含台北、台中、桃园是采取比中央更严格的标准，只要含有问题油的制成品一律从货架上搬下来， 在民意的反弹之下呢，逼得卫福部最后只得跟进蓝营的县市做法，全面下架。所以中央政府的标准七天变了三次，可以说是在舆论战场上节节败退。固然卫福部处置荒腔走板，赖清德跟卓荣泰两人起初也不当一回事。那七月初的晚上呢，食药署发布新闻稿，宣布中年油脂有1300公吨的致癌的油流入三大油厂，引发全民关注。然而第二天呢，出席紫兰宫的活动的时候，赖总统没有对毒油案发表看法，反而把发言的重点放在台北市内湖淹水的事情之上，并且借着这个话题呢，暗暗地批评了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的表现。那再过一天呢，7月3号出席台北宠物幼品展的开幕典礼，还开心地试吃狗粮，仿佛与毒油案呢毫无关联。两件事情，一个开幕典礼跟除油案呢是平行的。直到事件持续的延烧，只有过了两天，才在6日首度公开表态，提出了停产、下架、预防性下架、追究责任四个原则，称如果食用油危及国人健康，本就该下架，处理过程中有人谋不臧，也应该追究政治责任以及法律责任。那等到8号的时候，民进党的中常会呢，赖清德又再说出了依法就办的重话。那至于卓荣泰院长的反应也好不到哪里去，行政院院会没有见此案进行讨论，之后也是随着赖总统表态之后才跟进宣誓。只是执政高层的话说得越重，那反过来不就显得先前是多么的轻忽了这件事吗？这个让人觉得很奇怪，因为多年来民进党对于涉情舆情或者民众的反应呢，掌握的相当的精准，也会密集监看网络的声量。而府院会有如此大动作，必然是发现这个事情在网络上对于行政团队的负面声量呢急剧升高。所以就在9日的行政院会上呢，当代表桃园市还有台中市出席的两位副市长王明聚还有黄国荣呢，对于毒油事件有相关的发言呢，立刻就被民进党的行政团队找到了可以操作的空间。所以院会结束之后，通常都是隔一段时间才会举行会后的记者会，可是就在会后记者会之上呢，石崇良突然提及最近台北市、台中市、桃园市强烈的要求，所有问题油脂相关的商品需全面下架。但是当卫福部宣布扩大预防性下架的时候呢，桃园市与台中市的列席的代表都是副市长，却询问何时能再上架，令我非常惊讶。这个我指的就是石崇良。随后民进党台中市议会党团呢也立刻发出了声明，批评台中市标准不一。所以从这一串的操作可以发现呢，这一番意有所指的话绝对不是石崇良个人的心有所感，而是经过铺陈的反攻的一个大戏，用意是把地方政府安上了一边要求下架一边替业者护航的人设。 用来挽救执政党连日的颓势，石崇良的角色充其量只是演员，这只能说民进党太会计算，才会精心导演出这一场戏码，但是痕迹实在太过明显。好的，今天的家财政评我们到这里为您告一个段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晚安。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加拿大工作经验和信用。我刚来加拿大找工作的时候，最恨的东西就是加拿大工作经验。进了加拿大公司又开始面试这个东西，都是因为其实加拿大的公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先进，但现实就是第一份工总是那么难找，又面试又笔试，而且有这样的机会就仿佛很不错了。而入了行的跳槽又是这么容易，往往介绍一下打个电话就搞定了，这是我慢慢的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因为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信用，什么都讲信用，连去租房子开手机都要查查你过去的信用状态，看有没有赖账等。面试你的人问这问那，其实他不需要一个技术很高的人，只是中国人作假太多了，人家又查不到你的过去，只有老问你技术问题了。要是在加拿大干过，有加拿大公司的推荐信，人家就信得过你，和你讨论的就只是薪金等问题了。当然谁都会气愤，不给我试试哪来该死的加拿大经验呀，这个没有鸡哪有蛋，没有蛋哪有鸡的问题，人家是不会替我们考虑的。谁也没有办法，怪只怪我们的小量假货搞到全体都滞销了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九种生活态度，做自己的心灵捕手。首先，让微笑变成一种习惯，而后试着爱缺憾中美丽的事物。第三，享受四肢劳动的乐趣。第四，善用感觉，热情行动。第五，简单生活，多出来的东西送人。第六，花点时间找寻老友。第七，每个月定出一天彻底休息。第八，对别人的无理要求坚决说不。第九，再试一下，别人能，当然你也能。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吃了就没了，而你的不好就像一道疤，留下来会永远的存在。这就是人性。如果有那么一个人，因为你的一点好就原谅你所有的不好，那就好好珍惜吧。因为大多数人只会因为你的一点不好而忘记你所有的好。谁不是一边受伤一边成长？谁不是一面流泪一面坚强？人生说到底，百般的滋味要自己尝，难言的苦痛要自己扛，落下的风雨要自己挡。以爱之心做事，以感恩之心做人，有钱把事儿做好，没钱把人做好，这就是人生。不摔一跤不知道谁会扶你，不贪一事儿不知谁会帮你，求人如吞三尺剑，靠人如上九重天。人与人不是都可以信任，心与心不是都愿意付出诚恳。雪中送炭永远比锦上添花更厚重，更值得珍惜。感恩与我们同行而且帮助过我们的人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文字，良好的情绪是顶级的人格魅力。多年前看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时，我被主角银行家安迪的魅力所深深吸引。影片中，安迪含冤背负杀人指控，被判在肖申克监狱度过余生。当他第一次走进监狱之时，所有人对面目白净、弱不禁风的他都蔑视，甚至设下赌局，赌他会是第一个崩溃嚎啕之人。但安迪没有，他在肮脏丑陋的环境中从容不迫，安之若泰，如常的吃饭、睡觉、散步，丝毫没有抱怨，更没有眼泪，令所有准备看笑话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他的内心强大，面对狱友的欺凌羞辱，他不卑不亢，不屈服。面对监狱长的利用，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面对悲苦凄迷的命运，他心怀希望，永不放弃，并在绝人之境中温暖地鼓励着朋友，成为肖申克监狱内唯一的一缕微光。他将愤怒与不甘用智慧紧紧包裹，趋利避害，闪躲周全，在绝境中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希望，并最终用20年的忍忍顽强和苦心筹谋，换来了自由，换来了光明，换来了重生。用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来形容安迪，是再适合不过了。他将情绪管理做到了极致，自知身处命运谷底，因此行事机警如履薄冰，而最终世界在风雨大作之后没有辜负他，向他徐徐伸出了友善之手。安迪最酷的就是能够游刃有余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永远心怀希望。一个拥有良好情绪的人，整个世界都会是他的礼物。可如果是稍遇坎坷便整天愁眉不展、暴跳如雷，这样的坏情绪迟早是要自己买单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朋友们，在这个世界，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在为自己的坏情绪买单。林黛玉是为自己的眼泪买单，翁美玲是为自己的任性买单，阮玲玉是为自己的软弱买单。而凡此种种，都是坏情绪在作祟。坏情绪是内心一只蠢蠢欲动的猫，它静静地潜伏在暗处，揣摩你的心思，一旦发现小小的苗头，便趁机肆意拱火，令你心灰意冷，或者勃然大怒，做出毁灭自身、焚烧他人的事情来。远嫁的堂姐前段时间回来探亲，几天之后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与家人洒泪分别，奔向前程。可自从堂姐离家之后，伯母便日夜愁眉不展，唉声叹气，无论旁人怎样劝慰，都无法令她开怀。这样的愁郁，伯母的脾气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低沉，有一天竟然在大街上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与卖水果的摊主发生了口角。小吵小闹本不要紧，但伯母连日来心事郁结，竟一气之下当场突发脑出血，住进医院。医生虽拼力抢救，可她出院之后，身体很不幸地失去了走路的能力。这是一件很悲伤、很无奈的事情，因思念而心生愁苦，因愁苦而萎靡暴躁，因暴躁无度而伤及自身，又因伤及自身而拖累亲人。这样的代价不可谓不惊心，不可谓不哀痛。其实生而为人，哪能事事顺心如意，又哪能处处周全无余。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五阴炽盛、求不得，是人人都要经历的。既然任谁都躲不掉，又何必令自己被坏情绪左右，付出几许悲痛的代价呢？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为坏情绪买单，不仅仅意味着自己付出代价，有时也会拖累旁人。前不久，网络曾有这样的新闻，一个男孩在早晨被母亲强行叫醒，一怒之下竟从12层楼的阳台跳下。网友们大声疾呼，这是有生之年见过的最大的起床气了。幸亏男孩被阳台防盗网挂住，幸亏民警及时将他救下，才没有出现人间悲剧。可即便如此，父母仍被吓到魂飞魄散，孩子自己也是后悔不迭，想必此生此世都落下了心理阴影吧。情绪是一种很奇妙的、具有严重传染性的东西，蝴蝶效应和踢猫效应在情绪学里也极其常见。巴西国内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以诱发美国境内的一场巨大风暴。老板批评员工，员工骂孩子，孩子踢猫，猫可以引发一场车祸。我家隔壁曾经租住过一对脾气火爆的夫妻，每天清晨左邻右舍总能听见夫妻俩烦躁的大呼小叫，然后看见女人推搡磨蹭的儿子进电梯，读小学的儿子总是满脸的不耐烦和不开心，背着书包撅着嘴，没有一丝笑容。有相识的邻居说，孩子的学习成绩很一般，其实试想一下也知道，他每天清晨便被斥责，被吵嚷，满脸的崩溃，心情郁郁寡欢，又哪会有心思读书呢？情绪的传染在家庭成员内部尤为迅速，如果父母彼此相爱，性情乐观开朗，孩子也鲜少阴郁；如果父母动辄忧伤暴怒，孩子则会变得敏感、烦躁、暴力、难管。一个拥有良好稳定情绪的人，就如同阳光吸引着世间所有的好运，而一个被坏情绪紧紧环绕包裹的人，往往会陷入越来越糟糕的恶性循环。身体出了一点小毛病，乐观的人会豁达地想，终于可以好好休息几天，而悲观的人会沮丧地认为，天马上就要塌下来了。与深爱的人分手，追逐快乐的人会安慰自己，告别错的才能与对的相逢，而沉湎于忧伤的人则哭诉，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了。公司出台新的竞争制度，愿意挑战的人会信心满满说，这是个好机会，可以证明自己。习惯抱怨的人则失魂落魄说，大概过不了几天自己便会淘汰了。于是，自带好情绪的人得到了休息，得到了真爱，得到了机会，而深陷坏情绪的人会越来越孱弱，越来越孤独，越来越自卑。也许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便是如此拉开的吧。每个人注定都会有情绪，它与生俱来，如影随形，但只有拥有良好情绪的人，最终才会收获幸福与运气。因为良好的情绪会为你带来这个世界所有的好东西，而坏情绪即便是一念之间，也是你要买的单。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机会。好些人抱怨机会难得，机会真的难得吗？那是消极的观点，在积极人眼里，好机会无处不在。有个汽修厂的修理工，每每把客户的车修复，总会做件分外事，把车擦洗得干干净净。同事们说他傻，他不以为然，依然如故。客户中有个世界500强的董事长，看好他这一点，邀请他当了自己的司机，经过培养，先后让他当了秘书、助理、副总。现在，这个当年的修车工成了世界500强的 CEO。 十年前，我和一位张姓好友参加一个静坐请愿活动，应有关政府部门开明，请愿诉求完美解决。在撤离现场时，有个公司的普通员工自觉把地上的垃圾处理干净，此举让吴姓好友觉得非常感动，于是就聘请他当了自己一家分公司的老总。以上讲的这几件事儿，只想说明，机会，好机会，天上不会掉下来，别人不会无缘无故送给你，好机会要靠自己去争取，去创造。去争取，去创造，机会就不是难得，而是无处不在。机会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吧。你不找机会，机会自然不会来找你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看看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愿收音机旁的您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3: 上个星期同大家讲，今次嘅世界杯用咗咩科技嚟帮助球证作出更正确嘅判断。今集就想同大家讲下，除咗利用科技帮助球证之外，科技在今次世界杯有什么其他的应用？首先跟大家介绍的一个系统就叫做 Football AI Pro。这个系统是专为世界杯这种高强度、高规格的赛事环境打造顶尖的赛事分析生态系统。这个系统透过中央化的数据平台，试图缩小足球强权和新兴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因为在过去深度的数据分析是高昂的军备竞赛，只有资金雄厚能够养得起数十人的数据科学团队的传统足球强国，例如欧洲或者南美，才能够享受这些深度的数据分析。而 Football AI Pro 在2026年的世界杯就彻底改写了这个局面，它将这套最顶尖的 AI 基础设施免费而且平等地分配给所有48支参赛的队伍。即换言之，如果预算有限、没有大型数据团队的小国球队，现在都可以在数秒之内解读极其复杂的底层数据。这项技术民主化正是很多专家认为今届的世界杯竞争变得激烈和很多冷门队伍晋级的主要原因。 Football AI Pro 这个系统是由 FIFA 国际足协和 Lenovo 联想联合开发的。这个 AI 系统和那些网络上面广泛攞取资料的通用大型语言模型 LLM 不同， Football AI Pro 是运行在联想的 AI 工厂 Lenovo AI Factory， 采用了高度专业化的混合架构。它的多智能态协同 Multi Agent Orchestration这个平台同时部署了多个各司其职的 AI 智能体，例如一个智能体专门负责查询结构化的球员追踪资料库，另一个就专门分析球队的历史战术的惯性，第三个就是负责精准调取比赛的影片。而它的语言模型，它的核心是基于国际足协官方训练的专有模型，那个模型汇入了超过3亿官方足球的数据点，那就能够深度理解复杂的足球战术术语、战术场景和球场上面的动态变化。另外它的灵幻角设计，职业球队在制定战术的时候不能够融入任何的数据误差，因此这个系统极其注重可解读性。 AI 生成每一项战术洞察、数据统计或者趋势分析，都必须100%追踪到底层比赛事件或者追踪的数据，彻底杜绝了 AI 凭空捏造的可能性。而这个系统最强大的地方，它就是能够将多个原本独立而且数据量庞大的数据流无缝地串联，涵盖了2000多项不同的比赛指标。它能够将事件数据，例如传球啊、铲球啊、射门啊、具体的动作和高频的位置追踪数据，即是每毫秒球员和皮球在球场上的精确坐标，而这些资料进行即时的融合，令到非常准确地记录球场上面的每一个动态。举个例说，例如一个教练输入一个指令，要求演示对手在下半场防守阵型的变化，AI 不但只会提供文字的摘要，还会即时读取对应的多角度的比赛剪辑画面，同时将 3D 球员虚拟化身结合，用视觉化的方法呈现战术的转变。除了记录过去的报告工具之外， Football AI Pro 更扮演了互动式的战术沙盒角色，例如模拟对手，分析师可以利用距离模拟即场面临的对手，透过查询对手高机率的传球路线或者压迫触发点， 教练团队就可以进行模拟推演，预判自己的战术调整会带来什么的连锁反应。球员亦都可以在更衣室或者训练场上面直接透过手机或者平板应用程式使用这个系统，这个就能够为他们提供高度个人化的赛后报告卡，回顾他们的跑动轨迹，对比前几场比赛的工作量，并利用视觉化的画面指出他特定战术上成功或者失误。而上面所讲的资料技术，以前只是一些足球强国有资源提供这些技术的先至可以获得，但今次国际足协就可以免费地提供给每一个参赛的国家。不过这些这么敏感的资料，加上上集所讲每个球员都做了一个毫米级别的 3D 全身扫描，同时亦都收集了大量运动员的跑步轨迹、心率、神经肌肉负荷，这些被统称为表现数据 performance data。 其实这些数据是属于高度敏感的个人生物辨识特征，所以大会系统就将这个数据主权赋予球员个人决定他身体的数据怎样被收集，哪个能够访问，哪个能够储存和何时删除的权利。而 FIFA Pro 数据权利宪章就明确将球员的球场指标视为个人私隐，明确将球员的球场指标视为个人。

0: 奥连提示词都是完全阻隔而且加密的，因此就不可以利用这个系统窃取其他球队的机密和部署。任何球队输入的战术代码亦都不会用来训练公共模型，确保各个国家的战术主权。不知道大家看今次世界杯有没有留意到球证带了一个微型摄录机在头上面呢？这个摄录机就可以令观众看到在关键时刻的时候裁判的直接视角。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在重播片段的时候都有一些裁判视角的短片，而这些都利用 AI 和高科技的结合，因为球证奔跑迅速和急速转弯，原生画面通常都有剧烈的晃动，联想就开发了 AI 实时防震软体，令到实时平滑影像和减低运动的模糊。大家看下场比赛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再同大家今日科研，拜拜。
1: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我们的嘉宾主持李美琪，你好。
4: 你好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是啊，今日我点解呢开始节目嘅时候呢唔係一轮嘴咁问你呢，因为我睇到呢一个题目呢我自己係冇乜印象嘅。一个叫做血浆疗法，又叫做血浆置换术，咁到底系乜嘢嚟呢？系咪一啲新嘅医学科技啊？定系点呢？因为我睇到啲系报道咧，就话有一啲系甚至啲明星啦吓，咁佢哋咧将自己后生嗰阵咧，将啲血咧系将佢储起身嘅，咁然之后咧放喺个冷库嗰度，咁就当然就要好低嘅温度啦。当然系一啲系专业嘅医疗机构做嘅嘢啦。咁係做乜嘢呢？就係、是、将自己后生年轻时候一啲健康嘅血液保存咗，咁到第日老嘅时候或者有啲乜嘢危急嘅时候呢，需要用到呢个血液嘅时候呢，就可以将呢啲冷冻嘅血呢为自己嘅身体为自己嘅健康呢去进行呢一个係补充嘅。咁所以呢就有咗呢一个叫做血浆疗法或者叫做血浆置换术呢一个咁样嘅新嘅，即系我脑海里边系一片空白，想请教下你 Maggie 吓。
4: 其实我自己一开始听到呢、这个谂法咧，我即系听到呢个做法咧，其实我唔系话好吃惊嘅。咁其实因为呢一种血浆嘅置换术咧，喺我哋临床医学上边其实系有喺度用紧嘅。咁只不过系近呢几年咧，所有嘅呢一啲长寿啊、永生啊等等嘅呢啲领域咧，就开始变得非常之热门啦。咁亦都开始有好多一啲即使系试验性嘅，或者系以前用嚟治疗一啲疾病嘅一啲方法咧，都被我哋大众去认知咗啦。咁我哋知道咗之后咧，就开始有人觉得会唔会可以系可以将佢用喺其他嘅地方咧？咁样咁我哋所谓嘅一个血浆置换术咧，其实就系喺以前啦，或者系喺我哋依家临床上边咧，我哋都叫佢做一个叫做治疗性嘅一个血浆嘅。咁其实佢个流程咧就好简单，大概就系我哋抽血啦，然之后一部机咧就会将我哋个血液分做唔同嘅部分啦，比如话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啊，同埋血浆啊呢几个部分啦。咁如果你系需要用到血浆嘅话咧，我哋就系保存住比如话系我需要换呢个血浆，咁就系我将我自己啲血抽咗出嚟之后，我抌咗我自己啲血浆，咁然之后咧再加上少量嘅血浆，即系外界嘅一啲血浆、其他人嘅血浆或者一啲人造嘅血浆之后咧，再输翻入我自己个血嗰度，咁然之后再将佢存翻我自己嘅身体入边咁样嘅，咁呢个就系佢嘅最基本嘅原理。咁只不过咧系因为喺 呢幾年我哋有一個比較出名嘅動物性嘅實驗啦，咁就係有科學家啦，係將一隻年輕嘅老鼠，佢身體入邊嘅嗰個血漿係輸咗入去一隻比較老嘅老鼠身上邊啦，咁然之後發現咧呢一個年長嘅老鼠咧，佢個好多組織係變後生咗嘅，係包括肌肉啦、大腦啦、肝臟啦等等。

0: 咁然之後再加上佢身體入邊嘅一啲炎症指標都下降咗，咁然之後傳下傳下咧，就令到好多人會覺得，年輕嘅血液入邊一定係會有某啲青春嘅分子，咁所以先至會有呢一種年輕血漿置換術嘅講法。
1: 哦，原来咧就系、是、其实呢个系喺医学上边咧系有呢个咁样嘅治疗方法，系治疗某啲疾病嘅。不过咧而家就系、是、好似系广泛应用咗啦，个用途多咗啦。好啦，嗱咁你正话咁样讲咧，好似我觉得系同我哋以前认知嘅嗰种洗血系咪又系同一样嘢嚟嘅咧 ，Maggie？
0: 这个联想又真的非常之贴切啦。咁我哋之前我哋比如话有啲人可能佢唔舒服，佢需要洗血咧，咁其实就系我哋讲嘅有好多原因。咁比如话咧，有啲人佢可能个感染系非常之重嘅，咁佢血液入边有一啲细菌，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佢可能会有败血症啊，或者有其他嘅一啲长期慢性嘅炎症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用呢一种血浆嘅置换术啦，或者咧系将我哋血液入边嘅某一啲细胞成分都去更换咗佢咁样。咁呢一啲咧就系临床上确实系咁样用嘅。咁事实上咧，其实就系个原理好简单。就是将我们的血浆入边一些发炎的因子啊，一些异常的蛋白啊，或者是一些太过多的一些抗体啊等等呢，就是将它换了它啦。咁所以我们的血液呢就可以健康翻，就是这样啦。
1: Maggie， 咁既然系咁样讲，我哋如果真系患病嗰阵有好多唔同嘅呢个情况嘅时候，特别一啲比较严重嘅时候，咁我哋系咪都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进行呢个治疗，定系点样样咧？
0: 我哋如果平时即系平常人啦，唔会话有唔舒服啊，或者系唔会有咩大嘅疾病需要用到呢个血浆嘅时候咧，其实依家临床上都系唔建议我哋健康人去做嘅。咁因为咧，我哋外界嚟嘅血液咧，始终都系虽然佢入边唔包含一啲细胞互相抗斥嘅一个嘅問題啦，咁但係咧，其實外界嚟嘅血漿咧，多少都唔夠我哋自己嘅血漿對於我哋自己身體嚟講咁有呢一個兼容性嘅，咁所以而且再加上咧，我哋如果係要換血漿嘅話咧，其實就係要將我哋自己嘅血抽出嚟啦，然之後去置換啦，再擺翻入去啦咁樣。咁喺對於好多人嚟講咧，佢哋個身體係需要重新去適應翻呢一個血漿啦，再加上咧就係佢呢一個血漿入邊可能屬於佢自己嘅嗰個特殊嘅成分冇咗咧，咁佢個身體可能都係需要一啲時間去恢復翻咁樣。咁所以有啲人佢可能啱啱置換咗血漿之後，佢會覺得好精神，非常之即係非常之容光煥發。咁但係其實亦都有啲人咧喺血漿置換咗之後咧，係會覺得好似病咗，好唔舒服咁樣嘅。咁所以臨床上目前係唔建議我哋健康人去做呢一個嘅血漿置換嘅。
1: 係啦 ，Maggie。咁既然係咁咧，咁係喺乜嘢嘅情況之下，或者我有啲乜嘢病嘅時候，先至可以做呢個血漿置換術咧？
0: 咁好多病啦，比如话我哋头先有讲到嘅一啲即係长期慢性嘅炎症，或者甚至係一啲自身抗体嘅问题，即係比如话我嘅红斑狼疮啊，或者係一啲重症嘅肌无力啊，即係等等呢一啲，因为我哋身体个免疫系统攻击緊自己，然之后我哋个身体有好多抗体，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会用血浆置换去将嗰啲抗体係洗走咗佢嘅。咁然之后喺近呢几年咧，亦都将佢用喺一啲比较罕见嘅血液类嘅疾病。咁比如话咧有啲係紫斑症，即係血小板係减少咗，然之后形成我哋身体成日会凝唔到血啦，咁然之后形成一啲紫色嘅斑块啦，咁样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都可以係用一个血浆嘅置换。是将一些酵素和一些新的一些蛋白 加在我们本身的血浆里面再摆回入去身体里面这样。那有时呢一些肾脏的病人比如说一些肾小球的疾病啦或者是一些血管炎啦，那当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是产生了大量的这些抗击我们自身的抗体的时候呢，血浆置换都可以用来可以很迅速地帮我们这些患者是降低他们的炎症反应，那是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是可以令到他们的症状是没有了的，但是呢他只不过是一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式，那这个病人呢是度过了这段危险时期之后呢，他之后始终都是要治疗他自己本身的疾病的。
1: 嗯，即是说不是说彻底根治某些疾病，只不过在危急的时候可以帮你一把。那咁既然你正话讲到啦，即是说如果我做血浆置换的时候，我将自己有害嗰啲抽咗出嚟，咁我要重新系将健康嘅血浆系摆翻入去。咁假如我自己系冇自己储备嘅，我正话开头我节目所讲嘅，有啲人系将后生嗰阵将我健康嘅血液将佢冷冻咗，将喺呢个保存起嚟。咁系咪可行呢？同埋即系话系咪无限期？即系话我譬如我廿岁、廿零岁，我就将我健康嘅血保存。咁我到咗70岁、80岁嘅时候用，仲得唔得咧 ，Maggie？
0: 呢个又系好有趣嘅问题。咁、那个答案咧就系可以嘅。咁不过我哋就要分开唔同嘅情况嚟讲。咁其实咧比如话。比如话，如果我系用年轻啲嘅人嘅血浆，咁喺医学上边系可以嘅。咁我哋每一日去好多人去捐血啊，咁呢个我哋捐嘅血其实都会分做血浆同埋一啲血成分啦。咁所以一啲人喺医院嗰度，佢哋接受一啲血浆嘅输注咧，其实都系都系受人哋嘅血浆。咁所以呢个系喺临床上边系完全冇问题嘅。咁但系目前咧呢一个接受人哋血浆嘅呢个做法咧，系为咗补充我哋嘅凝血因子啦，同埋一啲其他嘅蛋白，咁就唔一定系为咗抗老嘅。咁如果你话我想存翻我以前后生嘅时候嘅血浆，咁其实理论上咧都系可以做到嘅。咁而且依家我哋都知道有好多一啲私人嘅一啲生物银行咧，其实系提供呢一方面嘅服务嘅。咁就系你喺后生嘅时候定期去捐血浆，咁然之后佢会帮你将佢冷冻去保存住佢啦。咁然之后喺过咗几廿年之后咧，你再将佢输入翻自己个体内咁样。咁呢个做法佢最大个优点咧，就系佢唔会排斥，即系唔会产生任何排斥嘅问题啦，或者系血液嘅问题。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佢究竟可唔可以无限期保存咧咁样？咁喺理论上咧，我哋系。血浆通常喺喺-30度以下系可以保存一年左右。咁如果我哋系将佢保存喺-80度，甚至系更加低咧，咁喺生物学上边嚟讲咧，系一个长期嘅保存手段嚟嘅。咁所以理论上几廿年咧，都系可以维持到佢入边嘅蛋白质嘅活性。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做实验，我哋都知道咧，就系如果你保存喺-80度嗰度，虽然你话，大部分的那些蛋白不会变性，但是事实上你有时拿出来放回入去，拿出来放回入去，或者是你某一天即是断电，或者是就是一些不可控的生物因素，其实你这个质量拿出来究竟是怎样呢，其实都是要打回个问号的。现在呢就是没什么数字讲给我们听，它究竟摆，比如说摆回40年或者20年，它究竟的质量保证去到边度咧？咁目前系未有人知道嘅。
1: 嗯，好明白，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实际存在嘅问题。咁最后一个问题咧，想问下咧，就我哋加拿大喺呢方面嗰个技术啊，或者喺呢个医疗方面咧，有冇呢一个项目嘅进行得点样样嘅咧？
0: 加拿大咧，其实系一个好有趣嘅，即系医疗上边嚟讲，我哋加拿大系一个好有趣嘅国家嚟嘅。咁我哋目前咧技术方面咧系完全系成熟，系冇问题嘅。咁呢一个系基于我哋临床上嘅技术啦。咁但系依家咧，加拿大对于去做呢一个血浆嘅保存，同埋或者系年轻血浆嘅一个置换咧，其实都系有比较严格嘅防控嘅。咁我哋依家咧就系目前系比较 有一啲正規嘅公司係有呢啲冷凍嘅技術，咁但係佢哋嘅佢哋個 license 咧就只可以話採集或者係儲存個血漿，咁究竟佢哋可唔可以即係有冇呢個資格去幫你回填翻個血漿咧？咁可能目前咧都仲係喺一個比較診所或者係醫院嘅水平先至可以，咁一啲私人嘅冷凍機構咧就唔可以做到啦。
1: 其实呢都有好严格嘅一个监管啦，同埋呢个技术方面嘅一个限制啦。好，咁讲到到呢我就好多谢 Maggie 啦，因为啱啱初初认识咗呢个血浆疗法，咁有少少概念。咁一阵间我哋呢亦都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 ,604-267-1320。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3: 我边？
4: 我估，
3: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5: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6: 考考你的智力，
5: 考考我的智力。
6: 周末自救分，
5: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6: 周国贤、塔塔
5: 同你周末自救分，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呢、這个时间，我哋开通我哋嘅热线电话啦，604-267-1320。咁啊，听众朋友有咩嘢医学方面啊、健康方面嘅问题，都可以请教阿 Maggie 嘅。系有阿关女士喺电话嗰度嘅，你好啊，关女士。
9: Hello， 系咪我啊？
1: 系啊，系啊，请讲啊。
9: 哎，你好，你哋好，我想请问阿 Maggie 咧，我有两个问题，请勿请教你。我屋企有个老人家咧，佢咧早排咧有一日好热，咁佢突然间发觉佢两只脚咧又好似好肿咁，就大咗啲咁，就揿下佢咧，好似凹下，有啲凹下陷落去，又好耐先走翻上嚟。咁我想问阿 Maggie 咧，佢系咩原因咁只脚会肿咧？系咪肝肾有问题咧？咁？第二个问题咧，佢咧就早几年咧年年去体检咧就冇乜事嘅，即系验完血咧就冇咩事。但系最近一两年咧一验完血咧就个人就晕啊，晕晕地咁啊坐低要等十零分钟先至好翻啲。咁我就请问下咩事系咩原因咧？唔该晒。
1: 系想请问阿关女士，一个老人家有几高寿啊？
9: 哦，佢5尺2寸，就125磅。
1: 几多岁啊？唔该。
9: 系吓、啊
1: 有几大年纪啊？
9: 180岁。嗯，唔该晒。
1: 冇平时冇乜嘢唔舒服噶系嘛 ？O K 噶系嘛？
9: 佢有两高啊，有三高。
1: O K。
9: 血压、胆固醇。血糖咧就临界咁咧，即食两种药，胆固醇药同埋血压高。
1: 好，咁我哋系啦，问一问阿 Maggie， 麻烦阿 Maggie 系。
9: 唔该。
0: 好，咁答关女士嘅呢个问题啦。咁其实咧就好明显嘅。咁第一个咧就话我哋如果系即系因为天时嘅原因、天气嘅原因咧，咁导致我哋个脚会肿咧。咁其实呢个系好常见嘅现象嚟嘅。咁佢唔一定系同我哋个肝或者系肾有一定嘅关联啦。咁咧，但系咧就系、因为我哋嘅温度温差，比如话日头好冻，夜晚日头好热，夜晚好冻，或者系有时咧就系、有几日好冻，有几日好热，咁样有呢一种高温嘅温差咧，系会令到我哋血管扩张。咁然之后扩张咗之后咧，咁好多血系流咗去我哋个脚嗰度之后咧，咁我哋本身正常嚟讲呢啲血咧应该系要接翻上去我哋个心脏嘅。咁但系有时我哋个年纪大咗少少之后咧，我哋个脚嗰个静脉 植物入边嘅一个功能咧就会变弱咗，咁令到好多血咧就会积聚翻喺我哋个脚，尤其是系我哋个脚踝或者我哋个小腿嗰度啦。咁尤其是当你坐耐咗、企耐咗之后咧，就会好明显啦。咁呢个时候咧就会有一个水肿嘅情况。咁有时咧，我哋如果系喺呢一种天气之下，我哋夜晚黑瞓觉咧，我哋担即系抬高只脚，即系用个枕头摄高只脚，咁瞓完一晚咧，通常都会减轻嘅。咁呢一种情况咧，就系、是、即系好正常，其实好多人都会有嘅，咁系唔需要太过于担心。咁不过咧，如果你话心脏啊、肝脏啊，或者系肾脏啊等等嘅疾病咧，确实都系会容易造成呢一个双脚嘅水肿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去做过 body check 啦，咁去医生亦都睇过报告啦。我哋个肾脏、肝脏系冇问题嘅话咧，咁我哋个脚水肿咧，好有可能就系同我哋个血管相关，咁就同我哋个肝肾功能咧系唔太有关联嘅，咁所以就可以放心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头先稍微提到，但系冇认真讲嘅，咁其实就系要睇翻我哋嘅降血压药。咁如果我哋食开嘅呢一个降血压药咧，佢是有这个小腿肿胀的副作用的话呢，那这一种副作用在我们天时热的时候是更加明显的，所以也都有可能是跟我们吃的药相关。但是即使它是脚肿，我们都不可以自己停药，是可以去跟家庭医生讲说我发现这脚肿了这样，然后去考虑一下我们需不需要调剂量啊，需不需要去换药啊这样。但是整体来讲呢，只要我们的血那个检查是正常呢，我觉得就不需要太担心了。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我们是抽血之后很见晕啦，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很有可能呢，就是首先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呢，可能就会我们的血液循环差一点啦，那所以以前抽血抽完之后没什么事的，但是现在可能就会有少少贫血啦，或者抽完血之后我的血液未有那么快上到我们的脑那里，所以就有少少这种头晕啦，或者有时有些人会觉得想呕啊，或者会觉得隻眼好像发黑啊这样的情况。那通常如果我的血压检查过是正常的，那然后抽血只是抽血那阵才会出现这个头晕的情况，那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那但我们都知道呢，就是抽血之前呢，可能医生会叫我们不要吃嘢，要空肚这样。那但是事实上呢，这个令到好多人会觉得空肚的意思呢，就是乜嘢都唔好入口。咁但係其实呢，我哋咁样係好容易导致我哋个血压过低，令到我哋头晕嘅。咁所以有时我哋去抽血之前，即使你唔可以食嘢，即使你要去验血糖唔可以食嘢，咁但係其实呢，你係可以飲返一啲清水。咁呢一啲清水呢，係可以帮你预防你个血压太低，咁会令到你头晕嘅症状呢係会改善返啲嘅。咁如果我哋係结合返呢个头晕呀，同埋我哋嗰个脚肿嘅情况去睇嘅话呢，咁我会觉得呢，我哋可以自己去观察嘅。咁比如话呢，我哋可以试下睇下佢係咪嗰个两边差唔多，个脚两边係咪肿肿起身的程度差不多，那会不会日头严重过晏昼，会不会严重过夜晚，即是我们记低晒这些东西，那看看同埋头晕的情况几时出现几时不出现这样。那如果这些都是即是都只不过是抽完血之后会头晕，或者是呢，就是之后早起身的时候脚会肿一点，那我会觉得就不需要太过担心。那其他呢，我们就是坚持即是饮食健康啊，然后我们的作息正常啊，那其实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1: 嗯，好的，这个时间我们要听听其他信息。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120继续系开通嘅。咁啊，线上边有啊 Karen 喺度，你好啊 Karen。
10: 哎，你好，两位好啊，我想咧有个问两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哋啊，我一个要打骨质疏松针嘅人，但系咧我早轮只牙有问题，牙医咧又话要我去剥，要去专科嗰度，但系佢就话 个专科就话剥完的要补骨粉，点解要补骨粉？有咩作用咧？同埋佢仲话可以种牙，但系种牙我剥牙都咁有问题，系咪种牙都可以啊？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我早轮去验嗰个小便就好多白血球，家庭医生就话个尿入边冇血液同埋冇蛋白质，所以系因为个免疫系统弱，所以先系咁。是因为点解会系咁样？可唔可以解啊？帮一帮我解释下。
1: 嗯，好嘅，好咁啊，麻烦啦 ，Maggie 啦，系 Maggie。
0: 系，唔该晒 Ian， 唔该晒 Karen。我第二个问题听得唔系好清，咁但系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第一个问题系关于呢个骨质疏松针嘅。咁如果你依家目前系正在接受紧呢个骨质疏松嘅针剂嘅注射嘅话咧，咁掹牙嘅时候，确实医生系会有时系会提到有一啲患者系要补骨粉嘅。咁主要咧就唔系因为骨质疏松嘅本身，而系因为我哋通常掹完牙之后咧，我哋个牙骨系会开始去缺损嘅，因为你掹完牙之后咧，佢会空住咗嗰个位咧，咁然之后我哋个骨咧就会开始系缺损嘅。咁呢一个咧系如果系缺损咗之后，你之后如果系要种牙嘅话咧，就会好难，因为你冇咗嗰个骨喺度做支撑。咁所以如果你补骨粉嘅话，其实就系为咗你之后去种牙咧，系创造一个比较好啲嘅一个环境。咁我哋头先有讲到咧，就系如果你个牙崩咗之后咧，本身我哋包住个牙周围嘅嗰啲骨头咧，系会开始被我哋个身体去吸收咗佢啦。咁所以咧，我哋呢个补骨粉咧，系为咗预防你以后系个骨唔够种牙咁样。咁对于骨质疏松针打开嘅人嚟讲咧，我哋会有另外一个嘢系要谂嘅。咁就系咧，有时我哋嘅啲骨质疏松针咧，喺佢会抑制我哋个骨去代谢，咁所以掹咗牙之后咧，有小部分嘅病人咧，可能会发生呢一个我哋个面部，即系我哋个口部嘅一个关节坏死或者骨头坏死嘅情况。咁虽然呢个风险好低啦，咁但系佢都系存在紧嘅。咁所以牙医如果系佢想个伤口愈合得比较顺利，同埋少啲感染嘅话咧，咁其实喺适当嘅时候咧，佢就会需要去用去补骨粉啦，或者系要去缝合嘅方式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好正常嘅一个做法嚟嘅。咁所以咧就系要确实系要无论系家庭医生又好，我哋个牙医又好咧，系确实双方都要知道你要去补牙，同埋双方都要知道你系喺度用紧骨质疏松针。咁所以 Karen 喺呢方面系做得非常之啱嘅。
1: 嗯，系啦，咁啊呢个咧就系吓，跟住第二个问题就系、
0: 是、第二个问题我就听唔清啦。
1: 啊，佢就系去呢个小便嘅检查咧，就有好多嘅白细胞，咁但系咧血液里边咧唔系嗰个尿液里边系冇血丝嘅。咁医生判断就话佢嗰个免疫力下降咁嘅问题吓，咁佢想知道即系小便里边嗰个白细胞多系咪就代表咗呢个免疫下降咧，同埋有啲乜嘢嘅问题存在喺度咁样咯吓，麻烦你。
0: 嗯，系咁首先咧，我哋我哋嘅小便入边有白细胞，咁白细胞个意思咧，其实就就系我哋有呢一个感染啦。咁有时咧，我哋个泌尿道有感染，即系尿液入边有感染咧，系有好多原因啦。咁有时咧，最简单嘅可能就系尿道炎啦，或者系膀胱炎啦，或者系肾炎啦咁样。咁因为白细胞咧系属于一个免疫细胞，咁佢所以咧我哋身体每一个地方如果是有细菌啦，或者有受伤的时候呢，白细胞都会去到那个地方的。咁所以我哋喺小便嘅检查呢就会有好多白细胞啦。咁但係呢，我哋有白细胞唔代表佢係受伤，咁所以呢我哋见唔到有血丝係好正常嘅。咁有时即使佢係有血渗咗出嚟呢，我哋都唔一定会见到佢有颜色嘅变化。咁喺医学上呢，我哋叫做潜血，即係好潜藏住嘅一个血尿。咁但系如果医生帮你检查过，埋你个小便都系冇红血球，净系白血球嘅话咧，咁就证明好有可能系一个 長期慢性的膀胱炎啦，或者是一些細菌尿啦咁樣。咁對於女性嚟講咧，尤其是係即係喺某一啲生命階段或者係年紀大少少嘅時候咧，我哋有時我哋嗰、那個取尿嘅過程，亦都即係我哋小便檢查嘅時候，我哋用個樽去裝尿嘅呢個過程咧，都有可能係唔小心會將我哋陰道嘅分泌物係混咗入去個血液入邊嘅，咁所以就會令到血液入邊睇起身個白血球好多，咁但係事實上個膀胱係冇感染，都有呢一種可能嘅。咁如果Karen 咧係冇覺得即屙尿嘅时候唔舒服，比如话好似有刺痛嘅感觉啊，烧嘅感觉啊，或者腰痛嘅感觉，咁只不过系喺体检嘅时候发现个白血球多咧，咁通常下一步咧，我哋就系会去睇下会唔会有啲乜嘢细菌感染啊，安排一啲尿液嘅培养啊，咁样，咁其实佢唔一定系代表我哋有免疫力下降嘅，咁只不过系睇下系呢一段时间系咁样啦，亦或是系我长期几年都系咁样，咁如果我系净系一两次检查系咁样咧，都仲还系有可能系我哋经历紧一个比较长期嘅细菌感染，咁但系如果你系几年时间都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有可能是因为你身体的免疫方面的问题呢是有些下降了的，那就有可能导致你的身体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这样被细菌感染，那在这一种情况下我们才会判断是免疫下降的。
1: 嗯，那换言之呢，就是说
10: 如果是边牙那里有发炎，会不会影响到它会有因为我发了炎先去验尿的。
1: 嗯，即是说你的牙是有问题的，是不
10: 是？是发炎变种，我吃过antibiotic 的，然后跟着隔了一个星期就咁啱就是约了是去验身。
1: 嗯 ,ok。
10: 就是会不会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不是身体每一个部分发炎它都会有尿液会有白血球，就不是说膀胱和肾的问题。
1: 嗯，是，
10: 即系而家佢话我冇白冇血丝啊嘛，
1: 系麻烦阿 Karen 听阿 Maggie 嘅解释吓，麻烦你 Maggie。
0: 系唔好意思，我头先都系听唔到。
1: 冇嗱，佢嘅意思咧就系 OK， 佢啱啱就系嗰只牙发炎嘅时候去做呢个尿液检查，咁佢嘅问题就系系咪身体其他部分发炎？佢嘅尿液都会显示咗佢嘅呢个白细胞系增加咁样嘅回事咧，吓，即系除咗膀胱同埋尿道之外，佢好似正话佢只牙发炎啊，咁佢嘅尿液又会唔会嗰个白细胞多咗咁样咯？
0: 我可以讲咧，虽然有呢个可能性，咁但系绝大部分嘅情况下系唔会嘅，咁因为尿液入边嘅白血球咧，主要系为咗显示我哋泌尿系统本身嘅发炎，亦都即系肾脏啦、输尿管啦、膀胱啦、尿道啦等等。咁牙齿嘅发炎啊，或者系其他地方，即系身体其他地方嘅发炎咧，一般系会令到我哋血液入边嘅白血球增加。咁呢一个血液入边嘅白血球咧，喺我哋个肾脏完全健康嘅前提之下咧，系唔会唔小心漏咗出去嘅。咁所以喺绝大部分嘅情况下，我哋身体其他地方发炎系唔会体现喺我哋个小便嗰度嘅。咁但系咧都有一啲好极少数嘅例外，比如话你系全身发生非常之严重嘅感染，比如话败血症啦咁样，或者系你全身发炎个反应非常非常之强。咁你呢一个牙齿嘅发炎影响到你个肾脏嘅功能啦，咁呢种情况下咧就有可能个尿液系会出现异常。咁但系咧通常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已经系会好唔舒服，好唔舒服，就唔会单纯系牙齿发炎咁简单啦。
1: 嗯，好明白啦。咁啊，即系话如果系验尿嘅结果，系请你讲。
0: 嗯，系唔好意思。咁我突然之间谂到另外一个有可能嘅原因，咁就系我哋喺现实生活中其实都有，我有见过有其他嘅病人系咁嘅情况嘅。咁就系如果佢牙齿发炎嘅呢一段期间，如果系食紧抗生素嘅话，咁然之后本身你个免疫系统个功能系差啲嘅话咧，咁喺 我哋头先有提到咧，就系、是、女性喺采集呢个尿液嘅时候，系有可能会有呢一个阴道嘅分泌物嘅。咁如果你个牙齿系喺度发炎，食紧抗生素嘅时候，咁我哋个阴道咧系比较容易感染，然之后个白血球增加嘅。咁呢一个情况咧，都有可能会令到我哋个尿液样本入边嘅白血球增加。咁但系呢一个咧，都系即系几样嘢一齐咁样发生先至会导致嘅。
1: 嗯，系啦，咁如果系安全起见，咁系咪啊 ，Karen 去再验多一次，咁就即系睇下系咪，因为而家个牙齿已经冇发炎啦嘛，又或者冇食抗生素啦，咁样再验多一次，咁系咪放心啲咧 ，Maggie？
0: 嗯。非常之眼泪。咁如果我哋系喺牙齿发炎嘅期间发现呢一个尿液嘅白血球多咧，我哋会即系考虑完其他因素之后咧，我会建议系喺个牙齿治疗嗰、那个疗程结束咗之后，咁然之后过一两个礼拜或者甚至过一个月，喺冇食任何抗生素嘅前提之下咧，再去验一次呢一个尿。咁呢个小便嘅样本你去收集嘅时候咧，其实系要我哋要叫做中断尿。咁意思即系咧，你首先排出少少先，咁然之后我再接后边嘅嗰一段，咁然之后最后面剩低嘅嗰啲咧，我就唔要啦，咁样即系呢一个中断尿咧，咁呢一个检测嘅结果咧就系比较严谨一啲啦。
1: 嗯，好嘅，好明白嘅，好咁啊，讲到我哋又要听听客户声音先啦。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1: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2: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Hey,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线上边有阿胡太喺度。你好，胡太。
9: 你好，主持阿 Maggie 好。我有问题咧，想问阿 Maggie。如果瞓着咗觉，嗰只脚啊，个身嗰只脚先嘅，喺度跳噶，喺度即系喐啊，好似。升弹起又拍翻就两打横咁样，严重起上嚟咧就试过就成身啊，连个头都离开你枕头咁弹起，咁咧通常佢瞓到好冧就做啲咁嘅动作嘅，同埋咧扯鼻鼾嗰阵咧，一扯鼻鼾咧佢就啲脚啊就系、是、咁样跳，系好常嘅，成晚都系咁。咁我想问阿 Maggie 点解会咁样？
8: 嗯，即系瞓觉嗰时候系唔知点解会只脚会喐啊，个身又会喐啊，个头会喐，咁扯鼻鼾系特别严重，系咪？好，咁啊，问下咩嘢啊？有冇佢有冇乜嘢其他嘅问？吓，佢有冇身体有冇其他乜嘢毛病？
9: 食三高嘅药咯，
8: 嗯，
9: 胆固醇啊、血压啊同埋糖尿，
8: 嗯，吓。扯鼻鼾系都比较严重，系咪啊？
9: 系啊，佢瞓冧咗就会扯鼻鼾。咁我发觉佢嗰时咧就会喐得好犀利啊，成个人扎醒。
8: 嗯，好嘅，好麻烦啊 ，Maggie。
9: 哦，唔系，佢唔会醒啊，佢唔扎醒噶，佢只系喐噶咋，佢、
8: 哦、
9: 自己唔知噶。
8: 好，咁系一个几特别嘅一个睡眠嘅一个状况啦。麻烦阿 Maggie 吓，呢个情况嘅时候系点样解答？
10: 系咁，其实咧呢一个问题咧，虽然描述出嚟好似系好罕见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常见嘅情况嘅。咁只不过系好多人冇留意啫。咁呢一个咧，我哋系叫做睡眠惊跳，咁系一个好好常见嘅一个情况嚟嘅。咁我哋人咧喺入睡之后或者系喺睡眠嘅过程中咧，我哋个大脑控制肌肉嘅神经咧系基本上都系会进入一个休眠嘅状态。咁但系咧有时咧佢都会偶然间咁样发出一啲短暂嘅信号，咁令到我哋个脚啊、手啊，甚至全身都会咁样扎一扎咁样嘅。咁有时咧，大部分嘅人咧就净系个脚会跳一跳啊，或者系有啲人可能会好似梦见佢喺好高嘅地方跌落嚟咁样，咁然之后成身会即系会震一震啊咁样。咁有时咧，有啲人系会比较严重啲啦，同埋会发生得比较频繁啲嘅。咁呢一种现象咧，往往都会随住我哋年龄嘅增加，跟住会变得更加明显。咁好多人自己系唔知道嘅，系自己个伴侣或者屋企人咧系发现咗咁样。咁如果呢一种我哋讲嘅惊跳嘅情况咧，系啱好发生喺扯鼻鼾嘅时候，或者系扯鼻鼾嘅时候更加严重嘅话咧，咁我哋另外一个需要考虑嘅情况咧，就叫做睡眠呼吸暂停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扯鼻鼾嘅时候，我哋上呼吸道系暂时塌陷咗，然之后我哋个呼吸咧系停咗几秒钟，咁呢一个时候咧，我哋个大脑通常咧就会有啲担心，咁会唔会系有咩事咧？咁样，咁所以我哋个大脑喺我哋唔意识到嘅时候咧，佢就会发出一个我可唔可以醒一醒啊咁嘅信号，咁令到我哋个呼吸系可以恢复翻。咁呢一个时候咧，可能个大脑嘅呢一个信号咧系传递咗去我哋个肌肉神经啦，咁就会令到我哋个身体咧系会更加 即係喺扯鼻鼾嘅時候，然之後再去抽動一下，或者好似彈一下咁樣。咁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個即係呢一個人咧，佢好有可能係唔會醒嘅。咁佢亦都唔會記得，即使佢醒咗之後，佢可能都唔會記得嘅。咁但係通常係身邊嘅人會覺得好得人驚咁樣。咁呢一個咧一般就係、是。如果佢是偶然间抽动，影响唔到佢每一日嘅睡眠，佢朝头早起身都唔会觉得好攰嘅话，通常我哋都唔需要乜嘢特别嘅治疗方式嘅，咁就係瞓觉之前尽量唔好饮咁浓嘅茶啊、咖啡啊、酒精啊等等，即係都系呢一啲常即係老生常谈嘅嘢啦。咁但係呢，如果佢係即係已经影响到佢个日常生活嘅话呢，咁可能就係要去搵返医生帮我哋开返一个呢一、這个睡眠嘅正压嘅呼吸机，叫做 CPAP， 咁或者係做一啲牙齿口腔方面嘅矫正。咁仲有另外一种可能呢，就係、是、我哋叫做周期性嘅肢体运动症啦。咁呢一个呢，就係、是、通常喺瞓觉嘅时候每隔30秒左右，个脚咧系会反复规律咁样去抽动，系有规律嘅。咁而且系有时系成晚都会咁样发生嘅。咁如果系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需要去揾医生去做一个睡眠嘅质量嘅监测啦，即系即系成个睡眠过程嘅监测啦。咁然之后再要去检查翻我哋个神经啦。咁如果佢系冇乜规律，咁只不过系时不时咁样嘅，咁我会觉得咧，都系我哋一开始讲嘅情况，就系、是、我哋个睡眠惊跳。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唔需要太担心嘅。
8: 嗯，好啦，好明白啦。咁啊，即系话咧，系假如系呢个时不时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咧，都系一个现象嚟噶啦。咁如果系好有规律，同埋即系长时间都系咁咧，咪再进一步揾医生系进行呢一个系检查，咁样系最好嘅。系啦 ，Maggie 啊，其实呢个睡眠窒息症咧，有冇话真系年纪大先有呢？如果系啲小朋友，有阵时我都发觉咧，啲小朋友都会有扯鼻鼾嘅现象。咁佢哋有冇呢个咁样样嘅毛病发生嘅咧？
10: 咁我哋以前咧就会成日会觉得话扯鼻鼾可能系同我哋个体型相关啊，咁然之后我哋又会谂到话睡眠窒息又好似系同我哋扯鼻鼾相关啊，咁所以咧就有啲人会觉得个睡眠窒息系同我哋年龄啦，或者系我哋个体型啦，或者系我哋其他嘅嘢相关。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嘅呢一啲睡眠窒息或者系扯鼻鼾咧，同年龄虽然系有一定嘅关系，咁但系年龄咧就唔系唯一嘅原因啦。咁同埋咧同体型亦都系有一定嘅关系，但系体型都唔系唯一嘅原因嘅。咁年龄方面咧，随住我哋年龄嘅增长，我哋喉咙附近嘅肌肉同埋组织咧系会慢慢变得松弛嘅。咁尤其是如果你唔系即系靠声带食饭嘅，即系你可能平时讲嘢比较少啊，或者你平时嘅喉咙嗰个肌肉个锻炼系比较少啊，呢一种人咧，咁我哋肌肉变得松弛咗之后咧，就瞓觉嘅时候比较容易发生一啲塌陷啦，咁会令到我哋嘅呼吸道系暂时塞住咗，咁所以咧喺50岁以后，因为呢个肌肉松弛咧，我哋嗰、那个睡眠窒息同埋扯鼻鼾嘅发生率系会明显增加啦，咁到60、70岁嘅时候咧，系会更加常见嘅，咁。但是这个呢就不是说一定是到了这个年龄就一定会有，只不过是增加了风险。同时呢，如果是体型比较即偏重一点、啊、然后条颈比较粗、啊、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是男性或者是停了经之后的女性呢，这方面的风险都是会增加的。你剛才提到咧，就係後生嘅人啦，或者係小朋友，佢哋可能都會扯鼻鼾咧。咁其實咧，後生嘅人或者係小朋友咧，可能都係會同我哋個鼻塞啦，或者係扁桃體肥大係有關係嘅。咁通常如果係小朋友佢扯鼻鼾咧，就係會同佢個扁桃體肥大有關，或者咧係佢嗰個成個。气道个发育系未够完整，咁到咗佢年纪大翻少少，到咗成年嘅时候咧，佢因为个气道系已经完全发 已经完全是发育正常啦，咁佢可能就会冇咗呢个情况啦。咁但係有啲人呢，佢可能天生佢嗰个气道呢就係比较狭窄啲嘅，咁或者佢嗰个结构，喉咙嘅结构呢係同人哋有啲唔係好同嘅，比如话係某一个软骨係比较靠后啲啦，或者佢个气道嗰个肌肉係比较窄少少啦，咁佢可能呢就係从好细个开始一直到佢年纪好大啦，咁佢可能都係会一直出现呢一个打鼻鼾、扯鼻鼾或者係睡眠中止嘅情况嘅。
8: 嗯，好，明白。咁即係话呢係上咗年纪嘅人嘅扯鼻鼾同呢个小朋友或者后生啲嘅朋友佢哋嘅扯鼻鼾呢，其实呢喺呢个係病因方面呢係有唔同嘅。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再听一听呢位Maria 嘅电话先。係，你好啊 ,Maria。
11: Hello, 係。两位好。我想有个问题问啊 Maggie、一个年轻人三十几岁呢，他睡着了之后呢，他突然间跳起，咁就走喺度行咁样，呢个系咩原因呢，同埋呢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帮助下呢？
8: 嗯，即系瞓瞓下觉就系起身行系咪，咁同时间佢系咪醒咗，淨系我哋所讲嘅梦游呢？
11: 我諗好似或者都冇醒嘅。
8: 即系都冇醒。即系佢自己之后就唔知道，但系我哋知道佢系瞓瞓下觉就起身咁系咪。好，系麻烦啦。麻烦啦 ,Maggie 同我哋解释。唔该你 Maggie。
10: 是 Maria 的这个问题和刚才的那位听众的问题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咁通常我们会发现呢，梦游呢是很多时候会出现在一些小朋友身上边啦。咁但是如果他是已经三十岁多然之后都会梦游的话呢，咁虽然不是说好像小朋友那么常见，咁但是在成年人入边呢都有可能是发生的。咁他属于是一种睡眠的异态啦，通常呢是会发生在比较深度的睡眠的时候才会发生的。咁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是处于一个身体在动但是意识没有醒的状态，这一种情况下通常成年人的话是会因为他的睡眠不足、压力大、作息不是很规律，或者他病了比如说发烧或者是有些感冒这样都有可能是引发的。有时吃开一些安眠药或者镇定剂都有可能会诱发这种梦游的情况。一般来讲我们如果他是偶然间才会发生，佢又唔会伤害到自己嘅话咧，咁我哋主要咧就系帮佢减少诱因，就系令佢个压力冇咁大啊，作息规律啲啊，唔好饮酒啊等等啦，咁避免挨夜啊等等啦。咁但系如果佢经常发生嘅话咧，可能我哋就要去揾神经内科嘅医生去安排做一个睡眠嘅检查，咁然之后去综合咁样判断点样可以帮佢用药或者系行为方面嘅治疗，令到佢可以改善呢个梦游嘅情况啦。
8: 嗯，好好明白嘅。咁即係睇下佢係点样样嘅情况。首先呢，我哋嘅生活唔好压力咁大先，压力唔大呢，好多嘅健康嘅问题呢都会迎刃而解嘅。OK， 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嘅详细解答，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支持。Maggie， 下个礼拜我哋再见啦，拜拜。
10: 好，下礼拜见，拜拜。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7月18日星期六嘅下昼1:07，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啊！我系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今日黎树坤身体抱恙，咁啊喺屋企休息嘅，佢而家应该听紧噶啦。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啦 ，Aaron 咧，今日解答大家嘅问题嘅，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就请教 Aaron 关于分契物业啊，或者系租务嘅问题咧 ，Aaron。
7: Hello， Jeffy 好，控制员哥哥好，各位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日风和日丽，我谂亦都有好多人准备紧一间两点钟开波咯。
6: 有人准备两点钟开波，但亦都有一班好紧张嘅朋友咧，阵间金钻年华亦都系开波嘅。咁啊，我都分身都唔知道去边度啦，阵间做完节目。
7: 系啦，
6: 你会选择乜嘢啊？
7: 你可以选择一边睇手机睇住个球赛，一边喺现场支持下我哋啲参赛者。
6: 静音啊，即系支持参赛者啦。咁啊，
7: 系啦，
6: 咁好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咧，请教 Aaron 关于系租务嘅问题啦，或者系分契物业嘅问题嘅。咁 before 你打电话嚟咧，我哋再重新即系提一提大家，29日有个 seminar。
7: 系啦，喺7月29日咧，我哋有一个社区防火安全嘅讲座咧，系由列治文消防局嗰边嘅官员咧，系同我哋嚟到主讲嘅
6: 吓。咁即系大家，尤其是住阿 apartment 啊，即系大家香港啲嘢，大家见过啦吓。发生嘅事嘅时候，都唔知系点样算嘅，束手无策嘅。咁啊，如果大家去嗰个 seminar 嘅时候，咁啊，消防局嘅朋友咧会同大家解答啊，俾啲好嘅 tips 大家。
7: 系啦，尤其是即系亦都即系好不幸咧，喺上两个礼拜咧。在新西敏市即系 New Westminster 嗰边咧，亦都有一个大火，咁就烧咗一个柏文啦，咁令到150嘅民众咧就无家可归。咁即系我谂呢件事咧就好值得大家去关注啦，因为你喺预防胜于治疗啦，喺未发生事情嘅时候，认识清楚自己系应该点样去准备，同埋有发生事情嘅时候咧系应该点样去应对，同埋点样去尽可能去保护自己同埋保护其他啲人咯，
6: 因为你喺100多日火嘅大厦入边咧，有时你自己冇犯错都唔得噶嘛，你都要预防下人哋噶，系咪？
7: 系啦，冇错啦。
6: OK， 电话旁边黄女士，我哋听黄女士先。Hello， 黄女士，
8: 系
6: 你好，
8: 系我想问梁生咧，就 Hello，
7: 系请讲啊
8: ，OK。旧年咧，我去咗 LA， 咁就忽然间咧就 apartment 嘅 concierge text 我，就话问到guest 未，
7: 系
8: 咁问下我喺唔喺屋企，佢要入去整，咁但系我喺 LA， 而且佢 text 我嘅时候。是11:30至12:00夜晚瞓觉时候，我冇睇到，冇知道。咁我仲呢仲有一日咧，我翻啦 next day 翻，我冇睇 message， 因为我电话冇 looming 嘅。
7: 嗯哼。
8: 咁翻嚟咧，佢就见到咧个门叫消防局嚟整咗一个大窿入去，咁啊就我嘅问题就系我话佢整一个窿，咁啊补翻整翻啦，咁嘅council 话要整嘅山门，个山门啊要佢话嗰阵时就话 estimate 2000蚊，而家整好咧就3100蚊，
7: 系
8: 咁我即系话呢个个 concierge， 如果系有经验咧，暗烂咧识咗咧，佢揾唔到我应该睇嘅 file， 又冇第二个电话打俾嘅电话打电话，佢又我又咩唔识，因为我仔就喺温哥华，如果佢系揾到打电话佢咧，佢就可以过嚟开门，就唔使搞到咁样。我而家想睇下，要求 council 可唔可以批一半我只门？
7: 嗱，阿黄女士就首先多谢你个电话先啦。嗱，我即系根据你所讲嘅嘢咧，咁我了解个情况就系话，大楼个管理处咁佢闻到有啲煤气味，佢打电话揾你就。揾你唔到就冇接到啦，咁佢就冇打到去俾你第二个嗰个紧急联络人咧，于是乎咧就可能系报咗警，咁消防嚟到咧就劈烂咗道门入去，咁、那个业主立案法团嗰边咧，咁你话整翻个窿，咁佢又话唔肯你换个道新门，嗱咁我哋咧系逐一点咁样去分析啦，第一个问题咧就话嗱、那个线咁样去分析啦，第一个问题咧就话

0: 跟住處理咗，譬如有漏氣又好，冇漏氣又好，咁佢都跟咗啦。有漏氣嘅，咁佢又會幫你即係刪咗嗰個煤氣掣啊，又或者係佢打開啲窗啊。咁如果係冇嘅，咁佢 confirm 過冇嘅，咁咁佢哋就完咗就走噶啦。咁走咗之後咧，個善後就話嗰道門如果係整爛咗，或者好似阿黃女士你咁講係有一個窿嘅話咧。咁你话去收返即係冚返个窿，咁业主立案法团唔接受要一个新门呢，呢、這个原则上呢係啱嘅。点解呢？嗱，因为呢嗰道门佢根据个建筑物条例呢，嗰道门呢係一个系一个唔系话防火门，即係佢系有一个即係有个 rating 嘅，就有个阻隔，即係话嗰度如果万一烧咗嘅时候呢，嗰道门呢係可能要即係抵受到两个钟头到嗰个火啊咁样。咁如果你嗰道门系有一个烂咗个窟窿嘅话咧，咁即系话如果喺咁唔好彩嘅情况而有火烧嘅话咧，咁你啲火咧就唔可以，即系你嗰道门咧就唔可以达到嗰个建筑物条例嘅要求，达到嗰个耐火程度啦。而嗰个窿，你因为你补翻嘅时候，可能你用咗啲唔同嘅物料，所以嗰啲火咧系极有可能喺一啲唔同嘅物料或者一个唔达标嘅物料里边，嗰、那个中间咧系将嗰啲热力啊或者火焰啊咁啊攻入咗个单位度，咁所以呢个基于个安全考量咧，咁业主立案法团个层面咧，喺我而家睇到嘅资料或者你讲嘅嘢俾我听咧，我觉得佢哋系啱嘅。你话可唔可以叫佢分一半咧？我谂呢个咧就应该个可能性就不大啦。
1: OK， 黄女士，
2: 因为我系因为佢嗰个 concierge 冇去打电话我仔，咁佢又 text 俾我，我已经瞓咗觉，佢冇打电话，我就喺第二度，唔喺本法，就系、是、呢个原因，我就想要求佢赔一半，因为佢有错失啦。如果佢系打俾我个仔，咁就冇事咯。咁佢过嚟
1: 系嘅，黄女士 ，OK 嗱，你有冇问埋你呢个问题先咧？你有冇要求开会啊？
0: 做 hearing，
1: 你有冇要求 hearing？ 佢先至叫佢一半啊？定系就咁样同佢讲一半啊？
2: 冇啦，
1: 系嘛？
0: 嗱，冇咧，嗱，阿黄女士，你等一等，唔好收线字，我哋咧就要
1: 而家要 take a break， 阵间翻嚟再答你嘅问题吓。
3: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4: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3: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4: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梁鸿杰，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 Aaron 在这里。咁上一节啦，黄女士啊，讲应该道门啦。我想问阿 Aaron， 道门即系 apartment 嗰道门唔系阿公嘅咩？
0: 个标准嘅个法例就讲，如果一啲系向住啲公共地方啊，嗰、那个嗰啲物嗰、那个物件咧，譬如好似道门嚟讲咧，嗰、那个维修嘅责任咧就系阿公嘅，即系。但系问题个维修责任咧系限于系因为一啲唔系喺嗰个单位嘅人所控制嘅范围底下咁去整啦，但系。好似阿黄女士头先所描述嗰个案件咧，即系好明显俾我知得到嘅咧，就系话因为佢个单位系有啲煤气事故，所以根据一般已经系修改咗个附例咧，个业主系需要为咗一啲因为佢单位里边所衍生嘅问题咧而需要负责公共地方个维修嘅，咁所以我相信佢个业主立案法团咧就系咁样嘅。咁基於咁嘅條件之下咧，去定案。咁另外頭先我哋喺休息之前咧，咁啊 Jeffy 都問過阿黃女士咧，有冇要求一個聆訊啦？嗱，因為黃女士佢個訴求就話， 希望个业主立案法团，因为阿黄女士指称

0: 佢哋做错咗嘢，或者做漏咗嘢，冇通知到佢个仔仔，咁所以嚟唔到开门，而令到佢哋产生一个损失。咁所以咧，根据嗰个婚姻物业法咧，个业主或者一个租客咧，就可以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举行一个聆讯。呢个聆讯系做啲咩咧？呢个聆讯就话个业主佢系向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有一个诉求。好似阿黄女士呢个案件里面咧，个诉求就话，我因为个业主立案法团佢哋系做错嘢或者做漏咗嘢，而令到阿黄女士有一个无辜嘅损失，咁所以咧黄女士咧就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咧嚟到去支付一半啦。咁委员会喺收到阿黄女士个诉求之后咧，咁根据个法例咧就一定要喺四个礼拜之内咧就要召开呢个聆讯。咁聆讯之后咧，一个礼拜之内咧，就要有一个书面嘅回复俾翻阿黄女士，睇下个业主立案法团系应承俾翻一部分，或者你要求嘅钱俾你啊，定话佢哋系拒绝你咁嘅要求。咁呢个咧就系正当嘅程序。
1: Okay, 我哋睇下黄女士 ，Hello， 黄女士有冇做过呢个要求 hearing 啊？
2: 冇
1: 啊。OK， 系咯，你都冇做，点知人哋唔得咧？
2: 但系佢，但系我仔去个 meeting 就 blame 佢哋。个 concert 点解我有个电话就唔打俾我？咁样就 text 俾我妈咧咁。
1: O K 嗱，好住啲，我哋知道呢度噶啦。我哋想讲月之后嘅程序。头先你又话你冇去，
0: 又去
1: meeting， 你又话个仔有个 meeting， 个仔去咗个咩 meeting 啊？
2: 佢去 meeting， 但系就讲 complain 呢样嘢。
1: Strata Council 特别为你而开嘅一个 meeting。是不是 Strata Council 特别为你而开的一个 meeting？
2: 不是。
1: 他跟什么人 meet 了？他跟什么人 meet 了？
2: 就跟 Council 咯。
1: 是正式一个会来的？还是跟一个 Council member 谈啊？
0: 嗱，我谂或者唔好咩啦，唔好咁执着呢样嘢啦。
1: 阿黄女士啊，我哋好多电话等紧嘅。头先阿 Aaron 讲俾你听啊，正确程序系咁样。咁至于佢哋同意或者唔同意咧，要睇佢哋啦。即系我哋呢度唔可以同你话分析个理由，俾你佢哋一半一半呢、這个，我哋揸唔到主意啊。但系个程序我哋可以话到俾你听系咁样做。OK， 好多谢你先吓。好，我哋跟住听下陈女士电话。Hello， 陈女士你好。
3: Hello，
1: 系、
0: hey, 你好，
1: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咧，之前听你哋主持讲话B 传闻系成立咗个 BC 分契物业协会，系可以讲广东话嘅系咪？
0: 可以讲广东话系。
3: 系，我想问一下个电话啫。
0: 个电话系讲唔讲得噶？
1: 讲唔讲得？唔好啦，你
0: 咪后啦，
1: 上网啦，上网 check 下啦，有事。
3: 我上个网我睇 check 唔到啊。
1: 咁
0: 有嘅有嘅，或者
1: 打电话留低俾我哋 operator 哥哥啊。我哋咪后话俾你听啦，虽然系 non-profit， 但系未得到上头指示，暂时都系你留低电话俾我哋 call 翻你啊，好冇
3: ？OK， 系咪打翻呢个？
1: 系打翻呢个电话啦，你讲俾 operator 哥哥听。OK， 多谢你啊。
3: OK， 好，拜拜，
1: 拜拜。好，跟住啊，张生 ，Hello， 张生你好。
4: 系两位好，系
0: 你好，
4: 想请教。系咁啊，就嗰、那个租客就即系搬走咗啦，即系个 contract 已经完咗。咁咧就嗌佢做嚟做嗰个 move out， 就嗌咗几次佢都冇嚟做，即系 inspection 嗰度。咁系即系我自己做啦，系嘛？做完之后使唔使 send 翻个copy 俾佢啊？定点啊？
0: 其实咧，你中间仲有个步骤嘅。如果佢你叫佢唔嚟做咧，你应该俾多两次机会佢，俾啲即系俾啲时间或者同佢约时间。你经过呢几次之后咧，如果佢都唔嚟嘅话咧，咁你就系你自己去睇睇完影翻张影翻啲相记录翻。咁跟住咧睇下，佢你又要扣佢几多啊？定话点样做？咁你一定系要，sorry， 唔系一次咧就唔嚟睇就算嘅，你系要多两次先得嘅。你俾机会佢，佢如果佢都唔利用嘅，唔用咁嘅机会咧，咁你先可以再做下一步咯。
4: 哦，即系做呢几次啦，佢都唔理啊。咁就我做完之后系要 email 翻嗰一份嗰个 report 俾佢系咪？系咪？
0: 你当然系要将个报告送达俾佢啦，但问题呢个送达嘅，我哋成日都讲就话你送达咁嘅形式啦，因为如果佢冇做呢、这个即系冇同你做呢个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嘅时候咧，嗱呢个 report 其中有一个有一个难要填嘅咧，就系佢个 forwarding address， 即系佢以后收信嗰个地址啦。嗱，除非你个租约里边有讲过。 或者你是跟他签了一份 RTB51, 即是说可以用电邮啊去收那些文件的话，如果不是你这样寄给他呢，那个电邮呢就是无效的。那这个呢亦都正正是呢我们在送达文件的时候呢是有个这样的困难在这里的。即是如果他搬走了，你又不知道在哪里做事，或者你不知道下一个地址在哪里的，那你送达个文件呢就是有这样的关系咯。所以我成日都讲个租务唔即系一个生意嚟，生意唔一定系全部赚晒。
4: 爵士佢有嘅爵士，咁如果有爵士寄俾佢 ，mail 俾佢。
0: 如果你有 address 嘅，咁你梗系寄俾佢啦。
4: 哦，咁即系如果有 email， 大家同意咁就都可以 email 俾佢系咪？
0: 系啦，要主要系大家同意佢系确认咗。譬如话阿 Jeffy 咁讲话，我可以用am1320@1320.com 去收嘅文件嘅。咁你咪可以囉，咁呢个係正式嘅途径啦。咁记住呢，任何嘅 social media， 即係譬如好似话 WeChat 啊 WhatsApp 啊嗰啲呢都唔係一个合法嘅途径嚟嘅。
4: 仲有佢留低嗰啲嘢，咁你以前都讲过啦，即係唔知几百蚊以下，即係就咁嗌咗佢唔嚟，咁就自己处理㗎啦，係咪？
0: 但係你要睇下。你要睇下嗰处理嗰啲系啲咩嚟咯？譬如如果系一啲叫
4: Paris 碗盘啊，嗰啲杯碟嗰啲咁样，嗰啲沙发又比较旧啊，嗰啲咁啦。
0: 如果你觉得系冇咩价值，同埋喺咁嘅价值底下嘅，咁你呢个可以当佢系一个即系遗留嘅物品，咁你就可以处理咯。嗰、那个就系、是。
4: 哦，咁使唔使又通知佢咧？
0: 呢、這个我
4: 通知啦，我处理咗啦，咁样。
0: 我自己嘅认知同埋我自己嘅做法就系几时都好。document document and document， 即係有啲乜嘢呢都係 document 咗佢，白紙黑字影相，咁呢即係对于譬如或者你係边一个行动方呢就係一个保障嚟嘅，唔好到时喺度拗话嗰时我抌咗梳化好靚㗎喎，皮梳化嚟㗎喎，咁样真皮㗎喎。
1: 我知咗你嚟攞㗎啦，我影咗张相啦，你唔几时唔嚟攞我就等喺边度啦，或者几时再唔嚟攞我就劈咗佢啦。
0: 係啦。咁但当然呢个亦都要睇返要求，有啲可能有啲情况底下呢你係需要去即係将啲物品去储存嘅。咁但係问题如果好似阿张生你头先所描述嘅话係一啲烂梳化呢，咁就应该就可以即係抌得啦。但係问题我都係嗰句啦， document, document and document。
1: 你通知咗佢冇坏嘅，佢唔答你佢嘅事啊，係咪？好啦，多谢你先啊，张生。
4: 我仲有一个讲座啊，一个讲座係嗰度我就 send 咗嗰啲填咗 form 嘅。咁佢就收到啦，咁係咪就只可以参加，因为就冇。
0: 係你係登记咗佢 confirm 俾你返，即係 confirm 俾你听话收到呢你就可以去㗎啦。
4: 喔，同埋嗰度 parking 可以都有地方咩㗎。
0: 嗰度 parking 好似係
1: 收费㗎。
0: 收费 on street parking 嗰啲，或者嗰边都有嘅。
1: 自己搵个适当嘅泊车地点啦。
4: Okay,
1: 好，多谢你啊。
4: Okay,
1: 好，我哋就有何生。Hello, 何生。
5: 係，我想请教刘防卫做专家。
1: 係。
5: 我呢、yeah. 就是一个wood frame 的 condo 的。
0: 是。
5: 去年二月楼下呢就火烛烧了上来我那里。
0: 是。
5: 那么烧烂了个 floor, 个地板呢。
0: 是。
5: 就全屋都是 smoke。那么他们之后呢我们搬了出去啦。之后他们就修理啦。一年零五个月。都仲未整好，
0: 系
5: 呢、這个题内话啦。但系有两个问题，第一佢哋咧就只系油咗啲墙，仲系有呢个烟味。第二咧，另一件事发生咗啦。最近咧话，佢哋话我嗰个冲凉房咧漏水啊，咁但系佢哋咧以往嗰一年零五个月都喺度修理，我哋又唔喺度住嘅。
0: 系，
5: 咁呢个漏水系边个负责呢？
0: 好啊，何生，多谢你个电话。咁其实咧，即系我谂，如果大家即系有印象咧，我喺个楼房物业通识个节目里边咧，我都讲过一个个案咧，就 exactly 好似同阿何生嗰个个案咧就系差唔多嘅。嗱，首先第一样嘢，我想问阿何生咧，点解嗰个维修要整年几呢？
5: 我呢个问题我都要问，点解要整年几？哎呀，真系我都要问啊！佢哋自出自入，几时嚟做我又唔知道，咁咧就总之咧慢到都难以置信。
0: 嗱，其实呢个情况咧，
5: 旧年我仲有一样补充就系旧年咧就二月发生火烛啦，
0: 系
5: 我就签咗三次 owners undertaking， 到咗我而家 最近咧睇到咧就黏咗一张 building permit， 系今年一月然后先发出嘅。
0: 系。
5: 总之呢个题外话咧，不过我 concern 就嘅就系漏水，我哋都唔喺度住啦，佢哋啲人咧即工人咧自出自入。
0: 明白。
5: 而家话佢话边个系边个负责咧？佢话要我负责。
0: 系。嗱，阿何生或者嗱，我即系你系、基于你所俾到我哋有限嘅资讯啦、资料啦，我哋即系我哋会咁样分析，或者就翻我嘅经验啦，或者我所见过嘅情况咧，我可以同你分享一下。但系呢个咧唔代表话系你个单位会系咁样样啦。第一样嘢咧，我觉得即系话个你年纪你个外即系你个受影响个单位咧，都未被整好咧，咁呢个咧就系、是、即系。非常之长嘅，表面上听起上嚟咧，系的而且确咧就系唔合理嘅。好啦，但系问题至于点解系咁嘅，即系点解会拖年纪咧？我嘅估计咧，嗱，即系以我嘅经验同埋我所经历过，即系讲得难听啲，我都经历过好多大火啊。咁就如果真真正正一个大火而唔涉及个外墙嘅维修嘅话咧。咁呢個維修咧好快嘅啫，咁只係咧可以可能即係三幾個月啦，最遲啲半年已經整翻好曬噶啦。但係、那個情況咧，如果當一涉及到外牆嘅維修嘅話咧，那個情況咧就會複雜好多啦。嗱，依個
5: 涉及外牆
0: 係啦，依、這個啦，
1: 佢個 case 冇涉及，
0: 冇涉及外牆，
1: 何生 case 冇
0: 啊嗱。但係如果冇涉及外牆咧，就我唔相信咧，即係可以拖咁耐啦。嗱。另外第二个原因咧，话点解佢过咗咁耐嘅时间，话你个冲凉房后边漏水咧？嗱，冲凉房后边漏水咧，即系大家会知道啦。我哋喺冲凉，即系喺度洗，即系用紧个冲凉房嘅时候咧，咁可能你用花洒啊，或者系个浴缸，好多时咧嗰啲水就会喺个墙身嗰啲砖嗰个 grouting 嗰个罅嗰度咧，可能系渗入去啦。咁我好似我啱啱我哋最近同一个嘉宾做一个访问咧，都系话个墙身里边啲 grouting 咧，应该系定时咧都系要去即系做翻好佢嘅。嗱、好啦，个 operator 咧就撩我哋啦，即系圈我哋啦。咁我哋就要等一等啊，何生你唔好收线，
1: 你 hold 住一阵先啊，阵间翻嚟啊 ，Aaron 再详细啲解答你。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8: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胜宇同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嘅。咁啊，提一提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打电话入嚟嘅时候咧，就揸住你嘅电话筒，就将收音机咧就删到最细位，熄咗佢先啦，暂时。咁啊，揸住个电话筒听啦，何生，
5: 系
1: 听唔听到？
5: 我仲喺度，系
1: 熄咗个电话先，熄咗收音机先，揸住电话筒同我哋讲嘢。
5: 好好，嗱，我收音机成日都隔好远噶啦。OK，
1: 我都听到，
0: 都我哋都听到。
5: 熄咗。
1: OK， 好。
0: 嗱，我哋就继续同阿何生讲翻咧佢嗰个个案啦。我自己相信咧，就应该系一定有一啲涉及嗰个大厦个结构啊，或者系嗰个外墙个问题啦。嗱，讲翻点解佢话阿何生话佢冇用过冲凉房一段时间，咁都话发觉佢话即系嗱，只话你冇用过冲凉房一段时间，咁佢而家 turn out 出嚟咧就话你个冲凉房系漏水嘅。嗱，我哋需知道咧漏水咧就唔系话
5: 点解断断续续嘅嘅。
1: 系啊，因为啊 Aaron 讲紧嘢，你听得噶啦，你听住电话筒啊。
5: 我听到，好。
0: 系啦，我哋就讲翻就话，点解阿何生嗰话佢冇用到个冲凉房，咁但系而家咧佢冇用，即系冇用一段时间，咁个维修方面咧就话佢个冲凉房系漏水。嗱，我哋需知道咧漏水咧，一般就话你可能突然间爆咗喉啊，咁你就会引起一个即系即时可以见到嘅损毁啦。但系问题，如果系一啲渗水嘅话咧。你表面上咧系睇唔到嘅，你一定系要拆开咗嗰个外墙或者你喺下边嗰度整即系开咗下边个司令，咁可能你睇到里边咧系有啲水，咁所以佢先至话去 你个单位咧系有漏水嘅，即系呢个正正就好似我以前讲嗰个个案咧，有个业主佢新买咗个单位翻嚟，个表面装修好靓嘅，咁但系咧到佢要想去 upgrade 个冲凉房嘅时候咧，佢一拆开嗰个冲凉房嗰幅墙咧，哦咁啊跟住咧就晕咗喺度，原来后边嗰
1: 霉晒，
0: 后边幅墙咧霉晒烂晒，啊断断续续啊，
1: 断断续续啊，
5: 系啊，
1: 我哋要工程部断断续续。Okay,
0: 我哋睇下咩原因啦。
1: 听众听出嚟会唔会系断断续续啦？咁啊，
5: 好啊，不过我都断断续续，我都仲听到你跟你讲嘅啫。
0: 系啦，咁所以咧，我谂啊，如果
5: 都仲明白你讲嘅啫。
0: 嗱、即系何生，我会俾个建议你咧。如果佢话你有漏水啦，咁我谂你问翻个管理公司或者系业主法联委员会，就问下佢有冇啲漏水嘅相片，同埋呢个漏水嘅原因系啲咩嘢咧？嗱、通常咧，嗰啲漏水如果后面嗰幅嗰个啲烂晒呢个 sheet 都烂晒呢，咁应该係一段好长嘅时间渗水啦。嗱、我哋用一个单位嘅时候呢，我哋其实呢就算你係个分契大厦单位里面呢都係需要保养嘅。好似个冲凉房嘅瓷砖啊嗰啲呢，或者你一定係要定时呢係将中间嗰啲砖嘅罅隙呢就要适时嘅填补啦，或者有啲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砖同砖之间嘅填补物呢，即係个 grouting 呢可能会老化咗，老化咗呢会有裂痕，有裂痕呢就会影响咗渗水啦。因为渗水呢就係慢慢咁样渗啦，但久而久之呢你表面係发觉唔到嘅，但喺后面呢
5: 佢哋呢就修理咗一年零五个月啦。
0: 係。
5: 咁佢呢个 strata 嗰个 notification 呢是啱啱 send 俾我，就话 recently 然后先至见到，咁即系呢个系最近先至发现。咁我哋都冇用过冲凉房，唔知系咪佢哋啲工人喺度做嘢嘅时候喺度用，咁我哋就唔知啦。
0: 你问佢攞个报告，攞啲相片去睇下咯，睇下究竟个程度。因为如果你即系如果你话系以前冇漏水嘅，但如果你新近发现漏水，咁呢个漏水嘅痕迹即系或多或少都要睇到出嚟啦。但系佢里边已经系霉晒嘅，咁你都知道呢个就唔系话三朝两日嘅事咯。咁同埋即系归根结底，你问我嘅睇法，我觉得如果你话。即系如果你话俾我知系冇涉及外墙嘅，或者冇涉及其他个结构上或者工程上嘅问题，一个火警而拖咗年几咧，我觉得就唔合理咯。
1: 嗯 ，OK，
5: 咁我哋有咩办法可做咧？我哋有乜办法可做咧？佢系咁拖，而家我都唔知几时先做好。我个院所公司咧，佢话赔两年之后，佢话 nothing will be paid 咁样。咁
0: 嗱，其实
5: 办法咧，咁我哋
0: 嗱何生最简单嘅办法呢就你就要求个业主委员会同你做一个聆讯。咁聆讯呢就问佢究竟系点，即系几耐先可以做得到，即系俾个答案你。咁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佢收到你嘅诉求嘅话呢，咁佢一定都会同个维修个修复公司啊，或者同个验收公司呢嚟到去问佢究竟点解会拖咁耐呢。何生你可唔可以再讲下俾你听呢，你嗰个火烛淨系涉及你上下两个单位啊，定会唔会涉及仲多啲单位啊？
5: 仲有啊，因为我哋咧系四层嘅，我哋喺三楼嘅，嗰个火灾咧就系嗰个 fireplace 咧，佢楼下即系二楼啊，嗰个 fireplace 烧着，咁我哋嗰啲系 gas fireplace 啊，咁咧就系即系全部系都同一个位置，即系一个 shaft 嘅，咁嗰啲火咧就烧咗上嚟我哋嗰度咧，亦都上到去四楼啦，咁咧就一楼咧就系、是、我谂佢。suffer 嘅最紧要就系水嘅 water damage， 就冇涉及外墙嘅。
0: 系咁、但系问题个烟通就会涉及咗啦，系咪？
5: 系个烟通，因为佢烧都系我谂，照我睇到咧，外墙系冇烧到，
0: 系
5: 佢只系嗰啲火咧喺室内嗰度烧上嚟。
0: O K，
1: 原案嚟嘅，我哋
0: 唔系，其实都可以有得跟嘅，或者何生你亦都可以咧。问翻个业主立案法团里边咧，你佢有两个 report 嘅，一个咧就个 emergency repair， 即系紧急修复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叫 final repair。你问佢攞呢两个 report 咧，你睇到里边个 scope 咧，你都可以知道咧系发生紧咩事或者点收啲咩嘢咯。
1: OK， 何生只可以做到咁啦，即系我哋跟唔到你嘅 case 噶啦。 OK， 好多谢你、啊，
0: 多谢你。
5: 好，
1: 好，跟住我哋听下陈太啦。Hello， 陈太。Hello， 陈太。唔好意思，要等咁耐。Hello， 陈太，听唔听到？
9: 系 ，Hello， 你好。系
0: 你好，
9: 陈太，你好啊。就我而家咧就experience 紧一个即系几大嘅问题。租客咧，其实喺年初1月1日先搬入去啦。咁我哋而家呢个 rental unit 咧系一个 condo unit 嚟嘅。
0: 系。
9: 咁就租客嘅问题，我谂归纳咧有几项啊。首先第一咧就系、是、佢。我哋個租約係要求租客每個月嘅1日繳交租金啦。
0: 係。
9: 咁喺簽約嘅時候咧，租客亦都應承咗就話會做一個 auto pay 咁，但係結果 end up 係冇啦。咁由1月到而家咧，已經有4次遲交租金嘅記錄啦。即係講緊遲交租金嘅記錄咧，就一定唔係1日，係過咗2日啊個時候先交。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最近呢一個月份咧，佢亦都拖欠租金啦。結果咧就即係租，我哋收咗 10 day 嘅 notice 之後咧，先最近收翻即係到租金。咁佢俾我哋嘅理由咧就係、是、話，因為銀行咧有啲 fraud 嘅 transaction， 銀行咧就不會 release 呢啲即係錢俾佢交租。咁亦都俾咗啲即係記錄啊。咁啊，但係我睇到嗰個記錄咧就即係係好搞笑嘅，就係話佢其實5月嘅時候已經有呢一個 fraud transaction， 咁所以。如果真的有呢個問題，應該5月就呈現咗出嚟，就唔係到今天啦。
0: 係。
9: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excuse。咁我諗咧，第三樣嘢咧就係、是、更加再嚴重啲嘅咧，就係呢、這個租客咧屢次違反咗 strata 入邊嘅 bylaws。我舉個例子講咧，就譬如話佢verbally 去 abuse 啲 building staff 啦，唔止一次啦。
0: 係。
9: 半夜即係嘈住啲 neighbouring 嘅 unit 咧，亦都唔止一次啦。咁有更甚嘅咧，就係、是最近咧，佢同埋啲朋友，即係因為我哋個 building 咧有24小時嘅 concierge， 亦都有一個70,000+嘅一個 amenity 嘅 area， 咁啊入邊有好多 facility 嘅。佢帶埋啲朋友去即係amenity floor 嘅保齡球場嗰度咧，就即係我唔知道係唔小心啊定係點樣咧，就即係掟爛咗嗰個保齡球一邊嗰個泵棒。
0: 係、哎、啊。
9: 我睇到嗰個損毀咧，就係話咧個 repair work 咧係需要成條泵棒咧換過，因為斷開咗2節啦個泵棒。咁同埋啲 strata， 即係嗰啲 building staff 都同我講，就係話因為個泵棒嘅 mechanic 嘅一個 issue 咧，有可能就唔可以單邊換啊，有可能咧就係一對咁。係
1: 唔緊要啦，陳太啊，長話短説啦。長話短説啦，你想阿 Aaron 解答你乜嘢咧？
9: 我想咧就係問啦，而家去到一個咁樣嘅 situation， 佢又累積咗咁多 strata fine， 而且又有一個咧 impending 嘅一個好 significant amount 嘅一個點樣講啊？一個 repair cost， 講緊嗰度可能真係5,000最少。喺咁嘅情況底下嘅話咧，又累積咗咁多啊，累積翻翻啦，連個 strata 入邊嗰啲 building staff 啊，即係都同我講就話你個租客係好 problematic， 以下之即係都有問你係咪會請佢離開咁樣。咁我而家塞咗喺中間啦，我自己都好慘。喺咁嘅情況咧，我其實可以做啲乜嘢嘢？我可唔可以即係話咧早啲去 end 咗呢一個 tenancy 咧？即係咁樣講，
0: 係
9: 有啲明佢又爭咗我哋咁多錢啦
0: 嚇。陳太簡單啲嚟講咧，就絕對可以嘅。嗱，我哋逐點去同你，即係逐點同你去分析一下啦，去傾啦。
9: 唔好意思啊，你把聲咧有啲遙遠啊，嚇有啲遙遠，唔知可唔可以近少少個麥啊？
0: 已经是对住个咪嚟讲噶咯，嗱、我哋同你逐，我哋同你逐样嘢去分析咧。嗱、我头先都咁讲啦，基于你所讲咁多个原因咧，你系有绝对足够嘅理由咧，系可以去驱赶呢个租客嘅。第二样嘢，我想问翻你，你个租客有冇，你有冇喺个租约上面要求呢个租客买保险咧？
9: 我有要求佢嘅，佢都 show 咗俾我睇。咁嗰、那个保险，即系佢嗰个 tenant insurance 咧，我睇到佢系个 coverage 系1年嘅，但佢 choose 咗咧就系、是、去以 monthly 咁样嘅形式咧去 pay 佢个 premium。所以咧，我亦都咧有理由怀疑佢咧，就系话咧佢买呢一个 insurance 嘅时候咧，即系纯粹咧就去 satisfy 我哋嘅 requirement， 即系 show 咗俾我睇，唔排除咧可能之后咧自己唔 pay premium 嘅情况底下咧。即係 cancel 咗或者係無效， 即係呢個咧係我而家一直都想去揾出嘅一個答案。咁但係咧，而家呢個中下就非常之唔合作嘅。唔合作咧要點咧？即係我哋同佢講話，即係你而家點樣去 address 翻啲 outstanding 嘅 short fine 同埋啲 repair cost 咧？佢完全係唔睬嘅，係啊，完全係冇答案㗎。係
0: 依、這個即係我係好。好常理，好人之常情咧。个租客佢咁样一定唔睬你啦。嗱，即系如果我只要我做你，我就会叫即系第一我话俾个租客知，即系 put 佢 on notice， 你有咁嘅 potential claim， 咁咧叫佢 put 佢个现即系 put 佢保险 on notice。咁因为咧，如果佢有买嘅时候咧，咁呢个即系有买应该有赔啦。咁你就会赔。佢就算佢个个月佢去供钱咧，呢个咧即系当然会有一个问题啦。但系问题最紧要发生咧，即系最紧要一个事情就话，当呢个损坏嘅情况发生嘅时候，佢个保险系咪仍然都系有效？如果系冇嘅话咧，咁呢个咧就可能系要追佢个人上身啦。好啦，咁跟住咧你就会因为佢系迟嗱，有几样嘢系可以追佢嘅。第一就迟交租啦，第二就系话佢欠租啦。咁呢几个咧。都是一个可以收楼的理由来的。
1: 好，我们现在陈太啊，你 hold 住先啊，四十五分我们要交返给 operator 哥哥，阵间广告返来再继续同你倾过。好。
1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8: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 Aaron 梁鸿健，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啦。咁啊，上一节而家仲喺度啊，陈太就倾开话喺阿柏敏有保龄球场啊，我都想睇下。
0: 都好好
1: 啊。OK， 不过整烂咗，咁啊大镬啦。好，接翻阿陈太先。Hello， 陈太。
11: 系。
1: 系。清唔清楚啊？清唔清楚啊？把声。
11: 好清楚，系啊，今次好清楚。
0: OK， 好啊，我哋就逐点再讲啦。陈太，第一点咧就话争租，话你俾咗十日终止租约通知书佢啦。咁如果佢喺五日之内俾翻你咧，咁就咁啊 OK 咯，咁啊冇问题咯。但如果中都系欠租嘅话咧，咁我成日都讲啦，争租咧喺个住宅租务嚟讲咧就系一个天条嚟嘅，咁啊去到边度咧都讲唔通噶啦。第二个范畴你可以即系。可以考慮話終止佢個租約嘅，就係個住宅租務條例裏面都講過咧。如果一個租客佢係曾經係拖欠個租，即係遲交租啊，超過三次，即係三次或者三次以上嘅話咧，你亦都係可以用一個一個月嘅終止租約通知書咧去終止個租約啦。而第三個理由你可以去終止佢嘅租約嘅話咧，就話。呢、这個租客如果佢繼續喺呢個租住單位租住嘅話咧，咁就會令到其他啲單位使用人士咧係令到佢有個唔好啦、唔方便啦，或者有個 nuisance 啦。咁呢三點咧都係可以收樓嘅原因啦。好啦，咁至於咧就話佢有好多 fine set 咗喺度，咁咧你。哦，即系唔好理你之前个 fine 个有冇做到嗰、那个appeal 个程序啦，你亦都可以咧即系当然就同我租客讲，你争咁多钱 fine， 你叫佢负责俾翻，如果佢唔俾嘅，咁我谂下一个步骤咧就系要去住宅租务科做一个 dispute resolution， 话我呢个租客佢争咗咁多钱 fine， 佢个按金咪得几多钱，咁我要求咧攞一个 monetary order， 咁而家即系大家要知道咧。如果而家係要做個 monetary order 嘅話咧，一經判定咗呢個判決書咧，係會公開俾大家知道。咁等佢知道咧，譬如阿陳大文爭咗阿張三咁多錢嘅錢，即係咁多錢嘅命令喎。咁呢個係喺網上面可以登記嘅。好啦，至於咧就話個業主立案法團個損毀，即係損毀嗰度咧，嗱，我哋一般人會諗哦，你整曬，即係或者係整壞咗啲，咁你全部賠曬啦咁樣。但系咧，即系如果我哋做 property manager 嚟睇，如果个大厦，譬如有啲公共地方受到损毁嘅话咧，咁当然就梗系话我哋希望个涉事者会赔晒啦。但系咧，一样嘢唔好唔记得咧，就大厦里边咧就有个保险嘅保险咧。如果对于一啲公众地方受到一个损毁嘅时候咧，个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咧，如果系超过咗嗰个保险嘅垫底费个。大厦的保险就会 kick in 去做这个维修的。在个业主的层面方面，个业主或者个租客 只是需要给回这个保险的垫底费呢，那就已经是足够在那个维修方面呢就可以撳回那些钱的了。但是这个当然你要看回个保单是多少钱啦，这样
1: 五千几元应该都没过了。
0: 是的，五千几元。
1: 五千就算一万都应该没过了。
0: 未必的，有些有些大厦呢那个 property damage 呢可能是得千零一千或者两千五蚊嗰个deductible 嘅啫，
1: 有保龄球场嘅大厦。
0: 咁你要睇张保单咯，因为唔可以喺度咁讲。
1: 保单嘅垫底费系几多咧？如果系过咗大厦嘅保单垫底费咧，咁有机会你净系赔个 premium 就得啦。
0: 啊，我亦都有机会咧，就个业主立案法院就会话：喂，系你同个或者你个租客系损坏咗啲咩公众地方咁样，但系个 argument 咧就可以咁讲啦。嗱。是他是选在一个地方，但是我自己本身即是我都是这一张保单的其中一个 named insurer 来的，所以我们都是受到这个保障的这样。那当然个法团可以说、哦、你是恶意选坏的，那他就要 claim 你的钱，但这个呢是真正是 claim 到呢，那这个就要打上去个民事审裁处个 CRT 里面去做个定夺。但基本上个法团佢如果有啲公共地方受损嘅话，佢第一件事佢未追讨个赔偿嘅话咧，佢应该系要进行个维修。如果系多过个保险垫底费嘅，就 claim 保险啦。但如果系少过嘅，咁佢就一定会将嗰笔少过笔钱咧，一定会追晒喺你个身上边噶啦。
1: 而家去到咩程序啊？陈太，你个嗰个成个租客同你关系去到 Strata Council。
9: O.K. 嗱，我哋咧就喺六月嘅時候咧就attended 咗一個即係 hearing 同 Strata Council， 咁佢哋個 final decision 咧就係話咧一定係會將呢個 repair cost 會 charge back 落去翻我哋個 unit 嗰度嘅，咁因為佢哋係認個 unit owner 就唔認嗰啲 tenant 噶嘛，咁所以咧就佢個 final decision 就係咁。至於你剛才話存唔存在即係個墊底費高低超唔超過個即係嗰個 deductible 諸如此類。我睇呢一個 verdict 咧，意思亦即係話咧，佢哋都唔考慮呢樣嘢，佢直頭係會將嗰個 repair cost 係會 charge back 落去呢個 unit 嗰，即係我哋個 unit 嗰度嘅。咁所以咧，好啦，我回答翻阿 Jeffrey 你頭先個問題就係話，因為咧就我哋 serve 咗個 10 day notice 之後咧，就我哋又再即係追佢啦，即係個租金。咁佢 at the end of the day 咧，佢就喺嗰個 10 day 個 notice expiry， 即係最尾嗰日之前咧。他就俾咗，即係俾咗七月份嘅租金。嗱，但係咧就係、是、我哋同佢講就話我哋都追咗你好多次，你 outstanding 嘅 starter fine， 同埋今次 repair cost 咧，即係你諗住點 address？ 咁佢咧就係、是、完全 silent 嘅。咁咧甚或咧，佢亦都即係有關個 repair cost 嗰度咧，佢就係話我係唔會俾㗎，我會揾律師啊，諸如此類咁樣。咁至於 starter fine， 佢亦都曾經咧就係、是、同我哋講，佢就話 starter fine 啊。我打個電話去 RTB 認為咧唔合理啊，Starter 唔應該罰我呢啲錢。咁於是我自己亦都打去 RTB 去 sort of verify 啦，即係到底係咪真係我嘅租客已經 open 咗一個所謂 dispute 或者 claim whatsoever。RTB 同 check 過曬咧，其實係冇，係冇人，即係冇人曾經打過上去去 mention 過任何有關我個 unit 嘅一啲嘅 case 嘅。咁所以我想同你講咧，就係話。Exactly 啱，不過佢哋有 record 啊嘛，你明唔明啊？佢哋有 record 嘅。咁、
1: okay.
9: 我亦都問我租客就話：喂，如果你真係打咗去 RTB， 你可唔可以俾翻啲 written confirmation， 又或者係一個file number， 我就收得我可以做個 record。咁我起碼知道佢哋個 basis 係啲乜嘢，我 next step forward 係咪應該要追翻嚟，還是係點樣？但係佢咧就唔覆咁樣。咁所以咧，長話短説，好多大話啦。我想講係真係講咗無數咁多個大話啦。咁
1: 係
9: 啦，那個 status
1: 而
9: 家就係咁啦。
1: OK， 我諗同阿 Aaron conclude 下先。頭先佢舉咗三大可以叫佢走嘅理由，應該每一條都得啦，何況佢三大都犯曬啦。
0: 每一條都得啦，同埋有點我想即係補充一下咧，就話住宅租務科喺正常情況底下，唔係一個審訊嚟講咧，佢唔會評論一個業主立案法團佢所施予嘅罰款咧係啱定話唔啱。佢第一唔會只是一个民事审裁处咧，佢会，但系问题咧，佢会话佢唔会话嗰个罚款系罚得啱，即系系唔系正确。佢只不过话呢个罚款嘅手续系啱唔啱。咁呢个即系最紧要个大前提底下啦。咁同埋 嗱，好似我头先你未讲话，你已经做咗 hearing， 我都会咁讲，我都分析咗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通常都会话，呢笔钱一定要加诸于喺你个身上边噶啦。咁因为一般个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都即系尽可能希望唔好报自己嘅验疏啦，咁就减低个个案底，即系个 claim history 咧。
1: 系咪 compulsory 嘅？如果过咗个垫底费，
0: 通常嚟讲咧，就系要去 claim 嘅，因为个 argument 就话我作为一个业主，我都系 one of the named insurer， 嗰啲损坏咗咧，咁其实就可以 claim 嗰个 insurer 嘅，即系你等于一个话一个单位佢即系唔好彩，即系喺个单位里边起火，咁你唔会话哦烧即系整咗100几万嘅，咁你唔会话要追嗰个单位俾晒嗰啲钱噶嘛，因为嗰个单位嘅其量系俾个 insurer。
1: 头先陈太嘅意思就系话个 strike council 冇俾个吓。option 佢哋系你俾垫底费啊，定系俾晒？
0: 咁你可以要求咯，同佢即系再开个 hearing 咯。
1: 系咯，问一问佢哋，或者你自己 check 一 check 大厦嘅验收个垫底费几多钱咯？你咪知道大概。如果佢话垫底费系50000嘅，咁梗系唔过啦。系，请讲。
9: 如果即系话我哋都可以要求一个 hearing，个 strata council 去 clarify 呢啲嘢啦，系咪啊？
0: 系啦，冇错啦。你问佢，即系要求个 decision 就话，点解你嗰个你唔 claim 大厦个insure 咧？咁因为我哋喺呢个系一般嘅 general 嘅情况啦，但系我当然我哋要知道个 total 嘅损毁嗰个数目啦，大厦保险垫底费嘅数目啦。咁有時可能即係個法團話覺得我唔值得 claim， 我爭2000万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哋個考量啦。但係問題如果佢哋覺得唔值得 claim 嘅話，咁你極其量你都係要負責翻嗰個保險墊底費咯。但業主法團嗰邊一定會追你㗎啦。咁但係所以呢個咧係好多業主或者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對呢個法例咧都有個唔熟悉咧。咁所以如果出面有啲協會可以問得到嘅，咁我哋希望幫到啲民眾。
1: 即係例如你嗰個 Rental and Strata Association 啦，咁大家聽眾朋友如果想知多啲嘅，咁啊密切留意住我哋嘅 website 啦，佢哋 website 或者係嚟聽下嗰個防火先啦。阿陳太有冇興趣聽廿九號去聽下個防火個知識先啦？
9: 会啊，一定会，一定会到场啊！但我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咧，一个 follow up question。我头先咧都听到有一个 pathway 咧，实在性我哋都可以去 follow up 请佢离开啦。但系个问题系咁啊 ，what if 即系话咧，如果个租客都系赖死唔走啦，咁我所理解咧，即系从 RTB 嗰个所理解咧，其实个程序都相当复杂嘅，兼夹咧系真系对，譬如我哋业主嚟讲咧，系一个非常之costly 同埋好冗長嘅一個 process。 譬如咁樣講，我嘅理解咧就係首先要等得耐啦時間，第二亦都要去 Supreme Court 嗰度申請個 order of possession， 跟住仲要去申請嘅 bailiff 各方面。咁其實咧中間咧係真係牽涉咗好多 risk。
1: 陳太啊，我哋仲翻少嘅一分鐘，或者呢幾廿秒，你俾阿 Aaron 試下俾啲建議啊。
0: 系、那个 process 系长嘅，但系最长个 process 咧就系等待 RTB 个判决。佢哋而家咧即系引入咗大量嘅人手咧，所以可能系讲紧3-4个礼拜，或者我听过最近啲同事讲3-4个礼拜咧就可以有个判决啦。你判决咗攞到个 eviction order 之后咧，你只系需要上去个高院嗰边系抌个印咧，嗰个咧就2个钟头嘅事，你已经搞掂噶啦。整完之后咧，你先至去揾个执达你咯。好啦。
1: 系啦，我哋又俾人圈啦。多谢你，多谢你问题先啊，陈太。Aaron， 最后一句你有啲咩建议咧？譬如话你以前成日讲话收租等呢个生意啦，咁而家呢摊嘢咁点？
0: 依摊嘢就系喺适当嘅时候要退嘅就要退啦。但系问题我都想补充一句咧，如果个业主唔申请嘅话咧，个业主立案法团都系可以申请赶个租客走嘅。
1: OK， 好，咁多谢大家，多谢陈太，多谢阿 operator 哥哥。咁下个礼拜我哋继续理翻先啦。拜拜，
0: 拜拜。
12: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系许有贤。
2: 上个星期同大家讲，今次嘅世界杯用咗咩科技嚟帮助球证作出更正确嘅判断？今集就想同大家讲下，除咗利用科技帮助球证之外，科技响今次世界杯有咩其他嘅应用？首先同大家介绍嘅一个系统就叫做 Football AI Pro。呢个系统系专为世界杯呢种高强度、高规格嘅赛事环境打造顶尖嘅赛事分析生态系统。呢个系统透过中央化嘅数据平台，试图缩小足球强权同埋新兴国家之间嘅技术鸿沟。因为响过去深度嘅数据分析系高昂嘅军备竞赛，只有资金雄厚能够养得起数十人嘅数据科学团队嘅传统足球强国，例如欧洲或者南美咁，先至能够享受呢啲深度嘅数据分析。而 Football AI Pro 响2026年嘅世界杯就彻底改写咗呢个局面，佢将呢套最顶尖嘅 AI 基础设施免费而且平等咁分配俾所有48支参赛嘅队伍。即换言之，如果预算有限、冇大型数据团队嘅小国球队，而家都可以响数秒之内解读极其复杂嘅底层数据。呢项技术民主化，正系好多专家认为今届嘅世界杯竞争变得激烈，同埋好多冷门队伍晋级嘅主要原因。Football AI Pro 呢个系统系由 FIFA 国际足协同埋 Lenovo 联想联合开发嘅。呢个 AI 系统同嗰啲网络上面广泛攞取资料嘅通用大型语言模型 LLM 唔同。Football AI Pro 系运行响联想嘅 AI 工厂 Lenovo AI Factory， 采用咗高度专业化嘅混合架构，佢嘅多智能体协同 Multi Agent Orchestration。这个平台同时部署了多个各司其职的 AI 智能体，例如一个智能体专门负责查询结构化的球员追踪资料库，另一个就专门分析球队的历史战术的惯性，第三个就是负责精准调取比赛的影片。而它的语言模型，它的核心是基于国际足协官方训练的专有模型，那个模型喂入了超过3亿官方足球的数据点，那就能够深度理解复杂的足球战术术语、战术场景和球场上面的动态变化。另外它的灵幻角设计，职业球队在制定战术的时候不能够融入任何的数据误差，因此这个系统极其注重可解读性。 AI 生成每一项战术洞察、数据统计或者趋势分析，都必须100%追踪到底层比赛事件或者追踪的数据，彻底杜绝了 AI 凭空捏造的可能性。而这个系统最强大的地方，它就是能够将多个原本独立而且数据量庞大的数据流无缝地串联，涵盖了2000多项不同的比赛指标。它能够将事件数据，例如传球啊、铲球啊、射门啊、具体的动作和高频的位置追踪数据，即是每毫秒球员和皮球在球场上的精确坐标，而这些资料进行即时的融合，令到非常准确地记录球场上面的每一个动态。举个例说，例如一个教练输入一个指令，要求演示对手在下半场防守阵型的变化，AI 不但只会提供文字的摘要，还会即时读取对应的多角度的比赛剪辑画面，同时将 3D 球员虚拟化新结合，用视觉化的方法呈现战术的转变。除了记录过去的报告工具之外， Football AI Pro 更扮演了互动式的战术沙盒角色，例如模拟对手，分析师可以利用距离模拟即场面临的对手，透过查询对手高机率的传球路线或者压迫触发点，教练团队就可以进行模拟推演， 预判自己的战术调整会带来什么的连锁反应。球员亦都可以在更衣室或者训练场上面直接透过手机或者平板应用程式使用这个系统，这个就能够为他们提供高度个人化的赛后报告卡，回顾他们的跑动轨迹，对比前几场比赛的工作量，并利用视觉化的画面指出他特定战术上成功或者失误。而上面所讲的资料技术，以前只是一些足球强国有资源提供这些技术的才可以获得，但今次国际足协就可以免费地提供给每一个参赛的国家。不过这些这么敏感的资料，加上上集所讲每个球员都做了一个毫米级别的 3D 全身扫描，同时亦都收集了大量运动员的跑步轨迹、心率、神经肌肉负荷，这些被统称为表现数据 performance data。 其实这些数据是属于高度敏感的个人生物辨识特征，所以大会系统就将这个数据主权赋予球员个人决定他身体的数据怎样被收集，哪个能够访问，哪个能够储存和何时删除的权利。而 FIFA Pro 数据权利宪章就明确将球员的球场指标视为个人私隐，球员拥有数据的可携性 portability 和控制权，利用 3D 扫描所产生的虚拟化身，他和他的模型商业使用权和私隐边界都受到合约的严格限制，防止球员的肖像和生物数据被滥用。大家都知道了，在这些球队里面有很多超级足球明星，他们的肖像权是非常值钱的。虽然 Football AI Pro 这个系统是提供给所有国家使用，但每支球队的查询记录、虚拟沙盘、模拟数据、教练提示词都是完全阻隔而且加密的，因此就不可以利用这个系统摄取其他球队的机密和部署。任何球队输入的战术代码亦都不会用来训练公共模型，确保各个国家的战术主权。不知道大家看今次世界杯有没有留意到球证带了一个微型摄录机在头上面呢？这个摄录机就可以令观众看到在关键时刻的时候裁判的直接视角。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在重播片段的时候都有一些裁判视角的短片，而这些都利用 AI 和高科技的结合，因为球证奔跑迅速和急速转弯，原生画面通常都有剧烈的晃动，联想就开发了 AI 实时防震软体，令到实时平滑影像了 AI 实时防震软体，令到实时平滑

0: 喂，燕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啊，今日我点解呢开始节目嘅时候呢唔係一轮嘴咁问你呢，因为我睇到呢一个题目呢我自己係冇乜印象嘅。一个叫做血浆疗法，又叫做血浆置换术，咁到底系乜嘢嚟呢？系咪一啲新嘅医学科技啊？定系点呢？因为我睇到啲系报道咧，就话有一啲系甚至啲明星啦吓，咁佢哋咧将自己后生嗰阵咧，将啲血咧系将佢储起身嘅，咁然之后咧放喺个冷库嗰度，咁就当然就要好低嘅温度啦，当然系一啲系专业嘅医疗机构做嘅嘢啦。咁係做乜嘢呢？就係、是、将自己后生年轻时候一啲健康嘅血液保存咗，咁到第日老嘅时候或者有啲乜嘢危急嘅时候呢，需要用到呢个血液嘅时候呢，就可以将呢啲冷冻嘅血呢为自己嘅身体为自己嘅健康呢去进行呢一个系补充嘅。咁所以呢就有咗呢一个叫做血浆疗法或者叫做血浆置换术呢一个咁样嘅新嘅，即係我脑海里面係一片空白，想请教下你 Maggie、
0: 其实我自己一开始听到呢个諗法呢，我即係听到呢个做法呢，其实我唔係话好吃惊嘅。咁其实因为呢一种血浆嘅置换术呢，喺我哋临床医学上边其实係有喺度用緊嘅。咁只不过係近呢几年呢，所有嘅呢一啲长寿啊、永生啊等等嘅呢啲领域呢，就开始变得非常之热门啦。咁亦都开始有好多一啲即使係试验性嘅，或者係以前用嚟治疗一啲疾病嘅一啲方法咧，都被我哋大众去认知咗啦。咁我哋知道咗之后咧，就开始有人觉得会唔会可以系可以将佢用喺其他嘅地方咧？咁样咁我哋所谓嘅一个血浆置换术咧，其实就系喺以前啦，或者系喺我哋依家临床上边咧，我哋都叫佢做一个叫做治疗性嘅一个血浆嘅。咁其实佢个流程咧就好简单，大概就系我哋抽血啦，然之后一部机咧就会将我哋个血液分做唔同嘅部分啦，比如话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啊，同埋血浆啊呢几个部分啦。咁如果你系需要用到血浆嘅话咧，我哋就系保存住比如话系我需要换呢个血浆，咁就系我将我自己啲血抽咗出嚟之后，我抌咗我自己啲血浆，咁然之后咧再加上少量嘅血浆，即系外界嘅一啲血浆、其他人嘅血浆或者一啲人造嘅血浆之后咧，再输翻入我自己个血嗰度，咁然之后再将佢存翻我自己嘅身体入边咁样嘅，咁呢个就系佢嘅最基本嘅原理。咁只不过咧系因为喺呢几年我哋有一个比较出名嘅动物性嘅实验啦，咁就係有科学家啦，係将一隻年轻嘅老鼠佢身体入边嘅嗰个血浆係输咗入去一隻比较老嘅老鼠身上边啦，咁然之后发现呢一个年长嘅老鼠呢，佢个好多组织係变后生咗嘅，係包括肌肉啦、大脑啦、肝脏啦等等，咁然之后再加上佢身体入边嘅一啲炎症指标都下降咗，咁然之后传下呢就令到好多人会觉得年轻的血液入边一定是会有某些青春的分子，所以才会有这种年轻置换术的年轻血浆置换术的讲法。
1: 哦，原来呢就是其实这个是在医学上边是有这个这样的治疗方法，是治疗某些疾病的，不过呢现在就是好似系广泛应用咗啦，个用途多咗啦。好啦，嗱，你正话咁样讲咧，好似我觉得系同我哋以前认知嘅嗰种洗血系咪又系同一样嘢嚟嘅咧 ，Maggie？
0: 呢个联想又真系非常之贴切啦。咁我哋之前我哋比如话有啲人可能佢唔舒服，佢需要洗血咧，咁其实就系我哋讲嘅有好多原因。咁比如话咧，有啲人佢可能个感染系非常之重嘅，咁佢血液入边有一啲细菌，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佢可能会有败血症啊，或者系有其他嘅一啲长期慢性嘅炎症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用呢一种血浆嘅置换术啦，或者咧系将我哋血液入边嘅某一啲细胞成分都去更换咗佢咁样。咁呢一啲咧就系临床上确实系咁样用嘅。咁事实上咧，其实就系个原理好简单。 就是将我们的血浆里面一些发炎的因子啊，一些异常的蛋白

0: 或者是一些太过多的一些抗体啊等等呢，就是将它换了它啦，咁所以我们的血液呢就可以健康返制咁样啦。
1: Maggie， 咁既然系咁样讲，我哋如果真系患病嗰阵有好多唔同嘅呢个情况嘅时候，特别一啲比较严重嘅时候，咁我哋系咪都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进行呢个治疗，定系点样呢？
0: 我哋如果平时即系平常人啦，不会话有不舒服啊，或者是不会有什么大的疾病需要用到这个血浆的时候呢，其实现在临床上都是不建议我们健康人去做的。因为呢我们外界来的血液呢，始终都是虽然它入边不包含一些细胞互相抗斥的一个的问题啦，但是呢其实外界来的血浆呢多少都不够我们自己的血浆对于我们自己身体来讲那么有这个兼容性的。所以而且再加上呢，我们如果是要换血浆的话呢，其实就是要将我们自己的血抽出来啦，然后去置换啦，再放进去啦，这样。对于很多人来讲呢，他们的身体是需要重新去适应这个血浆啦，再加上呢就是他这个血浆入边可能属于他自己的那个特殊的成分没有了，那他的身体可能都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恢复返这样。所以有些人他可能刚刚置换了血浆之后，他会觉得很精神，非常之非常之容光焕发。但是其实也都有些人呢在血浆置换了之后呢，是会觉得好像病了，很不舒服这样的。所以临床上目前是不建议我们健康人去做这个的血浆置换的。
1: 是啦 ,Maggie, 那既然是这样呢，那是在什么的情况之下，或者我有些什么病的时候才可以做这个血浆置换术呢？
0: 咁好多病啦，比如话我哋头先有讲到嘅一啲即係长期慢性嘅炎症，或者甚至係一啲自身抗体嘅问题，即係比如话我嘅红斑狼疮啊，或者係一啲重症嘅肌无力啊，即係等等呢一啲，因为我哋身体个免疫系统攻击緊自己，然之后我哋个身体有好多抗体，喺呢一种情况下呢，我哋就会用血浆置换去将嗰啲抗体係洗走咗佢嘅。咁然之后喺近呢几年呢，亦都将佢用喺一啲比较罕见嘅血液类嘅疾病。咁比如话呢有啲係紫斑症，即係血小板係减少咗，然之后形成我哋身体成日会凝唔到血啦，咁然之后形成一啲紫色嘅斑块啦，咁样。喺呢一种情况下呢，我哋都可以係用一个血浆嘅置换，是将一些酵素和一些新的一些蛋白加在我们本身的血浆里面，再放进去的身体里面这样。有时呢一些肾脏的病人，比如说一些肾小球的疾病啦，或者是一些血管炎啦，当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是产生了大量的这些抗击我们自身的抗体的时候呢，血浆置换都可以用来可以很迅速地帮我们这些患者是降低他们的炎症反应，是在这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是可以令到他们的症状是没有了的。但是呢他只不过是一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式，那这个病人呢是度过了这段危险时期之后呢，他之后始终都是要治疗他自己本身的疾病的。
1: 即是说不是说彻底根治某些疾病，只不过在危急的时候呢可以帮你一把。啊、既然你正话讲到啦，即是说如果我做血浆置换的时候，我将自己有害的那些抽了出来，那我要重新是将健康的血浆是摆返入去。那假如我自己是没有自己储备的，我正话开头我节目所讲的，有些人是将后生嗰阵将我健康的血液将佢冷冻咗，将喺呢个保存起嚟，咁系咪可行呢？同埋即系话系咪无限期？即系话我譬如我廿岁、廿零岁，我就将我健康嘅血保存，咁我到咗七十岁、八十岁嘅时候用，仲得唔得咧 ，Maggie？
0: 呢个又系好有趣嘅问题。咁、那个答案咧就系可以嘅。咁不过我哋就要分开唔同嘅情况嚟讲。咁其实咧，比如话 比如话，如果我系用年轻啲嘅人嘅血浆，咁喺医学上边系可以嘅。咁我哋每一日去好多人去捐血啊，咁呢个我哋捐嘅血其实都会分做血浆同埋一啲血成分啦。咁所以一啲人喺医院嗰度，佢哋接受一啲血浆嘅输注咧，其实都系都系受人哋嘅血浆。咁所以呢个系喺临床上边系完全冇问题嘅。咁但系目前咧，呢一个接受人哋血浆嘅呢个做法咧，系为咗补充我哋嘅凝血因子啦，同埋一啲其他嘅蛋白，咁就唔一定系为咗抗老嘅。咁如果你话我想存翻我以前后生嘅时候嘅血浆，咁其实理论上咧都系可以做到嘅。咁而且依家我哋都知道有好多一啲私人嘅一啲生物银行咧，其实系提供呢一方面嘅服务嘅。咁就系你喺后生嘅时候定期去捐血浆，咁然之后佢会帮你将佢冷冻去保存住佢啦。咁然之后喺过咗几廿年之后咧，你再将佢输入翻自己嘅体内咁样。咁呢个做法嘅最大个优点咧，就系佢唔会排斥，即系唔会产生任何排斥嘅问题啦，或者系血液嘅问题。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佢究竟可唔可以无限期保存咧？咁样咁喺理论上咧，我哋系。血浆通常喺喺-30度以下系可以保存一年左右。咁如果我哋系将佢保存喺-80度，甚至系更加低咧，咁喺生物学上边嚟讲咧，系一个长期嘅保存手段嚟嘅。咁所以理论上几廿年咧，都系可以维持到佢入边嘅蛋白质嘅活性。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做实验，我哋都知道咧，就系如果你保存喺-80度嗰度，虽然你话，大部分嘅嗰啲蛋白唔会变性，咁但系事实上，你有时攞出嚟放翻入去，攞出嚟放翻入去啊，或者系你某一日即系断电啊，或者系就系一啲不可控嘅生物因素咧，咁其实你呢一个质量攞翻出嚟究竟系点样咧？咁其实都系要打翻个问号嘅。咁依家咧就系冇乜数字讲俾我哋听，佢究竟摆，比如话摆翻40年啊，或者20年啊，佢究竟个质量保证？去到边度咧？咁目前系未有人知道嘅。
1: 好明白，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实际存在嘅问题。咁啊，最后一个问题咧，想问下咧，就我哋加拿大喺呢方面嗰个技术啊，或者喺呢个医疗方面咧，有冇呢一个项目嘅进行得点样样嘅咧？
0: 加拿大咧，其实系一个好有趣嘅，即系医疗上边嚟讲，我哋加拿大系一个好有趣嘅国家嚟嘅。咁我哋目前咧技术方面咧系完全系成熟，系冇问题嘅。咁呢一个系基于我哋临床上嘅技术啦。咁但系依家咧，加拿大对于去做呢一个血浆嘅保存，同埋或者系年轻血浆嘅一个置换咧，其实都系有比较严格嘅防控嘅。咁我哋依家咧就系目前系比较。有一啲正規嘅公司係有呢啲冷凍嘅技術，咁但係佢哋嘅佢哋個 license 咧就只可以話採集或者係儲存個血漿，咁究竟佢哋可唔可以即係有冇呢個資格去幫你回填翻個血漿咧？咁可能目前咧都仲係喺一個比較診所或者係醫院嘅水平先至可以，咁呢一啲私人嘅冷凍機構咧就唔可以做到啦。
1: 其实呢都有好严格嘅一个监管啦，同埋呢个技术方面嘅一个限制啦。好，咁讲到到呢，我就好多谢 Maggie 啦，因为啱啱初初认识咗呢个血浆疗法，咁有少少概念。咁一阵间我哋呢亦都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 ,604267-1320,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3: 我边？
4: 我估，
3: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5: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6: 考考你嘅智力，
5: 考考我嘅智力。
6: 周末智够分，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6: 周国贤、塔塔
5: 同你周末智够分，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呢、這个时间，我哋开通我哋嘅热线电话啦，604-267-1320。咁啊，听众朋友有乜嘢医学方面啊、健康方面嘅问题，都可以请教阿 Maggie 嘅。系有阿关女士喺电话嗰度嘅，你好啊，关女士。
4: Hello， 系咪我啊？
1: 系啊，系啊，请讲啊。
4: 系你好，你哋好，我想请问阿 Maggie 咧，我有两个问题，请教你。我家有个老人家咧，佢咧早排咧有一日好热咁，佢突然间发觉佢两只脚咧又好似好肿咁，就大咗啲咁，就揿下佢咧，好似凹陷，有啲凹陷陷落去，又好耐先走翻上嚟。咁我想问下咩事咧？佢系咩原因咁只脚会肿咧？系咪肝肾有问题咧？咁？第二个问题咧，佢咧就早几年咧年年去体检咧就冇乜事嘅，即系验完血咧就冇咩事。但系最近一两年咧，一验完血咧就个人就晕啊，晕晕地咁啊，坐低要等十零分钟先至好翻啲。咁我就请问下咩事系咩原因咧？
1: 嗯，
4: 唔该晒。
1: 系想请问阿关女士，一个老人家有几高寿啊？
4: 哦，佢五尺二寸到就125磅。
1: 嗯，几多岁啊？唔该。
4: 系吓、啊
1: 有几大年纪啊？
4: 180岁。嗯，唔该晒。
1: 冇平时冇乜嘢唔舒服噶系嘛 ？OK 噶系嘛？
4: 佢有两高啊，有三高。
1: 嗯 ，OK。
4: 血压、胆固醇。
1: 嗯。
4: 血糖咧就临界咁咧，即食两种药，胆固醇药同埋血压高。
1: 好，咁我哋系啦，问一问阿 Maggie， 麻烦啦 ，Maggie 系。
4: 唔该。
0: 嗯，好，咁答关女士嘅呢个问题啦。咁其实咧就好明显嘅，咁第一个咧就话我哋如果系即系因为天时嘅原因、天气嘅原因咧，咁导致我哋个脚会肿咧，咁其实呢个系好常见嘅现象嚟嘅。咁佢唔一定系同我哋个肝或者系肾有一定嘅关联啦，咁咧，但系咧就系因为我哋嘅温度温差，比如话日头好冻，夜晚日头好热，夜晚好冻，或者系有时咧就系有几日好冻，有几日好热，咁样有呢一种高温嘅温差咧，系会令到我哋血管扩张，咁然之后扩张咗之后咧，咁好多血系流咗去我哋个脚嗰度之后咧，咁我哋本身正常嚟讲呢啲血咧应该系要接翻上去我哋个心脏嘅，咁但系有时我哋个年纪大咗少少之后咧，我哋个脚嗰个静脉入边嘅一个功能咧就会变弱咗，咁令到好多血咧就会积聚翻喺我哋个脚，尤其是系我哋个脚踝或者我哋个小腿嗰度啦。咁尤其是当你坐耐咗、企耐咗之后咧，就会好明显啦。咁呢个时候咧就会有一个水肿嘅情况。咁有时咧，我哋如果系喺呢一种天气之下，我哋夜晚黑瞓觉咧，我哋担即系抬高只脚，即系用个枕头摄高只脚，咁瞓完一晚咧，通常都会减轻嘅。咁呢一种情况咧，就系、是、即系好正常，其实好多人都会有嘅，咁系唔需要太过于担心。咁不过咧，如果你话心脏啊、肝脏啊，或者系肾脏啊等等嘅疾病咧，确实都系会容易造成呢一个双脚嘅水肿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去做过 body check 啦，咁去医生亦都睇过报告啦。我哋个肾脏、肝脏系冇问题嘅话咧，咁我哋个脚水肿咧，好有可能就系同我哋个血管相关，咁就同我哋个肝肾功能咧系唔太有关联嘅，咁所以就可以放心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头先稍微提到，但系冇认真讲嘅，咁其实就系要睇翻我哋嘅降血压药。咁如果我哋食开嘅呢一个降血压药咧，佢是有这个小腿肿胀的副作用的话呢，那这种副作用在我们天时热那阵呢是更加明显的，那所以亦都有可能是跟我们吃的药相关，那但是即使它是脚肿，我们都不可以自己停药，是可以去跟家庭医生讲话我发现这脚肿了啊，这样那然后去考虑一下我们需不需要调剂量啊，需不需要去换药啊，这样。那但是整体来讲呢，只要我们的血那个检查是正常呢，我觉得就不需要太担心了。 咁第二点咧，就系如果我哋系抽血之后好见晕啦，咁呢一个咧，其实就系好有可能咧，就系首先我哋年纪大咗之后咧，可能就会我哋个血液循环差啲啦，咁所以以前抽血抽完之后冇乜事嘅，咁但系依家咧可能就会有少少贫血啦，或者系抽完血之后我个血液未有咁快上到我哋个脑度啦，咁所以就有少少呢一种头晕啦，或者系有时有啲人会觉得想呕啊。或者会觉得隻眼好似发黑啊咁样嘅情况。咁通常如果我个血压检查过系正常嘅，咁然之后个抽血淨係抽血嗰陣先会出现呢个头晕嘅情况，咁其实呢个系好正常嘅。咁但我哋都知道呢，就係抽血之前呢，可能医生会叫我哋唔好食嘢，要空肚咁样。咁但係事实上呢，呢一个令到好多人会觉得空肚嘅意思呢，就是乜嘢都唔好入口，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咁样系好容易导致我哋个血压过低，令到我哋头晕嘅。咁所以有时我哋去抽血之前，即使你唔可以食嘢，即使你要去验血糖唔可以食嘢，咁但系其实咧，你系可以饮翻一啲清水。咁呢一啲清水咧，系可以帮你预防你个血压太低，咁会令到你头晕嘅症状咧系会改善翻啲嘅。咁如果我哋系结合翻呢个头晕啊，同埋我哋嗰个脚肿嘅情况去睇嘅话咧，咁我会觉得咧，我哋可以自己去观察嘅。咁比如话咧，我哋可以试下睇下佢系咪嗰个两边差唔多，个脚两边系咪肿。肿起身的程度差不多，咁会唔会日头严重过晏昼，会唔会严重过夜晚？即系我哋记低晒呢啲嘢，咁睇下同埋头晕嘅情况几时出现，几时唔出现咁样。咁如果呢一啲都系即系都只不过系抽完血之后会头晕，或者系咧就系朝头早起身嘅时候脚会肿啲，咁咧我会觉得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咁其他咧我哋就系坚持即系饮食健康啊，然之后我哋个作息正常啊，咁其实应该都唔会有太大嘅问题啦。
1: 嗯，好嘅，呢个时间我哋要听听其他信息。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啊，线上边有Karen 喺度。你好啊 ，Karen。
10: 哎，你好，两位好啊，吓我。我想咧有个问两个问题想问下你哋啊，我一个要打骨质疏松针嘅人，但系咧我早轮只牙有问题，牙医咧又话要我去剥，要去专科嗰度，但系佢就话个专科就话剥完啫，要补骨粉，点解要补骨粉？有咩作用咧？同埋佢仲话可以种牙，但系种牙我剥牙都咁有问题，系咪种牙都可以啊？仲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早轮去验嗰个小便就好多白血球，家庭医生就话个尿入边冇血液同埋冇蛋白质，所以系因为个免疫系统弱，所以先系咁啊，系因为点解会系咁样？可唔可以解啊？帮一帮我解释下。
1: 嗯，好嘅，好咁啊，麻烦啦 ，Maggie 啦，系 Maggie。
0: 系，唔该晒李恩，唔该晒 Karen。我第二个问题听得唔系好清，咁但系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第一个问题系关于呢个骨质疏松针嘅。咁如果你依家目前系正在接受紧呢个骨质疏松嘅针剂嘅注射嘅话咧，咁掹牙嘅时候，确实医生系会有时系会提到有。一啲患者係要補骨粉嘅，咁主要咧就唔係因為骨質疏鬆嘅本身，而係因為我哋通常掹完牙之後咧，我哋個牙骨係會開始去缺損嘅，因為你掹完牙之後咧，佢會空住咗嗰個位咧，咁然之後我哋個骨咧就會開始係缺損嘅。咁呢一個咧係如果係缺損咗之後，你之後如果係要種牙嘅話咧，就會好難，因為你冇咗嗰個骨喺度做支撐。咁所以如果你補骨粉嘅話，其实就是为了你之后去种牙呢是创造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一个环境。咁我哋头先有讲到呢，就是如果你个牙崩咗之后呢，本身我哋包住个牙周围的嗰啲骨头呢是会开始被我哋个身体去吸收咗佢啦。咁所以呢，我哋呢个补骨粉呢是为了预防你以后系个骨 不夠重牙咁樣。咁對於骨質疏鬆症打開嘅人嚟講咧，我哋會有另外一個嘢係要諗嘅，咁就係咧有時我哋嘅一啲骨質疏鬆症咧，喺佢會抑制我哋個骨去代謝，咁所以掹咗牙之後咧，有少部分嘅病人咧可能會發生呢一個我哋個面部，即係我哋個口部嘅一個關節壞死或者骨頭壞死嘅情況。咁雖然呢個風險好低啦，咁但係佢都係存在緊嘅。咁所以牙醫如果係佢想個傷口愈合得比較順利同埋少啲感染嘅話咧，咁其實喺適當嘅時候咧，佢就會需要去用去補骨品啦，或者係要去縫合嘅方式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好正常嘅一個做法嚟嘅。咁所以咧就係要確實係要無論係家庭醫生又好，我哋個牙醫又好咧，係確實雙方都要知道你要去補牙，同埋雙方都要知道你係喺度用緊骨質疏鬆針。咁所以 Karen 喺呢方面係做得非常之啱嘅。
1: 嗯，係啦，咁呢個咧就係、跟住第二個問題就係、
0: 第二個問題我就聽唔清啦。
1: 啊，佢就係去呢個小便嘅檢查咧，就有好多嘅白細胞，咁但係咧血液裏邊咧，唔係嗰個尿液裏邊係冇血絲嘅。咁醫生判斷就話佢嗰個免疫力下降咁嘅問題嚇，咁佢想知道即係小便裏邊嗰個白細胞多係咪就代表咗呢個免疫下降咧，同埋有啲乜嘢嘅問題存在喺度咁樣咯嚇，麻煩你。
0: 嗯，係咁首先咧，我哋我哋嘅小便入边有白细胞，咁白细胞个意思咧，其实就就系我哋有呢一个感染啦。咁有时咧，我哋个泌尿道有感染，即系尿液入边有感染咧，系有好多原因啦。咁有时咧，最简单嘅可能就系尿道炎啦，或者系膀胱炎啦，或者系肾炎啦咁样。咁因为白细胞咧系属于一个免疫细胞，咁佢所以咧我哋身体每一个地方如果是有细菌啦，或者有受伤的时候呢，白细胞都会去到那个地方的。所以我们在小便的检查呢就会有很多白细胞啦。但是呢，我们有白细胞不代表它是受伤，所以呢我们见不到有血丝是很正常的。有时即使它是有血渗了出来呢，我们都不一定会见到它有颜色的变化。在医学上呢，我们叫做潜血，就是很潜藏住嘅一個血尿。咁但係如果醫生幫你檢查過埋你個小便都係冇紅血球，淨係白血球嘅話咧，咁就證明好有可能係一個長期慢性嘅膀胱炎啦，或者係一啲細菌尿啦咁樣。咁對於女性嚟講咧，尤其是係即係喺某一啲生命階段或者係年紀大少少嘅時候咧，我哋有時我哋嗰、那個取尿的过程，即是我们小便检查的时候，我们用个樽去装尿的这个过程呢，都有可能是不小心会将我们阴道的分泌物混了进去个血液里面的，所以就会令到血液里面看起身的白血球很多，但事实上个膀胱是没有感染，都有这种可能的。如果 Karen 是没有觉得即屙尿的时候不舒服，比如说好像有刺痛的感觉啊，烧的感觉啊，或者腰痛的感觉，只不过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过白血球多呢，那通常下一步呢，我们就是会去看看会不会有些什么细菌感染啊，安排一些尿液的培养啊这样。其实它不一定是代表我们有免疫力下降的，只不过是看看是这一段时间是这样，或者是我长期几年都是这样。如果我是只是一两次检查是这样呢，都仲还是有可能是我们经历一个比较长期的细菌感染。但是如果你是几年时间都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那就有可能是因为你身体的免疫方面的问题呢是有些下降了的，那就有可能导致你的身体反反复复这样被细菌感染。那在这一种情况下，我们才会判断是免疫下降的。
1: 嗯，那换言之呢，就是说
11: 如果是啲牙那里有发炎，会不会影响到它会有因为我发了炎先去验尿的。
1: 嗯，即是说你的牙是有问题的，是不
11: 是？是发炎变种，我吃过antibiotic 的，然后跟着隔了一个星期 就咁啱就系约咗系去验身咯。
1: 嗯 ，OK，
11: 就系会唔会系咁嘅问题？系咪身体每一个部分发炎，佢都会有啊、尿液会有白血球，即系唔系话膀胱同埋肾嘅问题啊？
1: 嗯，系。
11: 即系而家佢话我冇白血冇血丝啊嘛。
1: 系，麻烦啊，阿 Karen 听啊 Maggie 嘅解释吓，麻烦你 Maggie。
0: 系唔好意思，燕庆，我头先都系听唔到。
1: 冇嗱，佢嘅意思咧就系、是、，OK， 佢啱啱就系嗰只牙发炎嘅时候去做呢个尿液检查，咁佢嘅问题就系系咪身体其他部分发炎，佢嘅尿液都会显示咗佢嘅呢个白细胞系增加咁样嘅回事咧？啊，即系除咗膀胱同埋尿道之外。佢好似正话佢只牙发炎啊，咁佢嘅尿液又会唔会嗰个白细胞多咗咁样咯？
0: 我可以讲咧，虽然有呢个可能性，咁但系绝大部分嘅情况下系唔会嘅。咁因为尿液入边嘅白血球咧，主要系为咗显示我哋泌尿系统本身嘅发炎，亦都即系肾脏啦、输尿管啦、膀胱啦、尿道啦等等。咁牙齿嘅发炎啊，或者系其他地方，即系身体其他地方嘅发炎咧，一般系会令到我哋血液入边嘅白血球增加。咁呢一个血液入边嘅白血球咧，喺我哋个肾脏完全健康嘅前提之下咧，系唔会唔小心漏咗出去嘅。咁所以喺绝大部分嘅情况下，我哋身体其他地方发炎系唔会体现喺我哋个小便嗰度嘅。咁但系咧都有一啲好极少数嘅例外，比如话你系全身发生非常之严重嘅感染，比如话败血症啦咁样，或者系你全身发炎个反应非常非常之强。咁你呢一个牙齿嘅发炎影响到你个肾脏嘅功能啦，咁呢种情况下咧就有可能个尿液系会出现异常。咁但系咧通常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已经系会好唔舒服，好唔舒服，就唔会单纯系牙齿发炎咁简单啦。
1: 嗯，好明白啦。咁啊，即系话如果系验尿嘅结果系请你讲。
0: 嗯，系唔好意思。咁我突然之间谂到另外一个有可能嘅原因，咁就系、我哋喺现实生活中其实都有，我有见过有其他嘅病人系咁嘅情况嘅。咁就系如果佢牙齿发炎嘅呢一段期间，如果系食紧抗生素嘅话，咁然之后本身你个免疫系统个功能系差啲嘅话咧，咁喺我哋头先有提到咧，就系、是、女性喺采集呢个尿液嘅时候，系有可能会有呢一个阴道嘅分泌物嘅。咁如果你个牙齿系喺度发炎，食紧抗生素嘅时候，咁我哋个阴道咧系比较容易感染，然之后个白血球增加嘅。咁呢一个情况咧，都有可能会令到我哋个尿液样本入边嘅白血球增加。咁但系呢一个咧，都系即系几样嘢一齐咁样发生，先至会导致嘅。
1: 嗯，系啦，咁如果系安全起见，咁系咪啊 Karen 去再验多一次，咁就即系睇下系咪，因为而家个牙齿已经冇发炎啦嘛，又或者冇食抗生素啦，咁样再验多一次，咁系咪放心啲咧 ，Maggie？
0: 嗯。非常之硬嚟，咁如果我哋系喺牙齿发炎嘅期间发现呢一个尿液嘅白血球多咧，我哋会即系考虑完其他因素之后咧，我会建议系喺个牙齿治疗嗰、那个疗程结束咗之后，咁然之后过一两个礼拜或者甚至过一个月，喺冇食任何抗生素嘅前提之下咧，再去验一次呢一个尿，咁呢一个小便嘅样本你去收集嘅时候咧，其实系要我哋要叫做中断尿，咁亦即系咧你首先。排出少少先，咁然之后我再接后边嘅嗰一段，咁然之后最后面剩低嘅嗰啲咧，我就唔要啦，咁样即系呢一个中断尿咧，咁呢一个检测嘅结果咧就系、是、比较严谨一啲啦。
1: 嗯，好嘅，好明白嘅，好咁啊，讲到我哋又要听听客户声音先啦。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8: 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线上边有胡太在这里。你好胡太。
9: 你好主持 Maggie 好。我有问题呢想问 Maggie、如果睡着了觉、那只脚、啊、那身那只脚先的、在这里跳的，在这里就是动、啊、好像、升弹起又拍翻就两打横咁样，严重起上嚟咧就试过就成身啊，连个头都离开枕头咁弹起，咁咧通常佢瞓到好冧就做啲咁嘅动作嘅，同埋咧扯鼻鼾嗰阵咧，一扯鼻鼾咧佢就啲脚啊就系、是、咁样跳，系好常嘅，成晚都系咁。咁我想问阿 Maggie 点解会咁样？
8: 嗯，即系瞓觉嗰时候系唔知点解会只脚会喐啊，个身又会喐啊，个头会喐，咁扯鼻鼾系特别严重，系咪？好，咁啊，问下咩嘅吓？有冇佢有冇乜嘢其他嘅问？吓，佢有冇身体有冇其他乜嘢毛病？
9: 食三高嘅药咯，
8: 嗯，
9: 胆固醇啊、血压啊同埋糖尿，
8: 嗯，吓。扯鼻鼾是都比较严重，是不是？
9: 是啊，他瞓冧了就会扯鼻鼾。咁我发觉他那时呢就会喐得好犀利啊，成个人扎醒。
8: 嗯，好嘅。好，麻烦啦 ,Maggie。
9: 哦，唔係，他不会醒啊，他不扎醒的，他只是喐的，他自己不知道的。
8: 好，咁係一个几特别嘅一个睡眠嘅一个状况啦。麻烦啦 ,Maggie, 吓呢个情况嘅时候係点样解答？
10: 係，咁其实呢一个问题呢，虽然描述出嚟好似係好罕见咁样，咁但係事实上呢一个亦都係一个好常见嘅情况嘅，咁只不过係好多人冇留意啫。咁呢一个呢我哋係叫做睡眠惊跳，咁係一个好好常见嘅一个情况嚟嘅。咁我哋人呢喺入睡之后或者係喺睡眠嘅过程中呢，我哋个大脑控制肌肉嘅神经呢係基本上都係会进入一个休眠嘅状态。咁但係呢有时呢佢都会偶然间咁样发出一啲短暂嘅信号，咁令到我哋个脚啊、手啊，甚至全身都会咁样扎一扎咁样嘅。咁有时啊，大部分嘅人呢就淨係个脚会跳一跳啊，或者係有啲人可能会好似梦见佢喺好高嘅地方跌落嚟咁样，咁然之后成身会即係会震一震啊咁样。咁有时呢有啲人係会比较严重啲啦，同埋会发生得比较频繁啲嘅。咁呢一种现象呢往往都会随住我哋年龄嘅增加，跟住会变得更加明显。咁好多人自己系唔知道嘅，系自己个伴侣或者屋企人咧系发现咗咁样。咁如果呢一种我哋讲嘅惊跳嘅情况咧，系啱好发生喺扯鼻鼾嘅时候，或者系扯鼻鼾嘅时候更加严重嘅话咧，咁我哋另外一个需要考虑嘅情况咧，就叫做睡眠呼吸暂停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扯鼻鼾嘅时候，我哋上呼吸道系暂时塌陷咗，然之后我哋个呼吸咧系停咗几秒钟，咁呢一个时候咧，我哋个大脑通常咧就会有啲担心，咁会唔会系有咩事咧咁样？咁所以我哋个大脑喺我哋唔意识到嘅时候咧，佢就会发出一个我可唔可以醒一醒啊咁嘅信号，咁令到我哋个呼吸系可以恢复翻。咁呢一个时候咧，可能个大脑嘅呢一个信号咧系传递咗去我哋个肌肉神经啦，咁就会令到我哋个身体咧系会更加 即係喺扯鼻鼾嘅時候，然之後再去抽動一下，或者好似彈一下咁樣。咁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個即係呢一個人咧，佢好有可能係唔會醒嘅，咁佢亦都唔會記得，即使佢醒咗之後，佢可能都唔會記得嘅。咁但係通常係身邊嘅人會覺得好得人驚咁樣。咁呢一個咧一般就係、是。如果佢系偶然间抽动，影响唔到佢每一日嘅睡眠，佢朝头早起身都唔会觉得好攰嘅话，通常我哋都唔需要乜嘢特别嘅治疗方式嘅，咁就系瞓觉之前尽量唔好饮咁浓嘅茶啊、咖啡啊、酒精啊等等，咁即系都系呢一啲常即系老生常谈嘅嘢啦。咁但系咧，如果佢系即系已经影响到佢个日常生活嘅话咧，咁可能就系要去揾翻医生帮我哋开翻一个呢一、這个睡眠嘅正压嘅呼吸机，叫做 CPAP， 咁或者系做一啲牙齿口腔方面嘅矫正。咁仲有另外一种可能咧，就系我哋叫做周期性嘅肢体运动症啦。咁呢一个咧就系通常喺瞓觉嘅时候，每隔30秒左右。个脚咧系会反复规律咁样去抽动，系有规律嘅，咁而且系有时系成晚都会咁样发生嘅。咁如果系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需要去揾医生去做一个睡眠嘅质量嘅监测啦。即系即系成个睡眠过程嘅监测啦，咁然之后再要去检查翻我哋个神经啦，咁如果佢系冇乜规律，咁只不过系时不时咁样嘅，咁我会觉得咧都系我哋一开始讲嘅情况，就系我哋个睡眠惊跳，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唔需要太担心嘅。
8: 嗯，好啦，好明白啦，咁啊即系话咧系假如系呢个时不时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咧，都系一个现象嚟噶啦。咁如果系好有规律，同埋即系长时间都系咁咧，咪再进一步揾医生系进行呢一个系检查，咁样系最好嘅。系啦 ，Maggie 啊，其实呢个睡眠窒息症咧，有冇话真系年纪大先有咧？如果系啲小朋友，有阵时我都发觉咧，啲小朋友都会有扯鼻鼾嘅现象，咁佢哋有冇呢个咁样样嘅毛病发生嘅咧？
10: 咁我哋以前咧就会成日会觉得话扯鼻鼾可能系同我哋个体型相关啊，咁然之后我哋又会谂到话睡眠窒息又好似系同我哋扯鼻鼾相关啊，咁所以咧就有啲人会觉得个睡眠窒息系同我哋年龄啦，或者系我哋个体型啦，或者系我哋其他嘅嘢相关，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嘅呢一啲睡眠窒息或者系扯鼻鼾咧，同年龄虽然系有一定嘅关系，咁但系年龄咧就唔系唯一嘅原因啦，咁同埋咧同体型亦都系有一定嘅关系，但系体型都唔系唯一嘅原因嘅。咁年龄方面咧，随住我哋年龄嘅增长，我哋喉咙附近嘅肌肉同埋组织咧系会慢慢变得松弛嘅。咁尤其是如果你唔系即系靠声带食饭嘅，即系你可能平时讲嘢比较少啊，或者你平时嘅喉咙嗰个肌肉个锻炼系比较少啊，呢一种人咧，咁我哋肌肉变得松弛咗之后咧，就瞓觉嘅时候比较容易发生一啲塌陷啦，咁会令到我哋嘅呼吸道系暂时塞住咗，咁所以咧喺50岁以后，因为呢个肌肉松弛咧，我哋嗰、那个睡眠窒息同埋扯鼻鼾嘅发生率系会明显增加啦，咁到60-70岁嘅时候咧，系会更加常见嘅，咁。但是这个呢就不是说一定是到了这个年龄就一定会有，只不过是增加了风险而已。同时呢，如果是体型比较即偏重一点啊，然后条颈比较粗啊，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是男性或者是停了经之后的女性呢，这方面的风险都是会增加的。你剛才提到咧，就係後生嘅人啦，或者係小朋友，佢哋可能都會扯鼻鼾咧。咁其實咧，後生嘅人或者係小朋友咧，可能都係會同我哋個鼻塞啦，或者係扁桃體肥大係有關係嘅。咁通常如果係小朋友佢扯鼻鼾咧，就係會同佢個扁桃體肥大有關，或者咧係佢嗰個成個。气道个发育系未够完整，咁到咗佢年纪大翻少少，到咗成年嘅时候咧，佢因为个气道系已经完全发育。 已经完全是发育正常啦，咁佢可能就会冇咗呢个情况啦。咁但係有啲人呢，佢可能天生佢嗰个气道呢就係、是、比较狭窄啲嘅，咁或者佢嗰个结构，喉咙嘅结构呢係同人哋有啲唔係好同嘅，比如话係某一个某一个软骨係比较靠后啲啦，或者係佢个气道嗰个肌肉係比较窄少少啦，咁佢可能呢就係从好细个开始一直到佢年纪好大啦，咁佢可能都係会一直出现一个打鼻鼾、扯鼻鼾或者係睡眠中止嘅情况嘅。
8: 嗯，好，明白。咁即係话呢係上咗年纪嘅人嘅扯鼻鼾同呢个小朋友或者后生啲嘅朋友佢哋嘅扯鼻鼾呢，其实呢喺呢个係病因方面呢係有唔同嘅。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再听一听呢位 Maria 嘅电话先。係，你好 Maria。
11: Hello, 係。两位好。我想有个问题问 Maggie、一个年轻人三十几岁呢，他睡着了之后呢，他突然间跳起走在那里行这样，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还有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下呢？
8: 嗯，是即是睡一觉就是起身行，是不是、同时间他是不是醒了，还是我们所说的梦游呢？
11: 我想好像或者都没有醒的，
8: 即是都没有醒，即是他自己之后就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是睡睡一觉就起身，是吧？好，是麻烦了，麻烦了 Maggie 跟我们解释，麻烦你 Maggie。
10: 是 Maria 的这个问题和刚才的那位听众的问题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关联的。那通常我们会发现呢，梦游呢是很多时候会出现在一些小朋友身上边啦。那但是如果他是已经三十岁多然后都会梦游的话呢，那虽然不是说好像小朋友那么常见，但是在成年人入边呢都有可能是发生的。那他属于是一种睡眠的异态啦，通常呢是会发生在比较深度的睡眠的时候才会发生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是处于一个身体在动但是意识没有醒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下通常成年人的话是会因为、他的睡眠不足啦、压力大啦、作息不是很规律啦，或者他病了比如说发烧啦，或者是有些感冒啊，这样呢都有可能是引发的。那有时呢吃开一些安眠药啊，或者镇定剂啊，都有可能会诱发这种梦游的情况。那一般来讲呢，我们如果他是偶然间才会发生，佢又唔会伤害到自己嘅话咧，咁我哋主要咧就系帮佢减少诱因，就系令佢个压力冇咁大啊，作息规律啲啊，唔好饮酒啊等等啦，咁避免挨夜啊等等啦。咁但系如果佢经常发生嘅话咧，可能我哋就要去揾神经内科嘅医生去安排做一个睡眠嘅检查，咁然之后去综合咁样判断点样可以帮佢用药或者系行为方面嘅治疗，令到佢可以改善呢个梦游嘅情况啦。
8: 嗯，好好明白嘅。咁即係睇下佢係点样样嘅情况。首先呢，我哋嘅生活唔好压力咁大先，压力唔大呢，好多嘅健康嘅问题呢都会迎刃而解嘅。OK， 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嘅详细解答，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支持。Maggie， 下个礼拜我哋再见啦，拜拜。
10: 好，下礼拜见，拜拜。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廉博士赞助播出。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或用与众不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7月18号星期六的下午1:07，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今日黎树坤身体抱恙，咁啊喺屋企休息嘅，佢而家应该听紧噶啦。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啦 ，Aaron 咧，今日解答大家嘅问题嘅。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就请教 Aaron 关于分契物业啊，即系租务嘅问题咧 ，Aaron。
5: Hello，Jeffrey 好，控制员哥哥好，各位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日风和日丽，我谂。亦都有好多人准备紧一间2点钟开波咯。
4: 有人准备2点钟开波，但亦都有班好紧张嘅朋友咧。阵间金钻年华亦都系开波嘅，咁啊，我都分身都唔知去边度啦。阵间做完节目，
5: 系啦，
4: 你会选择乜嘢？
5: 你可以选择一边睇手机睇住个球赛，一边喺现场支持下我哋啲参赛者。
4: 静音咯，即系支持参赛者啦。咁啊，
5: 系啦，
4: 咁好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咧，请教 Aaron 关于系。租务嘅问题啦，或者系分契物业嘅问题嘅，咁 before 你打电话嚟咧，我哋再重新即系提一提大家，29号有个 seminar，
5: 系啦，喺7月29号咧，我哋有一个社区防火安全嘅讲座咧，系由列治文消防局嗰边嘅官员咧，系同我哋嚟到主讲嘅，
4: 咁即系大家。尤其是住阿 apartment 啊，即系大家香港啲嘢，大家见过啦吓，发生嘅事嘅时候都唔知系。点样算嘅束手无策嘅咁啊？如果大家去嗰个 seminar 嘅时候，咁啊，消防局嘅朋友咧会同大家解答啊，俾啲好嘅 tips 大家。
5: 系啦，尤其是即系亦都即系好不幸咧，喺上两个礼拜咧，喺新西敏市即系 New Westminster 嗰边咧，亦都有一个大火，咁就烧咗一个柏文啦，咁令到150个嘅民众咧就无家可归。咁即系我谂呢件事咧就好值得大家去关注啦，因为你喺预防胜于治疗啦，喺未发生事情嘅时候，认识清楚自己系应该点样去准备，同埋有发生事情嘅时候咧，系应该点样去应对，同埋点样去尽可能去保护自己同埋保护其他啲人咯。
4: 因为你喺100几日火嘅大厦入边，有时你自己冇犯错都唔得噶嘛，你都要预防下人哋噶，系咪？
5: 系啦，冇错啦。
4: OK， 电话旁边王女士，我哋听王女士先。Hello， 王女士。
6: 系。
4: 系你好。
6: 系，我想问梁生咧，就 Hello，
5: 系，请讲。
6: OK， 旧年咧我去咗 LA， 咁就忽然间咧就 apartment 嘅 concierge text 我，就话问到guest 未，
5: 系，
6: 咁问下我喺唔喺屋企，佢要入去整。咁但系我喺 LA， 而且佢 text 我嘅时候系11:30至12:00夜晚瞓觉时候，我冇睇到，冇知道。咁我仲有一日咧，我翻啦 next day 翻，我冇睇 message， 因为我电话冇 looming 嘅。咁咁翻嚟咧，佢就见到咧个门就叫消防局嚟整咗一个大窿入去。咁就我嘅问题就系、是、我话佢整一个窿，咁咪补翻整翻啦。咁council 话要整嘅三门。山门你要佢话嗰阵时就话 estimate 2000蚊，而家整好咧就3100蚊。
5: 系，
6: 咁我即系话呢个concierge 如果系有经验咧，暗烂咧识咗咧，佢搵唔到我应该睇嘅 file， 有冇第二个电话打俾嘅电话打电话？佢又我又咩唔识，因为我仔就喺温哥华，如果佢系玩到打电话，佢咧佢就可以过嚟开门，就唔使搞到咁样。我而家想睇下， 要求 council 可唔可以批一半个只门？
5: 嗱，阿黄女士，首先多谢你个电话先啦。嗱，我即系根据你所讲嘅嘢咧，咁我了解个情况就系话，大楼个管理处咁佢闻到有啲煤气味，佢打电话揾你就揾你唔到就冇接到啦。咁佢就冇打到去俾你第二个嗰个紧急联络人咧，于是乎咧就可能系报咗警，咁消防嚟到，消防嚟到咧就劈烂咗道门入去。咁、那个业主立案法团嗰边咧，咁你话整翻个窿，咁佢话唔肯你换个道新门。嗱，咁我哋咧系逐一点咁样去分析啦。第一个问题咧就话嗱、那个事情个定性咧就系怀疑，我唔知系咪真系漏煤气定系咩啦，咁系就系同煤气泄漏有关啦。咁第二个原因咧就话佢当时第一个电话联络你唔到，咁亦都可能咧嗰阵时系因为咧有啲煤气味啊，咁有人系报咗警啦，报警就消防会嚟啦。好啦，咁联络你唔到，消防喺现场嚟到嘅时候，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那个判断咧就喺个消防。带队嗰个带队嘅队长方面啦，睇下系咪需要即时咁样去叫门入去咧？咁如果佢决定话哦系要即时需要叫门入去嘅，咁佢咪爆嗰道门入去咯？咁入去咁跟住处理咗，譬如有漏气又好，冇漏气又好，咁佢都跟咗啦。有漏气嘅，咁佢又会帮你即系闩咗嗰个煤气掣啊，又或者系佢打开啲窗啊。咁如果系冇嘅，咁佢 confirm 过冇嘅。咁佢哋就完咗就走㗎啦。咁走咗之后呢个善后就话嗰道门如果係整烂咗，或者好似黄女士你咁讲係有一个窿嘅话呢，咁你话去收返即係冚返个窿，咁业主立案法团唔接受，要一个新门呢，呢、這个原则上呢係啱嘅。点解呢？嗱，因为呢嗰道门佢根据个建筑物条例呢，嗰道门呢係一个係一个唔系话防火门，即系佢系有一个即系有个 rating 嘅，有个阻隔，即系话嗰度如果万一烧咗嘅时候咧，嗰道门咧系可能要即系抵受到两个钟头到嗰个火啊咁样。咁如果你嗰道门系有一个烂咗个窟窿嘅话咧，咁即系话如果喺咁唔好彩嘅情况而有火烧嘅话咧，咁你啲火咧就唔可以，即系你嗰道门咧就唔可以达到嗰个建筑物条例嘅要求，达到嗰个耐火程度啦。而嗰个窿，你因为你补翻嘅时候，可能你用咗啲唔同嘅物料，所以嗰啲火咧系极有可能喺一啲唔同嘅物料或者一个唔达标嘅物料里边，嗰、那个中间咧系将嗰啲热力啊或者火焰啊咁啊攻入咗个单位度，咁所以呢、這个。基于个安全考量咧，咁业主立案法团个层面咧，喺我而家睇到嘅资料或者你讲嘅嘢俾我听咧，我觉得佢哋系啱嘅。你话可唔可以叫佢分一半咧？我谂呢个咧就应该个可能性就不大啦。
4: OK， 黄女士，
6: 因为我系因为佢嗰个 concierge 冇去打电话我仔，咁佢又 text 俾我，我已经瞓咗觉。佢冇打电话，我就喺第二度，唔喺本法，就系、是、呢个原因，我就想要求佢批一半，因为佢有错失啦。如果佢系打俾我个仔，咁就冇事咯。咁佢过嚟
4: 系嘅，黄女士 ，OK 嗱，你有冇问埋你嘅问题先咧？
6: 佢过嚟
4: 系嘅，黄女士 ，OK 嗱，你有冇

0: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二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梁鸿杰，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 Aaron 喺度嘅。咁上一节啊，黄女士就讲应该道门，我想问啦 ，Aaron， 道门即系 apartment 嗰道门唔系阿公嘅咩？
1: 个标准嘅个法例就讲，如果一啲系向住啲公共地方啊嗰、那个。嗰啲物嗰、那個物件咧，譬如好似道門嚟講咧，嗰、那個維修嘅責任咧就係阿公嘅，即係。但係問題個維修責任咧係限於係因為一啲唔係喺嗰個單位嘅人所控制嘅範圍底下咁去整啦。但係好似阿黃女士頭先所描述嗰個案件咧，即係好明顯俾我知得到嘅咧，就係話因為佢個單位係有啲煤氣事故，所以根據一般已經係修改咗個附例咧。个业主是需要为了一些因为他单位里面所衍生的问题呢而需要负责公共地方的维修的。所以我相信他的业主立案法团就是这样的，基于这样的条件之下呢去定案。另外刚才我们在休息之前呢 ,Jeffy 都问过黄女士呢有没有要求一个聆讯啦。因为黄女士她的诉求就是希望个业主立案法团，因为阿黄女士指称佢哋做错咗嘢，或者做漏咗嘢，冇通知到佢个仔仔，咁所以嚟唔到开门，而令到佢哋产生一个损失。咁所以咧，根据嗰个分契物业法咧，个业主或者一个租客咧，就可以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举行一个聆讯。呢个聆讯系做啲咩咧？呢个聆讯就话。个业主佢系向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有一个诉求，好似阿黄女士呢个案件里边咧个诉求就话，我因为个业主立案法团佢哋系做错嘢或者做漏咗嘢而令到阿黄女士有一个无辜嘅损失，咁所以咧黄女士咧就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咧嚟到去支付一半啦。咁委员会喺收到阿黄女士个诉求之后咧，咁根据个法例咧就一定要喺四个礼拜之内咧就要召开呢个聆讯。咁聆讯之后咧，一个礼拜之内咧，就要有一个书面嘅回复俾翻阿黄女士，睇下个业主立案法团系应承俾翻一部分，或者你要求嘅钱俾你啊，定话佢哋系拒绝你咁嘅要求。咁呢个咧就系正当嘅程序。
0: Okay， 我哋睇下黄女士 ，Hello， 黄女士有冇做过呢个要求 hearing 啊？
2: 冇
0: 啊。OK， 系咯，你都冇做，点知人哋唔得咧？
2: 但系去但我仔去个 meeting 就 blame 佢哋。个 concierge 点解我有电话就唔打俾我？咁样就 text 俾我妈咧咁。
0: OK， 嗱 ，hold 住啲，我哋知道呢度噶啦。我哋想讲月之后嘅程序。头先你又话你冇去，
1: 又去
0: hearing， 你又话个仔有个 meeting， 个仔去咗个咩 meeting 啊？
2: 佢去 meeting， 但系就讲 complain 呢样嘢。
0: Strata Council 特别为你而开嘅一个 meeting。是不是 Strata Council 特别为你而开的一个 meeting？
2: 不是。
0: 他同啲咩人 meet 啦？咁佢同啲咩人 meet 啦？
2: 咪同啲 council 咯。
0: 是正式一个会嚟嘅，定系同一个 council member 倾啊？
1: 嗱，我谂或者唔好咩啦，唔好咁执着呢样嘢啦。
0: 阿黄女士啊，嗱，我哋好多电话等紧嘅。头先阿 Aaron 讲俾你听啊，正确程序系咁样。咁至于佢哋。同意或者唔同意呢要睇佢哋啦。即係我哋呢度唔可以同你话分析个理由俾你佢哋一半一半呢、這个我哋揸唔到主意呀、啊。但係个程序我哋可以话到俾你听系咁样做。OK， 好多谢你先啦、啊。好，我哋跟住听下陈女士点啊。Hello， 陈女士你好。
3: Hello。
0: 係、
1: hey, 你好。
0: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呢，之前听你哋主持讲话B 传闻系成立咗个 BC 分契物业协会。是可以讲广东话的，是不是
1: 可以讲广东话？是。
3: 是，我想问下你个电话啫。
1: 个电话是讲不讲得的？
0: 讲不讲得？不要啦，你
1: 咪后啦。
0: 上网啦，上网 check 下啦，暂时。
3: 我上个网我睇 check 唔到啊。
1: 有嘅有嘅，或者。
0: 打电话留低俾我哋 operator 哥哥啊，我哋咪后话俾你听啦。虽然是 non-profit，但是未得到上头指示，暂时都是你留低电话俾我哋 call 返你啊，好冇？
3: OK， 是不是打返呢个
0: 是打返呢个电话啦，你讲俾 operator 哥哥听。OK， 多谢你啊。
3: OK， 好。拜拜。
0: 拜拜。好，跟住啊张生。Hello， 张生你好。
4: 是两位好，是。
1: 是你好。
4: 想请教。是咁就嗰、那个租客就即搬走咗啦，即个 contract 已经完咗。咁呢就。

0: 我嗌佢做嚟做嗰个 move out， 就嗌咗几次佢都冇嚟做，即系 inspection 嗰度。咁系即系我自己做啦，系嘛？做完之后使唔使 send 翻个copy 俾佢啊？定点啊？
1: 其实咧，你中间仲有个步骤嘅。如果佢你叫佢唔嚟做咧，你应该俾多两次机会佢，俾啲即系俾啲时间或者同佢约时间。你经过呢几次之后咧，如果佢都唔嚟嘅话咧，咁你就系你自己去睇睇完影翻张影翻啲相记录翻。咁跟住咧睇下佢你又要扣佢几多啊？定话点样做？咁你一定系要所以唔系一次咧就唔嚟睇就算嘅，你系要多两次先得嘅。你俾机会佢，佢如果佢都唔利用嘅唔用咁嘅机会咧，咁你先可以再做下一步咯。
0: 哦，即系做完呢几次啦，佢都唔理啊。咁就我做完之后要 email 翻嗰一份嗰 report 俾佢系咪？系咪？
1: 你当然是要将个报告送达俾佢啦，但问题呢个送达嘅我哋成日都讲就话你送达咁嘅形式啦，因为如果佢冇做呢、这个即係冇同你做呢个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嘅时候呢，嗱呢、这个 report 其中有一个有一个难要填嘅呢，就係佢个 forwarding address， 即係佢以后收信嗰个地址啦。嗱、除非你个租约里面有讲过，或者你是同佢签咗份 RTB 51， 即係话可以用电邮啊去收嗰啲文件嘅话，如果唔係呢你咁样寄俾佢呢嗰个电邮呢就係冇效嘅。咁呢个呢亦都正正系呢我哋喺送达文件嘅时候呢係有个咁嘅困难喺度嘅。即係如果佢搬走咗，你又唔知道喺边度做嘢，或者你唔知道下一个地址喺边度嘅，咁你送达个文件呢就係有咁嘅关系囉。所以我成日都讲个租务即是一个生意嚟，生意不一定是全部赚晒。
0: address 佢有
1: 嘅
0: address， 如果有 address
1: 就
0: 寄俾佢 mail 俾佢。
1: 如果你有 address 嘅，你梗系寄俾佢啦。
0: 哦，咁即系如果有 email， 大家同意咁就都系 email 俾佢系咪？
1: 系啦，主要系大家同意，佢系确认咗。譬如话阿 Jeffrey 咁讲话，我可以用am1320@1320.com 去收嘅文件嘅。咁你咪可以囉，咁呢个係正式嘅途径啦。咁记住呢，任何嘅 social media， 即係譬如好似话 WeChat 啊 WhatsApp 啊嗰啲呢都唔係一个合法嘅途径嚟嘅。
0: 仲有佢留低嗰啲嘢，咁你以前都讲过啦，即係唔知几百蚊以下，即係就咁嗌咗佢唔嚟，咁就自己处理㗎啦，係咪？
1: 但係你要睇下，你要睇下嗰处理嗰啲系啲咩嚟囉。譬如如果系一啲叫 Paris
0: 碗盘啊，嗰啲杯碟嗰啲咁样，嗰啲沙发又比较旧啊，嗰啲咁啦。
1: 如果你觉得系冇咩价值，唔系喺咁嘅价值底下嘅，咁你呢个可以当佢系一个即系遗留嘅物品，咁你就可以处理咯。嗰、那个就系、
0: 是。哦，使唔使又通知佢咧？
1: 這个我
0: 通知啦，我处理咗啦，咁样。
1: 我自己嘅认知同埋我自己嘅做法就系几时都document document and document， 即系有啲乜嘢咧都系 document 咗佢。白紙黑字影相，咁咧即係對於譬如或者你係邊一個行動方咧，就係、是、一個保障嚟嘅。唔好到時喺度拗，哇！嗰時我抌張梳化好靚嘅，皮梳化嚟嘅，咁樣真皮
2: 嘅。我通知咗你嚟攞噶啦，我影咗張相啦。你唔幾時唔嚟攞，我就等喺邊度啦。或者幾時再唔嚟攞，我就劈咗佢啦。
1: 係啦，咁但係當然呢個亦都要睇翻要求，會有啲可能有啲情況底下咧，你係需要去即係將啲物品嚟儲存嘅。咁但係問題，如果好似阿张生你头先所描述嘅话，系一啲烂梳化咧，咁就应该就可以即系抌得啦。但系问题我都系嗰句啦 ，document document and document。
2: 你通知咗佢冇坏嘅，佢唔答你佢嘅事啊，系咪？好啦，多谢你先啊，张生。我
0: 仲有一个讲座啊，一个讲座系嗰度我就 send 咗嗰啲填咗 form 嘅，咁佢就收到啦。咁系咪就只可以参加？因为就冇
1: 系你系登记咗，佢 confirm 俾你翻。即系 confirm 俾你听话收到咧，你就可以去噶啦。
0: 哦，同埋嗰度 parking 可以都有地方咩噶？
1: 嗰度 parking 好似系
2: 收费噶。
1: 收费 on street parking 嗰啲，或者嗰边都有嘅。
2: Okay, 自己揾个适当嘅泊车地点啦。
0: OK，
2: 好多谢你啊。
0: Okay,
2: 好，我哋仲有何生。Hello， 何生。
3: 系，我想请教楼房物业专家。
2: 系，
3: 我咧、yeah. 就系、是、一个wood frame 嘅 condo 嘅。
1: 系。
3: 去年二月楼下呢就火烛烧咗上嚟我嗰度。
1: 係。
3: 咁烧烂咗个 floor, 个地板啦。
1: 係。
3: 就全屋都系 smoke。咁佢哋之后呢我哋搬咗出去啦。之后佢哋就修理啦。一年零五个月都仲未整好。
1: 係。
3: 呢个题内话啦。但係有两个问题。 第一佢哋咧就只係油咗啲牆，仲係有呢個煙味。第二咧，另一件事發生咗啦。最近咧話佢哋話我嗰個沖涼房咧漏水啊，咁但係佢哋咧以往嗰一年零五個月都喺度修理，我哋又唔喺度住嘅。
1: 係。
3: 咁呢個漏水係邊個負責咧？
1: 好啊，阿何生，多谢你个电话。咁其实咧，即系我谂，如果大家即系有印象咧，我喺个楼房物业通识个节目里边咧，我都讲过一个个案咧，就 exactly 好似同阿何生嗰个个案咧就系差唔多嘅。嗱，首先第一样嘢，我想问阿何生咧，点解嗰个维修要整年几咧？
3: 我呢个问题我都要问，点解要整年几？哎呀！真系我都要问啊！佢哋自出自入，几时嚟做我又唔知道。咁咧就总之咧慢到都难以置信。
1: 嗱，其实呢个情况咧，
3: 旧年我仲有一样补充就系旧年咧就二月发生火烛啦。
1: 系，
3: 我就签咗三次 owner undertaking。
1: 系，
3: 到咗我而家最近咧睇到咧就粘咗一张 building permit， 系今年一月。而先发出嘅，
1: 系。
3: 总之呢个题外话咧，不过我 concern 就嘅就系漏水，我哋都唔喺度住啦，佢哋啲人咧，即系工人咧，自出自入。
1: 明白。
3: 而家话佢话边个喺边个负责咧？佢话要我负责。
1: 系嗱，阿何生或者嗱，我即系你系、就是基于你所俾到我哋有限嘅资讯啦、资料啦，我哋即系我哋会咁样分析，或者就翻我嘅经验啦，或者我所见过嘅情况咧，我可以同你分享一下。但系呢个咧唔代表话系你个单位会系咁样样啦。第一样嘢咧，我觉得即系话个你年纪、你个外即系你个受影响个单位咧，都未被整好咧。咁呢个咧就系、是、即系。非常之长嘅，表面上听起上嚟咧，系的而且确咧就系唔合理嘅。好啦，但系问题至于点解系咁嘅，即系点解会拖年几咧？我嘅估计咧，嗱，即系以我嘅经验同埋我所经历过，即系讲得难听啲，我都经历过好多大火啊。咁就如果真真正正一个大火而唔涉及个外墙嘅维修嘅话咧。咁呢个维修咧好快嘅啫，咁只系咧可以可能即系三几个月啦，最迟都半年已经整翻好晒噶啦。但系、那个情况咧，如果当一涉及到外墙嘅维修嘅话咧，那个情况咧就会复杂好多啦。嗱，呢、這个
3: 涉及外墙
1: 系啦，呢、這个啦，
2: 佢个 case 冇涉及，
1: 冇涉及外墙，
2: 何生 case 冇
1: 啊。嗱，但系如果冇涉及外墙咧，就我唔相信咧，即系可以拖咁耐啦。嗱。另外第二个原因咧，话点解佢过咗咁耐嘅时间，话你个冲凉房后边漏水咧？嗱，冲凉房后边漏水咧，即系大家会知道啦。我哋喺冲凉，即系喺度洗，即系用紧个冲凉房嘅时候咧，咁可能你用花洒啊，或者系个浴缸，好多时咧嗰啲水就会喺个墙身嗰啲砖嗰个 grouting 嗰个罅嗰度咧，可能系渗入去啦。咁我好似我啱啱我哋最近同一个嘉宾做一个访问咧，都系话个墙身里边啲 grouting 咧，应该系定时咧，都系要去即系做翻好佢嘅。嗱，好啦，个 operator 咧就撩我哋啦，即系圈我哋啦。咁我哋就要等一等啊，何生你唔好收线
2: 先，你 hold 住一阵先啊，阵间翻嚟啊 ，Alan 再详细啲解答你。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胜宇同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嘅。咁啊，提一提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打电话入嚟嘅时候咧，就揸住你嘅电话筒，就将收音机咧就删到最细位，熄咗佢先啦，暂时。咁啊，揸住个电话筒听啦，何生，
3: 系
2: 听唔听到？
3: 我仲喺度，系
2: 熄咗个电话先，熄咗收音机先，揸住电话筒同我哋讲嘢。
3: 好好，嗱，我收音机成日都隔好远噶 ，OK，
2: 我都听到，
1: 都我哋都听到，
3: 熄咗，
2: OK， 好。
1: 嗱，我哋就继续同阿何生讲翻咧佢嗰个个案啦。我自己相信咧，就应该系一定有一啲涉及嗰个大厦个结构啊，或者系嗰个外墙个问题啦。嗱，讲翻点解佢话阿何生话佢冇用过冲凉房一段时间，咁都话发觉话即系只话你冇用过冲凉房一段时间，咁佢而家 turn out 出嚟咧就话你个冲凉房系漏水嘅。嗱，我哋需知道咧漏水咧就唔系话
3: 点解断断续续嘅嘅。
2: 系啊，因为啊 Aaron 讲紧嘢，你听得噶啦，你听住电话筒啊。
3: 我听到，好。
1: 系啦，我哋就讲翻就话点解阿何生嗰话佢冇用到个冲凉房，咁但系而家咧佢冇用，即系冇用一段时间，咁个维修方面咧就话佢个冲凉房系漏水。嗱，我哋需知道咧漏水咧一般就话你可能突然间爆咗喉啊，咁你就会引起一个即系即时可以见到嘅损毁啦。但问题如果系一啲渗水嘅话咧，你表面上咧系睇唔到嘅，你一定系要拆开咗嗰个外墙，或者你喺下边嗰度整即系开咗下边个司令，咁可能你睇到里边咧系有啲水，咁所以佢先至话去你个单位咧系有漏水嘅，即系呢个正正就好似我以前讲嗰个个案咧，有个业主佢新买咗个单位翻嚟，个表面装修好靓嘅，咁但系咧。到佢要想去 upgrade 个冲凉房嘅时候咧，佢一拆开嗰个冲凉房嗰幅墙咧，哦，咁啊跟住咧就晕咗喺度，原来后边嗰
2: 霉晒，
1: 后边幅墙咧霉晒烂晒，啊，断断续续啊，
2: 断断续续啊，
3: 系啊，
2: 我哋要工程部断断续续啊 ，OK，
1: 我哋睇下咩原因啦，
2: 听众听出嚟会唔会系断断续续啦？咁啊。
3: 好啊，不过我都断断续续，我都仲听到你讲嘅啫。
1: 系啦，咁所以咧，我谂啊，如果
3: 都仲明白你讲嘅啫。
1: 嗱，即系何生，我会俾个建议你咧。如果佢话你有漏水啦，咁我谂你问翻个管理公司或者系业主法联委员会，就问下佢有冇啲漏水嘅相片，同埋呢个漏水嘅原因系啲咩嘢咧？嗱，通常咧嗰啲漏水，如果后面嗰幅嗰个啲烂晒咧，个 sheet 都烂晒咧，咁应该系一段好长嘅时间渗水啦。嗱，我哋用一个单位嘅时候咧，我哋其实咧，就算你系个分契大厦里单位里边咧，都系需要保养嘅。好似个冲凉房嘅瓷砖啊嗰啲咧，或者你一定系要定时咧，系将中间嗰啲砖嘅罅隙咧，就要适时嘅填补啦，或者系啲。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砖同砖之间的填补物呢，即是个 grouting 呢可能会老化咗，老化咗呢会有裂痕，有裂痕呢就会影响咗渗水啦。因为渗水呢就是慢慢咁样渗啦，但久而久之呢你表面是发觉唔到嘅，但喺后面呢
3: 佢哋呢就修理咗一年零五个月啦。咁佢呢个 strata 嗰个 notification 呢係啱啱 send 俾我，就话 recently 然后先至见到。咁即係呢个係最近才发现，咁我哋都冇用过冲凉房，唔知系咪佢哋啲工人喺度做嘢嘅时候喺度用，咁我哋就唔知啦。
1: 你问佢攞个报告，攞啲相片去睇下咯，睇下究竟个程度。因为如果你话系以前冇漏水嘅，但如果你新近发现漏水，咁呢个漏水嘅痕迹即系或多或少都要睇到出嚟啦。但系佢里边已经系霉晒嘅，咁你就知道呢个就唔系话三朝两日嘅事咯。咁同埋即系归根结底，你问我嘅睇法，我觉得如果你话。即系如果你话俾我知系冇涉及外墙嘅，或者冇涉及其他个结构上或者工程上嘅问题，一个火警而拖咗年几咧，我觉得就唔合理咯。
2: OK，
3: 我哋有咩办法可做咧？我哋有咩办法可做咧？佢系咁拖，而家我都唔知几时先做好。我个院所公司咧，佢话赔两年之后，佢话 nothing will be paid 咁样。咁
1: 嗱，其实
3: 办法咧，咁我哋
1: 嗱何生最简单嘅办法咧，就你就要求个业主委员会同你做一个聆讯，咁啊聆讯咧就问佢究竟系点，即系几耐先可以做得到，俾个答案你。咁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佢收到你嘅诉求嘅话咧，咁佢一定都会同个维修个修复公司啊，或者同个验收公司咧嚟到去问佢究竟点解会拖咁耐咧？何生，你可唔可以再讲下俾你听咧？你嗰个火烛净系涉及你上下两个单位啊，定会唔会涉及仲多啲单位啊？
3: 仲有啊，因为我哋咧系四层嘅，我哋喺三楼嘅，那个火灾咧 就是那个 fireplace 呢，佢楼下即係、就是、二楼啊，那个 fireplace 烧着。咁我哋嗰啲係 gas fireplace 啦。咁呢就係即係全部係同一个位置，即、就、係、是、一个 shaft 㗎。咁嗰啲火呢就烧咗上嚟我哋嗰度呢，亦都上到去四楼啦。咁就一楼呢就係、是、我諗佢 suffer 嘅最紧要就係水嘅 water damage。就冇涉及外墙㗎。
1: 係。咁但係问题个烟通就会涉及咗啦，係咪？
3: 係个烟通，因为佢烧都係我諗唔好，我照我睇到呢外墙係冇烧到。
1: 係。
3: 佢只係嗰啲火呢喺室内嗰度烧上嚟。
1: Okay，
2: 原案嚟嘅，我哋
1: 唔系，其实都可以有得跟嘅，或者何生你亦都可以咧，问翻个业主立案法团里边咧，你佢有两个 report 嘅，一个咧就个 emergency repair， 即系紧急修复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叫 final repair。你问佢攞呢两个 report 咧，你睇到里边个 scope 咧，你都可以知道咧系发生紧咩事，或者点收啲咩嘢咯。
2: 啊 ，OK， 何生只可以做到咁啦。即系我哋跟唔到你嘅 case 噶啦 ，OK， 好多谢你啊，
1: 多谢你，
2: 好，跟住我哋听下陈太啦 ，Hello 陈太 ，Hello 陈太，唔好意思要等咁耐 ，Hello 陈太，听唔听到？
7: 系 ，Hello 你好，系
1: 你好，
7: 陈太，你好啊。就我而家咧就experience 緊一個即係幾大嘅問題。租客咧其實喺年初一月一號先搬入去啦。咁我哋而家呢個 rental unit 咧係一個 condo unit 嚟嘅。
1: 係。
7: 咁就租客嘅問題，我諗歸納咧有幾項。首先第一咧就係、是、佢我哋個租約係要求租客每個月嘅一號繳交租金啦。
1: 係。
7: 咁喺簽約嘅時候咧，租客亦都應承咗就話會做一個 auto pay 咁，但係結果 end up 係冇啦。咁由一月到而家咧，已經有四次遲交租金嘅記錄啦。即係講緊遲交租金嘅記錄咧，就一定唔係一號，係過咗二號啊個時候先交。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最近呢一個月份咧，佢亦都拖欠租金啦。結果咧就即係終於我哋收咗10 day 嘅 notice 之後咧，先最近收翻即係到啲租金。咁佢俾我哋嘅理由咧就係、是、話，因為銀行咧有啲 fraud 嘅 transaction， 銀行咧就不會 release 呢啲即係錢俾佢交租。咁亦都俾咗啲即係記錄啊。咁啊，但係我睇到嗰個記錄咧就即係係好搞笑嘅，就係、是、話佢其實5月份嘅時候已經有呢一個 fraud transaction， 咁所以。如果真的有呢個問題，應該五月份就呈現咗出嚟，就唔係到今天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excuse。咁我諗咧，第三樣嘢咧就係、是、更加再嚴重啲嘅咧，就係呢個租客咧屢次違反咗 strata 入邊嘅 bylaws。我舉個例子講咧，就譬如話佢verbally 去 abuse 啲 building staff 啦，唔止一次啦。
1: 係。
7: 半夜即係嘈住啲 neighbouring 嘅 unit 咧，亦都唔止一次啦。咁有更甚嘅咧，就係、是、最近咧，佢同埋啲朋友，即係因為我哋個 building 咧有24小時嘅 concierge， 亦都有一個70,000+嘅一個 amenity 嘅 area， 咁啊入邊有好多 facility 嘅。佢帶埋啲朋友去即係amenity floor 嘅保齡球場嗰度咧，就即係我唔知道係唔小心啊定係點樣咧，就即係掟爛咗嗰個保齡球一邊嗰個泵棒。
1: 係、哎、啊！
7: 我睇到嗰個損毀咧，就係話咧個 repair work 咧係需要成條泵棒咧換過，因為斷開咗兩節啦個泵棒。咁同埋啲 starter， 即係嗰啲 building starter 都同我講，就係話因為個泵棒嘅 mechanic 嘅一個 issue 咧，有可能就唔可以單邊換啊，有可能咧就係一對咁。係
2: 唔緊要啦，陳太啊，長話短説啦。長話短説啦，你想阿 Aaron 解答你乜嘢咧？
7: 我想咧就問啦，而家去到一個咁樣嘅 situation， 佢又累積咗咁多 strata fine， 而且又有一個咧 impending 嘅一個好 significant amount 嘅一個點樣講啊？一個 repair cost， 講緊嗰度可能真係5,000蚊最少。喺咁嘅情況底下嘅話咧，又累積咗咁多啊，累積翻翻啦，連個 strata 入邊嗰啲 building staff 啊，即係都同我講就話你個租客係好 problematic， 以下之即係都有問你係咪會請佢離開咁樣。咁我而家塞咗喺中間啦，我自己都好慘。喺咁嘅情況咧，我其實可以做啲乜嘢嘢？我可唔可以即係話咧早啲去 end 咗呢一個 tenancy 即係咁樣講。係。有 given 佢又爭咗我哋咁多錢啦
1: 嚇。嗱，陳太簡單啲嚟講咧，就絕對可以嘅。嗱，我哋逐點去同你，即係逐點同你去分析一下啦，去傾啦。
7: 唔好意思啊，你把聲咧有啲遙遠啊，有啲遙遠，唔知可唔可以近少少個麥啊？
1: 已经是对住个咪嚟讲噶咯，嗱、啊，我哋同你逐，我哋同你逐样嘢去分析咧。嗱、啊，我头先都咁讲啦，基于你所讲咁多个原因咧，你系有绝对足够嘅理由咧，系可以去驱赶呢个租客嘅。第二样嘢，我想问翻你，你个租客有冇，你有冇喺个租约上面要求呢个租客买保险咧？
7: 我有要求佢嘅，佢都 show 咗俾我睇。咁嗰、那个保险，即系佢嗰个 tenant insurance 咧，我睇到佢系个 coverage 系一年嘅，但系佢 choose 咗咧就系、是、去以 monthly 咁样嘅形式咧去 pay 佢个 premium。所以咧，我亦都咧有理由怀疑佢咧，就系话咧佢买呢一个 insurance 嘅时候咧，即系纯粹咧就去 satisfy 我哋嘅 requirement， 即系 show 咗俾我睇，唔排除咧可能之后咧自己唔 pay premium 嘅情况底下咧。自動 cancel 咗或者係無效，即係呢個咧係我而家一直都想去揾出嘅一個答案。咁但係咧，而家呢個租客就非常之唔合作嘅，唔合作咧佢點咧？即係我哋同佢講話，即係你而家點樣去 address 翻啲 outstanding 嘅 short fine 同埋啲 repair cost 咧？佢完全係唔睬嘅，係啊，完全係冇答案嘅。
1: 啊，依、這個即係我係好。好常理，好人之常情咧。个租客佢咁样一定唔睬你啦。嗱，即系如果我只要我做你，我就会叫即系第一我话俾个租客知，即系 put 佢 on notice， 你有咁嘅 potential claim， 咁咧叫佢 put 佢个现即系 put 佢保险 on notice。咁因为咧，如果佢有买嘅时候咧，咁呢个即系有买应该有赔啦。咁你就会赔。佢就算佢个个月佢去供钱咧，呢个咧即系当然会有一个问题啦。但系问题最紧要发生咧，即系最紧要一个事情就话，当呢个损坏嘅情况发生嘅时候，佢个保险系咪仍然都系有效？如果系冇嘅话咧，咁呢个咧就可能系要追佢个人上身啦。好啦，咁啊跟住咧你就会因为佢系迟嗱，有几样嘢系可以追佢嘅。第一就迟交租啦，第二就系话佢欠租啦。咁呢几个咧。都是一个可以收楼的理由来的。
2: 好，我们现在陈太啊，你 hold 住先啊，45分我们要交回给 operator 哥哥，阵间广告回来再继续跟你谈过。好。
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 Aaron 梁鸿杰，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啦。咁啊，上一节而家仲喺度啊，陈太就倾开话喺阿柏敏有保龄球场啊，我都想睇下。
1: 都好好
2: 啊。OK， 不过整烂咗，咁啊大镬啦。好，接翻阿陈太先。Hello， 陈太。
7: 系。
2: 系。清唔清楚啊？清唔清楚啊？把声。
7: 好清楚，系啊，今次好清楚。
1: OK， 好啊，我哋就逐点再讲啦。陈太，第一点咧就话争租，话你俾咗10日终止租约通知书佢啦。咁如果佢喺5日之内俾翻你咧，咁就 OK 咯，咁啊冇问题咯。但如果中都系欠租嘅话咧，咁我成日都讲啦，争租咧喺个住宅租务嚟讲咧就系一个天条嚟嘅，咁啊去到边度咧都讲唔通噶啦。第二个范畴你可以即系。可以考慮話終止佢個租約嘅，就係個住宅租務條例裏面都講過咧。如果一個租客佢係曾經係拖欠個租，即係遲交租啊，超過3次，即係3次或者3次以上嘅話咧，你亦都係可以用一個1個月嘅終止租約通知書咧去終止個租約啦。而第三個理由你可以去終止佢嘅租約嘅話咧，就話。呢、这個租客如果佢繼續喺呢個租住單位租住嘅話咧，咁就會令到其他啲單位使用人士咧係令到佢有個唔好啦、唔方便啦，或者有個 nuisance 啦。咁呢三點咧都係可以收樓嘅原因啦。好啦，咁至於咧就話佢有好多 fine set 咗喺度，咁咧你。哦，即系唔好你之前个 fine 个有冇做到嗰、那个appeal 个程序啦？你亦都可以咧，即系当然就同个租客讲，喂，你 争咁多钱翻，你叫佢负责俾翻。如果佢唔俾嘅，咁我谂下一个步骤咧就系要去住宅租务科做一个 dispute resolution， 话哦，我呢个租客佢争咗咁多钱翻，佢个按金咪得几多钱？咁我要求咧攞一个 monetary order。咁而家即系大家要知道咧，如果而家系要做个 monetary order 嘅话咧，一经判定咗。呢、这個判決書咧係會公開俾大家知道，咁等佢知道咧，譬如阿陳大文啊爭咗阿張三咁多錢嘅錢，即係咁多錢嘅命令，咁呢個係喺網上面可以登記嘅。好啦，至於咧就話個業主立案法團個損毀，即係損毀嗰度咧，嗱我哋一般人會諗，哦你整曬，即係或者係整壞咗啲，咁你全部賠曬啦咁樣。但係咧，即係如果我哋做property manager 嚟睇。如果个大厦譬如有啲公共地方受到损毁嘅话呢，咁当然就梗係话我哋希望个涉事者会赔晒啦。但係呢一样嘢唔好唔记得呢，就大厦里面呢就有个保险嘅。保险呢如果对于一啲公众地方受到一个损毁嘅时候呢，个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呢如果係超过咗嗰个保险嘅垫底费，个大厦的保险就会 kick in 去做这个维修的。那在个业主的层面方面呢，个业主或者个租客呢只是需要给回这个保险的垫底费呢，那就已经是足够在那个维修方面呢就可以冚回那些钱的了。但是这个当然你要看回个保单是多少钱啦，这样
2: 5000多元应该都未过了。
1: 是的，5000多元。
2: 1万都应该未过了。
1: 未必的，有些大厦呢那个 property damage 呢可能是得1000或者2500那个deductible。
2: 这个有保龄球场的大厦。
1: 咁你要睇张保单囉，因为你唔可以喺度咁讲。
2: 保单嘅垫底费系几多呢？如果系过咗大厦嘅保单垫底费呢，咁有机会你淨係赔个 premium 就得啦。
1: 我亦都有机会呢，就个业主立案法院就会话，喂系你同个或者你个租客系损坏咗啲咩公众地方喎，咁样。但系个argument呢就可以咁讲啦。嗱，是他是选买的地方，但是我自己本身即是我都是这张保单的其中一个 named insurer 来的，所以我们都是受到这个保障的。样当然个法团可以说，哦，你是恶意选买的，他就要 claim 你的钱，但这个呢是真正是 claim 到呢，这个就要打上去个民事审裁处个 CRT 里面去做个定夺。但基本上个法团佢如果有啲公共地方受损嘅话，佢第一件事佢未追讨个赔偿嘅话呢，佢应该係要进行个维修。如果係多个个保险垫底费嘅就 claim 保险啦，但如果係少个嘅，咁佢就一定会将嗰笔少个笔钱呢一定追晒喺你个身上面㗎啦。
2: 而家去到咩程序呀，陈太，你个嗰个成个租客同你关系去到 Strata Council？
7: OK， 嗱，我哋咧就喺六月嘅时候咧就attended 咗一个即系 hearing 同 Strata Council， 咁佢哋个 final decision 咧就系话咧一定系会将呢个 repair cost 会 charge back 落去翻我哋个 unit 嗰度嘅，咁因为佢哋系认个 unit owner 就唔认嗰啲 tenant 噶嘛，咁所以咧就佢个 final decision 就系咁。至於你剛才話存唔存在即係個墊底費高低超唔超過個即係嗰個 deductible 諸如此類，我睇呢一個 verdict 咧，意思係即係話咧，佢哋都唔考慮呢樣嘢，佢直頭係會將嗰個 repair cost 係會 charge back 落去呢個 unit 嗰，即係我哋個 unit 嗰度嘅。咁所以咧，好啦，我回答翻阿 Jeffrey 你頭先個問題就係話，因為咧就我哋 serve 咗個 10 day notice 之後咧，就我哋又再即係追佢啦，即係嗰個租金。咁佢 at the end of the day 咧，佢就喺嗰個10 day 個 notice expiry， 即係最尾嗰日之前咧。佢就俾咗，即係俾咗七月份嘅租金。但係咧就係、是、我哋同佢講就話，我哋都追咗你好多次，你 outstanding 嘅 strata fine， 同埋今次 repair cost 咧，即係你諗住點 address？ 咁佢咧就係、是、完全 silent 嘅。咁咧甚或咧，佢亦都即係有關個 repair cost 嗰度咧，佢就係話我係唔會俾㗎，我會揾律師啊，諸如此類咁樣。咁至於 strata fine， 佢亦都曾經咧就係、是、同我哋講，佢就話 strata fine 啊。我打個電話去 RTB 認為咧唔合理啊，Strata 唔應該罰我呢啲錢。咁於是我自己亦都打去 RTB 去 solve， 然後 verify 啦，即係到底係咪真係我嘅租客已經 open 咗一個所謂 dispute 或者 claim whatsoever。RTB 同 check 過曬咧，其實係冇，係冇人，即係冇人曾經打過上去去 mention 過任何有關我個 unit 嘅一啲嘅 case 嘅。咁即係我想同你講咧，就係話。Exactly 啱，不過佢哋有 record 啊嘛，你明唔明啊？佢哋有 record 嘅。 咁我亦都問我租客就話：喂，如果你真係打咗去 RTB， 你可唔可以俾翻啲 written confirmation， 又或者係一個file number， 我就收得我可以做個 record， 咁我起碼知道佢哋個 basis 係啲乜嘢嘢，我 next step forward 係咪應該要追翻嚟，還是係點樣？但佢咧就唔覆咁樣，咁所以咧長話短説好多大話啦，我想講係真係講咗無數咁多個大話啦。咁係啦，那個 station 而家就係咁啦。
2: OK， 我諗同阿我同阿 Aaron conclude 下先。剛才他舉了三大可以叫他走的理由，應該每一條都得啦，何況他三大都犯
1: 了。每一條都得啦，同埋有點我想即係補充一下呢，就話住宅租務科在正常情況底下不是一個審訊來講呢，他不會評論一個業主立案法團他所施予的罰款是啱定話唔啱，他第一不會只是一個民事審裁處咧，佢會，但係問題咧，佢會話佢唔會話嗰個罰款係罰得啱，即係係唔係正確？佢只不過話依個罰款嘅手續係啱唔啱？咁依、這個即係最緊要個大前提底下啦。咁同埋個嗱，好似我頭先你未講話，你已經做咗 hearing， 我都會咁講，我都分析咗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通常都會話呢筆錢一定要加諸於喺你個身上邊㗎啦。咁因為一般個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都即係盡可能希望唔好報自己嘅現疏啦，咁就減即係減低個個案底，即係個 claim history 咧。
2: 係咪 compulsory 嘅？如果過咗個墊底費，
1: 通常嚟講咧，就係要去 claim 嘅，因為個 argument 就話我作為一個業主，我都係 one of the named insurer， 嗰啲損壞咗咧，咁其實就可以 claim 嗰個現疏嘅，即係你等於一個話一個單位佢即係唔好彩，即係喺個單位裏邊起火。咁你唔會話哦，燒即係整咗一百幾十萬嘅，咁你唔會話要追嗰個單位俾曬嗰啲錢噶嘛？因為嗰個單位極其量係俾個現疏。
2: 頭先陳太嘅意思就係話個 strike council 冇俾個嚇 option， 佢哋係你俾墊底費啊，定係俾曬？
1: 咁你可以要求咯，同佢即係再開個 hearing 咯。
2: 係咯，問一問佢哋，或者你自己 check 一 check 大廈嘅現疏個墊底費幾多錢咯？你咪知道大概。如果佢話墊底費係五萬嘅，咁梗係唔過啦。系，请讲。
7: 如果即系话，我哋都可以要求一个 hearing， with the strata council 去 clarify 呢啲嘢啦，系咪啊？
1: 系啦，冇错啦。你问佢，即系要求一个 decision 就话，点解你嗰个你唔 claim 大厦个现疏咧？咁因为我哋喺呢个系一般嘅 general 嘅情况啦，但系我当然我哋要知道个 total 嘅损毁嗰个数目啦，大厦保险转底费嘅数目啦。咁有時可能即係個法團話覺得我唔值得 claim， 我爭兩千蚊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哋個考量啦。但係問題如果佢哋覺得唔值得 claim 嘅話，咁你極其量你都係要負責翻嗰個保險轉抵費咯。但係業主法團嗰邊一定會追你㗎啦。咁但係所以呢個咧係好多業主或者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對呢個法例咧都有個唔熟悉咧。咁所以如果出面有啲協會可以問得到嘅，咁我哋希望幫到啲民眾。
2: 即係例如你嗰個 Rental Strata Association 啦，咁大家聽眾朋友如果想知多啲嘅，咁啊密切留意住我哋嘅 website 啦，佢哋 website 或者係嚟聽下嗰個防火先啦。阿陳太有冇興趣聽廿九號去聽下嗰個防火個知識先啦？
7: 会啊，一定会，一定会到场啊！但我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咧，一个 follow up question。我头先咧都听到有一个 pathway 咧，实在性我哋都可以去 follow up 请佢离开啦。但系个问题系咁啊 ，what if 即系话咧，如果个租客都系赖死唔走啦，咁我所理解咧，即系从 RTB 嗰个我所理解咧，其实个程序都相当复杂嘅，兼夹咧系真系对譬如我哋业主嚟讲咧，系一个非常之costly 同埋好冗長嘅一個 process。 譬如咁樣講，我嘅理解咧就係首先要等得耐啦時間，第二亦都要去 Supreme Court 嗰度申請個 order of possession， 跟住仲要去申請嘅 bailiff 各方面。咁其實咧中間咧係真係牽涉咗好多 risk。
2: 啊，陳太啊，我哋仲翻少嘅一分鐘，或者呢幾廿秒，你俾阿 Aaron 試下俾啲建議啊。
1: 係個 process 係長嘅，但係最長個 process 咧就係等待 RTB 個判決。佢哋而家咧即係引入咗大量嘅人手咧，所以可能係講緊三四個禮拜，或者我聽過最近啲同事講三四個禮拜咧就可以有個判決啦。你判決咗攞到個 eviction order 之後咧，你只係需要上去個高院嗰邊係抌個印咧，嗰、那個咧就兩個鐘頭嘅事，你已經搞掂噶啦。整完之後咧，你先至去揾個逼執達你咯。好啦。
2: 系啦，我哋又俾人圈啦。啊，多谢你，多谢你嘅问题先啊，陈太。Aaron， 最后一句你有啲咩建议咧？譬如话你以前成日讲话收租等呢个生意啦，咁而家呢摊嘢咁点？
1: 依摊嘢就系喺适当嘅时候，要退嘅就要退啦。但系问题，我都想补充一句咧，如果个业主唔申请嘅话咧，个业主立案法团都系可以申请赶个租客走嘅。
2: OK， 好，咁多谢大家，多谢陈太，多谢阿 operator 哥哥。咁下个礼拜我哋继续理发先啦，拜拜，
1: 拜拜。
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市内繁忙，我是极渴望，渴望能抽空见你，但太赶。没意料午夜接到是这段留言，你关心慰问，然后告知爱我亦信任，情人极震撼。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3: 上个星期同大家讲，今次的世界杯用了什么科技来帮助球证作出更正确的判断。今集就想同大家讲一下，除了利用科技帮助球证之外，科技在今次世界杯有什么其他的应用。首先同大家介绍的一个系统就叫做 Football AI Pro。这个系统是专为世界杯这种高强度、高规格的赛事环境打造顶尖的赛事分析生态系统。这个系统透过中央化的数据平台，试图缩小足球强权和新兴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因为在过去，深度的数据分析是高昂的军备竞赛，只有资金雄厚能够养得起数十人的数据科学团队的传统足球强国，例如欧洲或者南美，才能够享受这些深度的数据分析。而 Football AI Pro 在2026年的世界杯就彻底改写了这个局面，它将这套最顶尖的 AI 基础设施免费而且平等地分配给所有48支参赛的队伍。即换言之，如果预算有限、没有大型数据团队的小国球队，现在都可以在数秒之内解读极其复杂的底层数据。这项技术民主化正是很多专家认为今届的世界杯竞争变得激烈和很多冷门队伍晋级的主要原因。 Football AI Pro 这个系统是由 FIFA 国际足协和 Lenovo 联想联合开发的。这个 AI 系统和那些网络上面广泛攞取资料的通用大型语言模型 LLM 不同， Football AI Pro 是运行在联想的 AI 工厂 Lenovo AI Factory， 采用了高度专业化的混合架构，它的多智能体协同 Multi Agent Orchestration，这个平台同时部署了多个各司其职的 AI 智能体，例如一个智能体专门负责查询结构化的球员追踪资料库，另一个就专门分析球队的历史战术的惯性，第三个就是负责精准调取比赛的影片。而它的语言模型，它的核心是基于国际足协官方训练的专有模型，那个模型汇入了超过3亿官方足球的数据点，那就能够深度理解复杂的足球战术术语、战术场景和球场上面的动态变化。另外它的灵幻角设计，职业球队在制定战术的时候不能够融入任何的数据误差，因此这个系统极其注重可解读性。 AI 生成每一项战术洞察、数据统计或者趋势分析，都必须100%追踪到底层比赛事件或者追踪的数据，彻底杜绝了 AI 凭空捏造的可能性。而这个系统最强大的地方，它就能够将多个原本独立而且数据量庞大的数据流无缝地串联，涵盖了2000多项不同的比赛指标。它能够将事件数据，例如传球啊、铲球啊、射门啊、具体的动作和高频的位置追踪数据，即是每毫秒球员和皮球在球场上的精确坐标，而这些资料进行即时的融合，令到非常准确地记录球场上面的每一个动态。举个例说，例如一个教练输入一个指令，要求演示对手在下半场防守阵型的变化，AI 不但只会提供文字的摘要，还会即时读取对应的多角度的比赛剪辑画面，同时将 3D 球员虚拟化身结合，用视觉化的方法呈现战术的转变。除了记录过去的报告工具之外， Football AI Pro 更扮演了互动式的战术沙盒角色，例如模拟对手，分析师可以利用距离模拟即场面临的对手，透过查询对手高机率的传球路线或者压迫触发点， 教练团队就可以进行模拟推演，预判自己的战术调整会带来什么的连锁反应。球员亦都可以在更衣室或者训练场上面直接透过手机或者平板应用程式使用这个系统，这个就能够为他们提供高度个人化的赛后报告卡，回顾他们的跑动轨迹，对比前几场比赛的工作量，并利用视觉化的画面指出他特定战术上成功或者失误。而上面所讲的资料技术以前只是一些足球强国有资源提供这些技术的先至可以获得，但今次国际足协就可以免费地提供给每一个参赛的国家。不过这些这么敏感的资料，加上上集所讲每个球员都做了一个毫米级别的 3D 全身扫描，同时亦都收集了大量运动员的跑步轨迹、心率、神经肌肉负荷，这些被统称为表现数据 performance data。 其实这些数据是属于高度敏感的个人生物辨识特征，所以大会系统就将这个数据主权赋予球员个人决定他身体的数据怎样被收集，哪个能够访问，哪个能够储存和何时删除的权利。而 FIFA Pro 数据权利宪章就明确将球员的球场指标视为个人私隐，球员拥有数据的可携性 portability 和控制权，利用 3D 扫描所产生的虚拟化身，他和他的模型商业使用权和私隐边界都受到合约的严格限制，防止球员的肖像和生物数据被滥用。大家都知道了，在这些球队里面有很多超级足球明星，他们的肖像权是非常之值钱的。虽然 Football AI Pro 这个系统是提供给所有国家使用，但每支球队的查询记录、虚拟沙盘、模拟数据、教练提示词都是完全阻隔而且加密的，因此就不可以利用这个系统摄取其他球队的机密和部署。任何球队输入的战术代码亦都不会用来训练公共模型，确保各个国家的战术主权。不知道大家看今次世界杯有没有留意到球证带了一个微型摄录机在头上面呢？这个摄录机就可以令观众看到在关键时刻的时候裁判的直接视觉。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在重播片段的时候都有一些裁判视觉的短片，而这些都利用 AI 和高科技的结合，因为球证奔跑迅速和急速转弯，原生画面通常都有剧烈的晃动，联想就开发了 AI 实时防震软体，令到实时平滑影像和减低运动的模糊。大家看下场比赛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今日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再同大家今日科研，拜拜。
4: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我们的嘉宾主持李美琪，你好。
7: 你好，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6: 是啊，今日我点解咧开始节目嘅时候咧，唔系一轮嘴咁问你咧？因为我睇到呢一个题目咧，我自己系冇乜印象嘅、一个叫做血浆疗法，又叫做血浆置换术。咁到底系乜嘢嚟咧？系咪一啲新嘅医学科技啊？定系点咧？因为我睇到啲系报道咧，就话有一啲系甚至啲明星啦吓，咁佢哋咧将自己后生嗰阵咧，将啲血咧系将佢储起身嘅，咁然之后咧放喺个冷库嗰度，咁就当然就要好低嘅温度啦。当然系一啲系专业嘅医疗机构做嘅嘢啦。咁系做乜嘢呢？就系、将自己后生年机构做嘅嘢啦。咁系做乜嘢呢？就系、将。

0: 吃惊的。咁其实因为呢一种血浆嘅置换术咧，喺我哋临床医学上边其实系有喺度用紧嘅。咁只不过系近呢几年咧，所有嘅呢一啲长寿啊、永生啊等等嘅呢啲领域咧，就开始变得非常之热门啦。咁亦都开始有好多一啲即使系试验性嘅，或者系以前用嚟治疗一啲疾病嘅一啲方法咧，都被我哋大众去认知咗啦。咁我哋知道咗之后咧，就开始有人觉得会唔会可以将佢用喺其他嘅地方咧？咁样咁我哋所谓嘅一个血浆置换术咧，其实就系喺以前啦，或者系喺我哋依家临床上边咧，我哋都叫佢做一个叫做治疗性嘅一个血浆嘅。咁其实佢个流程咧就好简单，大概就系我哋抽血啦，然之后一部机咧就会将我哋个血液分做唔同嘅部分啦，比如话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啊，同埋血浆啊，呢几个部分啦。咁如果你系需要用到血浆嘅话咧，我哋就系保存住比如话系我需要换呢个血浆，咁就系我将我自己啲血抽咗出嚟之后，我抌咗我自己啲血浆，咁然之后咧再加上少量嘅血浆，即系外界嘅一啲血浆、其他人嘅血浆或者一啲人造嘅血浆之后咧，再输翻入我自己个血嗰度，咁然之后再将佢存翻我自己嘅身体入边咁样嘅，咁呢个就系佢嘅最基本嘅原理。咁只不过咧系因为喺呢幾年我哋有一個比較出名嘅動物性嘅實驗啦，咁就係有科學家咧係將一隻年輕嘅老鼠，佢身體入邊嘅嗰個血漿係輸咗入去一隻比較老嘅老鼠身上邊啦，咁然之後發現咧呢一個年長嘅老鼠咧，佢個好多組織係變後生咗嘅，係包括肌肉啦、大腦啦、肝臟啦等等，咁然之後再加上佢身體入邊嘅一啲炎症指標都下降咗，咁然之後傳下傳下咧就令到好多人会觉得年轻的血液入边一定是会有某些青春的分子，所以才会有这种年轻置换术的年轻血浆置换术的讲法。
1: 哦，原来呢就是其实这个是在医学上边是有这个这样的治疗方法，是治疗某些疾病的，不过呢现在就是好似系广泛应用咗啦，个用途多咗啦。好啦，嗱，你正话咁样讲咧，好似我觉得系同我哋以前认知嘅嗰种洗血系咪又系同一样嘢嚟嘅咧 ，Maggie？
0: 呢个联想又真系非常之贴切啦。咁我哋之前我哋比如话有啲人可能佢唔舒服，佢需要洗血咧，咁其实就系我哋讲嘅有好多原因。咁比如话咧，有啲人佢可能个感染系非常之重嘅，咁佢血液入边有一啲细菌，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佢可能会有败血症啊，或者系有其他嘅一啲长期慢性嘅炎症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用呢一种血浆嘅置换术啦，或者咧系将我哋血液入边嘅某一啲细胞成分都去更换咗佢咁样。咁呢一啲咧就系临床上确实系咁样用嘅。咁事实上咧，其实就系个原理好简单。就是将我们的血浆入边一些发炎的因子啊，一些异常的蛋白啊，或者是一些太过多的一些抗体啊等等呢，就是将它换了它啦，所以我们的血液呢就可以健康翻滞咁样啦。
1: Maggie， 咁既然系咁样讲，我哋如果真系患病嗰阵有好多唔同嘅呢个情况嘅时候，特别一啲比较严重嘅时候，咁我哋系咪都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进行呢个治疗，定系点样样咧？
0: 我哋如果平时即系平常人啦，唔会话有唔舒服啊，或者系唔会有咩大嘅疾病需要用到呢个血浆嘅时候咧，其实依家临床上都系唔建议我哋健康人去做嘅。咁因为咧，我哋外界嚟嘅血液咧，始终都系虽然佢入边唔包含一啲细胞互相抗斥嘅一个嘅問題啦，咁但係咧，其實外界嚟嘅血漿咧，多少都唔夠我哋自己嘅血漿對於我哋自己身體嚟講咁有呢一個兼容性嘅，咁所以而且再加上咧，我哋如果係要換血漿嘅話咧，其實就係要將我哋自己嘅血抽出嚟啦，然之後去置換啦，再擺翻入去啦咁樣，咁喺對於好多人嚟講咧，佢哋個身體係需要重新去適應翻呢一個血漿啦，再加上咧就係佢呢一個血漿入邊 边可能属于佢自己嘅嗰个

0: 特殊的成分冇咗咧，咁佢個身體可能都係需要一啲時間去恢復翻咁樣。咁所以有啲人佢可能啱啱置換咗血漿之後，佢會覺得好精神，非常之即係非常之容光煥發。咁但係其實亦都有啲人咧喺血漿置換咗之後咧，係會覺得好似病咗，好唔舒服咁樣嘅。咁所以臨床上目前係唔建議我哋健康人去做呢一個嘅血漿置換嘅。
1: 嗯，係啦 ，Maggie。咁既然係咁咧，咁係喺乜嘢嘅情況之下，或者我有啲乜嘢病嘅時候，先至可以做呢個血漿置換術咧？
0: 嗯，咁好多病啦。比如话我哋头先有讲到嘅一啲即系长期慢性嘅炎症，或者甚至系一啲自身抗体嘅问题，即系比如话我嘅红斑狼疮啊，或者系一啲重症嘅肌无力啊，即系等等呢一啲，因为我哋身体个免疫系统攻击紧自己，然之后我哋个身体有好多抗体，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会用血浆置换去将嗰啲抗体系洗走咗佢嘅。咁然之后喺近呢幾年咧，亦都將佢用喺一啲比較罕見嘅血液類嘅疾病。咁比如話咧，有啲係紫斑症，即係血小板係減少咗，然之後形成我哋身體成日會凝唔到血啦。咁然之後形成一啲紫色嘅斑塊啦。咁樣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都可以係用一個血漿嘅置換咧，係將一啲酵素同埋一啲新嘅一啲蛋白係加喺我哋本身嘅血漿入边，再摆翻入去个身体入边咁样。咁有时咧，一啲肾脏嘅病人，比如话一啲肾小球嘅疾病啦，或者系一啲血管炎啦。咁当我哋个身体免疫系统系产生咗大量嘅呢一啲抗击我哋自身嘅抗体嘅时候咧，血漿置換都可以用嚟可以好迅速咁样帮我哋呢啲患者系降低佢哋个炎症反应。咁系喺呢一个好短嘅时间之内系可以令到佢哋个症状系冇咗嘅，咁但系咧佢只不过系一个系治标不治本嘅方式啦。咁呢一个病人咧系度过咗呢一段危险时期之后咧，佢之后始终都系要治疗翻佢自己本身嘅疾病嘅。
1: 嗯，即系话唔系话彻底根治诶某啲疾病，只不过喺危急嘅时候咧可以帮你一把。嗱，咁既然你正话讲到啦，即系话如果我做血漿置換嘅时候，我将自己有害嗰啲抽咗出嚟，咁我要重新系将健康嘅血漿系摆翻入去。咁假如我自己系冇自己储备嘅，我正话开头我节目所讲嘅，有啲人系将后生嗰阵将我健康嘅血液将佢冷冻咗，将喺呢个保存起嚟，咁系咪可行呢？同埋即系话系咪无限期？即系话我譬如我廿岁、廿零岁，我就将我健康嘅血保存，咁我到咗70岁、80岁嘅时候用，仲得唔得咧 ，Maggie？
0: 嗯，呢个又系好有趣嘅问题。咁、那个答案咧就系可以嘅。咁不过我哋就要分开唔同嘅情况嚟讲。咁其实咧比如话，如果我系用年轻啲嘅人嘅血浆，咁喺医学上边系可以嘅。咁我哋每一日去好多人去捐血啊，咁呢个我哋捐嘅血其实都会分做血浆同埋一啲血成分啦。咁所以一啲人喺医院嗰度，佢哋接受一啲血浆嘅输注咧，其实都系受人哋嘅血浆。咁所以呢个系喺临床上边系完全冇问题嘅。咁但系目前咧，呢一个接受人哋血浆嘅呢个做法咧，系为咗补充我哋嘅凝血因子啦，同埋一啲其他嘅蛋白，咁就唔一定系为咗抗老嘅。咁如果你话我想存翻我以前后生嘅时候嘅血浆，咁其实理论上咧都系可以做到嘅。咁而且依家我哋都知道有好多一啲私人嘅一啲生物银行咧，其实系提供呢一方面嘅服务嘅。咁就系你喺后生嘅时候定期去捐血浆，咁然之后佢会帮你将佢冷冻去保存住佢啦。咁然之后喺过咗几廿年之后咧，你再将佢输入翻自己个体内咁样。咁呢个做法佢最大个优点咧，就系佢唔会排斥，即系唔会产生任何排斥嘅问题啦，或者系血液嘅问题。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佢究竟可唔可以无限期保存咧咁样？咁喺理论上咧，我哋系血漿通常喺 在负30度以下是可以保存一年左右，那如果我们是将它保存在负80度甚至是更加低呢，那在生物学上来说呢是一个长期的 保存手段来的，那所以理论上几十年呢都是可以维持到它里面的蛋白质的活性，那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做实验我们都知道呢，就是如果你保存在负80度那里，虽然你说大部分的那些蛋白不会变性，但是事实上你有时拿出来放回入去拿出来放回入去，或者是你某一日即是断电，或者是就是一些不可控的生物因素，其实你这个质量拿出来究竟是怎样呢，其实都是要打回个问号的，现在呢就是没什么数字讲给我们听它究竟摆，比如说摆回40年或者20年它究竟的质量保证去到哪里呢，目前是未有人知道的。
1: 嗯，好，明白，这个呢亦都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咁最后一个问题呢想问下呢，就我哋加拿大喺呢方面嗰个技术啊，或者喺呢个医疗方面呢有冇呢一个项目嘅进行得点样嘅呢。
0: 嗯，加拿大呢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即是医疗上边来讲我们加拿大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来的。那我们目前呢技术方面呢是完全是成熟是没问题的。那这个是基于我们临床上的技术啦。那但是现在呢加拿大对于去做这个血浆的保存同埋或者是年轻血浆的一个置换呢，其实都是有比较严格的防控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目前是比较有一些正規的公司是有這些冷凍的技術，但是他們的他們的 license 就只可以說採集或者是儲存個血漿，究竟他們可不可以，即是有沒有這個資格去幫你回填回個血漿呢，可能目前呢都還是在一個比較診所或者是醫院的水平才可以，這些私人的冷凍機構呢就不可以做到了。
1: 嗯，其实呢都有好严格嘅一个监管啦，同埋呢个技术方面嘅一个限制啦，嗬。好，嗱咁啊，讲到度咧，我就好多谢 Maggie 啦。咁因为啱啱初认识咗呢个血浆疗法，咁啊有少少概念。咁一阵间我哋咧亦都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6042671320。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3: 我边？
4: 我估，
3: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5: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6: 考考你的智力，
5: 考考我的智力。
6: 周末智够分，
5: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6: 周国贤、塔塔
5: 同你周末智够分，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呢、這个时间，我哋开通我哋嘅热线电话啦，6042671320。咁啊，听众朋友有咩嘢医学方面啊、健康方面嘅问题，都可以请教阿 Maggie 嘅。系有阿关女士喺电话嗰度嘅，你好啊，关女士。
9: Hello， 系咪我啊？
1: 系啊，系啊，请讲啊。
9: 哎，你好，你哋好，我想问阿 Maggie 咧，我有两个问题，请教你。我屋企有个老人家咧，佢咧早排咧有一日好热咁，佢突然间发觉佢两只脚咧又好似好肿咁，又大咗啲咁，又揿下佢咧，好似凹陷，有啲凹陷陷落去，又好耐先走翻上嚟。咁我想问下咩事咧？佢系咩原因咁只脚会肿咧？系咪肝肾有问题咧？咁？第二个问题呢，他呢就早几年呢年年去体检呢就冇乜事嘅，即係验完血呢就冇咩事。但係最近一两年呢一验完血呢就个人就晕啦，晕晕地咁坐低要等10多分钟先至好返啲。咁我就请问下咩事係咩原因呢。
1: 嗯，
9: 唔该晒。
1: 系想请问阿关女士，一个老人家有几高寿啊？
9: 哦，佢 五尺渔船岛做125磅。
1: 嗯，几多岁啊？唔该。
9: 系吓、啊
1: 有几大年纪啊？
9: 180岁、嗯、啊。嗯，唔该晒。
1: 冇平时冇乜嘢唔舒服噶系嘛 ？OK 噶系嘛？
9: 佢有两高啊，有三高。
1: 嗯 ，OK。
9: 血压、胆固醇。
1: 嗯。
9: 血糖咧就临界咁咧，即食两种药，胆固醇药同埋血压高。
1: 好，咁我哋系啦，问一问阿 Maggie， 麻烦阿 Maggie， 系。
9: 唔该。
0: 嗯，好，咁答关女士嘅呢个问题啦。咁其实咧就好明显嘅，咁第一个咧就话我哋如果系即系因为天时嘅原因、天气嘅原因咧，咁导致我哋个脚会肿咧，咁其实呢个系好常见嘅现象嚟嘅。咁佢唔一定系同我哋个肝或者系肾有一定嘅关联啦。咁咧，但系咧就系、因为我哋嘅温度温差，比如话日头好冻，夜晚日头好热，夜晚好冻，或者系有时咧就系、有几日好冻，有几日好热，咁样有呢一种高温嘅温差咧，系会令到我哋血管扩张。咁然之后扩张咗之后咧，咁好多血系流咗去我哋个脚嗰度之后咧，咁我哋本身正常嚟讲呢啲血咧应该系要接翻上去我哋个心脏嘅。咁但系有时我哋个年纪大咗少少之后咧，我哋个脚嗰个静脉入边嘅一个功能咧就会变弱咗，咁令到好多血咧就会积聚翻喺我哋个脚，尤其是系我哋个脚踝或者我哋个小腿嗰度啦。咁尤其是当你坐耐咗、企耐咗之后咧，就会好明显啦。咁呢个时候咧就会有一个水肿嘅情况。咁有时咧，我哋如果系喺呢一种天气之下，我哋夜晚黑瞓觉咧，我哋担即系抬高只脚，即系用个枕头摄高只脚，咁瞓完一晚咧，通常都会减轻嘅。咁呢一种情况咧，就系、即系好正常，其实好多人都会有嘅，咁系唔需要太过于担心。咁不过咧，如果你话心脏啊、肝脏啊，或者系肾脏啊等等嘅疾病咧，确实都系会容易造成呢一个双脚嘅水肿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去做过 body check 啦，咁去医生亦都睇过报告啦。我哋个肾脏、肝脏系冇问题嘅话咧，咁我哋个脚水肿咧，好有可能就系同我哋个血管相关，咁就同我哋个肝肾功能咧系唔太有关联嘅，咁所以就可以放心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头先稍微提到，但系冇认真讲嘅，咁其实就系要睇翻我哋嘅降血压药。咁如果我哋食开嘅呢一个降血压药咧，佢是有这个小腿肿胀的副作用的话呢，那这种副作用在我们天时热的时候是更加明显的，所以也都有可能是跟我们吃的药相关。但是即使它是脚肿，我们都不可以自己停药，是可以去跟家庭医生讲说我发现这脚肿了这样，然后去考虑一下我们需不需要调剂量啊，需不需要去换药啊这样。但是整体来讲，只要我们的血那个检查是正常，我觉得就不需要太担心了。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我们是抽血之后很见晕，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很有可能呢，就是首先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呢，可能就会我们的血液循环差一点，所以以前抽血抽完之后冇乜事嘅，咁但系依家咧可能就会有少少贫血啦，或者系抽完血之后我个血液未有咁快上到我哋个脑嗰度啦，咁所以就有少少呢一种头晕啦，或者系有时有啲人会觉得想呕啊，或者系会觉得只眼好似发黑啊咁样嘅情况。咁通常如果我个血压检查过系正常嘅，咁然之后个抽血净系抽血嗰阵先会出现呢个头晕嘅情况，咁其实呢个系好正常。但是我们都知道呢，就是抽血之前呢，可能医生会叫我们不要吃东西，要空肚这样。但是事实上呢，这个令到很多人会觉得空肚的意思呢，就是什么都不要入口。但是其实呢，我们这样是很容易导致我们的血压过低，令到我们头晕的。所以有时我们去抽血之前， 即使你不可以食嘢，即使你要去驗血糖不可以食嘢，咁但係其實咧，你係可以飲翻一啲清水。咁呢一啲清水咧，係可以幫你預防你個血壓太低，咁會令到你頭暈嘅症狀咧係會改善翻啲嘅。咁如果我哋係結合翻呢個頭暈啊，同埋我哋嗰個腳腫嘅情況去睇嘅話咧，咁我會覺得咧，我哋可以自己去觀察嘅。咁比如話咧，我哋可以試下睇下佢係咪嗰個兩邊差唔多，個腳兩邊係咪腫起身的程度差不多，那会不会日头严重过晏昼，会不会严重过夜晚，即是我们记低晒这些东西，那看看同埋头晕的情况几时出现几时不出现这样。那如果这些都是即是都只不过是抽完血之后会头晕，或者是呢就是之后早起身的时候脚会肿一点，那我会觉得就不需要太过担心。那其他呢我们就是坚持即是饮食健康啊，然后我们的作息正常啊，那其实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1: 嗯，好的，这个时间我们要听听其他信息。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啊，线上边有啊 Karen 喺度，你好啊 Karen。
10: 哎，你好啊，两位好啊吓我。我想咧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哋啊，我一个要打骨质疏松针嘅人，但系咧我早轮只牙有问题，牙医咧又话要我去剥，要去专科嗰度，但系佢就话个专科就话剥完啫，要补骨粉，点解要补骨粉？有咩作用咧？同埋佢仲话可以种牙，但系种牙我剥牙都咁有问题，系咪种牙都可以啊？仲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早轮去验嗰个小便就好多白血球，家庭医生就话个尿入边冇血液同埋冇蛋白质，所以系因为你个免疫系统弱，所以先系咁啊，系因为点解会系咁样？可唔可以解啊？帮一帮我解释下。
1: 嗯，好嘅，好咁啊，麻烦阿 Maggie 啦，系 Maggie。
0: 系，唔该晒李恩，唔该晒 Karen。我第二个问题听得唔系好清，咁但系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第一个问题系关于呢个骨质疏松针嘅。咁如果你依家目前系正在接受紧呢个骨质疏松嘅针剂嘅注射嘅话咧，咁掹牙嘅时候，确实医生系会有时系会提到有一啲患者系要补骨粉嘅。咁主要咧就唔系因为骨质疏松嘅本身，而系因为我哋通常掹完牙之后咧，我哋个牙骨系会开始去缺损嘅，因为你掹完牙之后咧，佢会空住咗嗰个位咧，咁然之后我哋个骨咧就会开始系缺损嘅。咁呢一个咧系如果系缺损咗之后，你之后如果系要种牙嘅话咧，就会好难，因为你冇咗嗰个骨喺度做支撑。咁所以如果你补骨粉嘅话，其实就系为咗你之后去种牙咧，系创造一个比较好啲嘅一个环境。咁我哋头先有讲到咧，就系如果你个牙崩咗之后咧，本身我哋包住个牙周围嘅嗰啲骨头咧，系会开始被我哋个身体去吸收咗佢啦。咁所以咧，我哋呢个补骨粉咧，系为咗预防你以后系个骨唔够种牙咁样。咁对于骨质疏松针打开嘅人嚟讲咧，我哋会有另外一个嘢系要谂嘅。咁就系咧，有时我哋嘅啲骨质疏松针咧，喺佢会抑制我哋个骨去代谢，咁所以掹咗牙之后咧，有少部分嘅病人咧，可能会发生呢一个我哋个面部，即系我哋个口部嘅一个关节坏死或者骨头坏死嘅情况。咁虽然呢个风险好低啦，咁但系佢都系存在紧嘅。咁所以牙医如果系佢想个伤口愈合得比较顺利，同埋少啲感染嘅话咧，咁其实喺适当嘅时候咧，佢就会需要去用去补骨粉啦，或者系要去缝合嘅方式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好正常嘅一个做法嚟嘅。咁所以咧就系要确实系要无论系家庭医生又好，我哋个牙医又好咧，系确实双方都要知道你要去补牙，同埋双方都要知道你系喺度用紧骨质疏松针。咁所以 Karen 喺呢方面系做得非常之啱嘅。
1: 嗯，系啦，咁啊呢个咧就系、
0: 是、
1: 吓。 跟住第二个问题就系、
0: 是、第二个问题，我就听唔清啦。
1: 啊，佢就系去呢个小便嘅检查咧，就有好多嘅白细胞，咁但系咧血液里边咧，唔系嗰个尿液里边系冇血丝嘅。咁医生判断就话佢嗰个免疫力下降咁嘅问题吓，咁、啊、佢想知道即系小便里边嗰个白细胞多。是不是就代表了这个免疫下降呢，还有有些什么的问题存在在这里样、啊、麻烦你。
0: 嗯，是。咁首先呢，我们我们的小便入边有白细胞，白细胞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有这个感染啦。咁有时呢我们个泌尿道有感染，即系尿液入边有感染咧，系有好多原因啦。咁有时咧最简单嘅可能就系尿道炎啦，或者系膀胱炎啦，或者系肾炎啦咁样。咁因为白细胞咧系属于一个免疫细胞，咁佢所以咧我哋身体每一个地方如果系有细菌啦，或者有受伤嘅时候咧，白细胞都会去到嗰个地方嘅。咁所以我哋喺小便嘅检查咧就会有好多白细胞啦。咁但系咧，我哋有白细胞唔代表佢系受伤，咁所以咧我哋见唔到有血丝系好正常嘅。咁有时即使佢系有血渗咗出嚟咧，我哋都唔一定会见到佢有颜色嘅变化。咁喺医学上咧，我哋叫做潜血，即系好潜藏住嘅一个血尿。但是如果医生帮你检查过你的小便都是没有 红血球，只是白血球的话，那就证明很有可能是一个长期慢性的膀胱炎，或者是一些细菌尿这样。那对于女性来讲，尤其 是、即是在某一些生命阶段或者年纪大一点的时候，我们、有时我们那个取尿的过程，就是我们小便检查的时候，我们用个樽去装尿的这个过程，都有可能是不小心会将我们阴道的分泌物是混了进去血液里面的，所以就会令到血液里面看起身的白血球很多，但事实上的膀胱是没有感染，都有这种可能的。如果 Karen 是没有觉得屙尿的时候不舒服，比如说好像有刺痛的感觉啊，烧的感觉啊，或者腰痛的感觉，只不过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过白血球多呢，通常下一步呢我们就是会去看看会不会有些什么细菌感染啊，安排一些尿液的培养啊这样。其实它不一定是代表我们有免疫力下降的，只不过是看看是这一段时间是这样，抑或是我长期几年都是这样。如果我是只是一两次检查是这样呢，都仲还是有可能是我们经历一个比较长期的细菌感染。但如果你是几年时间都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有可能是因为你身体的免疫方面的问题呢是有些下降了的，那就有可能导致你的身体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这样被细菌感染。那在这一种情况下我们才会判断是免疫下降的。
1: 嗯，那换言之呢，就是
10: 如果是牙那里有发炎，会不会影响到它会有因为我发了炎先去验尿的。
1: 嗯，即是说你的牙是有问题的，是不
10: 是？是发炎变种，我吃过antibiotic 的，
1: okay.
10: 然后跟着隔了一个星期就这么啱就是约了是去验身。
1: 嗯 ,ok。
10: 是会不会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不是身体每一个部分发炎它都会有尿液会有白血球，就不是说膀胱和肾的问题。
1: 嗯，系，
10: 即系而家佢
1: 话
10: 我冇白尿冇血丝啊嘛，
1: 系麻烦阿 Karen 听阿 Maggie 嘅解释吓，麻烦你 Maggie。
0: 系唔好意思，我头先都系听唔到。
1: 冇嗱，佢嘅意思咧就系 ，OK， 佢啱啱就系嗰只牙发炎嘅时候去做呢个尿液检查，咁佢嘅问题就系系咪身体其他部分发炎？佢嘅尿液都会显示咗佢嘅呢个白细胞系增加咁样嘅回事咧，吓、啊，即系除咗膀胱同埋尿道之外，佢好似正话佢只牙发炎啊，咁佢嘅尿液又会唔会嗰个白细胞多咗咁样咯？
0: 我可以讲咧，虽然有呢个可能性，咁但系绝 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会的。因为尿液里面的白血球主要是为了显示我们泌尿系统本身的发炎，也就是肾脏、输尿管、膀胱、尿道等等。牙齿的发炎或者其他地方，即身体其他地方的发炎，一般是会令到我们血液里面的白血球增加。这个血液里面的白血球在我哋个肾脏完全健康嘅前提之下咧，系唔会唔小心漏咗出去嘅。咁所以喺绝大部分嘅情况下，我哋身体其他地方发炎系唔会体现喺我哋个小便嗰度嘅。咁但系咧都有一啲好极少数嘅例外，比如话你系全身发生非常之严重嘅感染，比如话败血症啦咁样，或者系你全身发炎个反应非常非常之强，咁你呢一个牙齿嘅发炎影响到你个肾脏嘅功能啦，咁呢种情况下咧就有可能个尿液系会出现异常。咁但系咧，通常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已经系会好唔舒服，好唔舒服，就唔会单纯系牙齿发炎咁简单啦。
1: 嗯，好明白啦。咁啊，即系话如果系验尿嘅结果系请你讲。
0: 嗯，系唔好意思，咁我突然之间谂到另外一个有可能嘅原因，咁就系我哋喺现实生活中其实都有，我有见过有其他嘅病人系咁嘅情况嘅，咁就系如果佢牙齿发炎嘅呢一段期间，如果系食紧抗生素嘅话，咁然之后本身你个免疫系统个功能系差啲嘅话咧，咁喺我哋头先有提到咧，就系女性喺采集呢个尿液嘅时候，系有可能会有呢一个阴道嘅分泌物嘅。咁如果你个牙齿系喺度发炎，食紧抗生素嘅时候，咁我哋个阴道咧系比较容易感染，然之后个白血球增加嘅。咁呢一个情况咧，都有可能会令到我哋个尿液样本入边嘅白血球增加。咁但系呢一个咧，都系即系几样嘢一齐咁样发生，先至会导致嘅。
1: 嗯，系啦，咁如果系安全起见，咁系咪啊 Karen 去再验多一次，咁就即系睇下系咪，因为而家个牙齿已经冇发炎啦嘛，又或者冇食抗生素啦，咁样再验多一次，咁系咪放心啲咧 ，Maggie？
0: 嗯。非常之啱啊！咁如果我哋系喺牙齿发炎嘅期间发现呢一个尿液嘅白血球多咧，我哋会即系考虑完其他因素之后咧，我会建议系喺个牙齿治疗嗰、那个疗程结束咗之后，咁然之后过一两个礼拜或者甚至过一个月，喺冇食任何抗生素嘅前提之下咧，再去验一次呢一个尿。咁呢一个小便嘅样本你去收集嘅时候咧，其实系要我哋要叫做中断尿。咁亦即系咧，你首先排出少少先，咁然之后我再接后边嘅嗰一段，咁然之后最后面剩低嘅嗰啲咧，我就唔要啦，咁样即系呢一个中断尿咧，咁呢一个检测嘅结果咧就系比较严谨一啲啦。
1: 嗯，好嘅，好明白嘅，好咁啊，讲到度，我哋又要听听行户声音先啦。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1: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2: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8: 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开通，线上边有胡太在这里。你好胡太。
9: 你好主持 Maggie 好。我有问题呢想问 Maggie、如果睡着了觉、那只脚、啊、那身那只脚先的、在这里跳的，在这里就是动、啊、好像、升弹起又拍翻就两打横咁样，严重起上嚟咧就试过就成身啊，连个头都离开你枕头咁弹起，咁咧通常佢瞓到好冧就做啲咁嘅动作嘅，同埋咧扯鼻鼾嗰阵咧，一扯鼻鼾咧佢就啲脚啊就系、是、咁样跳，系好常嘅，成晚都系咁。咁我想问阿 Maggie 点解会咁样？
8: 嗯，即系瞓觉嗰时候系唔知点解会只脚会喐啊，个身又会喐啊，个头会喐，咁扯鼻鼾系特别严重，系咪？好，咁啊，问下咩嘢啦？有冇乜嘢其他嘅问？吓，佢有冇身体有冇其他乜嘢毛病？
9: 食三高嘅药咯，
8: 嗯，
9: 胆固醇啊、血压啊同埋糖尿，
8: 嗯，吓。扯鼻鼾是都比较严重是不是？
9: 是啊，他瞓冧了就会扯鼻鼾。那我发觉他那时就会喐得很犀利，整个人扎醒。
8: 嗯，好的。好，麻烦了 Maggie。
9: 不是，他不会醒啊，他不扎醒的，他只是喐的、
8: 哦、
9: 他自己不知道的。
8: 好，那是一个挺特别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状况了。麻烦了 Maggie, 这个情况的时候是怎样解答？
10: 是，那其实呢这个问题呢虽然、描述出来好像是很罕见的，但事实上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的，只不过是很多人没有留意。那这个呢我们是、叫做睡眠惊跳，是一个 很常见的一个情况来的。那我们人呢在入睡之后或者是在睡眠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大脑控制肌肉的神经呢是基本上都是会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但是呢有时呢都会偶然间咁样发出一啲短暂嘅信号，咁令到我哋个脚啊、手啊，甚至全身都会咁样扎一扎咁样嘅。咁有时咧，大部分嘅人咧就净系个脚会跳一跳啊，或者系有啲人可能会好似梦见佢喺好高嘅地方跌落嚟咁样，咁然之后成身会即系会震一震啊咁样。咁有时咧，有啲人系会比较严重啲啦，同埋会发生得比较频繁啲嘅。咁呢一种现象咧，往往都会随住我哋年龄嘅增加，跟住会变得更加明显。咁好多人自己系唔知道嘅，系自己个伴侣或者屋企人咧系发现咗咁样。咁如果呢一种我哋讲嘅惊跳嘅情况咧，系啱好发生喺扯鼻鼾嘅时候，或者系扯鼻鼾嘅时候更加严重嘅话咧，咁我哋另外一个需要考虑嘅情况咧，就叫做睡眠呼吸暂停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扯鼻鼾嘅时候，我哋上呼吸道系暂时塌陷咗，然之后我哋个呼吸咧系停咗几秒钟，咁呢一个时候咧，我哋个大脑通常咧就会有啲担心，咁会唔会系有咩事咧？咁样，咁所以我哋个大脑喺我哋唔意识到嘅时候咧，佢就会发出一个我可唔可以醒一醒啊咁嘅信号，咁令到我哋个呼吸系可以恢复翻。咁呢一个时候咧，可能个大脑嘅呢一个信号咧系传递咗去我哋个肌肉神经啦，咁就会令到我哋个身体咧系会更加 即系喺扯鼻鼾嘅时候，然之后再去抽动一下，或者好似弹一下咁样。咁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个即系呢一个人咧，佢好有可能系唔会醒嘅。咁佢亦都唔会记得，即使佢醒咗之后，佢可能都唔会记得嘅。咁但系通常喺身边嘅人会觉得好得人惊咁样。咁呢一个咧，一般就系、是。如果佢是偶然间抽动，影响唔到佢每一日嘅睡眠，佢朝头早起身都唔会觉得好攰嘅话，通常我哋都唔需要乜嘢特别嘅治疗方式嘅，咁就係瞓觉之前尽量唔好饮咁浓嘅茶啊、咖啡啊、酒精啊等等，即係都系呢一啲即係老生常谈嘅嘢啦。咁但係呢，如果佢系即係已经影响到佢个日常生活嘅话呢，咁可能就系要去搵返医生帮我哋开返一个呢一个睡眠嘅正压嘅呼吸机，叫做 CPAP， 咁或者系做一啲牙齿口腔方面嘅矫正。咁仲有另外一种可能呢，就系我哋叫做周期性嘅肢体运动症啦。咁呢一个呢，就系通常喺瞓觉嘅时候，每隔30秒左右个脚咧系会反复规律咁样去抽动，系有规律嘅，咁而且系有时系成晚都会咁样发生嘅。咁如果系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需要去揾医生去做一个睡眠嘅质量嘅监测啦。即系即系成个睡眠过程嘅监测啦，咁然之后再要去检查翻我哋个神经啦，咁如果佢系冇乜规律，咁只不过系时不时咁样嘅，咁我会觉得咧，都系我哋一开始讲嘅情况，就系我哋个睡眠惊跳，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唔需要太担心嘅。
8: 嗯，好啦，好明白啦，咁啊，即系话咧，系假如系呢个时不时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咧，都系一个现象嚟噶啦。咁如果系好有规律，同埋即系长时间都系咁咧，咪再进一步揾医生系进行呢一个系检查，咁样系最好嘅。系啦 ，Maggie 啊，其实呢个睡眠窒息症咧，有冇话真系年纪大先有咧？如果系啲小朋友，有阵时我都发觉咧，啲小朋友都会有扯鼻鼾嘅现象。咁佢哋有冇呢个咁样样嘅毛病发生嘅咧？
10: 咁我哋以前咧就会成日会觉得话扯鼻鼾可能系同我哋个体型相关啊。咁然之后我哋又会谂到话睡眠窒息又好似系同我哋扯鼻鼾相关啊。咁所以咧就有啲人会觉得个睡眠窒息同我哋年龄啦，或者系我哋个体型啦，或者系我哋其他嘅嘢相关。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嘅呢一啲睡眠窒息或者系扯鼻鼾咧，同年龄虽然系有一定嘅关系，咁但系年龄咧就唔系唯一嘅原因啦。咁同埋咧同体型亦都系有一定嘅关系，但系体型都唔系唯一嘅原因嘅。咁年龄方面咧，随住我哋年龄嘅增长，我哋喉咙附近嘅肌肉同埋组织咧系会慢慢变得松弛嘅。咁尤其是如果你唔系即系靠声带食饭嘅，即系你可能平时讲嘢比较少啊，或者你平时嘅喉咙嗰个肌肉个锻炼系比较少啊，呢一种人咧，咁我哋肌肉变得松弛咗之后咧，就瞓觉嘅时候比较容易发生一啲塌陷啦，咁会令到我哋嘅呼吸道系暂时塞住咗，咁所以咧喺50岁以后，因为呢个肌肉松弛咧，我哋嗰个睡眠窒息同埋扯鼻鼾嘅发生率系会明显增加啦，咁到60-70岁嘅时候咧，系会更加常见嘅，咁。但是这个呢就不是说一定是到了这个年龄就一定会有，那只不过是增加了风险啫。那同时呢，如果是体型比较即是偏重一点啊，然后条颈比较粗啊，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是男性或者是停了经之后的女性呢，这方面的风险都是会增加的。那你剛才提到咧，就係後生嘅人啦，或者係小朋友，佢哋可能都會扯鼻鼾咧。咁其實咧，後生嘅人或者係小朋友咧，可能都係會同我哋個鼻塞啦，或者係扁桃體肥大係有關係嘅。咁通常如果係小朋友佢扯鼻鼾咧，就係會同佢個扁桃體肥大有關，或者咧係佢嗰個成個。气道个发育系未够完整，咁到咗佢年纪大翻少少，到咗成年嘅时候咧，佢因为个气道系已经完全发 已经完全是发育正常了，咁佢可能就会冇咗呢个情况啦。咁但係有啲人呢，佢可能天生佢嗰个气道呢就係、是、比较狭窄啲嘅，咁或者佢嗰个结构，喉咙嘅结构呢係同人哋有啲唔係好同嘅，比如话係某一个某一个软骨係比较靠后啲啦，或者係佢个气道嗰个肌肉係比较窄少少啦，咁佢可能呢就係、是、从好細个开始一直到佢年纪好大啦，咁佢可能都係会一直出现呢一个打鼻鼾、扯鼻鼾或者係睡眠中止嘅情况嘅。
8: 嗯，好明白。咁即係话呢係上咗年纪嘅人嘅扯鼻鼾同呢个小朋友或者后生啲嘅朋友佢哋嘅扯鼻鼾呢，其实呢喺呢个係病因方面呢係有唔同嘅。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再听一听呢位Maria 嘅电话先。係，你好 Maria。
11: Hello， 系，两位好。我想有个问题问 Maggie。一个年轻人三十几岁呢，他睡着了之后呢，他突然间跳起，咁就走喺度行咁样。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同埋呢有没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助下呢？
8: 嗯，即是瞓瞓下觉就是起身行，是咪？咁同时间佢系咪醒咗啊？净系我哋所讲嘅梦游呢？
11: 我谂好似或者都冇醒嘅，
8: 即系都冇醒，即系佢自己之后就唔知道，但系我哋知道佢系瞓瞓下觉就起身咁，系嘛？好，系麻烦啦，麻烦啦 ，Maggie 同我哋解释吓，唔该你 ，Maggie。
10: 系 Maria 嘅呢个问题同头先嘅嗰位听众嘅问题其实都系有一定嘅关联嘅。咁通常我哋会发现咧，梦游咧系好多时系会出现喺一啲小朋友身上边啦。咁但系如果佢系已经三十岁多，然之后都会梦游嘅话咧，咁虽然唔系话好似小朋友咁常见，咁但系喺成年人入边咧都有可能系发生嘅。咁佢属于系一种睡眠嘅异态啦，通常咧系会发生喺比较深度嘅睡眠嘅时候先至会发生嘅。咁呢个时候我哋个大脑系处于一个身体喐紧，但系意识冇醒嘅状态。咁呢一种情况下咧，通常成年人嘅话系会因为佢个睡眠不足啦、压力大啦、作息唔系好规律啦，或者系佢病咗，比如话发烧啊，或者系有啲感冒啊，咁样咧都有可能系引发嘅。咁有时咧食开一啲安眠药啊，或者系镇定剂啊，咁都有可能会诱发呢一种梦游嘅情况。咁一般嚟讲咧，我哋如果佢系偶然间先至会发生，佢又唔会伤害到自己嘅话咧，咁我哋主要咧就系帮佢减少诱因，就系令佢个压力冇咁大啊，作息规律啲啊，唔好饮酒啊等等啦，咁避免挨夜啊等等啦。咁但系如果佢经常发生嘅话咧，可能我哋就要去揾神经内科嘅医生去安排做一个睡眠嘅检查，咁然之后去综合咁样判断点样可以帮佢用药或者系行为方面嘅治疗，令到佢可以改善呢个梦游嘅情况啦。
8: 嗯，好好明白嘅。咁即係睇下佢係点样样嘅情况。首先呢，我哋嘅生活唔好压力咁大先，压力唔大呢，好多嘅健康嘅问题呢都会迎刃而解嘅。OK， 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嘅详细解答，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支持。Maggie， 下个礼拜我哋再见啦，拜拜。
10: 好，下礼拜见，拜拜。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7月18号星期六的下午1:07，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今日黎树坤身体抱恙，咁啊喺屋企休息嘅，佢而家应该听紧噶啦。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啦 ，Aaron 咧，今日解答大家嘅问题嘅。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就请教 Aaron 关于分契物业啊，或者系租务嘅问题咧 ，Aaron。
5: Hello， Jeffrey 好，控制员哥哥好，各位喺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日风和日丽，我谂。亦都有好多人准备紧一间两点钟开波咯。
4: 有人准备两点钟开波，但亦都有班好紧张嘅朋友咧，阵间金钻年华亦都系开波嘅。咁啊，我都分身都唔知道去边度啦。阵间做完节目，
5: 系啦，
4: 你会选择乜嘢？
5: 你可以选择一边睇手机睇住个球赛，一边喺现场支持下我哋啲参赛者。
4: 静音咯，即系支持参赛者啦。咁啊，
5: 系啦，
4: 咁好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咧，请教 Aaron 关于系。租务嘅问题啦，或者系分契物业嘅问题嘅，咁 before 你打电话嚟咧，我哋再重新即系提一提大家，29号有个 seminar，
5: 系啦，喺7月29号咧，我哋有一个社区防火安全嘅讲座咧，系由列治文消防局嗰边嘅官员咧，系同我哋嚟到主讲嘅，
4: 咁即系大家。尤其是住阿 apartment 啊，即系大家香港啲嘢，大家见过啦吓，发生嘅事嘅时候都唔知系。点样算嘅束手无策嘅咁啊？如果大家去嗰个 seminar 嘅时候，咁啊，消防局嘅朋友咧会同大家解答啊，俾啲好嘅 tips 大家。
5: 系啦，尤其是即系亦都即系好不幸咧，喺上两个礼拜咧，喺新西敏市即系 New Westminster 嗰边咧，亦都有一个大火，咁就烧咗一个柏文啦，咁令到150个嘅民众咧就无家可归。咁即系我谂呢件事咧就好值得大家去关注啦，因为你喺预防胜于治疗啦，喺未发生事情嘅时候，认识清楚自己系应该点样去准备，同埋有发生事情嘅时候咧系应该点样去应对，同埋点样去尽可能去保护自己同埋保护其他啲人咯。
4: 因为你喺100几日火嘅大厦入边，有时你自己冇犯错都唔得噶嘛，你都要预防下人哋噶，系咪？
5: 系啦，冇错啦。
4: OK， 电话旁边黄女士，我哋听黄女士先。Hello， 黄女士。
6: 系
4: 你好。
6: 系我想请问梁生咧，就 Hello，
5: 系请讲啊。
6: OK， 旧年咧我去咗 LA， 咁就忽然间咧就 apartment 嘅 concierge text 我，就话问到guest 未，
5: 系
6: 咁问喺我喺唔喺屋企，佢要入去整。咁但系我喺 LA， 而且佢 text 我嘅时候系11:30至12:00夜晚瞓觉时候，我冇睇到，冇知道。咁我仲仲有一日咧，我翻啦 next day 翻，我冇睇 message， 因为我电话冇 looming 嘅。咁翻嚟咧，佢就见到咧个门就叫消防局嚟整咗一个大窿入去。咁就我嘅问题就系、是、我话佢整一个窿，咁咪补翻整翻啦。咁council 话要整个山门。山门就要佢话嗰阵时就话 estimate 2000蚊，而家整好咧就3100蚊。
5: 系
6: 咁，我即系话呢个concierge 如果系有经验咧，暗烂咧识咗咧，佢搵唔到我应该睇嘅 file， 有冇第二个电话打俾嘅电话打电话？佢又我又咩唔识，因为我仔就喺温哥华，如果佢系玩到打电话，佢咧佢就可以过嚟开门，就唔使搞到咁样。我而家想睇下 要求 council 可唔可以批一半个只门？
5: 王女士，首先多谢你个电话先啦。嗱，我即系根据你所讲嘅嘢咧，咁我了解个情况就系话我大楼个管理处咁佢闻到有啲煤气味，佢打电话揾你就揾你唔到就冇接到啦，咁佢就冇打到去俾你第二个嗰个紧急联络人咧，于是乎咧就可能系报咗警，咁消防嚟到，消防嚟到咧就劈烂咗道门入去，咁、那个业主立案法团嗰边咧，咁你话整翻个窿，咁佢又话唔肯你换个道新门，嗱咁我哋咧系逐一点咁样去分析啦，第一个问题咧就话嗱、那个事情个定性咧就系怀疑，我唔知系咪真系漏煤气定系咩啦，咁系就系同煤气泄漏有关啦。咁第二个原因咧就话佢当时第一个电话联络你唔到，咁亦都可能咧嗰阵时系因为咧有啲煤气味啊，咁有人系报咗警啦，报警就消防会嚟啦。好啦，咁联络你唔到，消防喺现场嚟到嘅时候，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那个判断咧就喺个消防。带队嗰个带队嘅队长方面啦，睇下系咪需要即时咁样去叫门入去咧？咁就如果佢决定话哦系要即时需要叫门入去嘅，咁佢咪爆嗰道门入去咯？咁入去咁跟住处理咗，譬如有漏气又好，冇漏气又好，咁佢都跟咗啦。有漏气嘅，咁佢又会帮你即系闩咗嗰个煤气掣啊，又或者系佢打开啲窗啊。咁如果系冇嘅，咁佢 confirm 过冇嘅。咁佢哋就完咗就走㗎啦。咁走咗之后呢个善后就话嗰道门如果係整烂咗，或者好似王女士你咁讲係有一个窿嘅话呢，咁你话係收返即係冚返个窿，咁业主立案法团唔接受要一个新门呢，呢、這个原则上呢係啱嘅。点解呢？嗱，因为呢嗰道门佢根据个建筑物条例呢，嗰道门呢係一个係一个唔系话防火门，即系佢系有一个即系有个 rating 嘅，即系有个阻隔，即系话嗰度如果万一烧咗嘅时候咧，嗰道门咧系可能要即系抵受到两个钟头到嗰个火啊咁样。咁如果你嗰道门系有一个烂咗个窟窿嘅话咧，咁即系话如果喺咁唔好彩嘅情况而有火烧嘅话咧，咁你啲火咧就唔可以，即系你嗰道门咧就唔可以达到嗰个建筑物条例嘅要求，达到嗰个耐火程度啦。而嗰个窿，你因为你补翻嘅时候，可能你用咗啲唔同嘅物料，所以嗰啲火咧系极有可能喺一啲唔同嘅物料或者一个唔达标嘅物料里边嗰、那个中间咧，系将嗰啲热力啊或者火焰啊咁啊攻入咗个单位度。咁所以呢、這个基于个安全考量咧，咁业主立案法团个层面咧。在我而家睇到嘅資料或者你講嘅嘢俾我聽咧，我覺得佢哋係啱嘅。你話可唔可以叫佢分一半咧？我諗呢個咧就應該個可能性就不大啦。
4: OK， 王女士，
6: 因為我係因為佢嗰個 concierge 冇去打電話我仔，咁佢又 text 俾我，我已經瞓咗覺，佢冇打電話。我就喺第二度，唔喺本房，就系、是、呢个原因，我就想要求佢批一半，因为佢有错失啦。如果佢系打俾我个仔，咁就冇事咯。咁佢过嚟
4: 系嘅，王女士 ，OK 嗱，你有冇问埋你嘅问题先咧？你有冇要求开会啊？
5: 做 hearing，
4: 有冇要求 hearing？ 佢先至叫佢一半啊？定系就咁样？同佢讲一半啦，
5: 王女士，你等一等，唔好收线字，我哋咧就要
4: 而家要 take a break， 阵间翻嚟再答你嘅问题吓。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梁鸿杰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 Aaron 在这里的。那上一节王女士讲应该到门，我想问 Aaron， 到门即是 apartment 那道门不是阿公的吗？
5: 个标准的、那个法例就讲如果一些是向住啲公共地方啊，嗰、那个 嗰啲物嗰、那個物件咧，譬如好似道門嚟嚟講咧，嗰、那個維修嘅責任咧就係阿公嘅，即係。但係問題個維修責任咧係限於係因為一啲唔係喺嗰個單位嘅人所控制嘅範圍底下咁去整啦。但係好似阿黃女士頭先所描述嗰個案件咧，即係好好明顯俾我知得到嘅咧，就係話因為佢案件咧，即係好明顯俾我知得到嘅咧，就係話因為。

0: 到佢个仔仔，咁所以嚟唔到开门，而令到佢哋产生一个损失。咁所以咧，嗱，根据嗰个婚姻物业法咧，个业主或者一个租客咧，就可以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举行一个聆讯。呢个聆讯系做啲咩咧？呢个聆讯就话个业主佢系向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有一个诉求。好似阿黄女士呢个案件里面呢个诉求就话，我因为个业主立案法团佢哋系做错嘢或者做漏咗嘢，而令到阿黄女士有一个无辜嘅损失。咁所以呢黄女士呢就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呢嚟到去支付一半啦。咁委员会喺收到阿黄女士个诉求之后呢，咁根据个法例呢就一定要喺四个礼拜之内呢就要召开呢个聆讯。咁聆讯之后呢一个礼拜之内呢就要有一个书面的回复俾翻阿黄女士，睇下个业主立案法团系应承俾翻一部分，或者你要求嘅钱俾你啊，定话佢哋系拒绝你咁嘅要求。咁呢个咧就系正当嘅程序。
1: Okay, 我哋睇下黄女士 ，Hello， 黄女士有冇做过呢个要求 hearing 啊？
2: 冇
1: 啊。OK， 系咯，你都冇做，点知人哋唔得咧？
2: 但系去就我仔去个 meeting 就 blame 佢哋。个 concert 点解我有电话就唔打俾我？咁样就 text 俾我妈咧咁。
1: OK 嗱，好住啲，我哋知道呢度噶啦。我哋想讲之后嘅程序。头先你又话你冇去，你又话个仔有个 meeting， 个仔去咗个咩 meeting 啊？
2: 佢去 meeting 就讲 complain 呢样嘢。
1: Strata Council 特别为你而开嘅一个 meeting。是不是 Strata Council 特别为你而开的一个 meeting？
2: 不是。
1: 那他跟什么人 meet 了？那他跟什么人 meet 了？
2: 不是跟 Council 咯。
1: 是正式一个会来的。定是跟一个 Council Member 谈啊？
0: 我想或者不要什么了，不要执着这件事了。
1: 黄女士啊，我们很多电话等着的，刚才 Aaron 讲给你听，正确程序是这样。那至于他们同意或者唔同意呢，要睇佢哋啦。即係我哋呢度唔可以同你话分析个理由俾你，佢哋一半一半呢、這个我哋揸唔到主意呀。但係个程序我哋可以话到俾你听係咁样做。OK， 好多谢你先啦。好，我哋跟住听下陈女士电话。Hello， 陈女士你好。
3: Hello。
1: 係、
0: hey, 你好。
1: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呢，之前听你哋主持讲话B 传闻係成立咗个 BC 分契物业协会。是可以讲广东话的，是不是
0: 可以讲广东话？是。
3: 是，我想问一下他的电话而已。
0: 个电话是讲不讲得的？
1: 讲不讲得？不要啦，你
0: 咪后啦。
1: 上网 check 下啦，暂时。
3: 我上个网我睇 check 唔到啊。
0: 有嘅，或者
1: 打电话留低俾我哋 operator 哥哥啊，我哋咪后话俾你听啦。虽然是 non-profit，但是未得到上头指示，暂时都是你留低电话俾我哋 call 翻你啊，好唔好？
3: OK， 是不是打返呢个
1: 打返呢个电话啦，你讲俾 operator 哥哥听。Okay, 多谢你啊。
3: OK， 好。拜拜。
1: 好，跟住张生。Hello， 张生你好。
4: Hello， 两位好。
0: 是你好。
4: 想请教。是咁就嗰、那个租客就即係搬走咗啦，即係个 contract 已经完咗。咁呢就嗌佢做嚟做嗰个 move out， 就嗌几次佢都冇嚟做，即係 inspection 嗰度。咁係即係我自己做啦，做完之后使唔使 send 返个copy 俾佢呀定点
0: 呀？其实呢你中间仲有个步骤嘅，如果佢你叫佢唔嚟做呢，你应该俾多两次机会佢，俾啲即係俾啲时间或者同佢约时间。你经过呢几次之后呢，如果佢都唔嚟嘅话呢，咁你就係你自己去睇睇完影返张影返啲相记录返。咁跟住呢睇下佢你又要扣佢几多呀，定话点样做。咁 你一定係要所以唔系一次咧就唔嚟睇就算嘅，你系要多两次先得嘅。你俾机会佢如果佢都唔利用嘅，唔用咁嘅机会咧，咁你先可以再做下一步咯。
4: 哦，即系做即系做完呢几次啦，佢都唔理啊。咁就我做完之后系要 email 翻嗰一份嗰 report 俾佢系咪咁嘅？
0: 你当然系要将个报告送达俾佢啦，但问题呢个送达嘅，我哋成日都讲就话你送达咁嘅形式啦，因为如果佢冇做呢、这个即系冇同你做呢个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嘅时候咧，嗱呢个 report 其中有一个有一个难要填嘅咧，就系佢个 forwarding address， 即系佢以后收信嗰个地址啦。除非你个租约里边有讲过 或者你是跟他签了一份 RTB51, 即是说可以用电邮啊去收那些文件的话，如果不是你这样寄给他，那个电邮就是无效的。那这个

0: 我咧亦都正正系咧，我哋喺送达文件嘅时候咧，系有个咁嘅困难喺度嘅。即系如果你去搬走咗，你又唔知道喺边度做嘢，或者你唔知道下一个地址喺边度嘅，咁你送达个文件咧就系、是、有咁嘅关系咯。所以我成日都讲，个租务唔即系一个生意嚟，生意唔一定系全部赚晒。
1: 佢有嘅 address， 咁如果有 address 就寄俾佢
0: ，mail 俾佢。如果你有 address 嘅，咁你梗系寄俾佢啦。
1: 哦，咁即系如果有 email， 大家同意咁就都 email 俾佢系咪？
0: 系啦，要主要系大家同意，佢系确认咗。譬如话阿 Jeffy 咁讲话，我可以用am1320@1320.com 去收嘅文件嘅，咁你咪可以咯。咁啊，呢个系正式嘅途径啦。咁啊，记住咧，任何嘅 social media， 即系譬如好似话WeChat 啊、WhatsApp 啊嗰啲咧，都唔系一个合法嘅途径嚟嘅。
1: 仲有佢留低嗰啲嘢，咁你以前都讲过啦，即系唔知。几百蚊以下，即系就咁嗌咗佢唔嚟，咁就自己处理噶啦，系嘛？
0: 但系你要睇下，你要睇下嗰处理嗰啲系啲咩嚟咯？譬如如果系一啲叫
1: Paris 碗盘啊，嗰啲杯碟嗰啲咁样，嗰啲沙发又比较旧啊，嗰啲咁啦。
0: 系，如果你觉得系冇咩价值，同埋喺咁嘅价值底下嘅，咁你呢个可以当佢系一个即系遗留嘅物品，咁你就可以处理咯。嗰、那个就系、是。
1: 哦，使唔使又通知佢咧？
0: 呢、這个我
1: 通知啦，我处理咗啦，咁样
0: 我自己嘅认知同埋我自己嘅做法就系几时都好document，document and document， 即系有啲乜嘢咧，都系 document 咗佢，白纸黑字影相，咁咧即系对于譬如或者你系边一个行动方咧，就是、一个保障嚟嘅，唔好到时喺度拗，哇嗰时我抌张梳化好靓嘅，皮梳化嚟嘅，咁样。真皮
2: 我通知咗你嚟攞噶啦，我影咗张相啦。你唔几时唔嚟攞，我就等喺边度啦。或者几时再唔嚟攞，我就劈咗佢啦。
0: 系啦，咁但系当然呢个亦都要睇翻要求，有啲可能有啲情况底下咧，你系需要去即系将啲物品嚟储存嘅。咁但系问题，如果好似阿张生你头先所描述嘅话，系一啲烂梳化咧，咁就应该就可以即系抌得啦。但系问题，我都系嗰句啦 ，document，document and document。
2: 你通知咗佢冇坏嘅，佢唔答你佢嘅事啊，系咪？好啦，多谢你先啊，张生。我
1: 仲有个讲座啊，一个讲座系嗰度我就 send 咗嗰啲填咗 form 嘅，咁佢就话收到啦，咁系咪就只可以参加？因为就冇
0: 系你系登记咗，佢 confirm 俾你翻，即系 confirm 俾你听话收到咧，你就可以去噶啦。
1: 哦，同埋嗰度 parking 可以都有地方咩噶？
0: 嗰度 parking 好似系
2: 收费噶，
0: 收费 on street parking 嗰啲或者。嗰边都有嘅，
2: 自己揾个适当嘅泊车地点啦。
1: OK，
2: 好多谢你啊。好，我哋仲有何生 ，Hello 何生，
3: 系我想请教楼房物业专家。
2: 系，
3: 我咧就系一个wood frame 嘅 condo 嘅。
0: 系，
3: 旧年二月楼下咧就火烛烧咗上嚟我嗰度，
0: 系
3: 咁啊烧烂咗个 floor 个地板啦，
0: 系
3: 就全屋都系 smoke。咁佢哋之后呢我哋就搬咗出去啦，之后佢哋就修理啦，一年零五个月都仲未整好，
0: 係
3: 呢个题外话啦。但係有两个问题，第一佢哋呢就只係油咗啲墙，仲係有呢个烟味。第二呢另一件事发生咗啦，最近呢话佢哋话我嗰个冲凉房呢漏水啊，咁但係佢哋呢以往嗰一年零五个月都喺度修理，我哋又唔喺度住㗎。
0: 係。
3: 咁呢个漏水係边个负责呢？
0: 好啊，何生多谢你个电话。咁其实呢即係我諗如果大家即係有印象呢，我喺个楼房物业通识个节目里面呢，我都讲过一个个案呢，就 exactly 好似同阿何生嗰个个案呢就是、差唔多嘅。嗱，首先第一样嘢，我想问阿何生咧，点解嗰个维修要整年几咧？
3: 我呢个问题我都要问，点解要整年几？哎呀，真系我都要问啊！佢哋自出自入，几时嚟做我又唔知道，咁咧就总之咧慢到都难以置信。
0: 嗱，其实呢个情况咧，
3: 旧年我仲有一样补充，就旧年咧就二月。发生火烛啦，我就签咗三次 owners undertaking， 到咗我而家最近咧睇到咧就粘咗一张 building permit， 系今年一月然后先发出嘅，
0: 系，
3: 总之呢个题外话啦，不过我 concern 就嘅就系漏水，我哋都唔喺度住啦，佢哋啲人咧，即工人咧自出自入。
0: 明白。
3: 而家话佢话边个系边个负责咧？佢话要我负责。
0: 系嗱，阿何生或者嗱，我即你就系、是、诶、基于你所俾、到我哋有限嘅资讯啦、资料啦，我哋即系我哋会咁样分析，或者就翻我嘅经验啦，或者我所见过嘅情况咧，我可以同你分享一下。但系呢个咧唔代表话系你个单位会系咁样样啦。第一样嘢咧，我觉得即系话个你年纪你个外即系你个受影响个单位咧，都冇未被整好咧，咁呢个咧就系、是、即系。非常之长嘅，表面上听起上嚟咧，系的而且确咧就系唔合理嘅。好啦，但系问题至于点解系咁嘅，即系点解会拖年纪咧？我嘅估计咧，嗱，即系以我嘅经验同埋我所经历过，即系讲得难听啲，我都经历过好多大火啊。咁就如果真真正正一个大火而唔涉及个外墙嘅维修嘅话咧。咁呢个维修咧好快嘅啫，咁只系咧可以可能即系三几个月啦，最迟都半年已经整翻好晒噶啦。但系、那个情况咧，如果当一涉及到外墙嘅维修嘅话咧，那个情况咧就会复杂好多啦。嗱，呢个
3: 涉及外墙
0: 系啦，呢个啦，
2: 佢个 case 冇涉及，
0: 冇涉及外墙，
2: 何生 case 冇
0: 啊。嗱，但系如果冇涉及外墙咧，就我唔相信即系可以拖咁耐啦。嗱。另外第二个原因咧，话点解佢过咗咁耐嘅时间，话你个冲凉房后边漏水咧？嗱，冲凉房后边漏水咧，即系大家会知道啦。我哋喺冲凉，即系喺度洗，即系用紧个冲凉房嘅时候咧，咁可能你用花洒啊，或者系个浴缸，好多时咧嗰啲水就会喺个墙身嗰啲砖嗰个 grouting 嗰个罅嗰度咧，可能系渗入去啦。咁我好似我啱啱我哋最近同一个嘉宾做一个访问咧，都系话个墙身里边啲 grouting 咧，应该系定时咧都系要去即系做翻好佢嘅。嗱、好啦，个 operator 咧就撩我哋啦，即系圈我哋啦。咁我哋就要等一等啊，何生你唔好收线
2: 先，你 hold 住一阵先吓，阵间翻嚟啊 ，Alan 再详细啲解答你。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胜宇同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咁提一提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打电话入嚟嘅时候咧，就揸住你嘅电话筒，就将收音机咧就删到最细位，熄咗佢先啦，暂时。咁啊，揸住个电话筒听啦，何生，
3: 系
2: 听唔听到？
3: 我仲喺度，
2: 系熄咗个电话先，熄咗收音机先，揸住电话筒同我哋讲嘢。
3: 好好，嗱，我收音机成日都隔好远噶 ，OK，
2: 我都听到，
0: 都我哋都听到啊，
3: 熄咗
2: ，OK， 好。
0: 嗱，我哋就继续同阿何生讲翻咧佢嗰个个案啦。我自己相信咧就应该系一定有一啲涉及嗰个大厦个结构啊，或者系嗰个外墙个问题啦。嗱，讲翻点解佢话阿何生话佢冇用过冲凉房一段时间，咁都话发觉话即系嗱，只话你冇用过冲凉房一段时间，咁佢而家 turn out 出嚟咧就话你个冲凉房系漏水嘅。嗱，我哋需知道咧漏水咧就唔系话
3: 点解断断续续嘅嘅。
2: 系啊，因为啊 Aaron 讲紧嘢，你听得噶啦，你听住电话筒啊。
3: 我听到，好。
0: 系啦，我哋就讲翻就话点解阿何生嗰话佢冇用到个冲凉房，咁但系而家咧佢冇用，即系冇用一段时间，咁个维修方面咧就话佢个冲凉房系漏水。嗱，我哋需知道咧漏水咧一般就话你可能突然间爆咗喉啊，咁你就会引起一个即系即时可以见到嘅损毁啦。但系问题如果系一啲渗水嘅话咧。你表面上咧系睇唔到嘅，你一定系要拆开咗嗰个外墙啊，或者你喺下边嗰度整即系开咗下边个司令，咁可能你睇到里边咧系有啲水，咁所以佢先至话去你个单位咧系有漏水嘅，即系呢个正正就好似我以前讲嗰个个案咧，有个 业主佢新买咗个单位翻嚟，个表面装修好靓嘅，咁但系咧，到佢要想去 upgrade 个冲凉房嘅时候咧，佢一拆开嗰个冲凉房嗰幅墙咧，哦，咁啊跟住咧就晕咗喺度，原来后边嗰
2: 霉晒，
0: 后边幅墙咧霉晒烂晒，啊，断断续续啊，
2: 断断续续啊，
3: 系啊，
2: 我哋要工程部断断续续啊。Okay,
0: 我哋睇下咩原因啦。
2: 听众听出嚟会唔会系断断续续啦？咁啊，
3: 好啊，不过我都断断续续，我都仲听到你讲嘅啫。
0: 系啦，咁所以咧，我谂啊，如果
3: 都仲明白你讲嘅啫。
0: 嗱，即系何生，我会俾个建议你咧。如果佢话你有漏水啦，咁我谂你问翻个管理公司或者系业主法人委员会，就问下佢有冇啲漏水嘅相片，同埋呢个漏水嘅原因系啲咩嘢咧？嗱，通常咧，嗰啲漏水，如果后面嗰幅嗰个啲烂晒咧，个 sheet 都烂晒咧，咁应该系一段好长嘅时间渗水啦。嗱，我哋用一个单位嘅时候咧，我哋其实咧，就算你系个分契大厦单位里边咧，都系需要保养嘅。好似个冲凉房嘅瓷砖啊嗰啲咧，或者你一定系要定时咧，系将中间嗰啲砖嘅罅隙咧，就要适时嘅填补啦，或者系啲。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咧，砖同砖之间嘅填补物咧，即系个 grouting 咧，可能会老化咗，老化咗咧会有裂痕，有裂痕咧就会影响咗渗水啦。因为渗水咧就系慢慢咁样渗咧，但系久而久之咧，你表面系发觉唔到嘅，但系喺后边咧，
3: 佢哋咧就修理咗一年零五个月啦。
0: 系，
3: 咁佢呢个 strata 嗰个 notification 咧系啱啱 send 俾我，就话 recently 然后先至见到，咁即系呢个系。最近才发现，咁我哋都冇用过冲凉房，唔知系咪佢哋啲工人喺度做嘢嘅时候喺度用，咁我哋就唔知啦。
0: 你问佢攞个报告，攞啲相片去睇下咯，睇下究竟个程度。因为如果你即系如果你话系以前冇漏水嘅，但如果你新近发现漏水，咁呢个漏水嘅痕迹即系或多或少都要睇到出嚟啦。但系佢里边已经系霉晒嘅，咁你都知道呢个就唔系话三朝两日嘅事咯。咁同埋即系归根结底，你问我嘅睇法，我觉得如果你话。即係如果你話俾我知係冇涉及外牆嘅，或者冇涉及其他個結構上或者工程上嘅問題，一個火警而拖咗年幾咧，我覺得就唔合理咯。
2: 嗯 ，OK，
3: 咁我哋有咩辦法可做咧？我哋有咩辦法可做咧？佢係咁拖，而家我都唔知幾時先做好。我個院所公司咧，佢話賠兩年，兩年之後佢話 nothing will be paid 咁樣。咁
0: 嗱，其實
3: 辦法咧，咁我哋
0: 嗱何生最簡單嘅辦法咧，就你就要求個業主委員會同你做一個聆訊，咁啊聆訊咧就問佢究竟係點，即係幾耐先可以做得到，即係俾個答案你。咁業主立案法團委員會佢收到你嘅訴求嘅話咧，咁佢一定都會同個維修個修復公司啊，或者同個驗收公司咧嚟到去問佢究竟點解會拖咁耐咧？何生，你可唔可以再講下俾你聽咧？你嗰個火燭淨係涉及你上下兩個單位啊，定會唔會涉及仲多啲單位啊？
3: 仲有啊，因为我哋咧系四层嘅，我哋喺三楼嘅，那个火灾咧就系、是、嗰个 fireplace 咧，佢楼下即系、就是、二楼啊，那个 fireplace 烧着，咁我哋嗰啲系 gas fireplace 啊，咁咧就系即系全部系都同一个位置，即系一个 shaft 嘅，咁嗰啲火咧就烧咗上嚟我哋嗰度咧，亦都上到去四楼啦，咁咧就一楼咧就系、是、我谂佢。suffer 嘅最紧要就系水嘅 water damage， 啊就冇涉及外墙嘅，
0: 系啊，咁但系问题个烟通就会涉及咗啦，系咪？
3: 系个烟通，因为佢烧都系我谂，照我睇到咧，外墙系冇烧到，
0: 系
3: 佢只系嗰啲火咧喺室内嗰度烧上嚟。
0: OK，
2: 原案嚟嘅，我哋
0: 唔系，其实都可以有得跟嘅，或者何生你亦都可以咧。问翻个业主立案法团里边咧，你佢有两个 report 嘅，一个咧就是、个 emergency repair， 即系紧急修复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叫 final repair。你问佢攞呢两个 report 咧，你睇到里边个 scope 咧，你都可以知道咧系发生紧咩事或者点收啲咩嘢咯。
2: OK， 何生只可以做到咁啦，即系我哋跟唔到你嘅 case 噶啦。OK， 好多谢你啊，
0: 多谢你。
2: 好，跟住我哋听下陈太啦。Hello， 陈太。 Hello， 陈太，唔好意思要等咁耐。Hello， 陈太，听唔听到？
8: 系 ，Hello， 你好。
0: 系，你好。
8: 你好啊。就我而家咧就experience 紧一个即系几大嘅问题。租客咧其实喺年初一月一号先搬入去啦。咁我哋而家呢个 rental unit 咧系一个 condo unit 嚟嘅。
0: 系。
8: 咁就租客嘅问题，我谂归纳咧有几项。首先第一咧就系、是、我哋个租约系要求租客每个月嘅一号缴交租金啦。
0: 系。
8: 咁喺签约嘅时候咧，租客亦都应承咗就话会做一个 auto pay 咁，但系结果 end up 系冇啦。咁由一月到而家咧，已经有四次迟交租金嘅记录啦。即系讲紧迟交租金嘅记录咧，就一定系一号，系过咗二号啊个时候先交。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最近呢一个月份咧，佢亦都拖欠租金啦。结果咧就即系终于我哋收咗 10 day 嘅 notice 之后咧，先最近收翻即系到租金。咁佢俾我哋嘅理由咧就系、是、话，因为银行咧有啲 fraud 嘅 transaction， 银行咧就不会 release 呢啲即系钱俾佢交租。咁亦都俾咗啲即系记录啊。咁啊，但系我睇到嗰个记录咧就即系系好搞笑嘅，就系、是、话佢其实五月份嘅时候已经有呢一个 fraud transaction， 咁所以。如果真的有这个问题应该五月份就呈现了出来，就不是到今天了。
0: 所
8: 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excuse。那我想呢第三样东西呢就是更加再严重一点呢，就是这个租客呢屡次违反了 Strata 入面的 bylaws。我举个例子讲呢，就譬如说他verbally 去 abuse the building staff 啦，唔止一次啦。半夜即係嘈住啲 neighboring 嘅 unit 呢亦都唔止一次啦。咁有更甚嘅咧，就係、是最近咧，佢同埋啲朋友，即係因為我哋個 building 咧有24小時嘅 concert， 所以都有一個70,000+嘅一個 amenity 嘅 area， 咁啊入邊有好多 facility 嘅。佢帶埋啲朋友去即係amenity floor 嘅保齡球場嗰度咧，就即係我唔知道係唔小心啊定係點樣咧，就即係掟爛咗嗰個保齡球一邊嗰個泵棒。
0: 係、哎、啊。
8: 我睇到嗰個損毀咧，就係話咧個 repair work 咧係需要成條泵塔咧換過，因為斷開咗兩節啦個泵塔。咁同埋啲 starter， 即係嗰啲 building starter 都同我講，就係話因為個泵塔嘅 mechanic 嘅一個 issue 咧，有可能就唔可以單邊換啊，有可能咧就係一對咁。係
2: 唔緊要啦，陳太啊，長話短説啦。長話短説咧，你想阿 Aaron 解答你乜嘢咧？
8: 我想咧就系问啦，而家去到一个咁样嘅 situation， 佢又累积咗咁多 strata fine， 而且又有一个咧 impending 嘅一个好 significant amount 嘅一个点样讲啊，一个 repair cost， 讲紧嗰度可能即系5,000蚊最少。喺咁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又累积咗咁多啊，累积翻翻啦，连个 strata 入边嗰啲 building staff 啊，即系都同我讲就话你个租客系好 problematic， 以下之即系都有问你系咪会请佢离开咁样。咁我而家塞咗喺中間啦，我自己都好慘。喺咁嘅情況咧，我其實可以做啲乜嘢嘢？我可唔可以即係話咧，早啲去 end 咗呢一個 tenancy 咧？即係咁樣講。
0: 係。
8: 有啲人佢又爭咗我哋咁多錢啦
0: 嚇。陳太簡單啲嚟講咧，就絕對可以嘅。嗱，我哋逐點去同你，即係逐點同你去分析一下啦，去傾啦。
8: 唔好意思啊，你把聲咧有啲遙遠啊，嚇有啲遙遠，唔知可唔可以近少少個麥啊？
0: 已经是对住个麦嚟讲噶咯，嗱、啊，我哋同你逐，
8: 而家好少少啦。
0: 我哋同你逐样嘢去分析咧。嗱、啊，我头先都咁讲啦，基于你所讲咁多个原因咧，你系有绝对足够嘅理由咧，系可以去驱赶呢个租客嘅。第二样嘢，我想问翻你，你个租客有冇，你有冇喺个租约上面要求呢个租客买保险咧？
8: 我有要求佢嘅，佢都 show 咗俾我睇。咁嗰、那个保险，即系佢嗰个 tenant insurance 咧，我睇到佢系个 coverage 系一年嘅，但佢 choose 咗咧就系、是、去以 monthly 咁样嘅形式咧去 pay 佢个 premium。所以咧，我亦都咧有理由怀疑佢咧，就系话咧，佢买呢一个 insurance 嘅时候咧，即系纯粹咧就去 satisfy 我哋嘅 requirement， 即系 show 俾我睇，唔排除咧可能之后咧自己唔 pay premium 嘅情况底下咧。動即係 cancel 咗或者係無效，即係呢個咧係我而家一直都想去揾出咗個答案。咁但係咧，而家呢個租客就非常之唔合作嘅。唔合作咧，佢點咧？即係 我哋同佢講話，即係你而家點樣去 address 翻啲 outstanding 嘅 startup fine 同埋啲 repair calls 咧？佢完全係唔睬嘅，係啊，完全係冇答案嘅。
0: 啊，依、這個即係好好常理、好人之常情咧。個租客佢咁樣一定唔睬你啦。嗱、啊，即係如果我只要我做你，我就會叫即係第一我話俾個租客知，即係 put 佢 on notice， 你有咁嘅 potential claim。咁咧叫佢 put 佢个现，即系 put 佢保险 on notice。咁因为咧，如果佢有买嘅时候咧，咁呢个即系有买就应该有赔啦。咁你就会赔。佢就算佢个月佢去供钱咧，呢个咧即系当然会有一个问题啦。但系问题最紧要发生咧，即系最紧要一个事情就话，当呢个损坏嘅情况发生嘅时候，佢个保险系咪仍然都系有效？如果系冇嘅话咧，咁呢个咧就可能系要追佢个人上身啦。好啦，咁跟住咧，你就。会因为佢系迟，有几样嘢系可以追佢嘅。第一就迟交租啦，第二就系话佢欠租啦。咁呢几个咧都系一个可以收楼嘅理由嚟嘅。
2: 好，我哋而家阿陈太啊，你 hold 住先啊，4:45，我哋要交翻俾 operator 哥哥，阵间广告翻嚟再继续同你倾过。好。
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 Aaron 梁鸿杰，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上一节现在还在这里，陈太就谈开说阿柏敏有保龄球场啊，我都想睇下。
0: 都好好
2: 啊。OK， 不过整烂咗喎，咁啊大镬啦。好，接翻阿陈太先。Hello， 陈太。
8: 系。
2: 系。清唔清楚啊？清唔清楚啊？把声。
8: 好清楚啊，系啊，今次好清楚。
2: OK， 好。
0: 我哋就逐点再讲啦。陈太，第一点咧就话争租。话你俾咗10日终止租约通知书佢啦，咁如果佢喺5日之内俾翻你咧，咁就 OK 咯，咁啊冇问题咯。但如果中都系欠租嘅话咧，咁我成日都讲啦，争租咧喺个住宅租务嚟讲咧就系一个天条嚟嘅，咁啊去到边度咧都讲唔通噶啦。第二个范畴你可以即系可以考虑话终止佢个租约嘅，就系、是、个。住宅租務條例裏面都講過咧，如果一個租客佢係曾經係拖欠個租，即係遲交租啊，超過三次，即係三次或者三次以上嘅話咧，你亦都係可以用一個一個月嘅終止租約通知書咧去終止個租約啦。而第三個理由你可以去終止佢嘅租約嘅話咧，就話依個租客如果佢繼續喺個租住單位租住嘅話咧，咁就會令到其他啲單位使用人士咧係令到佢有個唔好啦、唔方便啦，或者有個 nuisance 啦。咁依三點咧都係可以收樓嘅原因啦。好啦，咁至於咧就話佢有好多 fine set 咗喺度，咁咧你。即係唔好理你之前個 fine 個有冇做到嗰、那個appeal 個程序啦，你亦都可以咧即係當然就同個租客講，喂你爭咁多錢 fine， 你叫佢負責俾翻。如果佢唔俾嘅，咁我諗下一個步驟咧就係要去住宅租務科做一個 dispute resolution， 話我依個租客佢爭咗咁多錢 fine， 佢個按金咪得幾多錢，咁我要求咧攞一個 monetary order。咁而家即係大家要知道咧。如果而家係要做個 monetary order 嘅話咧，一經判定咗依個判決書咧，係會公開俾大家知道。咁等佢知道咧，譬如阿陳大文爭咗阿張三咁多錢嘅錢，即係咁多錢嘅命令喎。咁呢個係喺網上面可以登記嘅。好啦，至於咧就話個業主立案法團個損毀，即係損毀嗰度咧，嗱，我哋一般人會諗，哦，你整曬，即或者係整壞咗啲，咁你全部賠曬啦咁樣。但是呢，即如果我们做 property manager 来看，如果个大厦譬如有些公共地方受到损毁的话呢，那当然就当然说我们希望个涉事者会赔晒啦。但是呢一样东西不要忘记得呢，就大厦里面呢就有个保险的。保险呢如果对于一些公众地方受到一个损毁的时候呢，个业主立案法团的保险呢如果是超过了那个保险的垫底费，个大厦的保险就会 kick in 去做这个维修的。那在个业主的层面方面呢，个业主或者个租客呢 只是需要俾翻呢個保險嘅墊底費咧，咁就已經係足夠喺嗰個維修方面咧就可以冚翻咗啲錢㗎啦。咁但係呢、這個當然你要睇翻個保單係幾多少錢啦，咁樣
2: 5000多元應該都未過咯。
0: 係啦，5000多元，
2: 5000，1萬都應該未過啦。
0: 未必㗎，有啲大廈咧嗰個 property damage 咧，可能係得1000啊，或者2500嗰個deductible
2: 嘅啫。呢個有保齡球場嘅大廈喎。
0: 咁你要睇張保單咯，因為唔可以喺度咁講。
2: 保單嘅墊底費係幾多咧？如果係過咗大廈嘅保單墊底費咧，咁有機會你淨係賠個 premium 就得啦。
0: 啊，我亦都有機會咧，就個業主立案法院就會話：喂，係你同個或者你嘅租客係損壞咗啲咩公眾地方喎、咁樣。但係個 argument 咧就可以咁講啦。嗱，係佢係損壞咗地方，但係我自己本身即係我都係依一張保單嘅其中一個 named insurer 嚟嘅，咁所以我哋都係受到呢個保障嘅咁樣。咁當然個法團可以話：哦，你係惡意損壞嘅，咁佢又要 claim 你啲錢。咁但係呢個咧係真正係 claim 到咧，咁呢個就要打上去個民事審裁處個 CRT 裏面去做一個定奪啦。但係基本上個法團，佢如果有啲公共地方受損嘅話，佢第一件事佢未追討個賠償嘅話咧，佢應該係要進行個維修。如果係多過個保險墊底費嘅，就 claim 保險啦。但如果係少過嘅，咁佢就一定會將嗰筆少過筆錢咧，就追曬喺你個身上邊噶啦。
2: 而家去到咩程序啊？陳太，你個嗰個成個租客同你關係去到 Strata Council。
8: O.K. 嗱，我哋咧就喺六月嘅時候咧就attended 咗一個即係 hearing 同 Strata Council， 咁佢哋個 final decision 咧就係話咧一定係會將呢個 repair cost 會 charge back 落去翻我哋個 unit 嗰度嘅，咁因為佢哋係認個 unit owner 就唔認嗰啲 tenant 噶嘛，咁所以咧就佢個 final decision 就係咁。至於你剛才話存唔存在即係個墊底費高低超唔超過個即係嗰個 deductible 諸如此類？我睇呢一個 verdict 咧，意思就即係話咧，佢哋都唔考慮呢樣嘢，佢直頭係會將嗰個 repair cost 係會 charge back 落去呢個 unit 嗰，即係我哋個 unit 嗰度嘅。咁所以咧，好啦，我回答翻阿 Jeffrey 你頭先個問題就係話，因為咧就我哋 serve 咗個 10 day notice 之後咧，就我哋又再即係追佢啦，即係個租金。咁佢 at the end of the day 咧，佢就喺嗰個 10 day 個 notice expiry， 即係最尾嗰日之前咧，佢就俾咗，即係俾咗七月份嘅租金。但係咧就係、是、我哋同佢講就話，我哋都追咗你好多次，你 outstanding 嘅 starter fine， 同埋今次 repair cost 咧，即係你諗住點 address？ 咁佢咧就係、是、完全 silent 嘅。咁咧甚或咧，佢亦都即係有關個 repair cost 嗰度咧，佢就係話我係唔會俾㗎，我會揾律師啊，諸如此類咁樣。咁至於 Strata Fine， 佢亦都曾經咧就係同我哋講，佢就話 Strata Fine 啊，我打個電話去 RTB 認為咧唔合理啊，Strata 唔應該罰我呢啲錢。咁於是我自己亦都打去 RTB 去 solve 到 verify 啦，即係到底係咪真係我嘅租客已經 open 咗一個所謂 dispute 或者 claim whatsoever。RTB 同 check 過曬咧，其實係冇，係冇人，即係冇人曾經打過上去去 mention 過任何有關我個 unit 嘅一啲嘅 case 嘅。咁所以我想同你講咧，就係話 exactly 啱，不過佢哋有 record 啊嘛，你明唔明啊？佢哋有 record 嘅。咁、
2: okay.
8: 我亦都問我租客就話：喂，如果你真係打咗去 RTB， 你可唔可以俾翻啲 written confirmation， 又或者係一個file number， 我就收嚟，我可以做個 record。咁我起碼知道佢哋個 basis 係啲乜嘢嘢。我 next step forward 係咪應該要追翻嚟，還是係點樣？但係佢咧就唔覆咁樣。咁所以咧，長話短説，好多大話啦。我想講係真係講咗無數咁多個大話啦。咁係啦，那個 status 而家就係咁啦。
2: OK， 我諗同阿 Aaron conclude 下先。頭先佢舉咗三大可以叫佢走嘅理由，應該每一條都得啦。何況佢三大都犯曬啦。
0: 每一條都得啦。同埋有點我想即係補充一下咧，就話。住宅租務科在正常情況底下不是一個審訊來講，他不會評論一個業主立案法團他所施予的罰款是對還是不對。他第一不會只是一個民事審裁處他會，但問題呢他會說他不會說那個罰款是罰得對，即是不是正確，他只不過說這個罰款的手續是對不對，這個即是最重要的大前提底下。還有 好似我头先你未讲话，你已经做咗 hearing， 我都会咁讲，我都分析咗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通常都会话，呢笔钱一定要加诸于喺你个身上边噶啦。咁因为一般个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都即系尽可能希望唔好报自己嘅验疏啦，咁就减低个个案底，即系个 claim history 咧。
2: 系咪 compulsory 嘅？如果过咗个电梯费，
0: 通常嚟讲咧，就系要去 claim 嘅，因为个 argument 就话我作为一个业主，我都系 one of the named insurer， 嗰啲损坏咗咧，咁其实就可以 claim 嗰个 insurer 嘅，即系你等于一个话一个单位佢即系唔好彩，即系喺个单位里边起火，咁你唔会话哦烧即系整咗一百几十万嘅，咁你唔会话要追嗰个单位俾晒嗰啲钱噶嘛，因为嗰个单位嘅其量系俾个 insurer
2: 嘅。头先陈太嘅意思就系话个 strike council 冇俾个吓。option 佢哋系你俾垫底费啊，定系俾晒？
0: 咁你可以要求咯，同佢即系再开个 hearing 咯。
2: 系咯，问一问佢哋，或者你自己 check 大厦嘅验疏个垫底费几多钱咯？你咪知道大概。如果佢话垫底费系五万嘅，咁梗系唔过啦。系，请讲。
8: 如果即系话我哋都可以要求一个 hearing， with the starter council 去 clarify 呢啲嘢啦，系咪啊？
0: 系啦，冇错啦。你问佢，即系要求一个 decision 就话，点解你嗰个你唔 claim 大厦个insure 咧？咁因为我哋喺呢个系一般嘅 general 嘅情况啦，但系我当然我哋要知道个 total 嘅损毁嗰个数目啦，大厦保险垫底费嘅数目啦，咁有阵时可能即系个法团话觉得我唔值得 claim， 我争两千蚊咁样，咁呢个就系佢哋个考量啦。但系问题，如果佢哋觉得唔值得 claim 嘅话，咁你极其量你都系要负责翻嗰个保险垫底费咯。但系业主法团嗰边一定会追你噶啦，咁就所以呢个咧，系好多业主或者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对呢个法例咧都有个唔熟悉咧，咁所以如果出面有啲协会可以问得到嘅，咁我哋希望帮到啲民众。
2: 即系例如你嗰个 Rental Strata Association 啦，咁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知多啲嘅，咁啊密切留意住我哋嘅 website 啦，佢哋 website 或者系嚟听下嗰个防火先啦。阿陈太有冇兴趣听廿九号去听嗰个防火个知识先啦？
8: 会啊，一定会到场啊！但我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咧，一个 follow up question。我头先咧都听到有一个 pathway 咧，实在性我哋都可以去 solo 嘅，请佢离开啦。但系个问题系咁啊 ，what if 即系话咧，如果个租客都系赖死唔走啦，咁我所理解咧，即系从 RTB 嗰度我所理解咧，其实个程序都相当复杂嘅，兼夹咧系真系对，譬如我哋业主嚟讲咧，系一个非常之costly 同埋好冗长嘅一个 process。 譬如咁样讲，我嘅理解咧就系，首先要等得耐啦时间，第二亦都要去 Supreme Court 嗰度申请个 order of possession， 跟住仲要去申请嘅 bailiff 各方面。咁其实咧中间咧系真系牵涉咗好多 risk。
2: 啊，陈太啊，我哋仲翻少嘅一分钟，或者呢几廿秒，你俾阿 Aaron 试下俾啲建议啊。
0: 系、那个 process 系长嘅，但系最长个 process 咧就系等待 RTB 个判决。佢哋而家咧即系引入咗大量嘅人手咧，所以可能系讲紧三四个礼拜，或者我听过最近啲同事讲三四个礼拜咧就可以有个判决啦。你判决咗攞咗个 eviction order 之后咧，你只系需要上去个高院嗰边系抌个印咧，嗰、那个咧就两个钟头嘅事，你已经搞掂噶啦。整完之后咧，你先至去揾个逼执达你咯。好啦。
2: 系啦，我哋又俾人圈啦。多谢你，多谢你问题先啊，陈太。Aaron， 最后一句你有啲咩建议咧？譬如话你以前成日讲话收租等呢个生意啦，咁而家呢摊嘢咁点？
0: 依摊嘢就系喺适当嘅时候要退嘅就要退啦。但系问题我都想补充一句咧，如果个业主唔申请嘅话咧，个业主立案法团都系可以申请赶个租客走嘅。
2: OK， 好，咁多谢大家，多谢陈太，多谢阿 operator 哥哥。咁下个礼拜我哋继续理发先啦。拜拜，
0: 拜拜。
10: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二十四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2: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2: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3: 越唱越晓，

早晨早晨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儿。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的早上，送上新马师生郑国宝合唱的《琵琶行》。

0: 过来，快请本官好语，问歌者歌旋道曲，我自有多多厚赏的嘛。
1: 村民，
2: 喂，卖歌人啊，我哋阿八大人啊，叫你。

0: 讲啊？
1: 你诉衷情，先热吻，琵琶奏出我的断肠音。
0: 你咪难过啦，啊，慢慢讲啊。

行今夜相逢，成游行听罢了凄凉天白感啊！我问句兄，何到命薄几风尘？

0: 才是新马师生郑国宝合唱的《琵琶行》。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接着有陈玲玉独唱《寻阳月夜听琵

妈你独抱皮怕同是身世飘零天涯沦落客人间世情百态尽是俗草繁花

刚才是陈玲玉独唱《寻阳月夜听琵琶》，以上两首曲的故事都是取材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先生的作品《琵琶行》。白先生在他被贬为江州司马的期间，在寻阳江上送别友人的时候，偶然间听到一位歌娘如泣如诉的歌声，因此就请那位歌娘到船上弹奏一曲。白先生听完之后就送了一首《琵琶行》的诗给这位歌娘。诗的内文除了是同情歌娘的身世啊，她的不幸遭遇啊，咁亦都系藉此抒发咗自己对朝廷嘅不满，对自己被贬嘅不平同埋无奈。《琵琶行》呢首600多个字嘅七言长诗咧，大家可能未曾读过，但其中两句咧又可能好熟悉，就系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接着有苏春梅独唱《风雨梅花云》。

刚才是苏春梅独唱《风雨梅花云》，AM 1320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爱叶晓儿，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2: 空中卫生语
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4: 大家好啊！够钟喂鲨鱼啊！
5: 耶，喺度喺啲。
4: Hello， 阿莎喺度。
6: 有一个礼拜过去了，呢度有小雨，大家好啊。
4: 夏天呢、這个夏天咧，真系都又落下雨，又好热咁样。
6: 我觉得几好喎、啊，啱啱好啊，
4: 啱啱好、啊。
5: 如果几日之后佢落一落雨，咁就好啲啦。
4: 咁至少喺呢、這個有禁水嘅一啲禁水令嘅時候，啲樹木都叫做有翻啲滋潤咯，啲草地都有翻
6: 開心咯。係
4: 啊，係啊，即
5: 係應該。我有冇睇到有一段電片啊？咁就係最近咧，就係俾人哋罰咗錢啊！佢以為揸住佢條水管嚟到淋草地，而家講淋草地唔可以，你可以淋花，淋親草地，草地濕咗咧就罰你錢啦。收到告票了、人
4: 哇哇，咁大家真系要，虽然都知道咧，有啲人哎呀忍唔住，即系觉得啊啲草咁样干晒啊，咁样好想俾啲水佢哋，咁或者你可以咩啊？系咪可以用嗰个淋花嗰个樽得唔得？定系花？
5: 总之草地就唔可以淋湿、
4: 哦，
5: 你淋花都得。
4: O、okay、K，
6: 手淋咯，特别系手淋花可以咯，
4: 系咯，就系、是、咁样
5: 用。啲人以为手揸住。条水管淋草地啊，都唔可以啊，因为草地就唔得，讲明噶啦。
6: Sprinkle 唔得，甜。
5: 你呢个系草地，因为佢你淋嘅时候 check 唔到你噶嘛，咁但系后来咧见到地下湿咗，草地湿咗，就俾告票你啦。
4: 吓、啊，
6: 嗰个人会唔会话其实系啲草喊啊？
4: 会嗰个人会唔会话其实系啲有一堆狗仔喺度？鼠啊，系咯，
5: 呢啲原因成片草地咁
6: 狡辩，
4: 咁唔系噶，咁呢啲好难噶，你冇即系好难有证据噶嘛，咁啊真系湿咗，哎呀唔好意思，我棘亲倒泻水。
6: 佢话我哋有 witness 啊，
4: 嗱有 witness，
6: 或者系
5: 鸭仔啫，
6: 唔系或者系
5: 草地湿咗唔得噶嘛，
6: 因为其实要或者咧系邻居报串嘅、啊，你都未知嘅，人哋有系啦，人哋有证据。
4: 咁啊，忍一忍啦，淋下花算啦。
6: 其实我觉得今年嘅草咧都算唔系好旺噶啦。我试过有一年嗱，我记得啊，啲草啊，你行上去嘎嘎声噶，唔单止旺咁紧要啊，脆噶，听到佢哋，即系踩上去，哎呀，我 feel 到佢条腰骨，觉得同我讲一声，哎呀，好痛啊，咁样样嘅。所以大家忍下啦，今年又唔系先系特别即系。熱是有熱過的，但是不是說長期那麼熱，即特別呢我們試過譬如山火啊、霧霾啊，那些呢就真的是熱上加熱啦，因為我們直接是籠罩住那些熱空氣在自己的呼吸裡面，那些才是恐怖。我覺得今年真的是 easy 啦，
4: 是的，都 OK 的， 都很後期我才真的熱，有一天真的覺得要用到冷氣，其他都冇，
6: 系啊系啊系啊，我觉得还可以啊，今年，不过唔好赞，
4: 唔好赞坏，
5: 听到唔好噶，不如听到就
4: 小气，小气，
6: 细声啲。
4: 不过咧，今年即系当然啦，大家都话啊，出去行下啦，咁唔知道大家行开呢个本拿比嘅时候有冇啲新发现？
6: 有吓亲嘅发现，
5: 我系揸车过，我冇行过，
6: 唔系我系行，我系揸车噶，我系揸车噶，
5: 啊？揸车有咩特别发现啊？咁你讲下我听啦，我成日
6: 唔系啊，唔系就系嗰个其实点讲啊？阿莎啱啱讲六边形战士啊，
4: 嗰个我都唔知嗰个好似个东京嘅一个好出名嘅嗰个好
6: 银座，
4: 係啊，即係我覺得咧，佢就係六行啦，即係六條六個斑馬線咁樣嘅啊，
6: 亂咁過馬路支持
4: 六個方向，但係啲人話八個方向應該係，反正就係一個正方形，跟住中間
6: 一個十字
4: 交叉，
6: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我自己咧係。有聽過我哋即係喺大灣地區唔同地方開始採用呢一樣嘢嘅，最早聽到就係威哥講嘅嗰個係 Stevenson 啦，嗰個就好早
5: 嗰度啦，係啦係啦，好多年啦嗰個，
6: 係啦，好早好早嘅時候有啦，咁啊唔係新鮮事啦，咁但係咧小雨咧就喺大概過一個禮拜前啦，咁啊。揸車去嗰度附近就 shopping 啦，買餸啦咁樣樣。咁我咧通常咧都係喺即係 Kingsway 正門入，然之後喺嗰邊出，再兜翻過去嗰邊超市嗰度入嘅。即係有啲奇怪，大家唔好學我，因為我覺得咁樣好似快啲咁樣。咁我想斜坡嘅時候咧，行嗰條路啊，嗰條叫咩啊？即係四十九行下嗰條路。突然間唔記得咗，係啦 ，Imperial 嘅時候咧，上車即係揸車嘅朋友就係出嗰個 parking 嘅時候啦。咁啊，發現點解呢個紅綠燈點解好似唔知點解人行嗰個紅綠燈又斜埋一邊，跟住地下畫嘅線又亂埋一堆咁樣樣嘅咧？跟住先 realize， 咦，原來呢度改咗行人道喎，個斑馬線唔同咗噃。
5: 咁又有咩好處咧？咁嘅斑馬線，
6: 唔係好知
4: 個好處就係你唔使直行再過咩，咁樣直接就斜線咁樣一個啊過到去你想去嗰個位置啦。佢應該係最主要咧係方便坐 SkyTrain 嗰個方向嘅人，即係咁你行咗過馬路又要再等多個紅綠燈啊，先可以打橫過嗰個馬路嘛。咁佢依家就方便你哦，坐完天車啦，一落嚟你可能要去。呢、這個即係你由嗰邊行翻嚟，直接去打斜嗰個街角。
6: 但其實咧、我想講咧 ，SkyTrain 嗰邊啊，即係其實我以一個喺停車場出嚟嘅角度嚟講咧，其實咧佢係一個 T 字路口嚟嘅喎，即係佢唔係 necessarily 係一個十字路口嚟喎。本來、
4: 這個、
6: 其實咧行人係可以先過對面，跟住已經慳翻一個路口啦。
4: 我知道你的意思，即係調翻轉係，但係你依家講緊係你行天車，所以其實呢個未能叫做最好嘅八個方向嗰啲咯，即係唔係好似真係日本嗰個東京嗰、那個，哇！真係要平時要等好耐嘅咁就話啫。但係咪咧？我諗佢個原意係因為有好多人咁樣行啊，
6: 係，
4: 即係好多人本身佢哋就中意咁樣打斜行，咁所以佢就與其你哋自己咁樣，咁不如我哋起一個咁樣嘅安全啲啦，咁樣。
6: 但是即如果我讲由停车场那里出来的那个方向啊，左边的行人呢其实是较为少的，通常都是右边，因为右边呢是有时候的人呢突然之间搭完 SkyTrain 又可能要搭巴士去巴士总站、啊、即不是说 necessarily 是要去摩、啊、有时候可能都要改搭公共交通工具。即那邊是特別多人，所以我覺得那個設計呢我就覺得真的 很頭痛，令到司機即其實本來左邊是不是很多人的本來，但是你就優惠人家呢就行你行去行你行去，即眼花撩亂。不過反正呢司機呢，如果你說你很少遇到這些狀況，突然之間見到有這個新的設計的時候呢，就不要說轉右的時候怎轉右了，等燈就最好啦，人咧你望唔曬，因為實在人潮太多啦，嗰、那個路口。
4: 嗯，
6: 係啦，小 tips 過到俾你，如果你好耐冇去過嗰邊行街仔嘅話，
4: 反而揸車會唔會等耐咗咧？
6: 好似有咁嘅感覺，但因為咧我喺個腦海度咧轉緊，到底我要，因為我啱啱好咧就係等燈嗰部車喎，跟住我喺度轉緊到底而家呢度系搞紧啲咩花神？跟住一谂下谂下就走得啦咁，但系我应该系有长咗嘅。
4: 同埋我谂，如果咧你系咁巧喺嗰个斜坡咁样出嚟转右咧，平时红灯都可以转噶嘛。咁你依家就即系你，但系你就系平时就系睇直行嗰个方向啦。咁你依家有交叉位咧，你就要
7: 留意埋，唔係淨係直行嗰邊有冇人咯，即係斜角嗰邊有冇人行過嚟咯，即係要更加比平時小心咯。
6: 係，我諗唔轉噶啦，唔轉噶啦，點樣都唔轉噶啦，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大家如果你未去過嗰邊啊呢排嘅話咧，去嗰邊就要留意啦，因為真係有咁嘅新嘅改變。而且咧，我係即係我開頭等燈嘅時候咧，我喺下邊啦，喺個斜坡下邊咧，我係見唔到上邊發生咩事嘅。因為到我轉嘅時候啦，我衝上去先知道發生咩事啊，跟住殺掣，跟住哦原來係。改變咗嘅咁樣樣嗰個行人道咁啊，所以係啦，留心留心做個醒目揸咁樣樣嗰個行人道咁啊，所以係啦，留心留。

0: 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 够钟喂鲨鱼，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3: 欢迎翻到嚟《喂鲨鱼》嘅第二部分，喺度继续有小鱼陪住你啊！咁啊，上个礼拜咧为咗庆祝世界杯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咧一啲世界杯嘅冷知识啊！咁今个礼拜咧吓，事关呢个世界杯嘅总决赛，亦都准备开始啦，明日啦吓，咁啊，亦都会同大家咧继续分享一啲关于世界杯嘅冷知识嘅，睇下你哋会唔会事先已经知道啊，或者系可以增加咗你对世界杯嘅认知啊吓。咁跟住之后咧，亦都系会透露一下，都唔系透露一下啦。如果你话你世界杯期间咧，其实都冇点样样话太敢落去 downtown 市中心趁热闹，但系咧，其实嚟紧咧，听日咧，其实就谂住去一睹最后嘅风采嘅话咧，喺度小雨同大家分享几个必打卡嘅地方啊，等你咧唔好错过我哋加拿大举办世界杯作为主办城市嘅呢个荣耀啊嘛。系啦，咁啊由冷知识开始先啦，唔知你知唔知道啦？原来世界杯嘅奖杯咧，曾经系被偷过噶，仲要系有两次咁多。第一次咧就系1966年嘅英格兰世界杯前啊，原本嘅呢个叫做雷米金杯咧，喺伦敦展览期间被偷走啊，最后咧，竟然咧係俾一隻叫做 Pickles 嘅狗仔咧，喺散步嘅時候咧聞到啊嚇，呢個用報紙包住嘅獎杯，成功最後尾揾翻啊，成為全國甚至世界盃嘅大英雄啊！咁而另外一次咧就冇咁有趣啦，就真係俾人偷走咗嚇。係啦，咁第二個冷知識咧就係、是、啊。巴西是唯一一个参加过每一届世界杯决赛周的国家，由1930年至今其实一届都没有缺席，也都是夺冠最多的国家。如果你说你上 FIFA 的网站来看的话，也都可以见到他说他的次场次巴西来说是赢得最多，是一共有79次勝利嘅，咁而 Germany 咧就係贏咗，即係喺佢之後啦 ，second place 70次嘅，哇！係啦，咁第三個冷知識今日要分享咧，就係最快嘅入球記錄咧，只需要11秒嘅啫。喺2002年嘅世界盃裏邊咧，土耳其球員啊，哈坎薩庫啦，我唔知道我讀得啱唔啱啊嚇。對於韓國嘅開賽咧，11秒裏邊咧就已經取得入球啦，係至今咧仍然係世界盃最快入球嘅紀錄啊！嗱，咁講開最快嘅話咧，有另外一樣嘢咧都係最快嘅，就係呢個1986年烏拉圭球員啊，豪西巴斯塔塔咧，咁佢咧就得到呢個最快嘅紅牌紀錄啊！佢咧喺開場不足一分鐘咧就被罰離場啦嚇，佢係獲得呢個56秒得到呢個紅牌嘅呢個紀錄㗎。咁而第五個冷知識咁啊分享俾你咧，就係世界盃嘅決賽咧，曾經係用過黃金入球嚟決勝㗎。咩叫黃金入球咧？其實呢個制度咧就係話鬥快入波嚇，唔計你入幾多個波，如果你係最快入嘅話咧，你就得到勝利啦嚇。咁啊有幾次有用過嘅，即係譬如最近咧就係2002年嘅決賽嘅時候咧，德國咧就曾經咧係贏得咗世界盃，就係用咗呢個黃金入球嘅方式啊嚇。咁而最後一個今日分享俾你嘅冷知識咧，就係、是、加拿大咧，直到去2022年咧，先射入第一個世界盃入球啊！雖然咧係1986年已經係首次進身世界盃，咁但係咧當年三場都冇入過波嘅。咁啊，喺2022年啊。

0: 對克羅地亞咧，咁就加拿大就打開咗世界盃嘅入球大門。咁而今年咧，更加嚇有留意嘅朋友仔啦嚇，就會知道我哋打入咗16强啦。咁啊，非常之好嘅一個紀錄啦嚇。希望咧，我哋來年來屆咧嚇，會更加會入準決賽，唔知得唔得啦？希望啦嚇。咁系啦，咁啊，分享晒我觉得非常之有趣嘅一啲冷知识俾你之外咧吓，咁啊，最后尾一个咧就系大家绝对唔可以错过吓，我哋温哥华作为呢个主办城市之一啦吓 ，FIFA 一啲一定要去打卡一下嘅地方，唔知道你成个世界杯嘅时期有冇？打過卡啦，咁啊，第一個必到嘅咧就係、是、我覺得大多數聽眾朋友仔都已經打咗卡嘅啦，因為小雨都係其中之一個，直頭係喺世界盃未開錄嘅時候咧已經打咗卡啦，就係、是、我哋嘅 BC Place 世界盃場館啦，咁啊，其實我哋好多朋友仔都了解到 BC Place 嘅啦，咁啊，一個係我哋今屆嘅主場館啦，咁啊，亦都舉辦咗7场嘅世界盃賽事嘅啦，咁啊。其实他们的场外呢是有这个官方的布置啦，各国的国旗啦，还有一些FIFA 的官方商店是给大家购买FIFA 相应的物品的噃。如果你说你没有门票，其实呢都是属于一个很好的打卡位给大家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自己有是很早很早就去打卡，因为成日有时候揸车经过见到咦佢装修啊，搞外墙搞咩啊，咦搞到成粒波咁嘅呢，係啦，就係、是、我哋美丽嘅 Science World 啦。Falls Creek 一带呢其实大家呢都可以去打卡嘅，因为呢除咗影到 BC Play 之外呢仲可以影到呢个 FIFA 嘅大波波啊。有啲网民呢唔知道大家有冇上网留意一下啦，就话哇FIFA 全世界去，终于找到一个场景一个场地是可以将世界杯的足球呢放大好几倍去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哦、那个就是我们的 Science World 啦。是啦，那啊 Science World 呢除了说去个外貌改成了我们世界杯的这个足球之外呢，其实呢他们呢是在里面呢设有这个足球的科技展览馆和主题活动的。那啊适合一家大小去参观去看下啦，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到啦。然後呢還有就是FIFA 的 Fan Festival 啦，在 PNE 那裡舉行的，小雨都很開心是有去到的。我有個小貼士的，如果你說你想聽日去的話呢，就真的要避開球賽的前後3-4个小时啦，即是我意思前面3个小时啦，系啦，咁啊去到可以提早打卡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商店啦，同埋呢个叫做food truck 啊，又或者咧一啲品牌嘅 FIFA 活动喺里边啦，咁啊有呢个免酒冇酒精嘅啤酒可以试饮之余咧，仲可以譬如试下影一啲试下玩一啲体验活动啊，有呢啲踢踢足球啊，入龙门啊等等的好多好多活动的哈。咁啊，如果你话你仲想去嘅话咧，就千万唔好错过啦吓，你嘅最后机会啊吓，免费入场吓、啊，又亦都系话咧，如果你想睇决赛嘅直播嘅话咧，亦都有好多嘅荧幕，唔一定去带荧幕同人哋争噶吓。其实有好多 spot 咧都系开放俾大家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要谂住带啲嘢食入去咧，或者嘢饮入去咧，就要小心啲啦。因为咧，其实佢有好多嘢系唔可以带入去嘅。去之前上网上下 PNE 睇下呢个 FIFA Fan Festival 嘅网站，睇下有啲咩可以带得入去，有啲咩唔可以带得入去啦。最好咧就系搭巴士添嘅吓。 而最后一个地方分享给你啦，就是我们的 Grenfell Street 步行街啦。在世界杯期间呢，其实呢这条街道呢就变成了一个主题的步行街啦。除了有大型的足球艺术装置之外啦，我们还设有了这个自拍区啦，同埋很多的灯光灯饰啊，加上这个街头表演，给大家呢，给球迷们啦，去打卡留念个波。世界杯咧就即将要结束啦，咁啊小雨喺度希望大家咧享受世界杯之余咧，就唔好话太过动真气啦吓，赢好输咗都好啦，都系一场 good match 嚟噶吓，希望大家享受星期六日啦，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嘅最后一刻便利嘅维沙语冇走开。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好歌不厌百回听，
3: Unforgettable，
2: 扰良三日西曲情，
3: That's what you are。
2: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0: 中卫生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2: 威哥的八宝袋，礼拜日早晨啊，早晨。我记得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商场里面地下那层就没有洗手间的，因为洗手间被人去的，没有人在那里洗钱的嘛，洗手间用了地方找不到钱，所以洗手间就不会放在那么旺的地下那层的。讲到即话地下那层的铺租位是贵一点的嘛，即有生意嘛。问题来了，很多车行啊摆下啲车就喺商场啊楼下嗰层噶噃，咁人哋点嚟睇车咧？嗰度真系卖得到车咩？嗱，一般嚟讲喺地下嗰层咧就是最好嘅位置嘅啦嘛，商铺。咁汽车就占领咗地下呢层啦，汽车嘅玻璃啊零粒粒啊，车身啊零粒粒啊，咁啊有灯打上去粒粒零啊，咁啲人咧又打开门入去坐下，咁销售员喺旁边望下嘅啫，又唔会追你。嗱，呢个就系反常嘅现象，摆喺门口啦。汽车咁贵，咁大架车塞喺寸金尺土商场嘅地下嗰层。嗱，咁样我哋就要喺几方面去拆解一下先至得啦。大多数嘅车行咧，咁咪梗系要揾啲大嘅地方啦，租金低啦，交通方便啦，咁打下广告，咁啲人就会去车行嗰度睇车噶嘛。但是问题就是了，消费者若果没想着要买车的，你几大的地方又好，几靓的车又好，交通几方便的好，他都不会看的啦，是不是就不会车行了。但是商场又不同，平时啊、闲日啊、周末啊、假日啊，哇，一家大小人来人往在商场里面行来行去的嘛，这些人呢他都有消费力的嘛，多数还是以家庭为单位，佢就处于逛下之嘛，睇下之嘛，咁啊放松嘅状态，咁啊揭开车门行入去坐下，摸下架车。嗱，呢个咧就系个车咧就用个租金嚟到买流量啦。约略算下笔账啦，商场嘅租金地下嗰层咁贵啊，几啊万啊，二三十万咁啊铺租啦，租个车位。咁你话？一日咁多来来往往，一个月落嚟啦，成几百人会睇噶嘛？好啦，咁有十部车卖咗，咁你计一计啊，佢唔使点样广告噶咯，啊都有生意啊嘛，所以商场里边睇车嘅人本来就冇计划睇车买车嘅，不过望到有架车树，咁啊睇下啫嘛，坐下啫嘛。咁仲有喎，咁又唔使话去到车行嗰度，你入到门口咧，有 sales 仔嚟问你点啊，你又点啊，咩预算啊，车型啊，留低个手机号码啊，我有咩通知你啊，哇，成个好似同你喺度谈判咁样，商场就唔系啊，斯斯然行下摸下坐下啊，那个旁边个销售员又唔会逼你嘅，好最多礼貌睇下啦，随便睇下啦咁。对啲购买买嘅人士咧，其实买车上网乜嘢数目都参数都揾到啦。不过而家嚟到车度摸到，摸下啫嘛，咁样，可能有机会买成车嘅。咁所以车行喺咁贵嘅地下嗰层啊，租个车位买板架车喺雪俾你睇，其实真系有着数嘅，佢有。名人的格言，尼采，他说白昼的光怎样能够理解到夜晚黑暗的深度呢？话说有一个很出名的教授呢，受聘成为波士顿大学的传播系主任，上课的时候他就跟学生讲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说话的内容啦，咁啱啱讲完啫，落课，落咗课之后咧，有个学生就去校长嗰处去 complain 佢啦。头先啊，教授上课啊，佢个内容啊，我喺杂志上见过嘅。咁教授咁样讲出嚟咧，冇话佢呢段嘅说话嘅来源喎。咁校长听到 咁嘅 complaint 咧，就同教授核实下啦。咁教授咧当场咧就提出咗辞职啦，我唔做啦，我唔上课啦，辞职添。但系佢冇讲到佢呢段话系边度嘅出处，因为其实佢系想讲嘅，啱啱讲完内容啫，就上课嘅铃钟落堂啦，佢冇时间俾佢讲佢呢段说话嘅出处。咁但佢冇会解释，佢就辞咗职啦。咁事后咧，其他嘅老师挽留之下咧，学校咧就免去咗呢位教授系主任嘅职务，即系唔俾佢做主任啫。咁第日佢系上课，咁呢位嘅教授上课嘅第一件事咧，就系向佢啲学生道歉，我冇讲到我上一堂课冇讲出嗰个内容嘅出处，向大家道歉。嗱，咁呢个小小嘅故事咧，即系话咧，佢自己嘅利益系受到损害噶咯噃。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那他是值得人敬佩他的。广东话的歇后语，老公荷包肤浅。为什么叫肤浅呢？老公就是老公啦，老公多数呢，他说我的 CEO 啊，屋企的总裁啊，管晒钱的，他没什么钱的。所以这个肤浅呢，就是老夫的钱包呢就没什么钱，所以叫肤浅了。老公泼扇啊，凄凉啊。老公泼扇哪个凉啊？他老婆嘛，妻子嘛，老婆他凉嘛，老公泼扇就凄凉咯。老鼠尾生疮，老鼠尾有几大条啫啊？咁佢生嗰粒疮，即系大极都有限咯。甩病士巴拿，即系得棚牙嘅啫。士巴拿有牙齿咁样叫住啲嘢噶嘛？甩病冇病咁，你点样去做嘢啫？吓、哎，落雨担遮死党啊！呢两个系卖鱼佬，有声气啦呢次。三十六计对三十六着，今日第十六计咧就系先发制人，咁对住嘅十六着咧就系吹啦。第十七计打草惊蛇，即系话着咧就系唱啊，唱衰佢咁唱啦，打手机就。第十八计就系落井下石，第十八嘅着咧就系仰望嘅仰啦。第十九计虚张声势，咁对着咧就系俯首睇字啦。咁第二十计啊就反客为主，咁三十六着里边嘅二十着咧就系硬啊。二十一计金蝉脱壳，咪喺三十六着咧即系撇啊，走夹唔头撇开啦，呢个就系金蝉脱壳。环节结束前呢，又开动下我们的脑筋。有一个盲眼的人，一个人去山行山，行啊行啊，他盲的噃，去到那里悬崖啦，哎呀，他懂得掉转头走，哈哈，不会继续向前行。为什么呢？他都盲的啫，他为什么不会继续行，咪跌咗落去深坑？点解盲眼佬去到见到悬崖嗰度识得拧转头走噶？因为呢个盲眼嘅人咧，佢系盲咗一只眼啫，另外嗰只眼睇到噶。

0: 接接下来的环节是由沙童小雨主持。
1: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4: 道中卫生语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回到最后一节的旧中喂鲨鱼啊。是的，今天呢即都在这里提一提大家，我们有个开心的活动呢即将要举行的了，就是这个第三届的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决赛啊。
7: 嗯，是的，我们主办已经第三届的了，现在呢十强已经诞生了，不知道大家呢那天有没有去到看十强如何诞生啦，但是呢冠军的这个争夺赛呢就亦都是即将开始的了。
6: 没错，就会在7月18日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举行的。咁同埋咧，里边咧今次嘅十强咧犀利啦！佢哋嘅年龄层咧系由36岁到84岁喎，哇！我觉得
7: 我估唔到84岁
6: 系咯，
7: 仲系好唱歌呢一口。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长命嘅秘诀嚟嘅。
6: 系咯，做紧自己中意嘅嘢，即系做到就算系长者啊，即系都系。如果我即系无论我应该话无论边个赢都好啦。我觉得84岁呢个喺我心目中咧，已经系赢咗。
7: 系啊，系啊。咁啊，门票嘅话咧，依家咧就火热抢购当中嘅，咁啊，价格咧就系40元。咁但系咧呢个系原价嚟嘅喎，点解啊？
6: 因为如果咧系我哋华侨之声嘅会员咧，就会有优惠价，系35元一张门票嘅。
7: 系啦，咁啊，快啲研究一下点样做会员同埋去买飞啦。咁啊，购票嘅话咧，想查询嘅话咧，可以喺我哋嘅办公室时间啦，星期1至5，最好5点前啊，吓5点前啊，晏昼咁啊，打6042631320，搵阿 May 妈了解一下喎。
6: 嗯，系啦，咁啊，到场嘅朋友仔咧，记住咧要参与当日嘅即场投票啦，拣出最受欢迎、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嘅冠军奖啊！
7: 系啊，咁啊，支持自己 friend 啦，即系如果你有 friend 入咗去十强嘅话，就唔好错过啦。咁啊，最好咧就拉埋亲朋戚友一起去参加。其实我觉得咧，每年咧，我哋呢啲比赛咧，当我见到啲朋友仔咧，即系为咗朋友欢呼咧，我觉得好正嘅嗰种感觉。
6: 嗯，系啊，真系一个
7: 见证咁样。
6: 见证住嗰个人嘅一个成长啦，跟住你又觉得啊，呢样嘢可能自己未必差，即系可能你唔系话哦，我唔系唱歌嘅，但你见
7: 唔系今届睇睇人哋参加，下届自己参加，其实我唱得好过阿沙嘅，
6: 加油啊！我都希望为你喝彩啊！咁啊，
7: 想法嘅话更加要支持佢啦，去睇下个舞台点先啊嘛。
6: 系啦，咁啊，但系除咗呢、這个我谂见证朋友，除咗系睇佢比赛之外咧，有好多朋友咧见证朋友咧，就包括参加佢哋人生重要嘅一个一仗啦，就系、是、呢个婚宴啦。
7: 系啊，系啊，其实即系凡系 summer 咧，温哥华嚟讲咧，都系呢、這个结婚嘅hot season 啊。大家都会揀比较和暖的日子结婚的。虽然我也都知道呢，在南半球的某些朋友，我讲澳洲的朋友仔，他们调返转的，他们反而呢喜欢冬季结婚，因为热天结婚来讲对于他们来讲太难受了。咁亦都喺度呢顺便呢祝福我南半球的 屋企人啊，我个 cousin 啊，我哋最年长嘅表哥咧，其实嚟紧系结婚嘅，佢系7月18日啊，我记得嘅话系啦，
6: 同一日喎、啊，你会拣边个啊？去婚宴地去我哋嘅卡拉 OK 比赛？
7: 去唔到婚宴真系，今年抽唔到空啊，咁啊系啦，咁啊祝福佢哋天长地久。如果有机会的话生个 BB 给我玩啊新婚快乐啦就有还有就是是啦。
6: 是啦都是都是很多开心的 moment 来的。
7: 是啊不过他们是冬季其实在我们眼中他们是夏季结婚。不过他们是真的喜欢冬即是冬少少结婚的。
6: 哦即是他们现在 是冬天嘛是吗
7: 是啊是调回转嘛四季。
6: 是啦。咁都是啦同埋但现在是不是唔系喎，
7: 好冻啊！我哋屋企人已经到咗澳洲啦。
6: 系啊，哇！咁啊，真系一个大盛事。我记得你前上年啊，系咪上年都去另外一个 cousin 嘅？
7: 系啊，都喺澳洲，但佢系选择11月尾。咁啊，系我哋嘅冬季，佢哋嘅夏季，咁啊会好玩啲嘅。其实咧，除咗因为我冇假去到澳洲。玩之外咧，即系见证佢哋嘅婚礼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我觉得冬天嘅话咧，去到澳洲好似去，即系点讲啊？冇去澳洲咁样样咯，即系冬季去澳洲、啊，你谂啊？
6: 咁跟住你就觉得，哎呀，我明明中意温哥华最舒服嘅时间，我就去咗澳洲享受咗一个另类嘅冬天，跟住翻到嚟又要即将迎接冬天，你一年里面就过咗两个冬季
7: 啊！其实是很多原因加埋咧，令到我觉得，我都是下次再同佢哋讲啊，恭喜你哋呀、啊，系咁样嘅，唔系净系得一个原因嘅，系好多原因嘅。咁但系咧，话说咧，其实咧，而家嚟讲啊，加拿大人咧都真系好中意拒绝人哋嘅 wedding invitations 嘅、哦，即系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啦？即系近嚟有个survey 啊吓，由呢个叫做 TD 啊去了解嘅 ，OK， 我就话咧，大概咧有50% 啊嘅加拿大人咧就宁愿唔去朋友嘅 wedding，OK，、okay? 就系因为咧系因为太贵啦，佢哋眼中觉得，
6: 即系觉得佢哋。都依家咁啊！講真，去一次 wedding， 你講緊你睇下你買唔買新衫啦、啊，又要置裝費啦、啊，咁咧跟住咧，當然就係唔少得人情啦、啊。咁我知道好似都好多時候，即係大家話啊，有個公價嘅，
7: 即係
6: 去邊間酒店就幾多錢，或者去即係去酒店幾多星級嘅，你就預咗係俾幾多錢人情，又或者去餐廳啊，又係有唔同嘅人情，但係
7: 價位。
6: 西方的他不一定是给好像我们这样说给钱的嘛
7: 錢
6: 是人家可能已经做了一个 wish list, 那你就、啊哦、买他们需要的东西给他们。
7: 是啊家电嘛因为其实新婚的朋友仔他们都可能会、买了屋啊去置他们的爱巢啊那爱巢那里需要一些物件他们通常都会说啊 send 出来俾朋友仔睇下，跟住就互相寫自己個名字上去咁啊！啲朋友仔即係報名我要送一個 toaster 嘅，我同阿生夾一個smack 嘅水壺嘅。
6: 係，我覺得其實咁如果咁講咧，應該係睇友情嘅嗰個親密度咯。即係我同呢個人有幾 friend 咯。如果係同事嘅話咧，可以考慮一下，即係唔好意思啊，嗰日嚟唔到啊，要拒絕。但係如果係friend 嘅，即系见证过大家一啲成长啊，一啲好重要嘅时间时刻嘅，我觉得咁又如果你同佢讲话你真系经济上有困难，我相信佢都明白嘅，
7: 系啦。咁而咧30%咧，其实系话会咧比较 selective 啊，即系会真系拣咯，好似阿莎话斋，同事嘅话我要谂啦，因为都系去食饮宴咧，都系有。大的花費、哦、樣而呢越後生啊，而家講緊 Gen Z 啦嚇，Z 世代嘅話咧，其實佢哋64% 咧都係話咧會拒絕呢個婚禮嘅 invitation 啊，因為咧喺佢哋眼中咧就會覺得婚禮其實真係好即係 太过早作嘅嘢啦，即系有少少太仪式感啦。其实我同你出去食下嘢啊，咁样样都已经系可以当作一个少少嘅庆祝噶啦，唔需要话特别去你嘅 wedding 啊。咁而咧，佢哋就觉得financially 啊，喺财政上啊，即系都会造成压力，咁所以咧，从而系去拒绝去婚礼噶。
6: 嗯，都真系嘅。咁你谂下，如果可能讲真一句啊。如果你當唔係好熟啦，咁但係佢又請你去，我真心唔知道依家嘅嗰啲人情啊，嗰啲價錢啊，咁但係都講緊可能係幾百蚊啦、啊。咁如果你諗下，你幾百蚊？
7: 冇幾百蚊，
6: 一百蚊啊？
7: 先
6: 咁睇你買咩啦。咁如果好似你話一個假設一個水壺啦。
7: 我水壶好贵啊，我同你夹啊嘛，所以我话我哋两个啦 ，snap 嗰啲 snap
6: 咁当 OK， 我当100蚊啦，100蚊啦咁每人
7: 太平啦，
6: 每唔系我话每人100啊，
7: 哦 OK 系啊，买唔到 snap 啦咁就
6: 差唔多啊，差唔多，我啱啱依家睇紧，每人100零蚊啦，100至150蚊到啦
7: ，OK
6: 你100至150蚊呢个价钱，即系。就真的要看看你跟那個人的關係咯，還有你說的就是別人去幫你決定買、吃什麼、即當然你其實某程度上是去祝福那個人、都是的，但是如果真的不是太熟的話，你可能心裡面會覺得哇這個價錢可能我可以跟家人吃餐好的了，
7: 是啊，而且其實呢我想說呢 selective 即有時剛剛說選擇去哪些婚禮呢，我覺得仲有一個標準線嘅，就係睇下即係對方嘅，即係如果對方話、我全包你，我包埋你機票去邊度邊度邊度嘅，乜都唔使買啦，還是意思，我哋都係做慈善嘅，即係如果你俾嗰啲人情嘅話，我真係會比較想去噶嗰啲嘅話。
6: 嗯，咁啊，梗係啦，你都講全包啦，咁啊，梗係啦，我覺得其實咧，
7: 即係如果你話。Swift 嗰个我实去噶
6: ，Taylor Swift 嗰个啊，我谂唔系就系你大班人，就算要俾钱啊，都争住去啊 ，Taylor Swift 肯定非常之，唔系净系见到 Taylor Swift， 系见到好多好多好多名人，一次过可以影几多相啊？
7: 系啊系，而且仲要都有机会佢哋两个喺度唱歌噶嘛，不过真系唔讲唔知道，佢哋嘅7月3日大婚咧已经完成噶啦，咁啊据说咧吓，佢哋有一个天价嘅婚前协议，咁啊其中之有两样嘢咧，我觉为即系我自己觉得咧系好奇怪嘅，即系有呢、這个分享一下啦，就系、是、单次出轨啊吓，要罚1000。560万，而咧离咗婚嘅话咧，一个唔好彩系唔可以作一啲分手嘅歌曲噶喎。
6: 系啊，哇，咁都几呢、這个都几特别、哦，因为 Taylor Swift 出名系好多时候系用呢、這个即系佢嘅爱情嚟做一个歌曲灵感。哎呀，咁样呢个都可能写下，或者好快又有新嘅恋情咧，有时呢啲嘢。不过我哋
7: 不过唔知真唔真嘅，
6: 唔好睇咁远啦。不过系得啖少咯，你觉得、如果你真系有钱人，你会唔会签呢啲诶？
7: 冇得如果嘅、哦。
6: 如果你识咗一个好有钱嘅人，跟住佢要你签，你会唔会签啊？
7: 睇下条款系咩咯，即系如果佢唔系，我觉得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会想保障佢多过保障自己咯。睇下佢几有钱啦、啊，而且亦都。
6: 嗯，咁如果系佢家族嘅原因咧，要你签。
7: 即系嗰出戏啊，《Crazy Rich Asians》
6: 类似啊，系啊，嗰啲啊，
7: 唔系要睇条款噶、哦，即系唔作分手歌呢、這个有啲难咯、啊，我觉得。我会作噶，
6: 一定要作
7: 诗添噶，
6: 一定要作噶呢、這个，一定要俾大家知道。
7: 谂下先，而家开始可以谂嘅灵感。
6: 好啦，咁我哋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
7: 拜拜，
6: 拜拜。

盛況祭。清掃集合時間にもう終わってるよ。台風が来たらみんな集って宴会始まる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饼
2: 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啊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更换水喉经验唔够，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同埋香港嘅暑期盛事嘅国际书展呢，都即将开始啦。嗱，咁嚟讲就难免有好多咧政治嘅联想。事关有两间嘅书店呢。 早前咧就被咧DQ出局，唔可以咧系摆摊档啦。咁啊，估计咧同佢哋出版销售嘅书籍嘅内容咧，可能好有关系。当然喺书展前前后后咧，总有好多嘅宣传攻势啦。而嗰啲系人物关系良好嘅作者等等咧，亦都有好多嘅助攻嘅攻势。但系好奇怪，有一本书咧。 就令到香港嘅第一大部明报咧，用呢个头版 A1 嗰个嘅角度咧，嚟到去宣传佢。哇，边个咁巴闭？一本书嘅出炉咧，系劳动到大报嘅头版专访佢咧，冇错啦。呢就系咧前民建联主席，亦都系咧做过立法会主席嘅曾玉成一本嘅新著《曾荣岁月》。 嘅出版，咁啊，呢本书好特别，佢就喺明报去连载，咁我都系长期咧明报嘅读者啦，亦都系咧有几个专栏咧，我每日都会系必读嘅。咁其中喺嗰个 column 系几个人留写啦，咁样曾玉成嘅所记技术，其实就从佢整个嘅成长过程里边咧，一路讲到佢。 点样去读书？点样去考入港大？点样去从政？筹组民建联？参与直选？一路讲落嚟咧，相当详尽嘅，其实都系好忠实记载佢个人嗰个嘅生命嘅故事。事实上，曾玉成咧，当然系香港政坛咧一个不可或缺嘅一块嚟，而佢所笔下所写到嘅《曾荣岁月》。 我回想翻，亦都我个人嗰个报人生涯咧，一个最风云嘅岁月，唔系我自己有咩嘅风云往绩，而系咧嗰个社会时代真系咧相当精彩。想当年不同阵营之间都各自咧有多嘅政治明星，民主派嘅政治明星当然咧系声望一入，而讲到喺呢个即系左派阵营咧，话讲到民建联啊、工联会嗰边咧。 比较上咧就冇咁多政治明星，而光环最高嘅莫过于系曾玉成曾校长或者后嚟叫做曾主席。如果就系佢嗰个论证水平咧，系相当高嘅，亦都有个较好嘅语文水平。咁啊喺当时嚟讲喺民建联咧，冇边个咧系能够用英文去面对国际传媒。咁呢方面咧。 仍然曾玉成一个好大嘅优势，而明报呢个头版报道曾玉成咧，其实都系借啲耳。我相信明报咧都不会为咧一本书出版咧而咧系再种新闻嘅一种嘅题材。但由于曾玉成呢本书系记述翻过去香港嗰个政坛同佢个人嘅生命嘅重叠好多嘅事迹，因此咧顺道去做一个嘅。 人物专访，当然唔系单系介绍本书，而系主要咧就系透过曾玉成今日嘅口中点样睇而家嗰个政坛。 啊，整篇報道有三個重點，可能大家咧亦都喺海外咧可能睇到呢個報道咧。啊，三個重點咧，第一就咩個行政主導？點解就係作為立法會主席，今日睇翻特區政府或者中央好強調行政主導，而佢就提到其實基本法冇提到行政主導一樣嘢喎。曾玉成係當年基本法嘅起草委員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關鍵人物啦嘛。當時都冇講到呢個行政主導，但後期行政主導呢一路一路係摸索出嚟呢，係強化嗰個行政嘅威權政治啊。咁呢個呢係我自己分析。咁而你都睇到當年起草基本法好多嘢呢係寫得比較模糊啲。因為當時係用當時嘅環境去推想到未來嗰個嘅政治變局呢，所以好多你係唔可以寫死，亦都呢冇一個預知嘅情況。所以呢方面呢可以睇到，所以今時今日佢講返其實議員投反對票喂職權所在啦，啲基本法可以寫過係可以反對。但何以今日即係立法會裏面呢凡事都一致通過呢？係咪投反對票就違反行政主導呢？呢個其實需要釐清嘅。周浩成絕對有資格呢喺方面呢係去提出一啲嘅好輕微嘅一啲嘅質疑。作為基本法當日個起草嘅重要嘅成員啦，亦都係呢民建聯創黨主席最重要，佢做咗好多年嘅立法會主席。咁第二個呢就去講下呢個紫砂茶壺啦，呢個係我哋啲老香港經常去講返啦，就係1995年咁當時作為國家領導人嘅李瑞環就以紫砂茶壺去謬論香港嘅成功。唔好將佢拆掉啊！但今時今日啊，周成都喺書中去慨嘆，可惜唔係人人都咁懂得珍惜呢啲茶垢，再有人呢係爭住呢去洗刷呢個茶壺嘅。咁啊，輕輕寫來呢，咁其實都感慨係之。但其中一點呢，就係當年周成經常俾啲傳媒質疑佢，喂，你咪地下黨員嚟㗎？因為當時共產黨呢三個字呢在香港整個政治社會是很敏感的。咁而你可能呢你扣上呢個標籤呢有好多聯想，甚至如果你作為一個參選嘅議員呢亦都可能呢係收某啲嘅票數。所以當然幾個建制陣營當中嘅紅人呢其實都迴避咗呢個問題嘅。但今日周浩成亦都去分析到，佢話有冇諗到中國共產黨其實在香港去公開化呢？他提了一個幾合理的講法，他說同實際的運作上呢有個問題是什麼呢？因為內地來講黨委書記呢是大過省長市長，如果共產黨在香港要公開化，那香港是要成立要設一個省委書記呢？而這個黨委書記呢，黨委書記的權力是大過行政長官的，哇！咁呢個就一個真微妙之處啦。咁所以呢，老曾當然係有佢嗰、那個政治上嘅影響力，不過今時呢亦都係慢慢呢會淡出咗啦。咁嚟到75歲啦，咁啊毛曾嘅歲月回顧走過嚟的軌跡，咁啊亦都能夠輕輕地呢點出當前政治社會啲問題呢，咁啊都值得我哋一讀嘅。
1: 知天下事
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李洁之。
4: 总理卡尼宣布向德国购买12艘新潜艇，这个是本国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军事采购。另一个亦都有参与竞投的南韩韩华海洋公司代表失望，说这个是北约小圈子，加拿大不重视亚洲伙伴。加拿大目前有四艘潜艇，全部都是1998年从英国买入的二艘潜艇。这些潜艇在1993年已经从英国的海军退役，因为英国是改为专注发展核动力潜艇。2000到2004年这四艘常规的非动力潜艇就交付给加拿大。之后十年基本上这些潜艇真正在海上操作是不够三年的时间。 好多时出现基建故障或者是安全问题，例如生锈、漏水、火烛等，现在都只是有一艘是实际运作的。当时联邦政府是用了7亿5千万买这4艘潜艇，再加上之后的维修改装的费用，最少有6-7千万都不止。条件就是加拿大给钱的时候是免息，亦都是以先租后买的方式用这些英国潜艇，而英军呢就可以继续使用加拿大的军事基地和训练中心。那你说这单买卖加拿大政府实际上是不是好像英文俗语说买了只柠檬 buy a lemon 呢？1998年刚好是时任联邦财长马田将联邦政府的财政转亏为盈，录得35亿的盈余，亦都是本国自1970年以来的第一次。为了维持国家的潜艇实力，减轻前期开支和建造新潜艇的研发费用，买二手货可能是当时不得已的选择。不过今天呢，联邦政府财政未见好转，但仍然花巨额金钱添新潜艇，恐怕亦都是没有更好的选择。早在2014年北约是要求成员国将他们的国防开支提升到 GDP， 即是国民生产值的 2%。 加拿大一直都未能够达标。去年的海牙峰会，成员国包括加拿大承诺在2035年前将整体的国防开支增加到 GDP 的 5%。其中 3.5% 就用在核心的国防项目， 1.5% 就在网络安全和基础建设。今次添置新潜艇估计的开支是200-300亿，再加上在操作、维修和设备升级等，会达到400-500亿，应该是可以提升本国的国防预算开支达到北约的要求了。至于向德国购买潜艇，就有多方面的政治考虑。过往加拿大买战机接受欧美国家的承建商竞投，2022年加拿大选择美国制的 F-35 战机，放弃了瑞典新宝集团研制的第四代战机。今次买潜艇，美国公司是没有参与竞投，因为今次加拿大买的是常规非核动力潜艇，而美国不再生产这类潜艇了，所以我们加拿大就少了烦恼，无需要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德国的 TKMS 公司已经有过百年造船的经验，专注是军舰的制造和保养，不似得日本和韩国的造船业，除了是潜艇之外，又做货船和 LNG， 即是运送液化天然气的船。目前北约国家用常规非核动力潜艇有70%都是由这间 TKMS 公司设计和建造的。韩国公司虽然是交付快，但是明显TKMS 的产品是更容易融入北约的系统，而且 TKMS 平台专门就是针对北极水域，和北约系统全面协作，无缝沟通、分享情报以及是联合行动，都是最顺利成章的。况且买潜艇的同时，总体确认合约条件之一就是中标的公司必须有相应的付出，确保本国有同等的经济利益，所以预期 TKMS 公司亦都会投资数以百亿加元在本国的军工项目，由自动化技术、科研、弹药以至航天，新增的造船、工程和机械等是超过100,000份工作职位，例如在缅省的工厂就会为潜艇生产鱼雷。报道亦都话，德国曾经建议投资在基建，帮助本国运送更多液化天然气和关键矿物到码头出口，对本国带来的经济效益达到860亿。南韩的韩华海洋公司 都有承诺在本国投资700亿，创造25000几份工作职位，但始终未及德国的建议吸引。以加拿大和德国的紧密关系，以及德国提出的双赢方案，南韩公司落败是可以理解的。加拿大三面环海，太平洋、大西洋和北冰洋包围，因此你经常会听到政客在演讲的时候说 From coast to coast to coast， 就是指地理上加拿大横跨这三个海洋了。加拿大地理上加拿大横跨这三个海洋了。

0: 亦都大大增加燃料同保险费等嘅成本。北极嘅航线将会系越嚟越吸引。今次本国购买潜艇，潜艇嘅主体咧由德国嘅 TKMS 设计同生产。潜艇嘅大脑即系电子同声纳处理系统咧，就由挪威嘅 Kongsberg 康士柏集团咧负责。呢间公司都有百年历史噶。加拿大有全球最长嘅海岸线，需要海军能力去保护主权。同样地，挪威亦都有极长嘅海岸线，而且系处于北极航道嘅欧洲入口。北极嘅战略地位提升，加强合作系理所当然。不过今次敲定嘅协议，仲需要进一步商讨价格同其他细节。若果谈判破裂咧，南韩嘅韩华海洋仍然系有机会补上噶。嗱，今次咧系一笔大笔同长远嘅投资，千祈咧唔好重踏买英国二手潜艇嘅覆辙噃。咁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杰之。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从双十四开始咧，香港进一个所谓人狗共融的第一步，就容许食肆咧去申请一种特别的许可啦，就容许咧狗只可以进入。咁啊，星期四开始咧，其实最重要就考验下咧星期六、星期日呢个嘅假期咧是否可以睇到一啲嘅趋势咧。可以摸索到啲脉络咧，咁啊一如所料啦，咁啊有人快活，有人愁啦，有人咧觉得唔错喎生意，有啲人觉得唔得喎，哇我要打退堂鼓喎，咁呢啲亦都系一个任何嘅呢啲咁嘅移风易俗嘅措施出台咧，都有一个咁嘅过渡同埋磨合期啦。但系之前我自己嘅估计一样咧，就都几吻合嘅，就真系睇到不同地区有不同嘅反应。而嗰啲呢，可能你冇掌握到自己基本条件，或者你自己冇做啲好足够 research， 贸贸然呢就申请呢个咁样嘅进入食肆嘅牌照，咁迷信咗呢啲宠物经济大嘅效益。嗱，结果一试底下呢，咁生意冇增加到，但呢好多原来食客睇见你挂挂个咁嘅标志喺度呢，佢就运路走啦，因为好多人咧会怕狗或者唔想同啲宠物咧系共食嘅。咁呢个完全咧都系一个掌握当中，但系何以呢啲政策出图咧，总系有啲嘢咧就只系睇到一个角度，见树不见林，系冇一个全面嘅规划。呢方面嘅上星期家书咧，即系已经咧系提点到啦。事实上，我睇翻呢个所谓宠物经济，就喺旧年嘅施政报告提出嚟。政府的统计数字，全港有超过240,000户呢，这些住户家庭有饲养狗和猫的，而猫狗的数量超过400,000，其实衍生了一个相当大的消费需求，涵盖了这些宠物的食物、医疗保险、美容训练等等，所以宠物经济呢就被无限呢去提升了。正如香港即系经常讲到所谓口号治港，好多听出嚟就好似好动人，好有前景，好有把炮。但实际上咧，你揭穿咗佢咧，其实又系好虚嘅。宠物经济 焉能就话？

0: 容許食肆讓狗隻進入，可以提振到或者令到咧嗰啲食肆生意好咗，甚至咧係令到經濟有個強力反彈，可以填補咗好多北上消費嘅空缺咧。呢、這個未免咧係太過咧係誇張咗，同埋咧係不切實際嘅。無可否認，香港我哋要不斷進步，全世界好多城市都去到一個所謂人寵共融嘅一個社區，但係咧別人極少極少，我就冇聽過搞人寵共融嘅城市社會係為咗刺激經濟。嗱，呢就係香港嗰個所謂整個城市嘅失招。失招咩？你凡是知道啊，要搞經濟振興等等，而你博取一個好嘅管治嘅成績，但好多嘢其實係不切實際嘅。你搞過好多什麼經濟、什麼經濟，其實咧冇邊樣咧係認真咧去試到效果。所以呢個人寵共融啊，係好事，係美事。但你將佢完全同人寵經濟掛鈎咧，就未免咧係太樂觀嘅展望。而另一方面好簡單，有若干嘅食肆經過星期六、星期日嗰個效應咧，馬上打退堂鼓啦。點樣事關咧？唔單止生意多咗，冇多到，而咧係少咗。點解啊？因為咧就要影響到其他食肆啦。咁而上有一樣嘅力量，政府亦都冇估計到噶，叫網民。因為網民喺網上嗰啲輿論咧，就令到好多老闆咧都驚咗。咁其中一間上市公司啦，聚福樓啊，阿黃老闆咧，佢喺社交媒體都咁講，佢話本公司就莊嚴承諾，其實所有其實好多間嘅食肆嘅，不申請寵物餐廳資格，不容許寵物進入。咁啊，本來咧佢初期都會樂見其成嘅，但係發覺哇，睇個群情洶湧喎，話唔好啦，快啦退堂鼓啦！嗱，呢啲嘢咧，其實早在預料當中。咁啊，唯有政府冇預料到喎。嗱，因此咧，你單係搞呢、這個寵物入食肆嘅牌照許可咧，係不足以咧係變成一個人寵共融嘅社會，不能變成人寵共融社會，亦都令到嗰個經濟咧，亦都冇達到咧一個預期嘅效果。當任何嘅新政策嘅效果都需要咧風物長而放眼量啦，我哋要放長雙眼去睇下。實施初期引起混亂，亦都在所難免。關鍵在於能唔能夠有一個好精準嘅評估。如果睇到咧一步一步嗰個效果變成點，不過而家嚟講咧就好難翻轉頭咯。因為你開始啲咁嘅移風易俗嘅舉措，你或者就咧呢樣嘢嗱交俾市場去處理。有啲適合嘅社區、適合餐廳，俾佢咧容許寵物進入咯。有啲唔適合又唔好勉強啊！咁大家咧係透過市場去適應啊。香港畢竟係資本主義社會咧，我覺得我哋相信市場力量咧係多過相信咧政府嘅承諾嘅。
1: 遠觀天下
2: 係由提供專業飲宴服務嘅幸運海鮮酒樓贊助播出，
1: 主持呂婉瑩。
3: 原定喺6月12日连接安省温莎市同埋美国底特律嘅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突然间就喺开幕之前被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冇得到足够嘅利益而叫停。事隔个多月，联邦政府终于确认大桥将会喺7月27号正式通车。回顾翻特朗普究竟点解觉得美国比加拿大稳咗笨啦？按照原来嘅协议，由于65亿加元嘅建设成本几乎全部都是由加拿大承担，所以加拿大会透过负责营运的机构收取过桥费，收入首先会用来支付营运、维修和长期贷款，剩余的资金再由加拿大方面处理。特朗普就对美国没得分享桥梁带来的经济收益以及收费和管理安排偏向加拿大表示不满。不过如果从商业角度看，加拿大负责出钱起买条桥给美国用，过桥费归加拿大，由加拿大主导管理，亦都好合理啊。但系如果你讲原则嘅话，特朗普又并非完全冇理据。第一，虽然大约65亿加元嘅建设成本几乎全部都系由加拿大承担， 但是这一条是跨境桥梁，不是加拿大一方面可以营运。桥一边是加拿大安省，另一边是美国密歇根州。美国同样都是要维持美国口岸运作，投资接驳道路，负责边境执法和安全，承受交通和环境影响。所以美国不可以说是零成本，没有美国配合，桥根本是不能够运作。第二，加拿大出钱不代表永远可以独享全部的经济收益。商业世界有不少例子，都是由一方负责建设，另一方面就负责营运和提供关键资源，收益就按比例分配。所以如果当初协议就是加拿大先收费20-30年回本，其后两国按比例分成，这个并不是一个不合理的安排来的。第三，收费不能够由加拿大单方面决定。假如加拿大将货车收入由20元加到80元，美国出口商和物流公司亦都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美国要求参与重大收费调整，从跨境治理角度来看亦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最大的问题不是美国提出这些要求，而是他提出的时间点了。如果在动工之前就已经定明加拿大因为承担全部的建设费用，可以先用过桥费回收投资，回本之后双方按某一个比例分享盈余，重大收费调整需要双方同意。原因是加拿大承担了前期风险，理应优先回本。还有就是美国提供不可或缺的边境设施和行政配合，亦都应该分享长期利益，而双方都有诱因维持桥梁高效率运作。条件可以是加拿大出钱，但是30年之后双方共享收入。加拿大如果不接受的话可以不起，或者可以，但是美国也要出些钱咯。但是去到桥已经起好了，加拿大已经花了65亿加元，桥也都起好了。美国就说如果你不同意新条件的话，我就不会给他投入运作的。美国很明显就是打死狗讲价，利用加拿大已经投入大量的沉没成本，会计上这个叫做 sunk cost， 在最后一刻重新议价，手法上绝对不光彩咯。但是即使手法不光彩又怎样，特朗普目的已达了。根据大桥的新协议，内容包括会成立一个为期15年的经济发展基金，资金来源是来自大桥营运收入部分利润。另外大桥管理局要调整收费，要同美国政府共同商议，部分非市场因素导致的收费变动要取得美方同意。不过双方政府都没有公布更多有关基金规模和加拿大未来怎样收回建桥投资成本等细节。为什么加拿大最后会愿意让步？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其实不难理解的。加拿大已经投入了大约65亿加元兴建了，大桥亦都是加拿大最重要的陆路出口通道之一，每年涉及超过1000亿美元的双边货物流通。如果桥起好却不能开放的话，加拿大每一日都要承担巨大的经济成本，汽车业供应链受影响，温莎社区亦都无办法享受预期的经济收益。所以加拿大政府最后接受部分新安排，换取桥梁预期投入运作，从实务角度来看并不令人意外。这件事都暴露了加拿大在跨境基建上面的弱势。加拿大之所以愿意独自出钱，是因为极需要新的跨境通道，但是美国就掌握最后的边境运作权，所以在项目接近完成的时候仍然能够重新提出条件。加拿大因为已经投入了巨额资金，谈判空间就相对有限了。有人就会问，当初双方签晒协议的，美国这样突然间不认账，不是可以告他的吗？理论上如果双方已经签署了具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任何一方面单方面违约，另一方面是可以提出诉讼的。但是这件事复杂的地方是法律权利和政治现实往往是两回事。第一，要看特朗普叫停的是什么。如果特朗普只是拒绝履行一份已经签署了的国际协议的话，加拿大当然可以提出仲裁或者诉讼啦。但如果他只不过是暂停美国一方仲未完成的行政批准，延迟美国海关投入运作，要求重新检视安全和营运安排的话，那就未必构成法律上的违约啦。第二，即使加拿大真的可以告的话，亦都未必值得告了。 假设加拿大真系会入禀，案件可能会打3至5年，甚至更加耐。但系条桥每一日唔能够通车嘅话，损失可能会高达几百万加元。加拿大可能面对两个选择：第一，打官司，最终可能胜诉。但是5年之后才开通条桥，已经损失了几十亿的经济利益了。第二，重新谈判，例如分少部分收益给美国，换取尽快通车。相信很多政府都会选择第二个选项，因为这个就是经济学成日讲的务实解决方法 pragmatism 了。第三，国家之间其实很少用打官司来解决重大政治问题的。例如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曾经向加拿大降旅加关税，加拿大认为是违反贸易协议。加拿大确实是曾经透过 WTO 世贸组织和美墨加协定的机制提出挑战，但是最后很多问题仍然是靠政治谈判而不是法院的判决解决。原因很简单，法院是不能够命令一位总统立即改变外交或者边境政策。第四，美国本身就是最难告的对象之一了。假设加拿大胜诉，下一步会是怎样？法院可以判美国违约，但是如果美国政府说我们仍然不批准有关行政安排，法院又怎样可以强制执行呢？地球上是没有国际警察可以逼一个主权国家立即服从裁决的。咁所以国际法好多时系依赖各国自愿履行，而唔系好似国内嘅法律咁样有强制执行嘅机制。所以今次可以话加拿大系上咗一堂昂贵嘅外交课，即系跨境基建即使合约写得几完善都好，只要涉及到另一个主权国家嘅行政权限，最后仍然可能会受到政治力量影响。好，今日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6: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5: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6: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5: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6: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5: 咁 AI 系乜嘢嚟噶？
6: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5: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6: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5: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7: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8: 更好消息，
9: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1: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9: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0: 香港人就喺香港好幽默，我对啲好严肃嘅政治问题咧，有时咧都似系花生油咁啊，剥下花生，执杯茶咧，嚟到闲话家常就笑谈呢个政坛事啦。每逢系有特首嘅选战酝酿嘅时候咧，大家就会用一个赛马术语，即系话咧啲马匹就行落沙圈，而家咧就踱紧步。大家就谂下，喂，这个跑马仔游戏嗱，边只跑得出呢？咁除咗个马匹状态之外咧，喂，睇下骑师啊，睇下背后马主系边个？哇，真系几得意嘅。另一方面咧，除咗特首选举之外咧，所有高级官员嘅任命咧，有所谓马房论。咩马房论咧？就喺香港嘅官场当中，当然咧有几个咧系统嘅。咁如果你跟到边个系统呢，跟到个大马房呢，咁你能够系坐正嘅机会呢又大啲啦。不过今时今日呢啲咁嘅跑马论证人呢啲咁嘅情况呢已经呢不复存在啦。点解呢？因为知道呢即係而家呢冇所谓跑马仔游戏，只要呢系揀马仔游戏。揀同跑唔同喎，揀呢就睇下边个去揀啦，咁啲嘅当然唔系香港人去揀啦。甚至连马房论呢基本上都唔成立。事实上呢香港而家 在政圈当中就只得个马房。哇，如果想另起炉灶建立另一个马房这个权力的中心呢，哇，你可能呢即是未见官，就算你官系咁啦，都要打啦把十大板啊。可想而知，而家整个嘅政治氛围呢，或者整个嘅 culture 呢，同以前好唔同啦。咁啊，星期二咁啊，朝头早呢明报咁啊打开呢政坛呢个咁嘅八卦专栏，有一个咁嘅放风一篇嘅文章。标题系司局长倒数政圈子京官收风，了解政府人与事。咁啊，行文呢都相当含蓄嘅，就讲到呢咁啊，而家呢北京方面呢已经啊放紧风，就呢约见香港啲政坛大佬啊商界嘅名人呢，就征询下民意，听下你点样睇而家嗰啲嘅即係高官嘅表现。大家知道呢就啊北京派落嚟收风呢，其实一段好长嘅历史㗎啦。咁啊，记得喺呢个港澳办未升格时代，或者喺呢个97前后或者97初期呢，收风之盛呢系相当普遍，同埋当时嘅收风呢都相当广泛嘅。我记得有个收风人同我讲，佢哋最重视呢唔系自己人嘅意见，而系呢反对派意见。因为反对派系最了解即系而家当权人士嘅表现呢，佢哋越批评得越狠呢，其实佢哋嗰个嘅睇法或者佢哋嗰个嘅真诚呢是越深的。哇，这个都可圈可点。今时今日呢，当然港澳办升级咗啦，咁嚟到一个去到一个真正是接近中央权力核心国务院属下一个升一格的组织。而在而家港澳办的麾下呢，其实有不同的一个嘅部门呢是同港府的重要部门呢是对接的。譬如话有关呢个教育嘅，有教育嘅一啲嘅单位啦，房屋嘅有房屋的对接，所以系非常之了解港府相关部门嘅运作同埋表现。但系咧，佢对人嗰种嘅印象等等啦，呢个就真系咧，唯有就香港人你同佢接触，因为港澳办嘅官员，就算系遥遥嚟到去掌握、掌控、分析、研究。但嗰啲人嘅问题呢，嗰、那个观感一定有个紧密接触啦。咁我相信呢方面嘅收风呢，就真係呢嚟到去搵啲相关嘅人士。譬如话你讲到房屋问题，咁搵返啲地产界啊、房地产啊相关嘅人士呢嚟到去征询下啦，包括系立法会议员等等。不过而家呢有几多人系讲得系真话呢？咁其中根据明报呢个专栏所报道话呢，喺过程当中嗰啲收风人特别系要求呢大家要畅所欲言啦，大家要讲真话，即系唔喺度耍我哋，或者系知吾以对话，讲咗等于冇讲啊。李峰都提到呢有关系行政长官嗰个连任问题啦。咁超哥连任之心呢可以睇到系存在嘅。咁而根据今日嘅报道都讲到咧，政圈中人咧，其实有两派唔同睇法。有一派认为咧，李家超都不过不失亦都系能够咧，系达到中央嗰个基本要求。同埋而家并冇其他第二人选咧系浮出嚟咧，所以咧佢连任机会系比较高。有一派就话咧，其实北京都想下，喂，应该有啲新改变特别咧。是黄峰事件亦都造成咗一个咁嘅情况。如果喺内地呢相关部门嘅首长已经下台啦，咁如果李家超咁样可以连任呢，咁内地官员点睇呢？嗱，都要认一个嘅角度。不过自己就多一个嘅睇法，即係中央去任命下届嘅行政长官人选香港特首人选，其实好视乎国际形势、地缘政治。嗱，呢个系反映出即係在一个香港在今日咁特殊的政治经济的位置里面呢，好微妙一样嘢呢，行政长官呢当然一定要尽忠爱国，这个必然的。但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信息万变，哇，现在又有东海问题，又有台海问题，现在 沸沸腾腾南海问题啊，这个三海联动的新形势呢，啊，香港的位置呢在正中间来的，当然他的角色是重要。我相信北京去考量的时候呢，司局长比较容易处理，但行政长官呢是会看得更加深，看得更加远的。
1: 知天下事
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李洁之。
8: 在我们 ABC 省，护士是属于必要服务的员工，就好像警员、消防员、监狱处的雇员、边境服务处的工作人员等，就是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十分重要，涉及生命安全，所以他们是不可以因为争取更好的福利而罢工。但这个不等于他们不可以采取适量和有限度的工业行动。今个月7号，省内的护士开始在温哥华总医院设立九叉线。9号又在素里市纪念医院设立九叉线。跟住扩大到其他地区，包括省府维多利亚市。护士除了是宣布不做超时工作和不做非本身的职务之外，他们设立九叉线就是不给其他医护人员入医院来工作，增加他们的谈判筹码。BC 护士工会早前和代表资方的 BC 医疗雇主协会谈判新合约，劳资双方是达成协议，护士获得4年加薪 12%，即是平均每年加 3%， 较低薪或者是特殊工作的可以获得再加 2%。 护士工会将他们同资方达成的协议交会员投票确认，怎知 67% 的会员投票反对，认为加薪的幅度不够，没有加强保障他们工作场所的安全，同时是没有触及解决护士短缺的问题。一般来讲，工会和资方谈判交会员表决都会获得通过的。今次护士工会在表决前和会员说，这个就是他们为会员争取到最好的协议，建议会员接纳。但现在被否决，工会只好是再和资方商量，明显地雇主协会未肯让步，所以工会就采取轮流罢工向资方施压了。到上星期五，BC 省政府宣布委任调停员介入今次的劳资纠纷。两位调停员就是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Vince Reddy 在我们 BC 省就是升级的调停员，他多次在政府雇员的合约纠纷都是经他谈判协调解决的，今次恐怕他又要使出浑身解数了。两位调停员有10日时间化解双方的分歧，即是说到23号若果都未能够达成协议，那调停员就会向省劳工厅长提交建议，再由省政府决定下一步怎么做。资方坚持给护士4年加薪 12%， 都有他们的考量的。资方在同工会商讨员工薪酬调整，需要跟随一个叫薪酬财政指引。1994年公共服务及公营界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制定有关谈判的规例。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一个工会的会员获得某一个幅度的加薪，其他工会就可以要求同样的加幅了。报告指出，公务员的开支是占了省政府预算的 60%。我们讲紧全省有45万个公务员，183份劳资合约，合约期由2年到4年不等。所以若果资方提高所有公务员的工资 1%， 纳税人每年就要多给4亿4100多万，加 2% 就近10亿了，这些都是固定开支。当然最棘手的还是刚才提出叫一个 Me Too 的条款。举个例，一个工会的会员如果是加人工 5%， 其他工会也都得到相同，即是 5% 的加薪幅度。为什么厚纸薄皮护士可以拿到更高的加幅？这个相信就是资方坚持他们立场的一个原因。 目前呢 BC 省内有50,850个护士，可以分为三类。一种是持牌护士，英文简称是 LPN， 他们接受过两年的大专教育。注册护士 RN 有四年的本科教育。还有一类就是有较高学历的硕士或者博士的高级护士。高级护士可以独立诊断疾病和开处方药。LPN 的时薪大约是$33， RN 的时薪是$41左右。比较资深的 RN 可以接近$60入。全年的年薪有90,000多。如果同安省或者是亚省比较，我们的 RN 注册护士的时薪是略高过安省，但就低过亚省。在劳资纠纷或者是罢工期间，工会在医院外设立纠察线，干扰日常运作，逼管理层返回谈判场，还有回应他们的诉求。护士在纠察线举标语、叫口号，和向路过的人派传单，吸引公众注意，争取社会和舆论的支持。期间他们是没有正常的薪水的，但是工会就会从罢工基金拨款是帮助会员。护士每日在纠察线巡逻最少4小时，会有$100的补助，一个星期最多是$500。有家属的每人每日是$10，一个星期最多就是$50。除了护士之外，其他医院工作的员工，包括医院雇员工会 HEU 和医疗科学协会 HSA 的成员，都会尊重纠察线，不会跨越护士的纠察线。这些工会都会从他们自己的基金拨钱出来资助那些不跨越护士纠察线的员工，表示就是支持护士的行动。护士罢工在 BC 省是属于罕有的，对上一次全省护士罢工是1989年，当时17,000多个护士因为和资方的谈判破裂集体罢工，他们当时要求加薪是 33%。 另一次并非是全面罢工，就是2001年，当时护士就是拒绝超时工作，还有他们是按章工作向资方施压的。在省府宣布委任两个调停员后，护士工会为了表达诚意，取消所有纠察线，静待谈判结果。既然省府是受到薪酬调整框架的制约，护士又要求提高加薪的幅度，当然就要考虑另类的方案去解决了。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为了避免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举办前出现政府员工大规模罢工的情况，当时的省财政厅长 Carol Taylor 设立了一个$60亿的基金，对那些肯签合约协议的公务员给予签约花红，成功化解了 BC 教师联会可能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工业行动。其次可以考虑就是将现在建议的4年加薪 12%延长到5年加薪 15%。 夜班工作和周末轮班的护士或者可以有津贴，更重要的就是针对护士的工作增加人手，降低护士和病人的比例。最后也都同样重要的就是承诺改善护士的工作环境。省内有 50% 的护士说每个月最少有一次遭暴力袭击，有 81% 的护士说每个月都会遭到严重的语言辱骂或者虐待。希望调停员尽快找出解决的方法，避免护士的行动升级。如果到时省政府介入，难免就要出动立法程序强迫复工。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芝。
12: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3: 阿爸阿妈系我啊。
14: 阿女喺欧洲点啊？
1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4: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4: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4: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16: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7: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8: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7: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8: 咁就唔好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7: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0: 在香港生活当有我们的优点，但无可否认香港的生活呢是比较紧迫，好像压力波咁，于是呢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大家呢都是觉得比较呢是浮躁一啲，特别近年嚟咧，个社会上咧有种种嘅不同嘅压力啦，有种种嘅郁闷啦，所以大家咧都好容易咧系火爆，不能忍一时之气咧，要铸成大错。近日有几宗嘅新闻都令我咧即系感触良多，其中有一宗涉及一个完全可以避免嘅命案，两位华富村嘅街坊都系啦。中年的女士在巴士上小小的触碰呢，怀恨在心，从车上就打到路上，结果呢其中一位女士呢不幸呢是身亡。这个事件都引起了即大家很多的讨论，而警方在陈述案时都讲到了整个过程很多人在旁边，但何以没有人去劝止或者报警呢？咁我明白到呢，即係大家都有一种哇呢啲咁嘅事都唔好理啦，咁你卷入去咁为乜呢？咁可能呢造成咗自己更多嘅麻烦添。另外有两宗係关于个网上流传嘅影片呢，当中反映一个社会嘅问题。两段嘅事件都涉及到一个大城嘅小镜，人际嘅冲突同埋呢网络的威力。第一宗呢可能呢大家都会在不同的渠道接收到啦。一名疑似歌手女方的乘客就同网约车司机就发生争执。争执为什么？其实即是啦，你去坐网约车呢，咁你俾个地址佢。咁司机其实就唔好可能系识路㗎，於是就根据这个可能是 Google Map 啊等等嚟到指示你点行点行啦，几号喺边度停啊。但啲咁嘅地图指示呢经常出错，我自己都经常经历过啲咁情况。其实咁大家咪好言相劝，错咗咪兜返你返去等等，好好简单嘅问题。但因此呢就两人之间就有好大嘅矛盾冲突。甚至呢个司机认到你咪嗰个边个歌手，我认得你啊。咁言语带侮辱，大家呢都爆晒粗㗎。嗱，呢个事件其实系每日都经常坐网嘅车友发生呢个地点同个地图不配合地方，其实完全不难解决，但何以因此大家大动肝火？而呢有人呢就将短片就摆上去网络上啦，于是引起好多嘅讨论。结果呢就 有关方面咁就介入啦，咁要求咧佢下架。我会唔会再有人会被捕等等咧？咁都涉及到咧咗个私隐权嘅问题。嗱，私隐权好特别，香港咧我就未有所谓呢个艺人或者知名人士嗰个肖像权嘅观念。咁一般市民喺你街头拍嘢等等咧，你偶然入镜咧，其实你都唔会咧，我觉得侵犯私隐。但系睇见喺外国好多嘅 YouTuber 或者影一啲旅游节目咧，好明显会将附近一啲嘅游人咧个面口咧系模化咗嘅。嗱，因为佢哋对呢方面系好有呢个嘅触觉。但香港嚟讲咧，即系我哋好似店行店我咁，就冇乜啲咁嘅意识啊。其实好多公共交通工具咧都有装呢个车 cam， 目的系防止罪案同埋特别发生交通事件咧，作为一种好重要嘅一种嘅证明。但系今事件咧，好明显咧，就有人将嗰段片咧摆上去互联网，咁引嚟咗好大嘅公审啦。呢个系一个系涉到好复杂嘅问题。呢种事件又系咧，完全系好小事。喺旺角某个商场啊，两对男女就唔知点解有啲嘅身体触碰啦。呢啲旺角商场越嚟越细嘅。基本左边嚟，大家讲声 sorry， 对唔住，咪算数咯。但系咧，其中一对被撞嘅男女好不忿，咁激指大骂，咁指住自己大只，咁另一对嘅情侣就比较细粒啲啦，好似咧都唔敢点去反抗，又俾旁人影咗，又摆上互联网，一摆互联网咧，大家就认得啊，嗰个着绿衫嘅男子点点点，咁大家对佢好多嘅公审啦，结果可能佢都睇到啦，哇死啦！大镬，点解？因为佢个消防员嚟嘅，咁自己去警察自首啦。咁咧，纪律部队咧，你如果犯咗事，一般人认到你啦。如果你唔出声咧，咁就你更加咧，可能遭受嗰个嘅制裁更加大嘅。两种事件其实都系发展当中，我就唔想去评论孰是孰非，或者佢应该咩惩罚。但系睇到几样嘢，香港而家。第一，反映出呢个社会系好浮躁，大家因为小事咧就好容易咧系爆火嘅。第二咧，处处是镜头，处置手机，你做任何嘢咧，你都无所遁形。早前黄锦辉嘅事件，而家连议员都冇得做啊，可能政治前途咧就到此为止啦。就一俾人影到你啊，你以为冇事咩？醉酒驾车咁啊，撞到两架中大同事嘅座驾，咁啊，因为你有片喺度咧，你冇得走嘅。咁喺底度咧，镜头无处不在啦。咁第三讲到私隐问题啦，咁呢个更加系个好复杂啦。香港相关嘅法例咧，而家其实比较粗疏。咁啊，咩情况底下？喺社交媒体时代，网络公审成风，我哋会觉得哇，我系摆上去系伸张正义，你系伸张正义嘅时候咧，你涉及某人嘅私隐嗱，咁究竟法律上点样画条界线呢？所以我好留意呢两件新闻事件最后个发展如何，法庭会唔会喺呢方面有所嘅说明嗰个法例嗰条红线喺边度咧？咁呢个咧就唔单止花生油嚟到作为一种嘅笑谈，而咧觉得我哋要处理一个其实每日发生紧嘅一啲社会问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加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8: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9: 大夫你好，
10: 来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11: 早晨安怡。
10: 关医生啊，即是现在暑假开始了，即是在一条街上都见到多了人玩电动滑板车，但看一看，咦，他们那些年纪都挺小的，兼且又留意到都挺多关于电动滑板车的意外，关医生。
11: 是啊，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卫生健康的问题来的。咁我哋知道呢，温哥华市政府呢就最近呢就批准咗嗰啲租用嗰啲电动滑板，咁街边呢就有好多啲电动滑板站喺度。咁你俾啲钱呢，咁可以坐块滑板。咁我记得我啲细路细嘅时候呢，嗰时都有啲滑板嘅scooter。咁但系咧，嗰啲就唔系電動嘅，即系佢要靠自己嘅腳踩嘅。咁咧嗰啲佢踩得快極有限啦。但系而家咧，因為有電動單車之後咧，啲人又諗咗啦，電動滑板，因為電動滑板咧就好似好方便，又唔使單車咁，即系要個人要平衡啊嘛。你上到去咧，咁佢就可以
10: 起上去啦。
11: 企上去，跟住一揿个掣，咁佢又快又慢，又方便啦，又唔使行咁多路啊嘛。咁所以对温哥华冇揸车嘅人士嚟讲咧，有时去啲附近地方咧系几方便嘅。咁但系咧就最近嘅消息咧就系有两样，一样咧就系呢个怎普通个道路安全。上几个礼拜咧有一个30岁嘅女士。佢揸住電動滑板，跟住咧就同架車相撞，因為我唔知道那個情況係邊個啱邊個唔啱啦。咁佢當時咧就冇戴頭盔嘅，就跌咗喺度，個腦震盪，咁就入咗醫院。但係過咗2个礼拜之後咧，佢就不幸身亡，因為個腦震盪嘅問題。咁另外咧就有多市嘅警察咧都話咧有啲細路咧。就揸電動滑板就搞出意外。嗱，嗰個法律咧就係話咧，16岁以下嘅咧係唔准揸電動滑板嘅，即係唔理個父母批准定唔批准咧，佢哋唔可以揸電動滑板嘅。咁多數啲電動滑板咧都係租翻嚟嘅，因為買一塊嗰啲板咧好貴嘅。我睇過咧都有啲成1000几蚊一塊嘅。咁佢因為有個摩打喺度。咁佢又有柴晒燈嘅，即係前後有啲燈嘅，有啲係側邊有埋燈，咁即係夜晚咧都幾明顯下嘅。但係佢哋咧就係需要戴頭盔嘅，但係16岁以下咧係唔準嘅。咁試過咧已經有1-2个例子咧，就係嗰啲小朋友16岁以下揸電動滑板就搞出咗交通意外，咁警察咧就反而告嗰個父母。话佢哋失职， 因为他们是不可以给啲小朋友玩啲电动滑板的。嗱，你如果玩电动滑板咧，如果你租嗰啲咧，你一定要用信用卡或者有个户口你先可以用噶嘛。咁嗰啲小朋友冇可能有信用卡嘅，除非佢将系附属卡或者借咗老豆老母嗰张卡嘅啫。咁即系所以变咗个父母系其实系知道个小朋友系用呢个电动滑板嘅。咁所以而家警察咧就开始咧，即系如果呢啲咁嘅例子咧，佢唔理你啱唔啱啊。佢都即係唔理個小朋友當時出意外嘅時候啱定唔啱咧，佢都告咗個父母先，因為呢個係根本係不合法嘅。嗱，點解啲小朋友容易出問題呢？因為佢哋冇車牌啊嘛，佢哋亦都冇道路交通嘅，佢哋冇道路交通嘅知識噶嘛。
10: 係喎，係喎，係喎。
11: 即系佢唔知道，譬如
10: 即系 stop sign 嗰个 four way stop 边个停啊
11: ？stop sign 第一要 stop， 唔系话啊慢慢行过啊，或者趁快冲过啊咁，即系当自己系行人咁啊。咁但系电动滑板你唔可以当自己系行人嘅，你一定当自己系一个交通工具，即系要遵守晒所有道路嘅规矩噶嘛。而且好多时咧，有时佢哋咧就喺条路行下，跟住走咗上行人路，又走咗落马路。咁其實所有呢電動嘅交通工具咧，係唔可以上行人路嗰邊嘅，一定要跟車路。咁所以佢哋一定咧就要跟個交通規例嘅。咁但係啲16歲以下，因為佢哋未有車牌咧，亦都佢哋覺得哦，好似平時嗰啲滑板或者平時啲單車咁啊嘛。咁我哋見即係普通人力單車同埋人力嘅滑板咧，佢哋係好隨便嘅。咁但係因為佢哋快極有限，我早幾日揸車咧喺條馬路度行嘅時候咧，佢啱啱喺西邊啊 Beauty Sky 嗰度咧，咁我哋馬路行，佢側邊就直情有一條分開嘅行人路單車徑咁咧，有個滑板咧，佢真係揸得仲快過我嘅喎，因為我有少少交通咧，我唔可以開到咁快啊嘛，我開到40度啫嘛，係佢喺上邊嗰條單車徑嗰度咧。因为冇阻拦啊嘛，斜上去咧，佢仲爬咗我头嘅。咁唔系啲电动滑板其实系可以去到成
10: 系啊，
11: 25-30，
10: 即系 depends on 嗰个电嗰、那个马力系几多嘅都。
11: 同埋睇下嗰个人有几重咧，譬如你啲人唔系咁重嘅时候咧，佢系可以去到好快嘅。咁咁快嘅时候咧，其实就有少少危险嘅，因为你其实。尤其是啲細路咧，佢哋唔知道啲電動滑板嘅性能啊，咁即係覺得啊快就好好玩，其實越快咧我就越驚。咁你話啲電動滑板咧，仲差過電動單車喎。電動單車咧其實已經有啲危險嘅，因為佢哋又係可以直衝噶嘛。咁單車最少咧，佢都係即係高啲啊，因為多數坐喺個單車上邊，即係你又睇得好啲，人哋又易啲睇你。咁同埋架單車咧都大少少啊！啲滑板咧真係，如果個細路揸住咧係好矮一下，有時即係啲車咧要睇咧係根本係睇唔到你嘅。咁我見啲單車同埋滑板咧，佢哋好中意咧就係啲車嘅右邊過拍頭啊！咁尤其是個車如果已經打咗燈轉右嘅時候咧，正常嚟講就冇再私家車或者貨車喺你嘅。右边噶啦嘛，冇可能噶，你已经右转啦嘛。咁但系嗰啲滑板或者嗰啲单车咧，如果佢夹硬要喺右边过咧，有时私家车系冇法子避佢哋嘅。咁另外咧就佢哋又好中意喺左边爬头，左边爬头 OK 嘅，但系佢两架车中间咁过，一过咗咧佢就即闪翻去右边，咁即系变咗就闪咗去架车嘅前边。咁架車咧，如果一時煞掣不及咧，又會嗨到佢哋嘅，因為佢哋就唔知道即係佢低估咗啲私家車嘅性能啊。咁因為尤其是啲細路咧，佢哋冇牌嘅時候咧，係
10: 唔係好熟悉，係咯，唔係好熟悉嗰個交通規矩啊。
11: 佢又唔知道私家車嘅性能噶嘛，即係你佢諗住啊，我可以停嘅，隨時停到，但係只不啲車咧係幾千磅噶嘛。咁所以变咗你，我就算即刻踩掣啊，我都停，唔系即刻嗰秒钟停到嘅，即系
10: 都压一压嘅，架车都压一压。
11: 唔系你嘅车继续会去一去噶嘛，咁重。 咁即係佢哋唔明白呢啲咁嘅物理嘅定律咧，咁佢就即係當咗自己好似行人咁，我爬咗人頭，咪閃埋佢咯。咁但係點知就會出錯。另外咧就係咧，我見好少人戴頭盔嘅，因為佢哋覺得啊好自由啊，尤其是有滑板咁啊，嚓嚓聲咁去咁啊，有啲風吹埋嚟，呢排風和日麗，真係又新鮮空氣，咁啊真係好好啦。咁佢哋就唔戴個頭盔，因為頭盔咧又第一焗住啦，第二佢租用嗰啲咧，佢係有個頭盔，但係佢又唔知道，以前邊個人用過啊，有幾乾淨啊嗰啲咁嘢。咁好多人就我見佢冇戴嘅。如果係真係要用滑板嘅話咧，第一咧就一定要係16歲以上啦，第二咧最好父母咧就都教一教佢哋啲即係普通嘅道路嘅常識同埋交通規矩。第三咧最好俾一塊毛巾佢哋咧戴住喺身，譬如你要戴个头盔嘅时候咧，垫住佢，咁即系顶你唔好即系直接接触到嗰个头盔啦。咁即系呢啲基本嘅嘢咧，如果系要做咧，系即系如果真系要坐滑板咧，就要特别小心，同埋就要特别教啲小朋友咧，16岁以上嗰啲咧，佢哋多数唔听噶，不过你父母有责任要教嘅，真系嘅呢样。第一，很多時候他們如果不懂得交通規例的時候出了事呢，那個司機是不用負責任，即雖然當然司機很不好意思，還有很煩一輪，但是不是個司機的錯的時候呢，如果是那個滑板的錯呢，傷那個呢就是滑板的人，痛啊、斷骨啊，全部都是個滑板的人會出問題，咁就会真係好长嘅手尾。
10: 所以话要玩呀、或者係真係爱嚟代步嘅，唔紧要一啲新嘅嘢，但係都要注意咗点样安全使用佢先。好，讲到呢度吸收下先，转头返嚟继续。大夫你好。
9: 工作有压力，
12: 生活好压迫，
9: 点算呀？
12: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的《够钟喂鲨鱼》，
9: 他们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2: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9: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3: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14: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13: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14: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13: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15: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9: 大夫你好，
10: 关医生讲到话用电动滑板车 e-scooter， 如果发生意外的话，个情况都可以几严重噶、哦。
11: 咁另外，我上个礼拜又见到国家电视嗰度咧，就讲有一个都系19岁的 teenager 嚟嘅啫。就滑板的时候，即是用电动滑板的时候不小心，好像他自己撞了埋啲嘢添，都不是第二架车撞他，跟住呢就而家搞了几个月都未康复到，即是搞到他，即是影响他以后一生的运作的。咁另外那个30岁那个女士，即是不幸身亡那个呢，咁就亦都不知道他啱唔啱啦，但即是嗰、那個出事個打車個司機咧，係當時係留喺個當場係協助警方調查嘅。那個女士咧就唔好彩咧，就過咗幾個禮拜冇戴頭盔，所以身亡。 咁另外我有一样见到最有兴趣嘅咧，就系嗰啲一个轮就有两个 pad 头喺侧边，我就叫佢做风火轮。
10: 系
11: 嗱、這個、呢个咧好奇怪、哦，我谂五六十年前咧，我喺香港嘅时候睇嗰啲武侠小说咧。是讲有风火轮呢件事的喎、
10: 啊，哪吒嗰、那个，唔系哪吒嗰个只脚踩住嗰啲，
11: 佢踩住啊嘛，
10: 系啊系啊，
11: 就系风火轮嚟噶嘛。我话嗰时啲人点会谂到有而家呢啲咁嘅风火轮嘅嘢咧？咁但系呢嚿嘢咧就真系风火轮嘅，我又唔明佢点样可以控制嘅。但系佢话即系如果你唔知向前倾一倾向咧，佢就会去就可以快啲，
10: 一前一后就转弯，
11: 你后期即系咁啲。另外又轉彎又我唔知啊，但係總之我見到，但係呢、這個呢嚿嘢咧，理論上嚟講係，照我知道咧係不合法嘅，
10: 哦，
11: 即係喺街上係唔可以坐呢啲嘢嘅，
10: 嗯嗯嗯，
11: 但係我哋呢個警察又好通融嘅，即係見到咧佢好似當冇見咁嘅，唔知點解，咁呢啲咧佢又係啦，佢又飛埋上行人路嗰度嘅。咁呢啲咧，佢又係啦，佢又飛埋上行人路嗰度嘅。

0: 點，而且而家好似暫時未有管制嘅。咁我諗政府方面咧，就真係要諗一諗點樣處理啲風火輪咧，因為唔係好常見，但我諗一個禮拜都會見到一次嘅。咁嗰啲人咧，就我希望佢哋有戴頭盔啦，因為如果真係出咗問題嘅時候，我唔理邊個啱定唔啱，都係你嗰個人蝕底嘅，因為你根本你喺個輪上邊咧。你是毫无保护的，即是如果就算跌落地你已经擦伤了，会随时擦伤手脚啊，或者撞伤头啊，即是随时会发生的。出事的时候，那个司机当然就十分不好意思啦，亦都很烦啦，又要留在现场协助警方调查啦，又要报验疏啊，咁啦。但是对那个坐风火轮或者坐滑板的人呢，咁佢哋就係身體上嘅傷，而且啲傷咧有時因為嗰度力咧嘅關係咧，有時會好嚴重，會斷骨啊、甩臼啊、歪咗位啊、或者甚至腦震盪啊，或者啲皮膚擦傷到咧，會即係我哋叫毀容啦、啊，即係唔係有意毀容嗰種毀容，即係變咗佢，譬如有啲瘌咧係即係唔可以除去嘅瘌，系啊，即系长
1: 即系缝完嘅瘌，缝针之后都会有嗰啲缝针嗰啲印喺度咯。
0: 嗱，因为咧，佢如果呢啲咁嘅伤咧，多数佢系擦伤，佢就唔或者刮伤，佢唔系话一刀咁割伤。割伤嗰啲，如果你及时可以去到医院啊处理个伤口啊，连翻针啊，咁咧嗰啲伤口多数就冇乜事嘅。但擦傷嗰啲傷口咧，係好多時咧，嗰啲你擦咗層表皮咧，佢有時咧佢生唔翻嗰層表皮嘅，咁變咗你嗰度啲皮膚咧會永遠係鞋咗，或者甚至有啲好明顯嘅瘌喺度，係冇法子補救嘅。咁即係所以擦傷呢啲咧係其實都係好煩惱嘅事，而且如果擦傷嗰啲咧，好容易發炎嘅。即係處理咧係十分十分煩嘅事嚟嘅，咁所以即係呢啲咁嘅新嘅電動嘅可以叫交通工具啦，即係電動嘅單車啊、電動嘅滑板啊，同埋啲風火輪咧，我哋即係用嘅時候咧，第一要小心。咁我諗我哋啲聽眾咧，我哋呢個節目嘅聽眾就少啲用嗰啲嘢嘅，但係咧我哋即係。見到那些後生咧，都要提一聲，同埋即係注意一下佢哋有冇遵守曬所有嘅交通條例。如果冇嘅時候咧，即係都係提一提佢哋係好啲嘅。
1: 咁我哋啲聽眾揸車嗰啲都要留意住呢啲玩電動交通工具嘅人啦，我哋自己都要小心啲啊！見到佢哋嘅時候，唔好俾佢哋撞埋你啊！
0: 啲聽眾揸車嗰啲咧。我發覺咧就而家揸車越嚟越難，因為咧就佢因為好多時係因為嗰啲呢啲新嘅玩意咧，佢哋冇遵守我哋學車嘅時候嘅交通規則啊。我哋交通規則，譬如轉右就一定去最右嗰條 lane， 最右嗰條 lane 就要等前邊冇人，咁我咪過咯。咁即係呢個係好實際嘅事嚟噶。咁但係而家你譬如你喺右 lane 預備轉右啦，前邊又冇人啦。你過的時候咧，你仲要睇多兩次嗰個側邊嗰個導航鏡，因為咧隨時有人喺你側邊咧係會灼一聲嘅喎。如果行人咧都好啲，因為行人第一佢會睇住你，你亦都佢唔行得幾快嘅。但係如果呢啲電動嘅交通工具咧，佢哋可以好快嘅，即係根本
1: 突然之間唔知邊度出嚟嘅，
0: 或者你轉緊嘅時候佢先鏟過嚟啊喺右邊。佢成日覺得佢就係有佢嘅right of way 嘅，優先權。咁但係其實咧，如果我已經轉緊右嘅時候咧，係嗰個係要讓我嘅。咁所以就即係揸車嘅時候咧，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就同嗰啲年長嘅老人家講嘅，即係你揸車咧係冇問題嘅，係安全嘅，絕對安全。但係咧。因為年紀大咧，個反應係慢咗少少嘅，咁同埋即係又唔慣後邊會有人上嚟嘅，右邊有人會上嚟嘅，即係我哋 後生啲嗰

0: 啲咧就即係知道有啲咁嘅問題㗎啦，所以成日我都睇住右邊個鏡嘅，轉彎嘅時候特別要睇添。咁有啲車咧就好啲嘅，新啲嗰啲車咧佢有個警告信號喺度嘅，即係如果有人喺你嗰個 blind spot 嗰個死角嗰度咧，佢會又著咗燈或者有啲 beep beep 聲咁。咁但係即係如果舊少少嘅車咧就冇呢個警告信號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年紀大嘅人士咧揸車咧就。即係最好咧，就特別特別小心，因為如果唔好彩有交通意外嘅時候咧，啲人第一個就話：，唉、哎，梗係啦，你咁老喺度揸車。咁其實咧，又唔一定係因為老個揸車出問題，係嗰個用電動交通工具嗰個嘅出問題，但係個個咧就會賴咗嗰個老嗰個噶啦。咁所以年紀大嘅又要都要小心啲。
1: OK。好啦，咁啊，即系个天气好，所以就多咗呢啲电动单车出嚟啦。咁讲开天气，其实多伦多嗰边个天气都好多问题、啊，关医生。
0: 哇！我前几日睇多伦多，直情真系乌烟瘴气啊，好似当年温哥华嗰啲山火飘到嚟。佢哋咧而家咧成个天系橙色嘅，而且咧个空气污染警告咧就系最高嗰层。仲要咧，夜晚都仲係有呢個污染，空氣污染警告。因為平時咧日頭就空氣差，夜晚就涼翻啲，有少風吹散咗佢噶嘛。佢哋而家變咗24小時空氣污染警告，就因為佢哋北邊嘅山火咧就吹咗落嚟，就停留咗喺嗰度，加埋佢又熱起嚟，咁所以嗰邊咧嗰啲衛生局嗰啲人咧嗰啲官啊就好緊張，啲人唔該你哋唔好出街，唔好。要小心有空肺火問題嘅人又要特別注意啊嗰啲咁。嗱、啊，我哋暫時都仲好彩，好似我上個禮拜咁講。但係咧，其實我哋已經有啲山火咧，就喺 Boston Bar 嗰頭噶啦。唔知啲風向會點？嚟緊呢個禮拜咧，亦都天氣係預測會熱啲嘅。咁我哋咧就要即係特別留意呢個氣象局嘅所有嘅通知，同埋即係睇住個天做人。如果真係天色有變咧，即係唔係藍天咁白雲嘅話咧，就要特別小心。咁同埋就要注意個温度啦，因為跟住嚟緊呢個禮拜咧，就係、是、會比較熱啲。如果冇睇錯咧，下個禮拜好似係即係
1: 大暑啊！有一日係
0: 大暑，唔係
1: 下個禮拜四大暑。
0: 嗱、啲農曆好準嘅喎，跟嗰時咧係最熱嘅，所以我哋個跟住呢個禮拜咧，我要特別小心，就同埋即係照顧住啲長者，打電話問候佢哋，提佢哋飲水，make sure 佢哋屋企有風扇啊，或者冷氣機啊，或者空氣流通啊，咁即係要提下佢哋。
1: OK， 咁啊，真係要注意多啲啦，即係天氣好多嘅變化嚇。關醫生，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噶咯喎。
0: 好啊，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
1: 唔该晒，关医生。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4: 唔系啩？原来一个人拣饮杂食，可能系同身体嘅自我保护机制有关。有演化心理学同埋行为科学家指出，拣饮杂食唔一定系习惯嘅问题，对有啲人嚟讲。可能是某一种的自我保护机制。人类天生对陌生的味道保持警惕，特别是苦味。研究指出，苦味在大自然里面通常和毒素有关，所以对苦味比较敏感的人在演化的过程里面可能是为了避开潜在的危险。这种排斥的反应本质上面就是一种防御机制。心理学将这种对未知食物的抗拒叫做食物新奇恐惧。这种倾向通常在小朋友身上最为常见，是为了避免错误进食有害的物质有关。当然，拣饮择食亦都可能同成长的经验、文化背景或者感官的敏感度有关，并不一定是单一的原因所引起的。下次当有人拣饮择食的时候，你又可以问下他究竟为什么你不喜欢吃呢？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0: Yeah!

0: 公式梁鸿杰主持，
1: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哋今集就再次请到阿 Raymond 张，系一间保险代理公司嘅 Booker， 咁啊继续同我哋咧就分享一下喺婚契物业方面个保险嘅事宜啦。咁啊 Raymond 再次欢迎你嚟到我哋呢个节目里边。阿 Raymond 好多谢你又再同我哋讲下啲保险啦。咁今集咧我哋就讲下嗰个婚契保险啦。我想问下你咧，呢个婚契嘅保险同埋一个独立屋嘅保险咧，有啲咩分别咧？
2: 嗱，婚契嘅保险咧，就系只系保你嘅财物嘅啫。咁你嗰个房屋啊，嗰个 duplex 啊，或者嗰个公寓咧，系你嗰个大围嗰个保险嚟到同你做嘅。你要留意咧，你如果买呢个自己嘅婚契嘅房屋嘅保险嘅时候咧，你一定要咧攞到嗰个大围嗰个保险嗰个保单，咁你咧就俾我哋啲代理咧睇下你需要注意啲乜嘢，主要咧系关于嗰啲垫底费嗰方面嘅。
1: 咁我哋讲下啦，如果作为一个婚契嘅业主，佢嗰张保单佢应该系要包咗啲咩咧？
2: 佢自己嗰张保单咧，主要咧包佢财物啦。譬如你话你有40,000或者有100,000财物，咁如果你系嗰个 condo 后生仔，咁啊住嗰500个公寓，40,000-50,000就足够嘅。普通嚟讲，点解呢？因为你个财物个保险嗰度咧，你买咗40,000嘅财物保险，另外咧就会自动咧都有嗰个40,000嘅两样嘢，40,000嘅出去住屋。譬如嗰度有火烛烧咗啲嘢，咁你唔可以住得，一路咧佢就会有俾40,000你出去租屋住，住到嗰度整翻好为止。呢个第一点、哦。第二点，另外个40,000咧就包括你自己嘅围内嗰个 condo 嘅 unit 嗰个单位入边，譬如你要维修入边嗰个地毡啊、counter 啊或者啲橱柜啊嗰啲咁样咧。都包埋喺个40,000入面嘅。所以呢，所谓你买40,000嘅财物保险呢，自动呢除咗包财物之外呢，就加埋出去自住啊，同埋加埋呢个维修自己个单位嗰个保障嘅。
1: Raymond 想请教你，刚才讲到呢，就我哋啲婚契业主要去买个保险嘅时候呢，就最好攞埋嗰张法团嗰张保单俾你哋睇啦。
2: 是啦，
1: 就知道咗法团嗰个垫底费系点样啦。嗱，咁喺嗰个婚契小业主身上边买个保险，个保险里边所谓嘅买法团嘅保险垫底费咧，呢、這个系自动加上去啊，定话系要另外再买嘅咧？
2: 嗰、那个咧就系、是、要自动买上去嘅。如果嗰、那个譬如你嗰个大围嗰个 building 嗰个楼宇嗰个保险，举个例，因为佢漏水漏得多，咁啊佢个垫底费咧自动咧去到100,000。或者有啲咧去到500,000都有嘅，咁高楼大厦呢啲情况，咁你自己嗰个现所咧，要买另外嘅100,000嗰个垫底费咯、哦。如果唔系咧，因为如果系你嗰个单位唔记得闩水喉，漏水漏到周围出系，咁要嗰个大围嗰个现所公司嚟到装修啊、升啊，咁佢要问你攞垫底费嘅，咁你自己。唔出到嗰个100,000咧，就系、是、你自己个验疏公司同你出个100,000啦，就咁样情形。
1: 万一法团嘅保险垫底费系好高嘅，但系我哋啲业主听众朋友咧，佢系买唔足，咁会唔可以再追加？如果真系买唔足要赔嘅时候，咁系咪真系要自己揞袋咧？
2: 系要自己揞袋噶。如果赔唔足嘅时候，所以咧，你每次咧，你哋一收到嗰个大围保险保险证明嘅时候，你一定要发去俾你嗰个保险代理，叫佢同你跟进呢个够唔够，你自己嗰个单独嗰个保险够唔够保呢个咁嘅垫底费。呢、这个主要咧都系水嗰方面嘅。除咗呢个方面咧，仲有个地震嘅保险个垫底费嘅、哦。其实咧，如果喺你单独一间屋啊，或者嗰啲普通细细地嘅 duplex 啊，老六间屋嗰啲咧，呢、这个咧就唔系咁紧张嘅，因为普通嚟讲咧，嗰、那个垫底地震嘅垫底费唔系咁高。 但是如果你是高楼大厦的时候呢，它计过出来呢，你那个地震的占地费呢随时是超过五六万银的个占地费。
3: 会的，
2: 到时那个 Strata 呢问你拿五六万银占地费的时候呢又有点困难的了。咁所以呢我哋呢就係、是、另外要买嗰个地震嘅占地费。咁嗰个地震嘅占地费点样计嘅呢，就係、是、你搵你个保单，譬如你嗰个大围嗰个保险公司个保单係保一千万。咁个 10% 嘅占地费，咁你又变咗係嗰个占地费全部一百万啦。咁你嗰个单位点样计出嚟呢，就係、是、变咗呢你要乘你嗰个叫做Unit entitlement， 再除翻嗰个 total entitlement， 咁啊计到你自己嗰个占地费噶啦。呢、这个情况咧就系、是、普通你计嗰个 strata 嗰个 strata 嘅费用咧，都系咁样嘅乘法嘅啫。佢就系将一个 amount 乘嗰个 unit entitlement， 你自己嗰个 unit， 跟住除嗰个 total entitlement， 就咁样计出嚟嘅。
1: 嗱 ，Raymond 又想请教你啦。嗱，我哋知道。譬如话万一咁唔好彩有水湿啊，有火烧间屋咧，咁就我哋可能就会有即系、就是、好似头先咁讲，会可以有啲保险包咗你出边住啦。但系万一咁唔好彩有个地震嘅时候咧，令到我个单位系住唔到人嘅，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呢、这个喺出边住嘅保险咧，又包唔包喺里边咧？
2: 嗱，你普通嚟讲咧，就譬如你买咗40,000蚊嘅财物保险，你如果系自住嘅公寓咧。十间着咗差唔多十间嘅公司咧，自动包你。如果有咩事嘅时候出去住咧，就系、是、会有40,000蚊嘅保障。但系你都要根据你有冇买地震保险、哦嗯。如果你自己买嘅财物保险冇地震嘅时候，因为你地震而要出去住，烂咗间屋要出去住，但你又冇地震保险、哦，咁啊佢就唔会赔你嘅。但是如果你买了地震保险呢，它一定要赔你了，就是这样。咁跟住呢，你仲买埋嗰个地震嘅占底费嘅保险呢，验收公司呢都同你俾埋嗰个地震嘅占底费俾个大围嗰个验收嘅。
1: 咁阿 Raymond 就讲呢，地震有阵时候呢就会可能会影响到间楼，可能起火啦，又或者係冧咗间楼啦。在个地震保险的赔偿方面呢，有没有分别的呢？
2: 是有分别的。嗱，我只是这样可以讲给你听。因为我呢做这个石的保险呢就做很多的。咁佢呢特别写明呢，就算你不买地震，因为地震引起火烛烧了，咁佢是会赔你的。咁、
1: 嗯、
2: 在我们 broker 那里呢做个保险的计算的方法呢，佢特別寫咗出嚟嘅，好多驗收公司未必賠你㗎。如果你唔買地震保險，咁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咧時時都要留意驗收公司幾時改變佢嘅政策啊，咁樣嘅。
1: 嗱，之後你講一個 scenario 咧，就萬一真係咁唔好彩，啲聽眾朋友咁佢哋買咗保險啦，咁發生一啲唔好彩嘅事情啦，而需要去索償嘅話咧，咁通常佢咪第一時間揾翻個保險代理啊，定係話有啲咩程序需要做嘅咧？
2: 其实呢，佢唔係一定要嚟搵我哋嘅，因为验收公司呢自己都有一个电话号码，如果紧急嘅时候呢佢可以打电话去嗰个电话号码嘅。但搵我哋有咩好呢？因为我哋语言沟通容易呀嘛，讲国语呀、啊、普通话呀、啊、广东话呀、啊、英文呀、啊、我哋都冇问题嘅。咁係帮到啲投保嘅人嘅喺呢一方面。咁所以呢佢哋直接嚟搵我哋，就是我哋都好开心嘅，就只可以帮到佢哋啊嘛。
1: Raymond 啊，一般标准嘅索偿咧，系大概需要几多时间嘅？
2: 呢个好难讲嘅。譬如好似落大雨、打大风嘅时候咧，验收公司咧，乒铃乓啷好多赔偿，好多人话漏水啊、剩啊咁样咧，哇，多到不得了，佢根本上唔够人手。咁嘅时候咧，就算嚟揾你。同你傾賠償嘅時候呢，佢都要譬如過幾日先至有時間搵到人嚟同你傾嘅。因為第一點。第二點呢，我哋呢就好多就嬲嗰間驗收公司啦。譬如啊，佢哋都唔睬我嘅。其實就唔關驗收公司事嘅，係關於嗰個理賠嗰個人。
1: Raymond 如果即系万一啦，即系咁唔好彩遇著个理赔人员咧，佢出嚟话俾你哋赔偿，我哋系唔满意啦。咁我哋作为一个受保人咧，有啲咩途径去到抗辩佢嗰个赔偿嘅金额啊，或者嗰个范围咧？
2: 有两样嘢你可以做嘅。第一咧，你咧就可以佢嗰个 manager 嗰度投诉啦，又话佢唔啱啦。咁第二样嘢咧，你可以同你个代理，好似我咁样咧，同我讲话佢好似俾得少一制，唔啱喎。依样就问嗰样又问，咁我哋咧就甚至乎可以同你换个第二个理赔人嘅，
1: 即系换咗都得嘅，即系如果唔满意嘅话，
2: 换得噶，但系我哋要有个理由噶啦，唔能够话佢样衰咁我就唔中意佢。
1: 因为我哋始终都系一个消费者，我哋系有权选择嘅。
2: 有权嘅。
1: 我哋讲到呢度个节目时间亦都系够钟啦，咁我哋喺下个礼拜继续再同大家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3: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4: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5: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4: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5: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4: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6: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7: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6: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7: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8: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2: 阿爸阿妈系我啊。
1: 阿女，喺欧洲点啊？
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4: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令呃人噶。
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6: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7: 诈骗照妖镜系由Costa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 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以下系重播节目。
8: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单培东。
9: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好，开始我哋今日嘅善解疑难啦，先 Sir， 咁啊嚟到我哋夏天啦，温哥华就特别多活动噶。
10: 因为天气好嘛。 唔会话系拣到冬天落雨落雪噶。
9: 冇错啦，咁啊每年夏天咧，我哋每一处地方都好多活动嘅。好似我哋华埠啦，都系引以为傲嘅华埠咧，就今年第24届温哥华嘅华埠节就将会喺7月嘅22号同埋7月26号，中午12点到晏昼6点就喺华埠奇化街嗰度咧就盛大举行噶咯。
10: 咁呢个咧系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 咁喺呢个举行嘅时间，22日咧系一个多元文化嘅活动，一年一度充满乐趣，华埠社区家庭嘅活动。
9: 嗯，系啦，嗱，咁啊呢个咧就系亦都系每年华埠节咧吸引一家大细好多朋友一齐去玩啦。咁啊，因为咧有好多丰富嘅节目噶嘛，有舞台表演啦、儿童乐园啦、儿童剧场啦，咁啊又有呢个单车绘本故事同埋科学示范。 当然唔少得，就系呢个精品美食、工艺品嘅摊位啊、餐车啊等等等等。
10: 有得食，有得玩，又可以影相添。
9: 系啦，仲有就可以咧去华埠参观一个历史个文化，咁啊，仲有咧就有一个 van 社交媒体活动。咁啊，学你话斋，一家大细去嗰度又可以影相，又可以呢个玩游乐，乜都得啦，系。好，咁啊，如果大家想了解详情咧，都可以打呢个电话嘅6046323208。 或者系上呢个网站嘅，
10: 系 Vancouver 画画 Chinatown.com festival。
9: 嗯，系啦 ，Vancouver
10: 详细资料系啦
9: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咁啊，可以咧了解更多嘅详情。好，咁啊，我都话啦，喺夏天特别多活动嘅，咁啊，以下落嚟咧就另外一个活动啦。呢个咧系叫黄金。
11: 蜕变落金宵嘅一个音乐会，系咁啊！呢个咧又系由嘉蕾工作室佢哋诚意呈现嘅黄金蜕变落金宵，咁啊多位本地嘅歌手啦，同埋呢个歌唱比赛嘅得奖者咧，将会献唱系70年代嘅经典老歌，咁啊包括咗有好多代表作啦，好似系邓丽君啊、许冠杰啊、Tom Jones 啊、The Carpenters 啊，同埋呢个经典电视剧嘅好多嘅名曲噶噃。
10: 仲有特別嘉賓演出添，依個係香港樂隊 Top Notes 嘅 Michael Sampson， 咁仲有咧演奏廳，仲有歌舞帶你穿梭時空，踏上奇妙嘅音樂旅程。
9: 冇錯，咁呢個演出嘅時間咧就係8月8號星期六晚上7点半。先生，個地點喺邊度咧？喺邊個劇院呢？
10: 在 Norman and Little Robinson Theatre 9501 West 41街 Vancouver。
9: 系啦，就喺温哥华嘅西41街嘅嗰个剧院嗰度啦。咁啊，票价方面咧就系 VIP 系68蚊，咁另外咧就系呢个不设划位嘅普通嘅票咧就系48蚊。咁如果咧就系大家买五张或者以上嘅话咧，每一张系特价43蚊嘅。咁啊，如果想买票或者要查询嘅话，都可以打呢个电话778-320-3252。778-320-3252，我哋先听听客户声音。
1: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2: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3: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2: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3: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1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9: 好，咁啊，继续我哋今日嘅善解疑难线上啊，咁啊，我哋喺夏天里边特别多活动啦，特别暑假嘅时间啦，咁一家大细咧都有安排去户外玩又好，去摘果又好，系咪出海又好，即系太多机会玩啦。因为琴日咧，我听阿欧永欣做节目嗰时候啊，而家啲人咧都今年咧。在本地的消费好像多了。
10: 多了是
9: 的。是你知道本地多数都是这个揸车多一点嘛。但是呢即有些东西真的讲起真的有些气氛的。只是怎么讲呢架车好地地地停在这里是不是又被人剥玻璃甚至乎被人哋割喉，所谓的割喉呢就那个催化器。即连这些东西都被人哋攞喎。真的好像挺犀利。因为呢我看到这条新闻就是我们温哥华警方就是六月和七月只在温东地区就是只在温东那个三元催化器就已经有报告40多单、是被人哋是做了手脚。咁真係幾嚴重喎、啊、我知道你都曾经有啲咁嘅遭遇係咪
10: 呢个係已经2012年㗎啦、啊、比而家已经係好多年前我都试过停喺 driveway、一晚就俾人哋割咗个三面吹返起
9: 係咪好容易嘅呢即係作案嘅人
10: 呢啲呢係视乎唔同嘅车型如果你个车身自己返望下你捐唔到落车底安全啲如果你能够瞓喺地下，能够碌到落去车嘅中间，
9: 只
10: 有行嘅位置咧，嗰啲车咧你自己要留意啦。
9: 嗯，
10: 因为点解咧？佢车身高嗰、那个偷你个三元催化器嘅人咧，尤其系一啲叫 SUV 大型少少嘅，佢离地佢，因为佢设计要话行一啲即系爬山涧河啊咁，佢嘅车身会
9: 越野车啦，我哋叫吓，
10: 咁变咗佢一捐落去个车底度咧，而家嗰啲所谓电动工具嗰啲 grinder 又平，或者系佢用你啲钢管啊、铁管咧，佢用嗰啲叫 tube cutter， 冇声添，咁围住个 tube cutter 转几圈咧，那个工具就可以将呢啲2寸到嘅直径嘅蛇喉咧 cut 断噶啦。
9: 哇咁真係好话唔好听熟手嗰啲真係分零两分钟搞掂㗎喇。
10: 係呀咁但係有个情况就係话咩呢呢啲三元催化器呢佢你如果係买原厂非常贵。
9: 嗯。
10: 咁好多时呢你用咗若干年之后呢 有廿年到啊！你如果俾人哋偷一次咧，分分钟保险局话你架车可以退役啦咁。
9: 嗯，咁、啊、通常呢个催化器喺车里边咧，会唔会话坏啊？定系我哋大概行几多公里、几多十万公里之后又要换啊？或者系点样样嘅咧？
10: 如果你架车系保养恰当咧，佢唔会话蒙咗，或者系受到、譬如话。你車頭的針口燒了水箱水滲了去引擎那邊由死氣排出污染它、其實呢是使用期呢可以說很長的、
9: 即是其實是如果是正常操作的
10: 理論
9: 的話就基本就是可以終身保用的是不是終身用的啦是但是現在讓它這樣割了的話如果要自己再買回一個是不是很貴的呢
10: 这个视乎你自己如果懂得懂车的呢好像我自己为例如果我拎去给 dealer 那里 dealer 就会说、差不多2000元才能够整得到、如果你的车用了二十几年随时都保险局给一张支票你算数了、但是我自己上网去找到买回来我不计人工、只是用了150元
9: 即是买那个
10: 催化器和少少配件因为这些人偷东西他不是说拆了这条桥走了去他将这个桥等两边都掹走了之后你根本无从知道你新买的催化器薄的位置应该在哪
9: 里这个催化器其实它有什么那么值钱值得人去这样冒险去
10: 因为它里面有三种很珍贵的一些金属稀有金属可能要将你排出来的、譬如说二氧化碳碳氢化物、或者氮气、这些东西经过后来再热一次之后它会变成、二氧化碳和一些水蒸气、变成不会污染大气所以变成是这个是对空气环保是非常好的一个设备在这里但是这些贼人由于它是再賣翻出去咧，起碼可以普通一個賣100元啊、80元啊咁。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假若任何人賣依啲去嗰啲所謂叫做回收嘅地方，理論上應該俾一個 ID，
9: 係
10: 咁證明嗰個人係賣依件嘢。咁如果我係覺得咧，提議警方又係應該係經常性去依啲收賣依啲催化器嘅鋪頭，
9: 即係回收嘅
10: 回收鋪頭去核對一下，有100個有冇100個 ID 對應翻。咁減少咗啲人咧偷咗之後就抌去一啲即係可以叫做專收老鼠貨嘅回收箱。
9: 咁但係佢哋一收翻嚟即刻處理咗，咁你又咪？搞又是什么
10: 东西你起码处理了一回事但我查你账那阵100个你起码有100个 ID 在回
9: 到。哦明白。
10: 有个即、控制住一下等它没那么蓝嘛。
9: 这个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如果是我们即是揸车车主我们有什么可以自己防范先是避免这件事先
10: 最简单就是说最好摆在你车房里面过夜。但是我亦都有啲朋友系点咧？去钓鱼，钓完鱼翻嚟去停车场一着车，大失所望，
9: 就系变咗好似割咗啦。
10: 系啦，嗰个引擎咧原本好宁静，而家变咗好似个喷射机咁响，因为冇咗佢去加格嗰啲声音啊嘛。
9: 系咧，所以我咪正话就讲咯，系咪出去玩，出去乜嘢，去行公园好，系咪去参加乜嘢音乐会活动好咁？咁我哋都要 parking 噶嘛。咁如果即系咁咧，嗱，有啲人为咗悭钱咧，就话停喺路边啦。嗱，停喺路边就系有一个咁样嘅机会，好容易俾人哋甚至乎剥玻璃啊，乜嘢都容易啲。咁如果你系停喺一啲收费嘅。一些公共的 parking 相对好一点我觉得是吗
10: 因为在日头譬如你停在路边人行有来往行人有个人捐在车底大家都会警觉那个人都不敢是但是你稍微偏远一点点地方或者静一点的街角那样就危险性高一点
9: 是的所以就是即是你如果家里你没有车房的那我都是我就是我家里都没有车房的只能够停在 driveway, 那就没办法的了没办法避免的了。
10: 因为你如果是私家车类型那些呢是车身低矮一些同埋仲有呢有些车的设计是那个死喉一出来呢就到这个三元催化器。咁就唔同一啲 SUV 佢机器庞大少少喺车头盖里面呢个引擎室呢空间唔够咁佢就放咗喺司机位对落或者係波箱旁边嗰度係呢个三元催化器。
9: 即是每一个车型的個催化器它摆的位置都不一样的。
10: 但是一般性 SUV 是在司机位对落、哦、
9: 即是那些比较大型的，
10: 大型一点离地高一点的
9: 那些越野性能比较好的那些它通常摆的位置都在司机位底下、啊、那是很容易即是被人家、這個、做手脚、
10: 啊、有些建议就说、啊、在那个、三元催化器的铁壳上面用那些
9: 加个 cover 或者乜个黑个名
10: VIN number， 但系呢样嘢，假如遇着嗰啲专系收呢啲不明来历嘅回收商，
9: 嗯，
10: 呢啲黑嘅任何标志其实都冇意思嘅、
9: 嗯，
10: 除非系政府强制佢哋一定要登记抌呢个回收商嗰阵呢个人，
9: 嗯，
10: 持有呢个催化器要登记佢 ID，
9: 即系系咪呢架车系报废嘅？
10: 系咪佢自己
9: 咁样样核对？
10: 啊
9: 就是你今年你今个月你收咗十架报废嘅车，就係得十个呢个催化器。咁但你如果多出咗，你譬如你係收咗廿个，咁即係嗰廿个係落嚟不明啦。
10: 係啦。
9: 即係只有呢一个办法呢就先可以呢係有啲震慑作用囉。
10: 因为佢呢啲譬如话呢啲人偷咗呢啲催化器呢，佢冇一个销路呢，咁形成咗佢冇辦法赚到钱。
9: 嗯，
10: 所以一定要在那个回收箱那里，我觉得是在那里限制一下。
9: 嗯，他是回收了、即是他是拿了这个催化器之后，然后将里面那些贵的金属再将它提炼出来。哦，那这个呢也都不一定是那个回收厂商做的。
10: 不是他做的，他只是集成了之后
9: 集成了再
10: 卖
9: 给下一买一个工厂。
10: 是啊是啊。
9: 哦，就是这样的回事。好，那即是无论怎么好呢，我们都不想发生了。不过呢就是即好像都挺犀利，特别这两个月、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呢、这个稀有金属是不是全世界都要好紧好紧缺，是不是好紧缺，真的。所以即一些不法之徒真的紧缺，是不是好紧缺，真的。所以即一些不法

0: 过啲游艇啦，咁就算自己开揸游艇都好啦，我哋必定一定要着呢个救生衣嘅，呢个系铁定嘅规律嚟嘅，铁定嘅法律嚟嘅。咁但系有人真系冒险，为咗影相，为咗乜嘢就唔着，咁唔着救生衣。即系虽然救生衣未必真系可以百分百保护到你嘅生命，但起码都可以咧，系咪一段时间咯？
1: 因为呢度最大问题就是水温太冻。
0: 是啊。
1: 你在有救生衣的场合都好啦，浮在水面你没话肺度觅到水。
0: 嗯。
1: 但是因为水温太冻呢，你会是失了你的体温。
0: 是。咁啊，所以大家出去玩的时候记得两个字嘅啫，安全。
1: 是。
0: 无论乜嘢路线好，乜嘢行程好，乜嘢活动都好，最紧要呢两个字。OK， 讲到呢度我哋呢又要先唞一唞啦。咁啊，转头返嚟我哋会开通热线嘅 6042671320， 我哋嘅热线电话。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咁啊，有咩问题呢都可以请教阿线上嘅，转头再倾。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4: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5: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当一个人过身之后，若果有立下遗嘱，在 BC 省的法例底下呢，都需要申请一个叫做遗产认证的程序，叫做 probate。probate 就是由法院去确认这一份遗嘱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效的。而这个遗嘱入面指定的执行人 executor 呢，就有权力去帮你处理遗产，处理文件，去交些东西给个受益人 beneficiary 了。若果没有了这个认证，有机会很多机构都是不会放你的钱或者个资产出来。例如银行或者填土厅，很多时候都要需要这个遗产的认证。很多人会问我，那是不是一定要做啊？那个答案未必一定的，要看一看你的资产。若果他的资产比较简单或者是联名的，就未必需要了。若果你有任何的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的法律人士啦。
4: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6: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7: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6: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8: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9: 啊，全部仲唔系妹，
8: 全部都
9: 唔系妹嚟嘅， 唔系，
8: 全部都唔识噶喎。
10: 突然间有个人咧，
9: 喂，行啊，
10: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9: 系啦。
11: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4: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0: OK， 我哋嘅节目时间6042671320嘅热线电话系开通咗嘅，听众朋友呢个时间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嘅。首先有阿何太，你好啊，何太。
12: 系，早晨。
1: 早晨。
12: 你好，善姐好。
1: 你好，
12: 我唔该，想问阿先生，而家 outside 出边嗰啲草坯嗰啲，嗰啲草，我就用到嗰啲草米放落去，我唔知嗰啲水佢要多啲或者少啲，但系已经放咗落去一个礼拜，佢唔系点出，要几耐先出噶？
1: 嗱，如果系正常咧，最好我建议你系喺雨季嘅时间你撒草米。因为今年又遇着制水呢，你变咗撒咗啲草米之后呢，你冇水去不断淋，令到嗰、那个所谓个草米呢嗰啲壳啊软熟咗之后发芽，咁变咗你而家係乾晒呢，係好难发到芽。咁你试一试到呢、這个19月下旬，如果雨水多呢， 咁你可以嘗試一下。但係咧，如果發咗之後咧，由於進入

0: 冬天咧，嗰啲草苗幼咧，亦都怕冻，佢个根亦都唔够深，所以其实最好嘅时间就喺明年嘅冬天过后，春天嚟，仲系雨水多嘅时间，你撒嗰啲草米。
1: 哦，咁我而家俾多啲水佢得唔得？
0: 而家假若撇开话制水问题，而家你每日都喺适当时间撒啲水，咁令到佢保持嗰啲泥土湿润咧，佢容易系发芽嘅。你系可以咁做嘅。
1: 哦，咁样。吓、
0: 啊，咁、啊啊、大概两个礼拜到，你会见到咧地下飙晒一啲好似针一样咁样嘅草苗出嚟。
1: 哦。哦 ，OK， 俾多啲水
0: 嗬。系
1: ，OK， 好，唔
0: 该
1: 你。
0: 唔好客
2: 气、嗯。好，系啦，嗱，咁啊，呢个问题咧又遇到啦、嗯，就系即系我哋而家就城市每一个城每一个市咧都会系分呢个系林草地嗰个时间嘅。咁、所以咧，如果好似呢位听众咁样样，佢将啲新嘅草米系撒落个地，咁、要每一日都要充足嘅水分嘅话咧。就如果有人投诉的话就很麻烦了。
0: 是啊，现在根本就不让你淋草的嘛。
2: 是啊。是啊啊
0: 但是呢譬如说你跟 City 讲一下是不是可以另外交一些费用呢，因为你维护个草地或者有些工程上呢，看看可不可以给你拿个 permit。
2: 是啊、
0: 专是你自己可以为了个草地淋啲水。
2: 是啦、有啲人就话唔係我反正个水表都係我自己嘅咋嘛。咁有啲人就咁样嘅问题。我咪最多我咪交多啲水费囉。咁
0: 其实而家制水係话全部都係统一唔淋草㗎嘛。
2: 係啦。
0: 唔係你有冇钱淋草嘅问题。
2: 关键就呢个问题就好容易呢个犯规嘅。即係未至于到话所谓触犯法律即咁严重嘅。咁但係我哋有一个条例喺度嘅，就係好多嘅市政府都在这个时间里面、就是尽量叫大家不要淋草地、淋花就可以的、但是呢草地就不可以是、常用水的、希望大家都遵守这个规律，因为我们夏天真的我们没什么雨落、就是比较缺水的季节、好，那再来罗生的问题。你好啊，罗生。
3: 是你好，你好两位。
0: 你好，早晨。
3: 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电器问题的、我是有一个这个微波炉，它是用200瓦的、现在这里呢就我如果在这里拿的两上200瓦和用在这个单上200瓦那里行不行
0: 呢？首先你分开先，你是200瓦呢，你煮食炉头那里就有200瓦在那個大沙蘇那裡。那其實呢住家如果單戶房屋呢，它是來兩個百二屋，不過上位不同，工業區呢就用三相電，那所以變成你自己如果知道是怎樣拿到那個兩個上位不同的百二屋呢，給到這個微波爐是可以動的，或者你是買一個升壓器，百二屋升220那也都可以用的。
3: 如果直接攞个二百瓦嘅两上入落去单上嘅二百瓦嘅电器嗰度用得唔得咧？
0: 系可以噶，
3: 即系冇影响嘅，即系唔会烧嘅。
0: 系，但系你要自己小心，因为点解咧？如果万一跳 fuel 嘅话咧，要两个百二都一齐跳咗先安全啦。
3: 系。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我因为上次问过即系汽车咧，话开头话用油。用多了，其實就是我的意思咧，開頭就係個表咧入油嗰陣時，以前咧係四百幾嘅，入完之後個表顯示得三百幾，即係有冇得調校咧個表？
0: 你講個表三百幾、四百幾係里程計，唔係油缸嗰個滿？
3: 係啊係啊，里程計，即係佢一入油咧，就會話一入滿油話可以行幾多公里。
0: 哦，
3: 但係而家咧一入油咧，佢又顯示少咗嘅。
2: 嗯，
0: 哦，那个是他电脑计算你的油缸满了之后估计你行的里程而已，但是随着你的车越来越旧，他可能感觉到你原本新车是百分百效率，现在可能降到譬如或者90啊或者80啊，那他乘起你的油缸的数目约莫出个里数，那只是建议里数而已，那其实最稳阵。
3: 我加翻起去行起上嚟咧，即係佢嗰個標加翻起咧，一樣係去翻四百幾個。
0: 咁所以嗰個之
3: 下嗰個問題就係有冇調校咁嘅。
0: 嗰個係電腦同你計嘅，嗰個係模擬話你嗰個車若果行幾多公里啫。我意思建議你係最穩陣有嗰個另外一個短路程計嘅，嗰個你每次入完油，譬如話入咗50公升，你撳咗個短旅程嗰個嚟計咧。咁行到你再入油，你就知道你行呢一缸油行咗几多啦嘛？嗰、那个系最准确
3: 嘅。我就系咁样计过，佢系差唔多一样去翻400度，即系
0: 咁啊冇问题啦，
3: 即系咁解。
0: 咁咪冇问题啦。
3: 即系只系嗰度显示，即系总之入油同入完油同之间嗰度有啲出入啫，即系同以前有啲出入啫，有成40-50嘅。
0: 我建议你那个是电脑自动计算给你的一个参考数据，那个你不要理它，最重要就是你入了同样公升数，你按了个短程的里程计，那个才是最准确。
3: 是、嗯、是、啊、那个问题就是我家里那些、就是、门口那些、就是、影像那些、就是、有人来 就影到人在外面，佢本身咧係 match 嘅個 screen 嘅，嗰個鏡頭同個 match 嘅 screen 嘅，係用下 WiFi 嘅。但我嫌嗰個鏡頭，即係我入到嚟個 screen 咧太細，我諗住點樣有辦法令到佢可以駁落電視機啊，例如咁樣接收翻佢個信號咧。
0: 你係點樣收翻個信號，還是嫌個畫面細？你想即係 wide angle 變咗 zoom 嘅意思咧？
3: 不是 zoom 啊，是本身个镜嗰个 screen 咧系细，得2寸幾，
0: 系
3: 即系佢系用 WiFi match 咗嘅，闯出嚟就 match 咗出边。如果有人咧，就显示到有人喺度。
0: 系
3: 咁，而家嗰个画面太细，我谂住有咩办法可以用 match 翻佢嗰个信息显示喺个大啲嘅荧光幕上咧。
0: 咁如果你能够将呢个 camera 嘅 WiFi 信号输入你个电脑。你的電腦能夠同依個鏡頭的 WiFi link up 咗，咁你咪喺你嘅顯示屏啊，甚至投影落去你屋企嘅大電視啊，一樣睇到噶。咁你
3: 總之，但係我唔，但係佢個 WiFi 我哋唔知佢個 WiFi 個信號啊，係點樣可以知道呢？如果係會唔會好複雜咧？
0: 咁你買依個嘢嗰陣咧，佢應該有啲資料對應俾你噶，你咪睇到佢個 WiFi 信號，譬如或者叫 WiFi camera 一號咁，佢有啲啲名喺度。咁你開咗你自己個手機好或者乜嘢，你 detect 周邊有依個 WiFi 藍牙嘅嘢，咁你揾翻對應，咁你咪嘗試 link up 佢咯。
3: 哦，因為我睇個說明書係冇顯示出去話，佢只係話呢個已經係。在廠裏面對接了，就是 WiFi match 了。
0: 那你自己去物色過另外一個產品有這個功能符合到你的要求就可以了，如果廠是沒有，那你很難自己去找的了。
3: 好、oh, OK、那麻煩你，
0: 不要客氣。
2: 好好，多謝你的電話的。
4: 好歌不厌百回听，
5: Unforgettable，
4: 扰梁三日西曲情，
5: That's what you are。
4: 星期六早上8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5: Unforgettable。
6: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7: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6: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7: 天敌重控，维护你嘅物业。
8: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9: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8: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9: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8: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7: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 好，继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的6042671320，电话方面有黄生在这里。你好，黄生。
0: 你好。
11: 啊，先生。
0: 请讲。
11: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下你，就是微波炉啊，微波炉会不会，即系我又唔知点解一放啲嘢入去咧，就一时嘅个盘就识会转，就佢就会热啦。唔转佢就唔热啦。咁都唔知咩原因。
0: 而嗰个盘转或者唔转咧，其实系佢应该喺你门上边咧关门之后咧，佢里面有好几个微型开关。如果嗰啲微型开关都全部处于系通电状态咧，个盘就会转，那个微波管亦都会工作。咁好多時咧，呢啲門上面啊，你一關門咧，那個機門嘅後方嗰度裏面咧，係有嗰啲微型開關咧，佢可能其中一個係老化咗唔通電，形成咗你個功能咧就係唔達到你想要嘅主啊，或者係解凍啊，咁變咗你要自己知道有冇他標去度一度，關咗門之後掹咗插蘇開咗個蓋。度一度里面，譬如话有三个微型开关，嗰三个有边个唔系处于on 嘅状态，即系接合嘅状态。咁你要自己揾到边个能够配翻个零件换翻咧，应该就解决到你呢个问题。
11: 即系唔关嗰块，即系侧边嗰块片嘅事。
0: 侧边嗰个乜嘢？
11: 侧边嘅灯下边咪有块嗰啲咁啊咩？嗰块片系咩作用嘅？嗰块片。
0: 如果在旁边呢，它被灯透光，另外一边呢通常是右手面，你开到门右手面那里一架窿仔呢，那里是微波管放微波出来的。嗯啊、那些胶片呢是没有影响的，不会说遮住了些微波啊那类的。那你那些盘一时转一时不转呢，很可能就是刚才我讲一关门呢，它里面有起码有三个那些微型开关。咁有一个唔得都唔会工作噶，佢系安全嘅设计嚟嘅呢个。咁你按我头先讲，
11: 咁我还有个问题，即系嗰个保险管系点换嘅？佢个保险管黐死响度，嗰都唔系，即系 P 字喉嗰只叫做乐星啊嘛，嗰只 microwave 系嘛？
0: 系，你讲
11: 嗰个。
0: 你讲个保险管系咪嗰个所谓一粒好长嘅 fuse 嗰粒嘢？佢系焊住绑上去，系咪？你系咪讲嗰样？
11: 佢有唔系？佢有一只咧，佢系咁买翻嚟，佢揿噶咯。佢有两个夹仔咁嘅后尾，
0: 系
11: 个后尾，即系个后尾嘅保险管啊。咁啊，后尾有个中间就系咩啊嘛？中间系啲陶瓷噶嘛？
0: 系啊。啊！有一个弹叉咁夹住一个标识啊！
11: 咁但系佢现场呢只冇嘅，
0: 有佢
11: 有个我有一个咧，佢就突然间唔关我，可能系保险管嘅问题啦，系嘛？
0: 嗱，如果你系一时个转盘转一时唔转，唔关个保险管事啊！如果保险管烧。烧咗咧，你连里面嘅灯乜嘢都唔着噶，你有里面嘅灯有冇着啊？
11: 冇。
0: 如果乜嘢都唔着，你先检查一下嗰个保险丝嗰个玻璃桶嗰个有冇烧断啦。你可以直接睇到，同埋有一啲咧系
11: 睇唔到嘅喎。
0: 啊，
11: 个陶瓷嘅喎，陶瓷
0: 嘅
11: 喎，
0: 系陶瓷嘅，你就要用个他标咧去度下两边通唔通啊。
11: 哦，好嘅。
0: 吓、啊，你用嗰啲嘅万能电标啊，度一度佢通唔通、
11: 哦、啊？哦，好啦，唔该晒。
2: 唔该晒，拜拜。 时得时唔得咁样啦。
0: 系 啊，因为佢安全啦，微波睇唔到啊嘛。
2: 嗯，
0: 咁变咗如果你求其到门唔关，有啲人话就手都煮熟咗，其实根本唔会，因为如果你系开到门咧，佢永远系唔会行噶，因为佢关咗到门咧，门上面有两起码有两个摔。咁、仲有嗰个门底下呢就有个教位嗰度又有一个杠杆。咁嗰啲全部呢都係有微型开关管住，佢好確实道门係关到严丝合缝。咁先至会全部嘅微型开关都处于係接合状态。咁先能够通到电去俾个转盘啊、灯啊、微波管啊呢啲所有附带嘅嘢喐。
2: 即换言之就係话佢所有呢三个保险制、已经是确实你的门关好晒啦，咁佢先至可以工作嘅。
0: 咁、但系你如果开咗个盖，开咗后面之后咧，插咗插梳就唔好去关好门去试啊，因为嗰个微波咧，你唔知佢喺后面有铁盖遮住，就唔会伤到人。你拆晒个铁盖之后咧。你睇唔到，萬一佢係有微波咧，咁就係危險喺度。
2: 即
0: 係
2: 後邊嗰個微波爐後邊嗰塊鐵係嘛？嗰塊 cover
0: 冚曬
2: 嚇，就千祈唔好拆啊！嗰塊鐵就喺度
0: 著住，
2: 等佢運作。係哦，即係一定要攞塊鐵，即係鐵係可以將呢個
0: 微波擋住
2: 擋住嘅，
0: 一如我哋嘅窗簾擋住陽光一樣。
2: OK。即是个作用就是这样，是所以呢即如果要维修微波炉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好，继续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的 ,604-267-1320, 因为遇到林林种种的问题呢善Sir呢都可以尽可能是吧可以帮大家找到一些解决的这些方法。
0: 微波炉呢你仔细望下门上面呢不是一块玻璃那么简单的它里面有些网眼。
2: 是啦我就想问下这件事啦一点一点这样的那这个是要来什么作用呢又是挡微波。
0: 网眼呢就好像我们、去譬如说洗米那如果你涂完米呢那个网眼大一点呢一倒它的米就跌下落星盘、它就刚刚将那些微波挡了不会射出来。但是你又能够在出面通过这个网望到里面的食物。
2: 嗯。
0: 啊、所以这个网眼你知道呢微波几短它就是做到啱啱挡住。即是好像乌蝇飞
2: 入。那个作用就是又是 scan 了即是将那个微波将它挡住就不会影响我们人的。
0: 咁所以变咗佢其实微波因为大家都睇唔到嘛咁所以佢其实做得呢好安全㗎。
2: 嗯。因为好多人都话诶、我从来都唔用微波炉嘅因为呢微波炉呢、这个叮过嘅嘢唔健康嘅、有微波辐射喺度啊咁。其实呢、这个我哋都已经讲过。
0: 好多都叫有辐射阳光晒我哋都系一种辐射热嚟㗎嘛。但你匿咗树荫下面呢你唔觉得热啦嘛唔觉得晒啦嘛。咁、其实个微波管一熄咗之后呢佢就冇咗㗎啦就同阳光一样。
2: 唔系嗱，即系我哋要叮嘢咧，咁有阵时候真系要有啲冻，特别喺 frozen 攞出嚟嗰啲咁啊，要个时间长啲嘅。咁即系好多朋友就话，如果系咁样样，即系超过五分钟、六分钟咁样嘅话，即系长时间咁样叮，咁真系嗰啲微波咪喺个食物里边咯，会唔会留喺度咧？咁即系有好多人有啲咁样样嘅担心咯。
0: 其实同一样道理就系你攞个电热水煲去煲水，掹一插梳之后。那些电会不会在这里继续煲你的水呢、一样道理因为它微波呢它是浸一些碳水化合物有水的分子。那个微波呢它是、令到这些分子在震荡就等于我们冬天冻两只手互相在摩擦一样。你摩擦得快呢你的手觉得好像很暖。其实它就将这些分子呢不断的加速等它摩擦。到它摩擦到某个程度那阵够快呢产生温度。咁先至变咗解冻食物啦或者加热食物甚至煲滚啲食物。
2: 嗯、
0: 当你个微波停咗呢就好似我哋烧炭炉唔继续放柴啦拎走晒啲釜底抽薪咁咪慢慢凉落嚟。
2: 嗱仲有一个现象呢嗱、我哋微波炉叮係好快㗎嘛但係我哋如果用煮食炉慢慢去煮即係个时间差好远㗎喎。
0: 因为
2: 点解呢
0: 煮食炉又好似举一个例。如果你是用一个电热水煲煲水那条发热管在个煲里面、同样的水量、你另外买一个水煲是放在你的电炉头上面去煲、你会发觉浸在水里面那个发热线的热力呢被水全面吸收、 滾的時間快了。
2: 嗯，
0: 那你如果在電爐頭上面，那個電爐頭的發熱餅好像蚊香那個，它又要興，跟住佢又要傳過上你個煲嘅底，個煲嘅底仲有周圍嘅空氣都會流失咗好多熱量，咁所以個效率係遠低於頭先我講嗰個浸喺水裏面個發熱棒嗰種設計嘅水煲，嗰啲效率最高。
2: 嚇、嗯，咁、啊、但微波嘅一個原理係直接。
0: 直接震荡嗰啲食物啊嘛，咁变咗佢冇嘥咗啲能源喺你啲金属加热啊、煲啊、陶瓷啊嗰、那个瓦煲嘥咗啲热量。
2: 即系应该讲系冇遮冇挡，除咗即系话你装住食物嗰个容器，
0: 嗰、那个容器佢都唔加热嘅。
2: 系啊，
0: 啊，因为陶瓷咧，你发觉只系因为你嘅食物嗰、那个汤热咗，嗰啲热力传咗落个陶瓷度。
2: 嗯，嗱，金属我哋知道就唔可以摆落呢个微波里边啦，微波炉里边去加热啦。咁但系咧，塑料又点解唔得咧？
0: 塑料咧，你睇下佢而家外卖盒咧，佢有啲话微波炉安全就 OK， 因为佢一加热呢啲食物去到，譬如话当你真系煲一杯水，100°C 滚啊起泡。咁但系咧，嗰啲塑胶受唔住100°C 咧，惊佢分解咗啲不必要嘅化学物，化学成分，咁对人体有害啊嘛。
2: 哦，主要即系嗰个温度，温度一高嘅话咧，我哋嘅塑料就好容易
0: 会有分解。
2: 啊，有分解。
0: 如果系玻璃嘅、陶瓷嘅，咁冇呢啲问题咧，佢热咗只系因为食物嘅温度升高，引致佢都热啫。
2: 啊，但系我又试过一个无数咁多次实验啦，真系咧，你用外卖盒嘅嗰个盒。去叮食物咧，系快好多嘅，即系热好多嘅。但如果我系用个玻璃嘅或者系陶瓷嘅，特别有一定嘅厚度嘅话咧，系要叮嘅时间系要长啲嘅。
0: 因为热量系固定嘅话咧，你啲容器厚啲，佢会吸咗部分呢个食物传出嚟嘅热量啊。但个容器咧，你买外卖口好薄好薄，
2: 咁
0: 佢所接受嘅热咧系好低，
2: 系
0: 大部分都系留翻喺个食物度。
2: 哦，即主要就是那个厚薄的问题。咁我知道快餐盒、外卖盒都是很薄的，真是一层纸咁薄，系啦。咁所以咧，我就发觉，点解用嗰啲盒直接叮就真的快很多噶？
0: 咁所以如果你譬如话炆嘢咧，用个厚的陶瓷锅咧，加热的时间好耐，你先发觉个锅里面的食物开始先有温度。
2: 系，
0: 但系你加完热之后，冬天咧佢储
2: 佢就保温啦，
0: 保温啦。
2: 咁所以要炆嘢，点解即系话要个厚嘅？甚至乎呢个铸铁锅就系咁样嘅回事，就系因为加热咗之后，佢保存嘅温度系够嘅。咁我哋要炆嘢就梗系要炆要焗嘅时间会长啲，就所以就其实又系一个悭能源嘅。
0: 咁天气冻，你摆喺台面咧，起码食完餐饭咧，嗰个陶瓷锅先至慢慢觉得佢凉落嚟。
2: 明白哦，原嚟就系咁样嘅原理，就系因为厚同薄嘅一个保温嘅问题。明白啊，咁啊，今日咧又同大家即系。温故之身、
0: 啊、
2: 其实我记得之前很早期都讲过了、就关于这个微波炉的辐射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再重申、就是说微波炉它那个原理就是直接让这个食物让这个水分子就是这个摩擦产生热、就直接所以就这么快、是吧、但还有很奇怪、就是一些淀粉质的食物它们又快一点、为什么呢？
0: 其实如果淀粉乜都好咧，总之碳水化合物嘅成分都适宜喺微波炉加热。
2: 碳水化合物
0: 啊，
2: 蛋白质就耐啲嘅。
0: 其实都一样，因为蛋白质咧，如果你譬如话鸡蛋嗰类咧，佢都系碳水化合物嘅基本成分啊嘛，佢有蛋白质。但系如果系微波炉煮鸡蛋，记得喺个蛋黄度用叉笃一笃佢。
2: 笃系啊。唔
0: 系佢嗰阵衣包住咧，就好似一个气球，佢一受热膨胀咧，佢就会弹到你个炉里面。记得用一个微波炉安全嘅盖冚住。
2: 唔系好多好多食物都系嘅，好似猪皮又系嘅吓。即系如果你要加热咧，咩猪耳仔之类嗰啲咧，你如果系再翻叮。叮的时间长少少咧，佢都会系爆炸嘅。
0: 因为佢啲譬如食物肉类，佢有一阵衣好薄嘅皮肤包住嗰啲食物。咁變咗佢裏面嘅嘢咧，一加熱咧，佢多少有啲氣化或者係液體膨脹， 咁嗰陣煙好容易就好似一個薄膜會爆啦，
2: 嗯，
0: 會產生一啲噼里啪啦聲音。
2: 係啦，好咁誒，節目時間關係，今日好多謝善 Sir， 好多謝嘅聽眾朋友啊，咁我哋要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0: 拜拜。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你家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8: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7月18日星期六的下午1:07，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今日黎树坤身体抱恙，咁啊喺屋企休息嘅，佢而家应该听紧噶啦。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啦 ，Aaron 咧，今日解答大家嘅问题嘅。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就请教 Aaron 关于分契物业啊，或者系租务嘅问题咧 ，Aaron。
10: Hello， Jeffy 好，控制员哥哥好，各位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日风和日丽，我谂亦都有好多人准备紧一间2点钟开波咯。
9: 有人准备2点钟开波，但亦都有班好紧张嘅朋友咧，阵间金钻年华亦都系开波嘅。咁啊，我都分身都唔知道去边度啦，阵间做完节目。
10: 系啦，
9: 你会选择乜嘢啊？
10: 你可以选择一边睇手机睇住个球赛，一边喺现场支持下我哋啲参赛者。
9: 静音咯，就支持参赛者啦。咁啊，
10: 系啦，
9: 咁好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咧，请教 Aaron 关于系租务嘅问题啦，或者系分契物业嘅问题嘅。咁 before 你打电话嚟咧，我哋再重新即系提一提大家，29日有个 seminar。
10: 系啦，喺7月29日咧，我哋有一个社区防火安全嘅讲座咧，系由列治文消防局嗰边嘅官员咧，系同我哋嚟到主讲嘅。
9: 咁即系大家，尤其是住阿 apartment 啊，即系大家香港啲嘢，大家见过啦吓。发生嘅事嘅时候，都唔知系点样算嘅，束手无策嘅。咁啊，如果大家去嗰个 seminar 嘅时候，咁啊，消防局嘅朋友咧会同大家解答啊，俾啲好嘅 tips 大家。
10: 系啦，尤其是即系亦都即系好不幸咧，喺上两个礼拜咧。在新西敏市即系 New Westminster 嗰边咧，亦都有一个大火，咁就烧咗一个柏文啦，咁令到150个嘅民众咧就无家可归。咁即系我谂呢件事咧就好值得大家去关注啦，因为你喺预防胜于治疗啦，喺未发生事情嘅时候，认识清楚自己系应该点样去准备，同埋有发生事情嘅时候咧系应该点样去应对，同埋点样去尽可能去保护自己同埋保护其他啲人咯，
9: 因为你喺100几日火嘅大厦入边，有时你自己冇犯错都唔得噶嘛，你都要预防下人哋噶，系咪？
10: 系啦，冇错啦。
9: OK， 电话旁边黄女士，我哋听黄女士先。Hello， 黄女士，
11: 系
9: 你好，
11: 系我想问梁生咧，就 Hello，
10: 系请讲啦。
11: OK。旧年咧，我去咗 L A， 咁就忽然间咧就 apartment 嘅 concierge text 我，就话问到guest 未，
10: 系
11: 咁问喺我喺唔喺屋企，佢要入去整，咁但系我喺 L A， 而且佢 text 我嘅时候。是11:30至12:00夜晚睡觉的时候，我冇睇到，冇知道。咁我仲呢仲有一日咧，我翻啦 next day 翻，我冇睇 message， 因为我电话 冇 looming 嘅。咁咁翻嚟咧，佢就见到咧个门就叫消防局嚟整咗一个大窿入去。咁就我嘅问题就系、是、我话佢整一个窿，咁啊补翻整翻啦。咁嘅council 话要整个山门。个山门就要佢话嗰阵时就话 estimate 2000蚊，而家整好咧就3100蚊。
10: 系，
11: 咁我即系话呢个个 concert 如果系有经验咧，啊唔烂咧识咗咧，佢搵唔到我应该睇嘅 file， 有冇第二个电话打俾个电话打电话？佢又我又咩唔识，因为我仔就喺温哥华，如果佢系玩到打电话，佢咧佢就可以过嚟开门，就唔使搞到咁样。我而家想睇下，要求 council 可唔可以批一半我只门？
10: 嗱，阿黄女士就首先多谢你个电话先啦。嗱，我即系根据你所讲嘅嘢咧，咁我了解个情况就系话大楼个管理处咁佢闻到有啲煤气味，佢打电话揾你就揾你唔到就冇接到啦，咁佢就冇打到去俾你第二个嗰个紧急联络人呢，於是乎呢就可能係报咗警，咁消防嚟到呢就劈烂咗道门入去，咁、那个业主立案法团嗰边呢，咁你话整返个窿，咁佢话唔肯你换个道新门。嗱，咁我哋呢係逐一点咁样去分析啦。第一个问题呢就话嗱、那個事情個定性咧就係懷疑，我唔知係咪真係漏煤氣定係咩啦，咁係就係同煤氣洩漏有關啦。咁第二個原因咧就話佢當時第一個電話聯絡你唔到，咁亦都可能咧嗰陣時係因為咧有啲煤氣味啊，咁有人係報咗警啦，報警就消防會嚟啦。好啦，咁聯絡你唔到，消防喺現場嚟到嘅時候，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那個判斷咧就喺個消防。帶隊嗰、那個帶隊嘅隊長方面啦，睇下係咪需要即時咁樣去叫門入去咧？咁就如果佢決定話哦係要即時需要叫門入去嘅，咁佢咪爆嗰道門入去咯？咁入去咁跟住處理咗，譬如有漏氣又好，冇漏氣又好，咁佢都跟咗啦。有漏氣嘅，咁佢又會幫你即係刪咗嗰個煤氣掣啊，又或者係佢打開啲窗啊。咁如果係冇嘅，咁佢 confirm 過冇嘅。咁佢哋就完咗就走㗎啦。咁走咗之后呢个善后就话嗰道门如果係整烂咗，或者好似阿黄女士你咁讲係有一个窿嘅话呢，咁你话係收返即係冚返个窿，咁业主立案法团唔接受要一个新门呢，呢、這个原则上呢係啱嘅。点解呢？嗱，因为呢嗰道门佢根据个建筑物条例呢，嗰道门呢係一个唔系话防火门，即系佢系有一个即系有个 rating 嘅，即系个阻隔，即系话嗰度如果万一烧咗嘅时候咧，嗰道门咧系可能要即系抵受到两个钟头到嗰个火啊咁样。咁如果你嗰道门系有一个烂咗个窟窿嘅话咧，咁即系话如果喺咁唔好彩嘅情况而有火烧嘅话咧，咁你啲火咧就唔可以，即係你嗰道門咧就唔可以達到嗰個建築物條例嘅要求，達到嗰個耐火程度啦。而嗰個窿，你因為你補翻嘅時候，可能你用咗啲唔同嘅物料，所以嗰啲火咧係極有可能喺一啲唔同嘅物料，或者一個唔達標嘅物料裏邊嗰個中間咧，係將嗰啲熱力啊或者火焰啊咁啊攻入咗個單位度。咁所以這個基於個安全考量咧，咁業主立案法團個層面咧。在我而家睇到嘅資料或者你講嘅嘢俾我聽咧，我覺得佢哋係啱嘅。你話可唔可以叫佢分一半咧？我諗呢個咧就應該個可能性就不大啦。
9: OK， 黃女士，
11: 因為佢嗰個 concert 冇去打電話我仔，咁佢又 text 俾我，我已經瞓咗覺，佢冇打電話。我就喺第二度，唔喺本法，就系呢个原因，我就想要求佢批一半，因为佢有错失啦。如果佢系打俾我个仔，咁就冇事咯。咁佢过嚟
9: 系嘅，黄女士 ，OK 嗱， 啊，你有冇啊？问埋你呢个问题先啦。你有冇要求开会啊？
10: 做 hearing，
9: 你有冇要求 hearing？ 佢先至叫佢一半啊？定系就咁样同佢讲一半啊？
11: 冇啦，系嘛？
10: 阿黄女士，你等一等，唔好收线住，我哋咧就要
9: 而家要 take a break， 阵间翻嚟再答你嘅问题啊。
12: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13: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2: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14: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3: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15: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14: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5: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00至下午6:00。
14: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6: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咩？租摊附近，
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8: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胜宇同梁鸿杰，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 Aaron 喺度嘅。咁上一节啦，黄女士就讲应该道门啦。我想问阿 Aaron， 道门即系 apartment 嗰道门唔系阿公嘅咩？
10: 个标准嘅个法例就讲，如果一啲系向住啲公共地方啊，嗰、那个嗰啲物嗰、那个物件咧，譬如好似道门嚟讲咧，嗰、那个维修嘅责任咧就系阿公嘅，即系。但系问题个维修责任咧系限于系因为一啲唔系喺嗰个单位嘅人所控制嘅范围底下咁去整啦，但系。好似阿黄女士头先所描述嗰个案件咧，即系好明显俾我知得到嘅咧，就系话因为佢个单位系有啲煤气事故，所以根据一般已经系修改咗个附例咧，个业主系需要为咗一啲因为佢单位里边所衍生嘅问题咧而需要负责公共地方个维修嘅，咁所以我相信佢个业主立案法团咧就系咁样嘅。咁基于咁嘅条件之下咧，去定案。咁另外头先我哋喺休息之前咧，咁啊 Jeffrey 都问过阿黄女士咧，有冇要求一个聆讯啦？嗱，因为黄女士佢个诉求就话希望个业主立案法团，因为阿黄女士指称佢哋做错咗嘢或者做漏咗嘢，冇通知到佢个仔仔，咁所以嚟唔到开门，而令到佢哋产生一个损失。咁所以咧，嗱，根据嗰个婚姻物业法咧，个业主或者一个租客咧，就可以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举行一个聆讯。呢个聆讯系做啲咩咧？呢个聆讯就话个业主佢系向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有一个诉求，好似阿黄女士呢个案件里边咧个诉求就话，我因为个业主立案法团佢哋系做错嘢或者做漏咗嘢，而令到阿黄女士有一个无辜嘅损失，咁所以咧。黄女士咧就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咧嚟到去支付一半啦。咁委员会喺收到阿黄女士个诉求之后咧，咁根据个法例咧就一定要喺4个礼拜之内咧就要召开呢个聆讯。咁聆讯之后咧，一个礼拜之内咧 就要有一个书面的回复俾翻阿黄女士，睇下个业主立案法团系应承俾翻一部分，或者你要求嘅钱俾你啊，定话佢哋系拒绝你咁嘅要求？咁呢个咧就系正当嘅程序。
9: Okay, 我哋睇下黄女士 ，Hello， 黄女士有冇做过呢个要求 hearing 啊？
11: 冇
9: 啊。OK。系咯，你都冇做，点知人哋唔得咧？
11: 但系佢，但我仔去个 meeting 就 blame 佢哋嘅 conscience， 点解我有个电话就唔打俾我？咁样就 text 俾我妈咧咁。
9: 系 ，OK， 嗱 ，hold 住啲，我哋知道呢度噶啦，我哋想讲。之后嘅程序，头先你又话你冇去，
10: 又去咗 meeting，
9: 又话个仔有个 meeting， 个仔去咗个咩 meeting 啊？
11: 佢去 meeting， 但系。就讲 complain 呢样嘢，就
9: Strata Council 特别为你而开嘅一个 meeting， 系咪个 Strata Council 特别为你而开嘅一个 meeting？
11: 唔系。
9: 咁佢同啲咩人 meet 啦？咁佢同啲咩人 meet 啦？
11: 咪同啲 council 咯。
9: 系正式一个会嚟嘅，定系同一个 council member 倾啊？
10: 嗱，我谂或者唔好咩啦，唔好咁执着呢样嘢啦。
9: 阿黄女士啊，嗱，我哋好多电话等紧嘅。头先阿 Aaron 讲俾你听啊，正确程序系咁样。咁至于佢哋同意或者唔同意咧，要睇佢哋啦。即系我哋呢度唔可以同你话分析个理由，俾你佢哋一半一半呢、這个，我哋揸唔到主意啊。但系个程序我哋可以话到俾你听系咁样做。OK， 好多谢你先吓。好，我哋跟住听下陈女士电话。Hello， 陈女士你好。
17: Hello。
10: 系你好，
9: 你好。
17: 我想问一下之前听你们、主持讲话、B 传闻是成立了一个 BC 分契物业协会，是可以讲广东话的，是不是
10: 可以讲广东话？是。
17: 是，我想问一下你的电话。
10: 个电话是讲不讲得的？
9: 讲不讲得？不要啦，你
10: 咪后啦，
9: 上网啦，上网 check 下啦，暂时。
17: 我上个网我睇 check 唔到啊。
10: 有嘅有嘅，或者
9: 打电话留低俾我哋 operator 哥哥啊。我哋咪后话俾你听啦。虽然系 non-profit， 但系未得到上头指示，暂时都系你留低电话俾我哋 call 翻你啊，好冇
17: ？OK， 系咪打翻呢个？
9: 系打翻呢个电话啦。你讲俾 operator 哥哥听。OK， 多谢你啊。
17: OK， 好，拜拜。
9: 拜拜。好，跟住啊，张生 ，Hello， 张生你好。
18: 系两位好，
10: 系你好，
18: 想请教。系咁啊，就嗰、那个租客就即系搬走咗啦，即系个 contract 已经完咗。咁咧就嗌佢做嚟做嗰个 move out， 就嗌咗几次佢都冇嚟做，即系 inspection 嗰度。咁系即系我自己做啦，系嘛？做完之后使唔使 send 翻个copy 俾佢啊？定点啊？
10: 其实咧，你中间仲有个步骤嘅。如果佢你叫佢唔嚟做咧，你应该俾多两次机会佢，俾啲即系俾啲时间或者同佢约时间。你经过呢几次之后咧，如果佢都唔嚟嘅话咧，咁你就系你自己去睇完影之后咧，如果佢都唔嚟嘅话咧，咁你就係你自己。

0: 个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嘅时候咧，嗱呢个 report 其中有一个啊个有一个栏要填嘅咧，就系佢个 forwarding address， 即系佢以后收信嗰个地址啦。嗱，除非你个租约里边有讲过，或者你系同佢签咗份 RTB 51，即系话可以用电邮啊去收嗰啲文件嘅话，如果唔系咧，你咁样寄俾佢咧，嗰个电邮咧就系冇效嘅。咁呢个咧亦都正正系咧，我哋喺送达文件嘅时候咧，系有个咁嘅困难喺度嘅，即系如果佢搬走咗。你又唔知道喺边度做嘢，或者你唔知道下一个地址喺边度嘅，咁你送达个文件咧就系、是、有咁嘅关系咯。所以我成日都讲，个租务唔即系一个生意嚟，生意唔一定系全部赚晒。
1: 就是佢有嘅，就是咁啊。如果有 address 就寄俾佢 ，mail 俾佢。
0: 如果你有 address 嘅，咁你梗系寄俾佢啦。
1: 哦，咁即系如果有 email， 大家同意咁就都系 email 俾佢系咪？
0: 系啦，要主要系大家同意，佢系确认咗。譬如话阿 Jeffrey 咁讲话，我可以用am1320@1320.com 去收嘅文件嘅，咁你咪可以咯。咁啊，呢个系正式嘅途径啦。咁啊，记住咧，任何嘅 social media， 即系譬如好似话WeChat 啊、WhatsApp 啊嗰啲咧，都唔系一个合法嘅途径嚟嘅。
1: 仲有佢留低嗰啲嘢，咁你以前都讲过啦，即系唔知几百蚊以下，即系就咁嗌咗佢唔嚟，咁就自己处理噶啦，系嘛？
0: 但系你要睇下，你要睇下嗰处理嗰啲系啲咩嚟咯？譬如如果系一啲叫
1: perish 碗盘啊，嗰啲杯碟嗰啲咁样，嗰啲沙发又比较旧啊，嗰啲咁啦。
0: 系，如果你觉得系冇咩价值，同埋喺咁嘅价值底下嘅，咁你呢个可以当佢系一个即系遗留嘅物品，咁你就可以处理咯。嗰、那个就系、
1: 是。哦，使唔使又通知佢咧？
0: 這个我
1: 通知啦，我自己处理咗啦，咁样。
0: 我自己的认知和我自己的做法就是几时都document document and document， 即是有些什么呢都是 document 了它，白纸黑字影相，咁呢即係对于譬如或者你係边一个行动方呢，就是、一个保障嚟嘅，唔好到时喺度拗话嗰时我抌咗梳化好靓㗎喎，皮梳化嚟㗎喎，咁样真皮㗎喎。
2: 我通知咗你嚟攞㗎啦，我影咗张相啦，你唔几时唔嚟攞我就等喺边度啦，或者几时再唔嚟攞我就劈咗佢啦。
0: 係啦。咁但当然呢个亦都要睇返要求，有啲可能有啲情况底下呢，你係需要去即係将啲物品去储存嘅。咁但係问题，如果好似阿张生你头先所描述嘅话，係一啲烂梳化呢，咁就应该就可以即係抌得啦。但係问题我都系嗰句啦， document document and document。
2: 你通知咗佢冇坏嘅，佢唔答你佢嘅事呀，係咪？好啦，多谢你先啊，张生。
1: 我仲有一个讲座啊，一个讲座系嗰度我就 send 咗嗰啲填咗 form 嘅。咁佢就话收到啦，咁系咪就只可以参加？因为就冇
0: 系你系登记咗，佢 confirm 俾你翻，即系 confirm 俾你听话收到咧，你就可以去噶啦。
1: 哦，同埋嗰度 parking 可以都有地方咩噶？
0: 嗰度 parking 好似系
2: 收费噶，
0: 收费 on street parking 嗰啲或者嗰边都有嘅，
2: 自己揾个适当嘅泊车地点啦。
1: OK，
2: 好多谢你啊，
1: okay,
2: 好，我哋就有何生 ，Hello 何生，
3: 系我想请教楼房物业专家，
2: 系。
3: 我咧就係一個wood frame 嘅 condo 嘅，
0: 係
3: 舊年二月樓下咧就火燭燒咗上嚟我嗰度，
0: 係
3: 咁啊燒爛咗個 floor 個地板啦，
0: 係
3: 就全屋都係 smoke， 咁啊佢哋之後咧我哋就搬咗出去啦，之後佢哋就修理啦，一年零五個月。都仲未整好，
0: 系
3: 呢、這个题内话啦。但系有两个问题，第一佢哋咧就只系油咗啲墙，仲系有呢个烟味。第二咧，另一件事发生咗啦。最近咧话佢哋话我嗰个冲凉房咧漏水啊，咁但系佢哋咧以往嗰一年零五个月都喺度修理，我哋又唔喺度住噶。
0: 系，
3: 咁呢个漏水系边个负责呢？
0: 好啊，何生，多谢你个电话。咁其实咧，即、就、系、是、我谂，如果大家即系、就是、有印象咧，我喺个楼房物业通识个节目里边咧，我都讲过一个个案咧，就 exactly 好似同阿何生嗰个个案咧就系差唔多嘅。嗱，首先第一样嘢，我想问阿何生咧，点解嗰个维修要整年几呢？
3: 我呢个问题我都要问，点解要整年几？哎呀，真系我都要问啊！佢哋自出自入，几时嚟做我又唔知道。咁咧就总之咧慢到都难以置信。

0: 嗱，其實呢個情況咧，
1: 舊年我仲有一樣補充，就舊年咧就二月發生火燭啦，
0: 係，
1: 我就簽咗三次 owners undertaking，
0: 係，
1: 到咗我而家最近咧睇到咧就黏咗一張 building permit， 係今年一月而先發出嘅，
0: 係。
1: 总之呢个题外话啦，不过我 concern 就嘅就系漏水，我哋都唔喺度住啦，佢哋啲人咧，即工人咧自出自入。
0: 明白。
1: 而家话佢话边个喺边个负责咧？佢话要我负责。
0: 系嗱，阿何生或者嗱，我即你就系、是基于你所俾到我哋有限嘅资讯啦、资料啦，我哋即系我哋会咁样分析，或者就翻我嘅经验啦，或者我所见过嘅情况咧，我可以同你分享一下。但系呢个咧唔代表话系你个单位会系咁样样啦。第一样嘢咧，我觉得即系话个你年纪你个外即系你个受影响个单位咧，都未被整好咧。咁呢个咧就系、是、即系。非常之长嘅，表面上听起上嚟咧，系的而且确咧就系唔合理嘅。好啦，但系问题至于点解系咁嘅，即系点解会拖年纪咧？我嘅估计咧，嗱，即系以我嘅经验同埋我所经历过，即系讲得难听啲，我都经历过好多大火啊。咁就如果真真正正一个大火而唔涉及个外墙嘅维修嘅话咧。咁呢个维修咧好快嘅啫，咁只系咧可以可能即系三几个月啦，最迟一半年已经整翻好晒噶啦。但系、那个情况咧，如果当一涉及到外墙嘅维修嘅话咧，那个情况咧就会复杂好多啦。嗱，呢个
1: 涉及外墙
0: 系啦，呢、這个啦，
2: 佢个 case 冇涉及，
0: 冇涉及外墙，
2: 何生 case 冇
0: 啊。嗱，但系如果冇涉及外墙咧，就我唔相信咧，即系可以拖咁耐啦。嗱。另外第二个原因咧，话点解佢过咗咁耐嘅时间，话你个冲凉房后边漏水咧？嗱，冲凉房后边漏水咧，即系大家会知道啦。我哋喺冲凉，即系喺度洗，即系用紧个冲凉房嘅时候咧，咁可能你用花洒啊，或者系个浴缸，好多时咧嗰啲水就会喺个墙身嗰啲砖嗰个 grouting 嗰个罅嗰度咧，可能系渗入去啦。咁我好似我啱啱我哋最近同一个嘉宾做一个访问咧，都系话个墙身里边啲 grouting 咧，应该系定时咧都系要去即系做翻好佢嘅。嗱，好啦，个 operator 咧就撩我哋啦，即系圈我哋啦。咁我哋就要等一等阿何生，你唔好收线
2: 先，你 hold 住一阵先啊，阵间翻嚟阿 Aaron 再详细啲解答你。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5: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6: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7: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8: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7: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8: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7: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胜宇同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嘅。咁啊，提一提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打电话入嚟嘅时候咧，就揸住你嘅电话筒。就将收音机呢就删到最细位，熄咗佢先啦，暂时。咁啊揸住个电话筒听啦。何生。
1: 係。
2: 听唔听到，
1: 仲喺度，
2: 係。熄咗个电话先，熄咗收音机先，揸住电话筒同我哋讲嘢。
1: 好好，嗱，我收音机成都隔好远㗎。OK，
2: 我都听到。
0: 都我哋都听到。
1: 熄咗。
2: OK， 好。
0: 嗱，我哋就继续同阿何生讲返呢佢嗰个个案啦。我自己相信咧，就应该系一定有一啲涉及 嗰個大廈個結構啊，或者係嗰個外牆個問題啦。嗱，講翻誒點解佢話阿何生話佢冇用過沖涼房一段時間，咁都話發覺話即係只話你冇用過沖涼房一段時間，咁佢而家 turn out 出嚟咧就話你個沖涼房係漏水嘅。嗱，我哋需知道咧漏水咧就唔係話
1: 點解斷斷續續嘅？
2: 系啊，因为啊 Aaron 讲紧嘢，你听得噶啦，你听住，你听住电话筒啊。
1: 我听到，好。
0: 系啦，我哋就讲翻就话，点解阿何生嗰话佢冇用到个冲凉房，咁但系而家咧佢冇用，即系冇用一段时间，咁个维修方面咧就话佢个冲凉房系漏水。嗱，我哋需知道咧漏水咧，一般就话你可能突然间爆咗喉啊，咁你就会引起一个即系即时可以见到嘅损毁啦。但系问题，如果系一啲渗水嘅话咧，你表面上咧系睇唔到嘅，你一定系要拆开咗嗰个外墙啊，或者你喺下边嗰度整即系开咗下边个司令，咁可能你睇到里边咧系有啲水，咁所以佢先至话去你个单位咧系有漏水嘅，即系呢个正正就好似我以前讲嗰个个案咧，有个业主佢新买咗个单位翻嚟，个表面装修好靓嘅，咁但系咧。到佢要想去 upgrade 个冲凉房嘅时候咧，佢一拆开嗰个冲凉房嗰幅墙咧，哦，咁啊跟住咧就晕咗喺度，原来后边嗰
2: 霉晒，
0: 后边幅墙咧霉晒烂晒，啊，断断续续啊，
2: 断断续续啊，
1: 系啊，
2: 我哋要工程部断断续续啊 ，OK，
0: 我哋睇下咩原因啦，
2: 听众听出嚟会唔会系断断续续啦？咁啊。
1: 好啊，不过我都断断续续，我都仲听到你讲嘅啫。
0: 系啦，咁所以咧，我谂啊，如果
1: 都仲明白你讲嘅啫。
0: 嗱，即系何生，我会俾个建议你咧。如果佢话你有漏水啦，咁我谂你问翻个管理公司或者系业主法院委员会，就问下佢有冇啲漏水嘅相片，同埋呢个漏水嘅原因系啲咩嘢咧？嗱，通常咧，嗰啲漏水如果后边嗰幅嗰、那个啲。烂晒咧，个 sheet 都烂晒咧，咁应该系一段好长嘅时间渗水啦。嗱，我哋用一个单位嘅时候咧，我哋其实咧，就算你系个分契大厦里单位里边咧，都系需要保养嘅。好似个冲凉房嘅瓷砖啊嗰啲咧，或者你一定系要定时咧，系将中间嗰啲砖嘅罅隙咧，就要适时嘅填补啦，或者有啲。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咧，砖同砖之间嘅填补物咧，即系个 grouting 咧，可能会老化咗啊，老化咗咧会有裂痕，有裂痕咧就会影响咗渗水啦。因为渗水咧就系慢慢咁样渗咧，但系久而久之咧，你表面系发觉唔到嘅，但系喺后边咧，
1: 佢哋咧就修理咗一年零五个月啦。
0: 系，
1: 咁佢呢个 strata 嗰个 notification 咧系啱啱 send 俾我，就话 recently 然后先至见到，咁即系呢个系。最近才发现，咁我哋都冇用过冲凉房，唔知系咪佢哋啲工人喺度做嘢嘅时候喺度用，咁我哋就唔知啦。
0: 你问佢攞个报告，攞啲相片去睇下咯，睇下究竟个程度。因为如果你即系如果你话系以前冇漏水嘅，但如果你新近发现漏水，咁呢个漏水嘅痕迹即系或多或少都要睇到出嚟啦。但系佢里边已经系霉晒嘅，咁你都知道呢个就唔系话三朝两日嘅事咯。咁同埋即系归根结底，你问我嘅睇法，我觉得如果你话。即系如果你话俾我知系冇涉及外墙嘅，或者冇涉及其他个结构上或者工程上嘅问题，一个火警而去拖咗年几咧，我觉得就唔合理咯。
2: 嗯 ，OK，
1: 咁我哋有咩办法可做咧？我哋有乜办法可做咧？佢系咁拖，而家我都唔知几时先做好。我个院所公司咧，佢话赔两年，两年之后佢话 nothing will be paid 咁样。咁
0: 嗱，其实
1: 办法咧，咁我哋
0: 嗱何生最简单嘅办法咧就你就要求个业主委员会同你做一个聆讯，咁啊聆讯咧就问佢究竟系点，即系几耐先可以做得到，俾个答案你。咁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佢收到你嘅诉求嘅话咧，咁佢一定都会同个维修个修复公司啊，或者同个验收公司咧嚟到去问佢究竟点解会拖咁耐咧？何生，你可唔可以再讲下俾你听咧？你嗰个火烛净系涉及你上下两个单位啊，定会唔会涉及仲多啲单位啊？
1: 仲有啊，因为我哋咧系四层嘅，我哋喺三楼嘅，嗰个火灾咧就系嗰个 fireplace 咧，佢楼下即系二楼啊，嗰个 fireplace 烧着，咁我哋嗰啲系 gas fireplace 啊，咁咧就系即系全部系 同一個位置，即係一個 shaft 嘅。咁嗰啲火咧就燒咗上嚟我哋嗰度咧，亦都上到去四樓啦。咁就一樓咧就係、是、我諗佢 suffer 嘅最緊要就係水嘅 water damage 啊，就冇涉及外牆嘅。
0: 係咁、啊、但係問題個煙通就會涉及咗啦，係咪？
1: 係個煙通，因為佢燒都係我諗唔我照我睇到咧，外牆係冇燒到。
0: 係。
1: 佢只系嗰啲火咧喺室内嗰度烧上嚟。
0: O K，
2: 原案嚟嘅，我哋
0: 唔系，其实都可以有得有得跟嘅，或者何生你亦都可以咧，问翻个业主立案法团里边咧，你佢有两个 report 嘅，一个咧就个 emergency repair， 即系紧急修复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叫 final repair。你问佢攞呢两个 report 咧，你睇到里边个 scope 咧，你都可以知道咧系发生紧咩事，或者点收啲咩嘢咯。
2: OK， 何生只可以做到咁啦，即係我哋跟唔到你嘅 case 㗎啦。OK， 好多谢你、啊。
0: 多谢你。
2: 好跟住我哋听下陈太啦。Hello， 陈太。Hello， 陈太。唔好意思要等咁耐。Hello， 陈太。听唔听到
12: 係Hello， 你好。
0: 你好。
12: 陈太你好啊。就我而家咧就experience 緊一個即係幾大嘅問題，租客咧其實喺年初一月一號先搬入去啦。咁我哋而家呢個 rental unit 咧係一個 condo unit 嚟嘅。
0: 係。
12: 咁就租客嘅問題，我諗歸納咧有幾項。首先第一咧就係佢我哋個租約係要求租客每個月嘅一號繳交租金啦。
0: 係。
12: 咁喺簽約嘅時候咧，租客亦都應承咗就話會做一個 auto pay 咁，但係結果 end up 係冇啦。咁由一月到而家咧，已經有四次遲交租金嘅記錄啦。即係講緊遲交租金嘅記錄咧，就一定唔係一號，係過咗二號啊個時候先交。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最近呢一個月份咧，佢亦都拖欠租金啦。結果咧就即係終於我哋 serve 咗 10 day 嘅 notice 之後咧，先最近收翻即係到啲租金。咁佢俾我哋嘅理由咧就係、是、話，因為銀行咧有啲 fraud 嘅 transaction， 銀行咧就不會 release 呢啲即係錢俾佢交租。咁亦都俾咗啲即係記錄啊。咁啊，但係我睇到嗰個記錄咧就即係係好搞笑嘅，就係、是、話佢其實五月份嘅時候已經有呢一個 fraud transaction， 咁所以。如果真的有呢個問題，應該五月份就呈現咗出嚟，就唔係到今天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excuse。咁我諗咧，第三樣嘢咧就係、是、更加再嚴重啲嘅咧，就係呢個租客咧屢次違反咗 strata 入邊嘅 bylaws。我舉個例子講咧，就譬如話佢verbally 去 abuse 啲 building staff 啦，唔止一次啦。
0: 係。
12: 半夜即係嘈住啲 neighbouring 嘅 unit 咧，亦都唔止一次啦。咁有更甚嘅咧，就係、是最近咧，佢同埋啲朋友，即係因為我哋個 building 咧有24小時嘅 function 咧，所以都有一個7萬幾尺嘅一個 amenity 嘅 area， 咁啊入邊有好多 facility 嘅。佢帶埋啲朋友去即係amenity floor 嘅保齡球場嗰度咧，就即係我唔知道係唔小心啊定係點樣咧，就即係掟爛咗嗰個保齡球一邊嗰個泵棒。
0: 係、哎、啊。
12: 我睇到嗰個損毀咧，就係話咧個 repair work 咧係需要成條泵塔咧換過，因為斷開咗兩節啦個泵塔。咁同埋啲 strata， 即係嗰啲 building staff 都同我講，就係話因為個泵塔嘅 mechanic 嘅一個 issue 咧，有可能就唔可以單邊換啊，有可能咧就係一對咁。係
2: 唔緊要啦，陳太啊，長話短説啦。長話短説啦，你想阿 Aaron 解答你乜嘢咧？
12: 我想咧就系问啦，而家去到一个咁样嘅 situation， 佢又累积咗咁多 strata fine， 而且又有一个咧 impending 嘅一个好 significant amount 嘅一个点样讲啊，一个 repair cost， 讲紧嗰度可能真系5000蚊最少。喺咁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又累积咗咁多啊，累积翻翻啦，连个 strata 入边嗰啲 building staff 啊，即系都同我讲就话你个租客系好 problematic， 以下之即系都有问你系咪会请佢离开咁样。咁我而家塞咗喺中間啦，我自己都好慘。喺咁嘅情況咧，我其實可以做啲乜嘢嘢？我可唔可以即係話咧，早啲去 end 咗呢一個 tenancy 咧？即係咁樣講。
0: 係。
12: 有基本佢又爭咗我哋咁多錢啦
0: 嚇。嗱，陳太簡單啲嚟講咧，就絕對可以嘅。嗱，我哋逐點去同你，即係逐點同你去分析一下啦，去傾啦。
12: 唔好意思啊，你把聲咧有啲遙遠啊。 有啲遥远，唔知可唔可以近少少个麦啊？
0: 已经系对住个麦嚟讲噶咯。嗱，我哋同你逐，我哋同你逐样嘢去分析咧。嗱，我头先都咁讲啦，基于你所讲咁多个原因咧，你系有绝对足够嘅理由咧，系可以去驱赶呢个租客嘅。第二样嘢，我想问翻你，你个租客有冇，你有冇喺个租约上面要求呢个租客买保险咧？
12: 我有要求佢嘅，佢都 show 咗俾我睇。咁嗰、那个保险，即系佢嗰个 tenant insurance 咧，我睇到佢系个 coverage 系一年嘅，但佢 choose 咗咧就系、是、去以 monthly 咁样嘅形式咧去 pay 佢个 premium。所以咧，我亦都咧有理由怀疑佢咧，就系话咧，佢买呢一个 insurance 嘅时候咧，即系纯粹咧就去 satisfy 我哋嘅 requirement， 即系 show 咗俾我睇，唔排除咧可能之后咧自己唔 pay premium 嘅情况底下咧。自动 cancel 了或者是无效，即是这个是我现在一直都想去找出的答案，但是现在这个中介就非常不合作的。不合作是怎样呢？就是我们跟他说，即是你现在怎样去 address 一些 outstanding 的 startup fine 和一些 repair cost， 他完全是不睬的，是啊，完全是没有答案的。
0: 这个就 是很常理，很人之常情，租客他这样一定不睬你啦。即是如果我，只要我做你，我就会叫，即系第一，我话俾个租客知，即系 put 佢 on notice， 你有咁嘅 potential claim， 咁咧叫佢 put 佢个现，即系 put 佢保险 on notice。咁因为咧，如果佢有买嘅时候咧，咁呢个即系有买，应该有赔啦。咁你就会赔。佢就算佢个个月佢去供钱咧，呢个咧即系当然会有一个问题啦。但系问题最紧要发生咧，即系最紧要个事情就话，当呢个损坏嘅情况发生嘅时候，佢个保险系咪仍然都系有效？如果系冇嘅话咧，咁呢个咧就可能系要追佢个人上身啦。好啦，咁跟住咧，你就会因为佢系迟，嗱有几样嘢系可以追佢嘅，第一就迟交租啦，第二就系话佢欠租啦，咁呢几个咧都系一个可以收楼嘅理由嚟嘅。
2: 好，我哋而家阿陈太啊，嗱你 hold 住先啊，四十五分，我哋要交翻俾 operator 哥哥。阵间广告翻嚟再继续同你倾过。
13: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4: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3: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4: 你就要问阿 Chat GPT 啦。
13: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14: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3: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4: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3: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4: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3: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16: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5: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5: 美心饼店
16: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7: 阿爸阿妈系我啊。
18: 阿女喺欧洲点啊？
1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9: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 Aaron 梁鸿健，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啦。咁啊，上一节而家仲喺度啊，陈太就倾开话喺阿柏敏有保龄球场啊，我都想睇下。
3: 都好好
2: 啊。OK， 不过整烂咗喎，咁啊大镬啦。好，啊接翻阿陈太先。Hello， 陈太。
4: 系、
2: hey, 系、hey, 清唔清楚啊？清唔清楚啊？把声。
4: 啊，好好清楚，系啊，今次好清楚。
0: OK， 好啊，嗱，我哋就逐点再讲啦。陈太，第一点咧就话争租，话你俾咗十日终止租约通知书佢啦。咁如果佢喺五日之内俾翻你咧，咁就 OK 咯，咁啊冇问题咯。但如果中都系欠租嘅话咧，咁我成日都讲啦，争租咧喺个住宅租务嚟讲咧就是、一个天条嚟嘅，咁啊去到边度咧都讲唔通噶啦。第二个范畴你可以即系。可以考慮話終止佢個租約嘅，就係、是、個住宅租務條例裏面都講過咧。如果一個租客佢係曾經係拖欠個租，即係遲交租啊，超過三次，即係三次或者三次以上嘅話咧，你亦都係可以用一個一個月嘅終止租約通知書咧去終止個租約啦。而第三個理由你可以去終止佢嘅租約嘅話咧，就話。呢、这個租客如果佢繼續喺個租住單位租住嘅話咧，咁就會令到其他啲單位使用人士咧係令到佢有個唔好啦、唔方便啦，或者有個 nuisance 啦。咁呢三點咧都係可以收樓嘅原因啦。好啦，咁至於咧就話佢有好多 fine set 咗喺度，咁咧你。哦，即系唔好理你之前个 fine 个有冇做到嗰、那个appeal 个程序啦，你亦都可以咧即系当然就同个租客讲，喂你争咁多钱 fine， 你叫佢负责俾翻，如果佢唔俾嘅，咁我谂下一个步骤咧就系要去住宅租务科做一个 dispute resolution， 话我呢个租客佢争咗咁多钱 fine， 佢个按金咪得几多钱，咁我要求咧攞一个 monetary order， 咁而家即系大家要知道咧。如果而家係要做個 monetary order 嘅話咧，一經判定咗呢個判決書咧，係會公開俾大家知道。咁就等佢知道咧，譬如阿陳大文啊爭咗阿張三咁多錢嘅錢，即係咁多錢嘅命令喎。咁呢個係喺網上面可以登記嘅。好啦，至於咧就話個業主立案法團個選委，即係選委嗰度咧，嗱，我哋一般人會諗，哦，你整曬，即或者係整壞咗啲，咁你全部賠曬啦咁樣。但系咧，即系如果我哋做 property manager 嚟睇，如果个大厦，譬如有啲公共地方受到损毁嘅话咧，咁当然就梗系话我哋希望个涉事者会赔晒啦。但系咧，一样嘢唔好唔记得咧，就大厦里边咧就有个保险嘅保险咧。如果对于一啲公众地方受到一个损毁嘅时候咧，个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咧，如果系超过咗嗰个保险嘅垫底费个。大厦的保险就会 kick in 去做这个维修的。在个业主的层面方面呢，个业主或者个租客呢只是需要给回这个保险的垫底费呢，就已经是足够在那个维修方面呢就可以冚回那些钱的了。但是这个当然你要看回个保单是多少钱啦，这样
2: 五千几元应该都未过了。
0: 是啊，五千几元。
2: 五千多元一万都应该未过了。
0: 未必的，有些大厦呢那个 property damage 呢可能是得千零一千啊，或者2500嗰个deductible 嘅。
2: 呢个有保龄球场嘅大厦。
0: 咁你要睇张保单咯，因为唔可以喺度咁讲。
2: 保单嘅垫底费系几多咧？如果系过咗大厦嘅保单垫底费咧，咁有机会你净系赔个 premium 就得啦。
0: 我亦都有机会咧，就个业主立案法院就会话：喂，系你同个或者你个租客系损坏咗啲咩公众地方咁样。但系个 argument 咧就可以咁讲啦，嗱。是佢系选喺个地方，但系我自己本身即系我都系依一张保单嘅其中一个 named insurer 嚟嘅，咁所以我哋都系受到呢个保障嘅，咁样咁当然个法团可以话哦，你系恶意损坏嘅，咁佢又要 claim 你啲钱，咁但系呢个咧系真正系 claim 到咧，咁呢个就要打上去个民事审裁处个 CRT 里边去做个定夺啦。但系基本上个法团。佢如果係有啲公共地方受損嘅話，佢第一件事佢未追討個賠償嘅話咧，佢應該係要進行個維修。如果係多過個保險墊底費嘅，就 claim 保險啦。但如果係少過嘅，咁佢就一定會將嗰筆少過筆錢咧，一定會追曬喺你個身上邊噶啦。
2: 而家去到咩程序啊？陳太，你個嗰個成個租客同你關係去到 strata council。
12: OK， 嗱，我哋咧就喺六月嘅时候咧就attended 咗一个即系 hearing 同 Strategic Council， 咁佢哋个 final decision 咧就系话咧一定系会将呢个 repair cost 咧会 charge back 落去翻我哋嘅 unit 嗰度嘅，咁因为佢哋系认个 unit owner 就唔认嗰啲 tenant 噶嘛，咁所以咧就佢个 final decision 就系咁。至于你刚才话存唔存在即系个垫底费高低超唔超过个即系嗰个 deductible 诸如此类。我睇呢一個 verdict 咧，意思就即係話咧，佢哋都唔考慮呢樣嘢，佢直頭係會將嗰個 repair cost 係會 charge back 落去呢個 unit 嗰，即係我哋個 unit 嗰度嘅。咁所以咧，好啦，我回答翻阿 Jeffrey 你頭先個問題就係話，因為咧就我哋 serve 咗個 10 day notice 之後咧，就我哋又再即係追佢啦，即係個租金。咁佢 at the end of the day 咧，佢就喺嗰個10 day 個 notice expiry， 即係最尾嗰日之前咧。佢就俾咗，即係俾咗七月份嘅租金。但係咧就係、是、我哋同佢講就話，我哋都追咗你好多次，你 outstanding 嘅 starter fine， 同埋今次 repair cost 咧，即係你諗住點 address？ 咁佢咧就係、是、完全 silent 嘅。咁咧甚或咧，佢亦都即係有關個 repair cost 嗰度咧，佢就係話我係唔會俾㗎，我會揾律師啊，諸如此類咁樣。咁至於 Starter Fine， 佢亦都曾經咧就係、是、同我哋講，佢就話 Starter Fine 我打個電話去 RTB 認為咧唔合理啊，Starter 唔應該罰我呢啲錢。咁於是我自己亦都打去 RTB 去 sort of 見到 verify 啦，即係到底係咪真係我嘅租客已經 open 咗一個所謂 dispute 或者 claim whatsoever。RTB 同 check 過曬咧，其實係冇，係冇人，即係冇人曾經打過上去去 mention 過任何有關我個 unit 嘅一啲嘅 case 嘅。咁所以我想同你讲咧，就系话 ，exactly 啱。不过佢哋有 record 啊嘛，你明唔明啊？佢哋有 record 嘅。咁、
3: okay.
12: 我亦都问我租客就话：喂，如果你真系打咗去 RTB， 你可唔可以俾翻啲 written confirmation， 又或者系一个file number， 我就收嚟，我可以做个 record。咁我起码知道佢哋个 basis 系啲乜嘢嘢。我 next step forward 系咪应该要追翻嚟，还是系点样？但系佢咧就唔复咁样。咁所以咧。長話短説好多大話啦，我想講係真係講咗無數咁多個大話啦。咁係啦，個 status 而家就係咁啦。
3: OK， 我諗同阿我同阿 Aaron conclude 下先。頭先佢舉咗三大可以叫佢走嘅理由，應該每一條都得啦，何況佢三大都犯曬啦。
0: 每一條都得啦，同埋有點我想即係補充下咧，就話住宅租務科喺正常情況底下，唔係一個審訊嚟講咧。佢唔会评论一个业主立案法团佢所施予嘅罚款咧系啱定话唔啱，佢第一唔会，只系一个民事审裁处咧佢会，但系问题咧佢会话佢唔会话嗰个罚款系罚得啱，即系系唔系正确，佢只不过话呢个罚款嘅手续系啱唔啱，咁呢个即系最紧要个大前提底下啦，咁同埋。好似我头先你未讲话，你已经做咗 hearing， 我都会咁讲，我都分析咗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通常都会话，呢笔钱一定要加诸于喺你个身上边噶啦。咁因为一般个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都即系尽可能希望唔好报自己嘅验疏啦，咁就减即系减低个个案底，即系个 claim history 咧。
3: 系咪 compulsory 嘅？如果过咗个垫底费？
0: 通常嚟講咧，就係要去 claim 嘅，因為個 argument 就話我作為一個業主，我都係 one of the named insurer 嗰啲損壞咗咧，咁其實就可以 claim 嗰個 insurer 嘅，即係你等於一個話有個單位佢即係唔好彩，即係喺個單位裏邊起火，咁你唔會話哦燒即係整咗一百幾十萬嘅，咁你唔會話要追嗰個單位俾曬嗰啲錢噶嘛，因為嗰個單位極其量係俾個 insurer
3: 頭先陳太嘅意思就係話個 strike council 冇俾個嚇。option 佢哋系你俾墊底費啊，定系俾曬？
0: 咁你可以要求咯，同佢即系再開個 hearing 咯。
3: 系咯，問一問佢哋，或者你自己 check 大廈嘅驗疏個墊底費幾多錢咯？你咪知道大概。如果佢話墊底費墊底費係五萬嘅，咁梗係唔過啦。係，請講。
12: 如果即係話我哋都可以要求一個 hearing， with the starter council 去 clarify 呢啲嘢啦，係咪啊？
0: 係啦，冇錯啦。你問佢，即係要求個 decision 就話
12: ，OK，
0: 點解你嗰個你唔 claim 大廈個insure 咧？咁因為我哋喺呢個係一般嘅 general 嘅情況啦，但係我當然我哋要知道個 total 嘅損毀嗰個數目啦，大廈保險墊底費嘅數目啦。咁有陣時可能即係個法團話覺得我唔值得 claim， 我爭$2,000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哋個考量啦。但係問題如果佢哋覺得唔值得 claim 嘅話，咁你極其量你都係要負責翻嗰個保險轉底費咯。但係業主法團嗰邊一定會追你㗎啦。咁但係所以呢個咧 係好多業主或者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對呢個法例咧都有個唔熟悉咧，咁所以如果出面有啲協會可以問得到嘅，咁我哋希望幫到啲民眾。
3: 即係例如你嗰個 Rental and Strata Association 啦，咁大家聽眾朋友如果想知多啲嘅，咁啊密切留意住我哋嘅 website 啦，佢哋 website 或者係嚟聽下嗰個防火先啦。阿陳太有冇興趣聽廿九號去聽下嗰個防火個知識先啦？
5: 会啊，一定会，一定会到场啊！但我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咧，一个 follow up question。我头先咧都听到有一个 pathway 咧，实在性我哋都可以去 follow up 请佢离开啦。但系个问题系咁啊 ，what if 即系话咧，如果个租客都系赖死唔走啦，咁我所理解咧，即系从 RTB 嗰度我所理解咧，其实个程序都相当复杂嘅，兼夹咧系真系对连我哋业主嚟讲咧，系一个非常之costly 同埋好冗長嘅一個 process。 譬如咁樣講，我嘅理解咧就係、是、首先要等得耐啦時間，第二亦都要去 Supreme Court 嗰度申請個 order of possession， 跟住仲要去申請嘅 bailiff 各方面。咁其實咧中間咧係真係牽涉咗好多 risk。
3: 啊，陳太啊，我哋仲翻少嘅一分鐘，或者呢幾廿秒，你俾阿 Aaron 試下俾啲建議啊。
0: 是个 process 是长的，但是最长的 process 就是等待 RTB 的判决。他们现在呢即引入了大量的人手，所以可能是讲三四个礼拜，或者 我听过最近的同事讲三四个礼拜呢就可以有个判决了。你判决了拿了个 eviction order 之后呢，你只是需要上去个高院那边是抌个印呢，那个呢就两个钟头的事你已经搞定了。整完之后呢你才去找个执达你。好了。
3: 系啦，我哋又俾人圈啦。啊，多谢你，多谢你问题先啦，陈太。Aaron， 最后一句你有啲咩建议咧？譬如话你以前成日讲话收租等呢个生意啦，咁而家呢摊嘢咁点？
0: 依摊嘢就系喺适当嘅时候要退嘅就要退啦。但系问题我都想补充一句咧，如果个业主唔申请嘅话咧，个业主立案法团都系可以申请赶个租客走嘅。
3: OK， 好，咁多谢大家，多谢陈太，多谢阿 Operator 哥哥。咁下个礼拜我哋继续理发先啦。拜拜，
0: 拜拜。
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雪糕车啊！
2: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山地。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4: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山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山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5: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6: 家福扫过门窗咯。
5: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6: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7: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我们的嘉宾主持李美琪，你好。
10: 你好，我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9: 是啊，今日我点解呢开始节目嘅时候呢唔係一轮嘴咁问你呢，因为我睇到呢一个题目呢我自己係冇乜印象嘅。一个叫做血浆疗法，又叫做血浆置换术。咁到底系乜嘢嚟呢？系咪一啲新嘅医学科技啊，定系点呢？因为我睇到啲系报道呢，就话有一啲系甚至啲明星啦，咁佢哋呢将自己后生嗰阵呢将啲血呢系将佢储起身嘅。咁然之后呢放喺个冷库嗰度，咁就当然就要好低嘅温度啦，当然系一啲系专业嘅医疗机构做嘅嘢啦。咁係做乜嘢呢？就係、是、将自己后生年轻时候一啲健康嘅血液保存咗，咁到第日老嘅时候或者有啲乜嘢危急嘅时候呢，需要用到呢个血液嘅时候呢，就可以将呢啲冷冻嘅血呢为自己嘅身体为自己嘅健康呢去进行呢一个系补充嘅。咁所以呢就有咗呢一个叫做血浆疗法或者叫做血浆置换术。呢、这、一个咁样嘅新嘅，即系我脑海里边系一片空白，想请教下你 Maggie 吓。
10: 其实我自己一开始听到呢、这个谂法咧，我即系听到呢个做法咧，其实我唔系话好吃惊嘅。咁其实因为呢一种血浆嘅置换术咧，喺我哋临床医学上边其实系有喺度用紧嘅。咁只不过系近呢几年咧，所有嘅呢一啲长寿啊、永生啊等等嘅呢啲领域咧，就开始变得非常之热门啦。咁亦都开始有好多一啲即使系试验性嘅，或者系以前用嚟治疗一啲疾病嘅一啲方法咧，都被我哋大众去认知咗啦。咁我哋知道咗之后咧，就开始有人觉得会唔会可以系可以将佢用喺其他嘅地方咧？咁样咁我哋所谓嘅一个血浆置换术咧，其实就系喺以前啦，或者系喺我哋依家临床上边咧，我哋都叫佢做一个叫做治疗性嘅一个血浆嘅。咁其实佢个流程咧就好简单，大概就系我哋抽血啦，然之后一部机咧就会将我哋个血液分做唔同嘅部分啦，比如话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啊，同埋血浆啊呢几个部分啦。咁如果你系需要用到血浆嘅话咧，我哋就系保存住比如话系我需要换呢个血浆，咁就系我将我自己啲血抽咗出嚟之后，我抌咗我自己啲血浆，咁然之后咧再加上少量嘅血浆，即系外界嘅一啲血浆、其他人嘅血浆或者一啲人造嘅血浆之后咧，再输翻入我自己个血嗰度，咁然之后再将佢存翻我自己嘅身体入边咁样嘅，咁呢个就系佢嘅最基本嘅原理。咁只不过咧系因为喺 呢幾年我哋有一個比較出名嘅動物性嘅實驗啦，咁就係有科學家咧係將一隻年輕嘅老鼠，佢身體入邊嘅嗰個血漿係輸咗入去一隻比較老嘅老鼠身上邊啦，咁然之後發現咧呢一個年長嘅老鼠咧，佢個好多組織係變後生咗嘅，係包括肌肉啦、大腦啦、肝臟啦等等，咁然之後再加上佢身體入邊嘅一啲炎症指標都下降咗，咁然之後傳下傳下咧就令到好多人會覺得，年輕嘅血液入邊一定係會有某啲青春嘅分子，咁所以先至會有呢一種年輕置換術嘅年輕血漿置換術嘅講法。
9: 哦，原來咧就係其實呢個係喺醫學上邊咧係有呢個咁樣嘅治療方法，係治療某啲疾病嘅。不過咧而家就係好似係廣泛應用咗啦，個用途多咗啦。好啦，嗱咁你正話咁樣講咧，好似我覺得係同我哋以前認知嘅嗰種洗血係咪又係同一樣嘢嚟嘅咧 ，Maggie？
10: 嗯，这个联想又真的非常之贴切啦。咁我哋之前我哋比如话有啲人可能佢唔舒服，佢需要洗血咧，咁其实就係我哋讲嘅有好多原因。咁比如话咧，有啲人佢可能个感染係非常之重嘅，咁佢血液入边有一啲细菌，咁喺呢种情况下咧，佢可能会有败血症啊，或者有其他嘅一啲长期慢性嘅炎症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用呢一种血浆嘅置换术啦，或者咧係将我哋血液入边嘅某一啲细胞成分都去更换咗佢咁样。咁呢一啲咧就係临床上確实係咁样用嘅。咁事实上咧，其实就係个原理好简单，就是将我们的血浆里面一些发炎的因子啊，一些异常的蛋白啊，或者是一些太过多的一些抗体啊等等呢，就是将它换了它啦，所以我们的血液呢就可以健康翻滞这样啦。
9: Maggie， 咁既然是这样讲，我们如果真的患病那阵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情况的时候，特别一些比较严重的时候，咁我们是不是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进行这个治疗，还是怎样呢？
10: 我们如果平时即是平常人啦，不会说有不舒服啊，或者是不会有什么大的疾病需要用到这个血浆的时候呢，其实现在临床上都是不建议我们健康人去做的。那因为呢，我们外界来的血液呢，始终都是虽然它入边不包含一些细胞互相抗斥的一个嘅問題啦，咁但係咧，其實外界嚟嘅血漿咧，多少都唔夠我哋自己嘅血漿對於我哋自己身體嚟講咁有呢一個兼容性嘅，咁所以而且再加上咧，我哋如果係要換血漿嘅話咧，其實就係要將我哋自己個血抽出嚟啦，然之後去置換啦，再擺翻入去啦咁樣。咁喺對於好多人嚟講咧，佢哋個身體係需要重新去適應翻呢一個血漿啦，再加上咧就係佢呢一個血漿入邊可能屬於佢自己嘅嗰個特殊嘅成分冇咗咧，咁佢個身體可能都係需要一啲時間去恢復翻咁樣。咁所以有啲人佢可能啱啱置換咗血漿之後，佢會覺得好精神，非常之即係非常之容光煥發。咁但係其實亦都有啲人咧喺血漿置換咗之後咧，係會覺得好似病咗，好唔舒服咁樣嘅。咁所以臨床上目前係唔建議我哋健康人去做呢一個嘅血漿置換嘅。
9: 係啦 ，Maggie， 咁既然係咁咧，咁係喺乜嘢嘅情況之下，或者我有啲乜嘢病嘅時候，先至可以做呢個血漿置換術咧？
10: 咁好多病啦，比如话我哋头先有讲到嘅一啲即係长期慢性嘅炎症，或者甚至係一啲自身抗体嘅问题，即係比如话我嘅红斑狼疮啊，或者係一啲重症嘅肌无力啊，即係等等呢一啲，因为我哋身体个免疫系统攻击緊自己，然之后我哋个身体有好多抗体，喺呢一种情况下呢，我哋就会用血浆置换去将嗰啲抗体係洗走咗佢嘅。咁然之后喺近呢几年呢，亦都将佢用喺一啲比较罕见嘅血液类嘅疾病。咁比如话呢有啲係紫斑症，即係血小板係减少咗，然之后形成我哋身体成日会凝唔到血啦，咁然之后形成一啲紫色嘅斑块啦，咁样喺呢一种情况下呢，我哋都可以係用一个血浆嘅置换呢，係将一啲酵素同埋一啲新嘅一啲蛋白係 加在我们本身的血浆入面再摆回入去的身体入面这样。那有时呢一些肾脏的病人比如说一些肾小球的疾病啦或者是一些血管炎啦，那当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是产生了大量的这些抗击我们自身的抗体的时候呢，血浆置换都可以用来可以很迅速地帮我们这些患者是降低他们的炎症反应，那是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是可以令到他们的症状是没有了的，但是呢他只不过是一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式，那这个病人呢是度过了这段危险时期之后呢，他之后始终都是要治疗他自己本身的疾病的。
9: 嗯，即是说不是说彻底根治是某些疾病，只不过在危急的时候呢可以帮你一把。那么既然你正话讲到啦，即是说如果我做血浆置换的时候我将自己有害那些抽了出来，那我要重新是将健康的血浆是摆返入去。那假如我自己是没有自己储备的，我正话开头我节目所讲的有些人是将后生嗰阵将我健康的血液将佢冷冻咗，将喺呢个保存起嚟，咁系咪可行呢？同埋即系话系咪无限期？即系话我譬如我廿岁、廿零岁，我就将我健康嘅血保存，咁我到咗七十岁、八十岁嘅时候用，仲得唔得咧 ，Maggie？
10: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问题，那个答案就是可以的，那不过我们就要分开不同的情况来讲。那其实呢比如说如果我是用年轻一点的人的血浆，那在医学上是可以的，那我们每一天去很多人去捐血啊，那这个我们捐的血其实都会分做血浆和一些血成分啦，那所以一些人在医院那里他们接受一些血浆的输注其实都是受人的血浆，所以这个是在临床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目前呢这个接受人的血浆的这个做法呢是为了补充我们的凝血因子和一些其他的蛋白，那就不一定是为了抗老的。如果你说我想存回我以前后生的时候的血浆，那其实理论上呢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现在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一些私人的一些生物银行呢其实是提供这一方面的服务的。那就是你在后生的时候定期去捐血浆，然后他会帮你将它冷冻去保存住它，然后在过了几十年之后你再将它输入回自己的体内。这样这个做法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它不会排斥，即不会产生任何排斥的问题或者是血液的问题。但是个问题就是它究竟可不可以无限期保存呢？这样在理论上呢我们是血浆通常在-30度以下是可以保存一年左右。咁如果我哋係将佢保存喺-80度甚至係更加低呢，咁喺生物学上边嚟讲呢係一个长期嘅 保存手段嚟嘅。咁所以理论上几十年呢都係可以维持到佢入边嘅蛋白质嘅活性。咁但係事实上呢我哋做实验我哋都知道呢就係如果你保存喺-80度嗰度，虽然你话大部分的那些蛋白不会变性，但是事实上你有时拿出来放回入去拿出来放回入去，或者是你某一天即是断电，或者是就是一些不可控的生物因素，其实你这个质量拿回出来究竟是怎样呢，其实都是要打回个问号的。现在呢就是没什么数字讲给我们听它究竟摆，比如说摆回40年或者20年它究竟的质量保证去到哪里呢，目前是未有人知道的。
9: 嗯，好，明白，这个呢亦都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想问一下呢，就我们加拿大在这方面的技术或者在这个医疗方面呢有没有这个项目的进行得怎样的呢？
10: 加拿大呢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即是医疗上边来讲我们加拿大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来的。那我们目前呢技术方面呢是完全是成熟是没问题的。那这个是基于我们临床上的技术啦。那但是现在呢加拿大对于去做这个血浆的保存同埋或者是年轻血浆的一个置换呢其实都是有比较严格的防控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目前是比较有一些正规的公司是有这些冷冻的技术，但是他们的license 就只可以说采集或 者是储存个血浆，那究竟他们可不可以，即有没有这个资格去帮你回填回个血浆呢？那可能目前呢都还是在一个比较诊所或者医院的水平才可以，那这些私人的冷冻机构呢就不可以做到了。
9: 其实呢都有好严格的一个监管啦，同埋呢个技术方面嘅一个限制啦。好，咁讲到到呢我就好多谢 Maggie 啦，因为啱啱初认识咗呢个血浆疗法，咁有少少概念。咁一阵间我哋呢亦都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 ,604267-1320。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6: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1: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6: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1: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6: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2: 工作有压力，
13: 生活好压迫，
12: 点算啊？
1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好，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呢、這个时间，我哋开通我哋嘅热线电话啦，604267-1320。咁啊，听众朋友有咩嘢医学方面啊、健康方面嘅问题，都可以请教阿 Maggie 嘅。系有阿关女士喺电话嗰度嘅，你好啊，关女士。
14: Hello， 系咪我啊？
9: 系啊，系啊，请讲啊。
14: 哎，你好，你哋好，我想问阿 Maggie 咧，我有两个问题，请教你。我屋企有个老人家咧，佢咧早排咧有一日好热，咁佢突然间发觉佢两只脚咧又好似好肿咁，就大咗啲咁，就揿下佢咧，好似凹下，有啲凹下。陷落去又好耐先走翻上嚟，咁我想问阿 Maggie 咧，佢系咩原因咁只脚会肿咧？系咪肝肾有问题咧？咁第二个问题咧，佢咧就早几年咧年年去体检咧就冇乜事嘅，即系验完血咧就冇咩事，但系最近一两年咧一验完血咧就个人就晕啊！晕晕地咁啊，坐低要等十零分钟先至好翻啲。咁我就请问下咩事，系咩原因咧？唔该晒。
9: 系想请问阿关女士，一个老人家有几高寿啊？
14: 哦，佢五尺二寸到有125磅。
9: 几多岁啊？唔该。
14: 系吓。
9: 有几大年纪啊？
14: 180岁。嗯，唔该晒。
9: 冇平时冇乜嘢唔舒服噶系嘛 ？OK 噶系嘛？
14: 佢有两高啊，有三高。
9: OK。OK 噶系嘛？
14: 佢有两高啊，有三高。
9: 嗯

0: 日頭好凍，夜晚日頭好熱，夜晚好凍，或者係有時咧就係、是、有幾日好凍，有幾日好熱，咁樣有呢一種高温嘅温差咧，係會令到我哋血管擴張，咁然之後擴張咗之後咧，咁好多血係流咗去我哋個腳嗰度之後咧，咁我哋本身正常嚟講，呢啲血咧應該係要擠翻上去我哋個心臟嘅，咁但係有時我哋個年紀大咗少少之後咧，我哋個腳嗰、那個靜脈。静脉入边嘅一个功能咧就会变弱咗，咁令到好多血咧就会积聚翻喺我哋个脚，尤其是系我哋个脚踝或者我哋个小腿嗰度啦。咁尤其是当你坐耐咗、企耐咗之后咧，就会好明显啦。咁呢个时候咧就会有一个水肿嘅情况。咁有时咧，我哋如果系喺呢一种天气之下，我哋夜晚黑瞓觉咧，我哋担。即係抬高隻腳，即係用個枕頭摺高隻腳，咁瞓完一晚咧，通常都會減輕嘅。咁呢一種情況咧，就係、是即係好正常，其實好多人都會有嘅，咁係唔需要太過於擔心。咁不過咧，如果你話心臟啊、肝臟啊，或者係腎臟啊等等嘅疾病咧，確實都係會容易造成呢一個雙腳嘅水腫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去做過 body check 啦，咁去醫生亦都睇過報告啦。我哋個腎臟、肝臟係冇問題嘅話咧，咁我哋個腳水腫咧，好有可能就係同我哋個血管相關，咁就同我哋個肝腎功能咧係唔太有關聯嘅，咁所以就可以放心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頭先稍微提到，但係冇認真講嘅，咁其實係要睇翻我哋嘅降血壓藥。咁如果我哋食開嘅呢一個降血壓藥咧，佢是有这个小腿肿胀的副作用的话呢，那这一种副作用在我们天时热的时候是更加明显的，所以也都有可能是跟我们吃的药相关，但是即使它是脚肿，我们都不可以自己停药，是可以去跟家庭医生讲说我发现这脚肿了这样，然后去考虑一下我们需不需要调剂量啊，需不需要去换药啊这样。但是整体来讲，只要我们的血那个检查是正常，我觉得就不需要太担心了。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我们是抽血之后很见晕啦，这个呢其实就是很有可能呢，就是首先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呢，可能就会我们的血液循环差一点，所以以前抽血抽完之后没什么事的，但是现在可能就会有少少贫血啦，或者抽完血之后我的血液未有那么快上到我们的脑那里，所以就有少少这种头晕啦，或者有时有些人会觉得想呕啊，或者会觉得隻眼好像发黑啊这样的情况。那通常如果我的血压检查过是正常的，那然后抽血只是抽血那阵才会出现这个头晕的情况，那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那但我们都知道呢，就是抽血之前呢，可能医生会叫我们不要吃嘢，要空肚这样。那但是事实上呢，这个令到好多人会觉得空肚的意思呢，就是乜嘢都唔好入口。咁但係其实呢，我哋咁样係好容易导致我哋个血压过低，令到我哋头晕嘅。咁所以有时我哋去抽血之前，即使你唔可以食嘢，即使你要去验血糖唔可以食嘢，咁但係其实呢，你係可以飲返一啲清水。咁呢一啲清水呢，係可以帮你预防你个血压太低，咁会令到你头晕嘅症状呢係会改善返啲嘅。咁如果我哋係结合返呢个头晕呀，同埋我哋嗰个脚肿嘅情况去睇嘅话呢，咁我会觉得呢，我哋可以自己去观察嘅。咁比如话呢，我哋可以试下睇下佢係咪嗰个两边差唔多，个脚两边係咪肿起身的程度差不多，那会不会日头严重过晏昼，会不会严重过夜晚，即是我们记低晒这些东西，那看看同埋头晕的情况几时出现几时不出现这样。那如果这些都是即是都只不过是抽完血之后会头晕，或者是呢，就是之后早起身的时候脚会肿一点，那我会觉得就不需要太过担心。那其他呢，我们就是坚持即是饮食健康啊，然后我们的作息正常啊，那其实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1: 嗯，好的，这个时间我们要听听其他
2: 事情。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4: 你以为番茄酱只是薯条的配角，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原来在1830年代的美国，他曾经当作药物咁销售。当时医生宣称番茄含有有益的成分，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肠胃问题，甚至可以医到一些慢性的疾病。这个说法很快引起注意。没几久之后，有药商就将番茄酱浓缩成为番茄药丸，在药房里面销售，标榜有助肠道健康。这个热潮足足维持了十几年。但是去到1840年代之后，随着医学界开始质疑它的疗效，番茄药丸慢慢地失去市场，由药房的番茄药丸变回去厨房的普通番茄酱了。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4: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啊，线上边有啊 Karen 喺度，你好啊 Karen。
7: 哎，你好，两位好啊，我想咧有个问，两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哋啊。一，我一个要打骨质疏松针嘅人，但系咧我早轮只牙有问题，牙医咧又话要我去剥，要去专科嗰度，但系佢就话个专科就话剥完都要补骨粉，点解要补骨粉？有咩作用咧？同埋佢仲话可以种牙。但系种牙，我磨牙都咁有问题，系咪种牙都可以啊？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我早轮去验嗰个小便就好多白血球，家庭医生就话个尿入边冇血液同埋冇蛋白质，所以系因为个免疫系统弱，所以先系咁啊？系因为点解会系咁样？可唔可以解啊？帮一帮我解释下。
6: 嗯，好嘅，好咁啊，麻烦啦 ，Maggie 啦，系 Maggie。
8: 系，唔该晒李恩，唔该晒 Karen。我第二个问题听得唔系好清，咁但系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第一个问题系关于呢个骨质疏松针嘅。咁如果你依家目前系正在接受紧呢个骨质疏松嘅针剂嘅注射嘅话咧，咁掹牙嘅时候，确实医生系会有时系会提到有一啲患者系要补骨粉嘅。咁主要咧就唔系因为骨质疏松嘅本身，而系因为我哋通常掹完牙。之后咧，我哋个牙骨系会开始去缺损嘅，因为你掹完牙之后咧，佢会空住咗嗰个位咧，咁然之后我哋个骨咧就会开始系缺损嘅。咁呢一个咧系如果系缺损咗之后，你之后如果系要种牙嘅话咧，就会好难，因为你冇咗嗰个骨喺度做支撑。咁所以如果你补骨品嘅话，其实就系为咗你之后去种牙咧，系创造一个比较好啲嘅一个环境。咁我哋头先有讲到咧，就系、是、如果你个牙崩咗之后咧，本身我哋包住个牙周围嘅嗰啲骨头咧，系会开始被我哋个身体去吸收咗佢啦。咁所以咧，我哋呢个补骨品咧，系为咗预防你以后系个骨唔够种牙咁样。咁对于骨质疏松针打开嘅人嚟讲咧，我哋会有另外一个嘢系要谂嘅。咁就系咧，有时我哋嘅啲骨质疏松针咧，喺佢会抑制我哋个骨去代谢，咁所以掹咗牙之后咧，有少部分嘅病人咧，可能会发生呢一个我哋个面部，即系我哋个口部嘅一个关节坏死或者骨头坏死嘅情况。咁虽然呢个风险好低啦，咁但系佢都系存在紧嘅。咁所以牙医如果系佢想个伤口愈合得比较顺利，同埋少啲感染嘅话咧，咁其实喺适当嘅时候咧，佢就会需要去用去补骨品啦，或者系要去缝合嘅方式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是。 一个好正常嘅一个做法嚟嘅。咁所以咧就系要确实系要无论系家庭医生又好，我哋个牙医又好咧，系确实双方都要知道你要去补牙，同埋双方都要知道你系喺度用紧骨质疏松针。咁所以 Karen 喺呢方面系做得非常之啱嘅。
9: 嗯，系啦，咁啊呢个咧就系、是。跟住第二个问题就系、
8: 是、第二个问题，我就听唔清啦。
9: 啊，佢就系去呢个小便嘅检查咧，就有好多嘅白细胞，咁但系咧血液里边咧，唔系嗰个尿液里边系冇血丝嘅。咁医生判断就话佢嗰个免疫力下降咁嘅问题吓。咁、啊、佢想知道，即系小便里边嗰个白细胞多，系咪就代表咗呢个免疫下降咧？同埋有啲乜嘢嘅问题存在喺度咁样咯吓，麻烦你。
8: 嗯，系咁首先咧，我哋我哋嘅小便入边有白细胞，咁白细胞个意思咧，其实就就系、是、我哋有呢一个感染啦。咁有时咧，我哋个泌尿道有感染，即系尿液入边有感染咧，系有好多原因啦。咁有时咧最简单嘅可能就系尿道炎啦，或者系膀胱炎啦，或者系肾炎啦咁样。咁因为白细胞咧系属于一个免疫细胞，咁佢所以咧我哋身体每一个地方如果系有细菌啦，或者有受伤嘅时候咧，白细胞都会去到嗰个地方嘅。咁所以我哋喺小便嘅检查咧就会有好多白细胞啦。咁但系咧，我哋有白细胞唔代表表佢系受伤，咁所以咧，我哋见唔到有血丝系好正常嘅。咁有时即使佢系有血渗咗出嚟咧，我哋都唔一定会见到佢有颜色嘅变化。咁喺医学上咧，我哋叫做潜血，即系好潜藏住嘅一个血尿。咁但系如果医生帮你检查过，埋你个小便都系冇红红血球，净系白血球嘅话咧，咁就证明好有可能系一个长期慢性的膀胱炎啦，或者是一啲细菌尿啦咁样。咁对于女性嚟讲咧，尤其是系即系喺某一啲生命阶段或者系年纪大少少嘅时候咧，我哋有时我哋嗰、那个取尿嘅过程，亦都即系我哋小便检查嘅时候，我哋用个樽去装尿嘅呢个过程咧，都有可能系唔小心会将我哋阴道嘅分泌物系混咗入去个血液入边嘅，咁所以就会令到血液入边睇起身个白血球好多，咁但系事实上个膀胱系冇感染，都有呢一种可能嘅。咁如果Karen 咧系冇觉得即屙尿嘅时候唔舒服，比如话好似有刺痛嘅感觉啊，烧嘅感觉啊，或者腰痛嘅感觉，咁只不过系喺体检嘅时候发现个白血球多咧，咁通常下一步咧，我哋就系会去睇下会唔会有啲乜嘢细菌感染啊，安排一啲尿液嘅培养啊，咁样，咁其实佢唔一定系代表我哋有免疫力下降嘅，咁只不过系睇下系呢一段时间系咁样啦，亦或是系我长期几年都系咁样，咁如果我系净系一两次检查系咁样咧，都仲还系有可能系我哋经历紧一个比较长期嘅细菌感染，咁但系如果你系几年时间都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有可能是因为你身体的免疫方面的问题呢是有些下降了的，那就有可能导致你的身体反反复复这样被细菌感染，那在这一种情况下我们才会判断是免疫下降的。
9: 嗯，那换言之呢，就是说
7: 如果是牙那里有发炎，会不会影响到它会有因为我发了炎先去验尿的。
9: 嗯，即是说你的牙是有问题的，是不
7: 是？是发炎变种，我吃过antibiotic 的、okay. 然后跟着隔了一个星期就这么巧就是约了是去验身。
9: 嗯 ,ok。
7: 就是会不会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不是身体每一个部分发炎它都会有尿液会有白血球，就不是说膀胱和肾的问题。
9: 嗯，是，麻烦 Maggie。
7: 我没有白尿，没有血丝嘛。
9: 是，麻烦Karen 听Maggie 的解释，麻烦你 Maggie。
8: 不好意思，燕
9: 希，
8: 我刚才都是听不
9: 到Karen 的意思。他的意思呢就是 OK， 他刚刚就是那只牙发炎的时候去做这个尿液检查，他的问题就是是不是身体其他部分发炎，佢嘅尿液都会显示咗佢嘅呢个白细胞系增加咁样嘅回事咧，吓、啊， 即除了膀胱和尿道之外，他好像正说他的牙发炎，那他的尿液又会不会那个白细胞多了这样呢？
8: 我可以说呢，虽然有这个可能性，但是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会的。因为尿液里面的白血球呢，主要是为了显示我们泌尿系统本身的发炎，也就是肾脏、输尿管、膀胱、尿道等等。牙齿的发炎或者其他地方，即身体其他地方的发炎呢，一般是会令到我们血液里面的白血球增加。这个血液里面的白血球呢，在我哋个肾脏完全健康嘅前提之下咧，系唔会唔小心漏咗出去嘅。咁所以喺绝大部分嘅情况下，我哋身体其他地方发炎系唔会体现喺我哋个小便嗰度嘅。咁但系咧都有一啲好极少数嘅例外，比如话你系全身发生非常之严重嘅感染，比如话败血症啦咁样，或者系你全身发炎个反应非常非常之强。咁你呢一个牙齿嘅发炎影响到你个肾脏嘅功能啦，咁呢种情况下咧就有可能个尿液系会出现异常。咁但系咧，通常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已经系会好唔舒服，好唔舒服，就唔会单纯系牙齿发炎咁简单啦。
9: 嗯，好，明白啦。咁啊，即系话如果系验尿嘅结果系请你讲。
8: 嗯，系，唔好意思。咁我突然之间谂到另外一个有可能嘅原因，咁就系我哋喺现实生活中其实都有，我有见过有其他嘅病人系咁嘅情况嘅。咁就系如果佢牙齿发炎嘅呢一段期间，如果系食紧抗生素嘅话，咁然之后本身你个免疫系统个功能系差啲嘅话咧，咁喺我哋头先有提到咧，就系女性喺采集呢个尿液嘅时候，系有可能会有呢一个阴道嘅分泌物嘅。咁如果你个牙齿系喺度发炎，食紧抗生素嘅时候，咁我哋个阴道咧系比较容易感染，然之后个白血球增加嘅。咁呢一个情况咧，都有可能会令到我哋个尿液样本入边嘅白血球增加。咁但系呢一个咧，都系即系几样嘢一齐咁样发生，先至会导致嘅。
9: 嗯，系啦，咁如果系安全起见，咁系咪啊 ？Karen 去再验多一次，咁就即系睇下系咪，因为而家个牙齿已经冇发炎啦嘛，又或者冇食抗生素啦，咁样再验多一次，咁系咪放心啲咧 ，Maggie？
8: 嗯。非常之硬嚟。咁如果我哋系喺牙齿发炎嘅期间发现呢一个尿液嘅白血球多咧，我哋会即系考虑完其他因素之后咧，我会建议系喺个牙齿治疗嗰、那个疗程结束咗之后，咁然之后过一两个礼拜或者甚至过一个月，喺冇食任何抗生素嘅前提之下咧，再去验一次呢一个尿。咁呢个小便嘅样本你去收集嘅时候咧，其实系要我哋要叫做中断尿。咁亦即系咧，你首先排出少少先，咁然之后我再接后边嘅嗰一段，咁然之后最后面剩低嘅嗰啲咧，我就唔要啦，咁样即系呢一个中断尿咧，咁呢一个检测嘅结果咧就系比较严谨一啲啦。
9: 嗯，好嘅，好明白嘅，好咁啊，讲到我哋又要听听客户声音先。
3: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系街角茶餐厅嘅奶茶味，定系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嘅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0: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1: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12: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11: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12: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11: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1: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3: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3: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线上边有阿胡太喺度。你好，胡太。
16: 你好，主持 Maggie 好。我有问题咧，想问阿 Maggie。如果瞓着咗觉，嗰只脚啊，个身嗰只脚先嘅，喺度跳噶，喺度即系喐啊，好似升弹起又拍翻就两打横咁样，嚴重起上嚟呢就试过就成身啊连个头都离开你枕头咁弹起。咁呢通常佢瞓到好冧就做啲咁嘅动作嘅。同埋呢扯鼻鼾嗰陣呢一扯鼻鼾呢佢就啲脚啊就係、是、咁样跳係好常嘅成晚都係咁。咁我想问阿 Maggie, 点解会咁样
6: 即係瞓觉嗰时候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只脚会喐啊个身又会喐啊个头会喐咁扯鼻鼾是特别严重是不是好咁啊问下咩嘅有冇佢有冇乜嘢其他嘅问佢有冇身体有冇其他乜嘢毛病
16: 食三高嘅药囉胆固醇啊血压啊同埋糖尿
6: 扯鼻鼾是都比较严重是不是
16: 是啊佢瞓冧咗就会扯鼻鼾。咁我发觉佢嗰时呢就会喐得好犀利㗎成个人扎醒。
6: 好嘅。好麻烦啦 ,Maggie。
16: 我唔係佢唔会醒啊佢唔扎醒㗎佢只係喐㗎咋佢自己唔知
6: 㗎。好咁係一个几特别嘅一个睡眠嘅一个状况啦。麻烦啦 ,Maggie, 呢个情况嘅时候係点样解答
8: 是咁其实呢一、這个问题呢虽然描述出嚟好似系好罕见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常见嘅情况嘅咁只不过系好多人冇留意啫。咁呢一个呢我哋系叫做睡眠惊跳咁系一个好好常见嘅一个情况嚟嘅。咁我哋人呢喺入睡之后或者系喺睡眠嘅过程中呢我哋个大脑控制肌肉嘅神经呢系基本上都系会进入一个休眠嘅状态。咁但系呢有时呢佢都会偶然间咁样发出一啲短暂嘅信号。咁令到我哋个脚啊手啊甚至全身都会咁样扎一扎咁样嘅。咁有时呢大部分嘅人呢就淨係个脚会跳一跳啊或者係有啲人可能会好似梦见佢喺好高嘅地方跌落嚟咁样咁然之后成身会即係会震一震啊咁样。咁有时呢有啲人係会比较严重啲啦同埋会发生得比较频繁啲嘅。咁呢一种现象呢往往都会随住我哋年龄嘅增加跟住会变得更加明显。咁好多人自己係唔知道嘅係自己个伴侣或者屋企人呢係发现咗咁样。咁如果呢一种我哋讲嘅惊跳嘅情况咧，系啱好发生喺扯鼻鼾嘅时候，或者系扯鼻鼾嘅时候更加严重嘅话咧，咁我哋另外一个需要考虑嘅情况咧，就叫做睡眠呼吸暂停啦。咁一个咧就系我哋扯鼻鼾嘅时候，我哋上呼吸道系暂时塌陷咗，然之后我哋个呼吸咧系停咗几秒钟。咁呢一个时候咧，我哋个大脑通常咧就会有啲担心，咁会唔会系有咩事咧？咁样咁，所以我哋个大脑喺我哋唔意识到嘅时候咧，佢就会发出一个我可唔可以醒一醒啊咁嘅信号，咁令到我哋个呼吸系可以恢复翻。咁呢一个时候咧，可能个大脑嘅呢一个信号咧系传递咗去我哋个肌肉神经咧，咁就会令到我哋个身体咧系会更加。即是在扯鼻鼾的时候然后再去抽动一下或者好像弹一下这样。那这种情况下呢 个我哋个即系呢一个人咧，佢好有可能系唔会醒嘅，咁佢亦都唔会记得，即使佢醒咗之后，佢可能都唔会记得嘅。咁但系通常系身边嘅人会觉得好得人惊咁样。咁呢一个咧，一般就系、是。如果佢系偶然间抽动，影响唔到佢每一日嘅睡眠，佢朝头早起身都唔会觉得好攰嘅话，通常我哋都唔需要乜嘢特别嘅治疗方式嘅，咁就系瞓觉之前尽量唔好饮咁浓嘅茶啊、咖啡啊、酒精啊等等，即系都系呢一啲常即系老生常谈嘅嘢啦。咁但系咧，如果佢系即系已经影响到佢个日常生活嘅话咧，咁可能就系要去揾翻医生帮我哋开翻一个呢一、這个睡眠嘅正压嘅呼吸机，叫做 CPAP， 咁或者系做一啲牙齿口腔方面嘅矫正。咁仲有另外一种可能咧，就系我哋叫做周期性嘅肢体运动症啦。咁呢一个咧就系通常喺瞓觉嘅时候每隔30秒左右，个脚咧系会反复规律咁样去抽动，系有规律嘅。咁而且系有时系成晚都会咁样发生嘅。咁如果系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需要去揾医生去做一个睡眠嘅质量嘅监测啦，即系即系成个睡眠过程嘅监测啦。咁然之后再要去检查翻我哋个神经啦。咁如果佢系冇乜规律，咁只不过系时不时咁样嘅，咁我会觉得咧，都系我哋一开始讲嘅情况，就系、是、我哋个睡眠惊跳。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唔需要太担心嘅。
9: 嗯，好啦，好明白啦。咁啊，即系话咧，系假如系呢个时不时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咧，都系一个现象嚟噶啦。咁如果系好有规律，同埋即系长时间都系咁咧，咁咪再进一步揾医生系进行呢一个系检查，咁样系最好嘅。系啦 ，Maggie 啊，其实呢个睡眠窒息症咧，有冇话真系年纪大先有呢？如果系啲小朋友，有阵时我都发觉咧，啲小朋友都会有扯鼻鼾嘅现象。咁佢哋有冇呢个咁样样嘅毛病发生嘅咧？
8: 咁我哋以前咧就会成日会觉得话扯鼻鼾可能系同我哋个体型相关啊，咁然之后我哋又会谂到话睡眠窒息又好似系同我哋扯鼻鼾相关啊，咁所以咧就有啲人会觉得个睡眠窒息同我哋年龄啦，或者系我哋个体型啦，或者系我哋其他嘅嘢相关，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嘅呢一啲睡眠窒息或者系扯鼻鼾咧，同年龄虽然系有一定嘅关系，咁但系年龄咧就唔系唯一嘅原因啦，咁同埋咧同体型亦都系有一定嘅关系，但系体型都唔系唯一嘅原因嘅，咁年龄方面咧，随住我哋年龄嘅增长，我哋喉咙附近嘅肌肉同埋组织咧系会慢慢变得松弛嘅，咁尤其是如果你唔系即系靠声带食饭嘅，即系你可能平时讲嘢比较少啊，或者你平时嘅喉咙嗰个肌肉个锻炼系比较少啊，呢一种人咧，咁我哋肌肉变得松弛咗之后咧，就瞓觉嘅时候比较容易发生一啲塌陷啦，咁会令到我哋嘅呼吸道系暂时塞住咗，咁所以咧喺50岁以后，因为呢个肌肉松弛咧，我哋嗰、那个睡眠窒息同埋扯鼻鼾嘅发生率系会明显增加啦，咁到60、70岁嘅时候咧，系会更加常见嘅，咁。但是这个呢就不是说一定是到了这个年龄就一定会有，只不过是增加了风险。同时呢，如果是体型比较即偏重一点啊，然后条颈比较粗啊，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是男性或者是停了经之后的女性呢，这方面的风险都是会增加的。你剛才提到咧，就係後生嘅人啦，或者係小朋友，佢哋可能都會扯鼻鼾咧。咁其實咧，後生嘅人或者係小朋友咧，可能都係會同我哋個鼻塞啦，或者係扁桃體肥大係有關係嘅。咁通常如果係小朋友佢扯鼻鼾咧，就係會同佢個扁桃體肥大有關，或者咧係佢嗰個成個。气道个发育系未够完整，咁到咗佢年纪大翻少少，到咗成年嘅时候咧，佢因为个气道系已经完全系发育正常啦，咁佢可能就会冇咗呢个情况啦。咁但系有啲人咧，佢可能天生佢嗰个气道咧就系比较狭窄啲嘅，咁或者佢嗰个结构喉咙嘅结构咧系同人哋有啲唔系好同嘅，比如话系某一个软骨系比较靠后啲啦，或者系佢个气道嗰个肌肉系比较窄少少啦，咁佢可能咧就系从好细个开始，一直到佢年纪好大啦，咁佢可能都系会一直出现呢一个打鼻鼾、扯鼻鼾或者系。 睡眠中止的情况的。
9: 嗯，好，明白。即是说呢，是上了年纪的人的扯鼻鼾和这个小朋友或者后生一点的朋友他们的扯鼻鼾呢，其实呢在这个是病因方面呢是有不同的。好，那这个时间我们再听一听这位Maria 的电话先。是，你好 Maria。
17: Hello， 系，两位好。我想有个问题问阿 Maggie。一个年轻人三十几岁咧，佢瞓着咗之后咧，佢突然间跳起，咁啊走哦喺度行咁样。呢个系咩原因咧？同埋咧，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帮助下咧？
9: 嗯，系，即系瞓瞓下觉就系起身行，系咪？咁同时间。佢系咪醒咗啊？净系我哋所讲嘅梦游咧？
17: 我谂好似或者都冇醒嘅，
9: 即系都冇醒，即系佢自己之后就唔知道，但系我哋知道佢系瞓瞓下一觉就起身咁，系嘛？好，系麻烦啦，麻烦啦 ，Maggie 同我哋解释吓，唔该你 ，Maggie。
8: 系 Maria 嘅呢个问题同头先嘅嗰位听众嘅问题，其实都系有一定嘅关联嘅。咁通常我哋会发现咧，梦游咧系好多时系会出现喺一啲小朋友身上边啦。咁但系如果佢系已经三十岁多，然之后都会梦游嘅话咧，咁虽然唔系话好似小朋友咁常见，咁但系喺成年人入边咧都有可能系发生嘅。咁佢属于系一种睡眠嘅异态啦，通常咧系会发生喺比较深度嘅睡眠嘅时候先至会发生嘅。咁呢个时候，我哋个大脑系处于一个身体喐紧，但系意识冇醒嘅状态。咁呢一种情况下咧，通常成年人嘅话系会因为佢个睡眠不足啦、压力大啦、作息唔系好规律啦，或者系佢病咗，比如话发烧啊，或者系有啲感冒啊，咁样咧都有可能系引发嘅。咁有时咧食开一啲安眠药啊，或者系镇定剂啊，咁都有可能会诱发呢一种梦游嘅情况。咁一般嚟讲咧，我哋如果佢系偶然间先至会发生，佢又唔会伤害到自己嘅话咧，咁我哋主要咧就系帮佢减少诱因，就系令佢个压力冇咁大啊，作息规律啲啊，唔好饮酒啊等等啦，咁避免挨夜啊等等啦。咁但系如果佢经常发生嘅话咧，可能我哋就要去揾神经内科嘅医生去安排做一个睡眠嘅检查，咁然之后去综合咁样判断点样可以帮佢用药或者系行为方面嘅治疗，令到佢可以改善呢个梦游嘅情况啦。
9: 嗯，好好明白嘅。咁即係睇下佢係点样样嘅情况。首先呢，我哋嘅生活唔好压力咁大先，压力唔大呢，好多嘅健康嘅问题呢都会迎刃而解嘅。OK， 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嘅详细解答，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支持。Maggie， 下个礼拜我哋再见啦，拜拜。
8: 好，下礼拜见，拜拜。
1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19: 上个星期同大家讲，今次的世界杯用了什么科技来帮助球证作出更正确的判断。今集就想同大家讲下，除咗利用科技帮助球证之外，科技响今次世界杯有咩其他嘅应用？首先同大家介绍嘅一个系统就叫做 Football AI Pro。呢个系统系专为世界杯呢种高强度、高规格嘅赛事环境，打造顶尖嘅赛事分析生态系统。呢个系统透过中央化嘅数据平台，试图缩小足球强权同埋新兴国家之间嘅技术鸿沟，因为响过去深度嘅数据分析系高昂嘅军备竞赛，只有资金雄厚、能够养得起数十人嘅数据科学团队嘅传统足球强国，例如欧洲或者南美咁，先至能够享受呢啲深度嘅数据分析。而 Football AI Pro 响2026年嘅世界杯就彻底改写咗呢个局面。佢将呢套最顶尖嘅 AI 基础设施免费而且平等咁分配俾所有48支参赛嘅队伍。即系换言之，如果预算有限、冇大型数据团队嘅小国球队，而家都可以响数秒之内解读极其复杂嘅底层数据。呢项技术民主化，正系好多专家认为今届嘅世界杯竞争变得激烈 和很多冷门队伍晋级的主要原因。Football AI Pool 这个系统是由 FIFA 国际足协和 Lenovo 联想联合开发的。这个 AI 系统和那些网络上面广泛攞取资料的通用大型语言模型 LMM 不同。Football AI Pool 是运行在联想的 AI 工厂 Lenovo AI Factory，采用了高度专业化的混合架构，它的多智能态协同 Multi-Agent Orchestration 这个平台同时部署了多个各司其职的 AI 智能体，例如一个智能体专门负责查询结构化的球员追踪资料库，另一个就专门分析球队的历史战术的惯性，第三个就是负责精准调取比赛的影片。而它的语言模型，它的核心是基于国际足协官方训练的专有模型，那个模型汇入了超过3亿官方足球的数据点，那就能够深度理解复杂的足球战术术语、战术场景和球场上面的动态变化。另外它的灵幻角设计，职业球队在制定战术的时候不能够融入任何的数据误差，因此这个系统极其注重可解读性。 AI 生成每一项战术洞察、数据统计或者趋势分析，都必须百分百追踪到底层比赛事件或者追踪的数据，彻底杜绝了 AI 凭空捏造的可能性。而这个系统最强大的地方，它就能够将多个原本独立而且数据量庞大的数据流无缝地串联，涵盖了2000多项不同的比赛指标。它能够将事件数据，例如传球啊、铲球啊、射门啊、具体的动作和高频的位置追踪数据，即是每毫秒球员和皮球在球场上的精确坐标，而这些资料进行即时的融合，令到非常准确地记录球场上面的每一个动态。举个例讲，例如一个教练输入一个指令，要求演示对手向下半场防守阵型的变化， AI 不但只会提供文字的摘要，还会即时读取对应的多角度的比赛剪辑画面，同时将 3D 球员虚拟化新结合，用视觉化的方法呈现战术的转变。除了记录过去的报告工具之外， Football AI Pro 更扮演了互动式的战术沙盒角色，例如模拟对手，分析师可以利用距离模拟即场面临的对手，透过查询对手高机率的传球路线或者压迫触发点，教练团队就可以进行模拟推演，预判自己的战术调整会带来什么的连锁反应。球员亦都可以在更衣室或者训练场上面直接透过手机或者平板应用程式使用这个系统，这个就能够为他们提供高度个人化的赛后报告卡，回顾他们的跑动轨迹，对比前几场比赛的工作量，并利用视觉化的画面指出他特定战术上成功或者失误。而上面所讲的资料技术，以前只是一些足球强国有资源提供这些技术的先至可以获得，但今次国际足协就可以免费地提供给每一个参赛的国家。不过这些这么敏感的资料，加上上集所讲每个球员都做了一个毫米级别的 3D 全身扫描，同时亦都收集了大量运动员的跑步轨迹、心率、神经肌肉负荷，这些被统称为表现数据 Performance Data。其实这些数据是属于高度敏感的个人生物辨识特征，所以大会系统就将这个数据主权赋予球员个人决定他身体的数据怎样被收集，哪个能够访问，哪个能够储存和何时删除的权利。而 FIFA Pro 数据权利宪章就明确将球员的球场指标视为个人私隐，球员拥有数据的可携性 portability 和控制权，利用 3D 扫描所产生的虚拟化身，他和他的模型商业使用权 同埋私隱邊界都受到合約嘅嚴格限制，防止球員嘅肖像同埋生物數據被濫用。大家都知道啦，喺呢啲球隊裏面有好多超級足球明星，佢哋嘅肖像權係非常之值錢嘅。雖然 Football AI Pro 呢個系統係提供俾所有國家使用，但每支球隊嘅查詢記錄、虛擬沙盤、模擬數據、教練提示詞都是完全阻隔而且加密的，因此就不可以利用这个系统摄取其他球队的机密和部署。任何球队输入的战术代码亦都不会用来训练公共模型，确保各个国家的战术主权。不知道大家看今次世界杯有没有留意到
20: 深度文化。
21: 咁呢段時間我都嘗試就外星人嘅問題、外星人嘅現象、UFO 或者呢啲不明飛行物體嗰啲嘅現象咧去了解嚇。咁啊都講咗好多次啦。咁其實咧，如果呢個宇宙咁龐大咧，啊動輒都好多光年離地球最近嘅一個太陽系咁樣嘅星球都要成四光年。咁如果我哋用而家我哋火箭飞去，速度梗系慢过光速，咁啊都要好耐先至飞得到去。咁如果假如真系有一种嘅好高嘅科技达至光速，咁都系喺嚟得到地球嘅，都要都系好近嘅一啲所谓恒星啊，即系嗰啲好似太阳咁嘅星。咁喺恒星里面有啲恒星，恒星里面有产生。好似地球咁样去产生个生命，梗系即系勾下勾下咁，物质里面都能够勾出生命，由生命又能够进化，咁仲话经过长时间进化出好高级嘅生命，好似人咁样。咁佢个生命又能够发现到宇宙秘密，又能够做到一啲嘅巨型太空船啊飞嚟地球。咁咧，如果真系有咁样嘅情况发生咧，都只能够喺我哋附近，大概系100光年之内。嗰啲恒星，咁而且咧系仲要佢嘅速度，佢飞船嘅速度达到光速啊，咁先可以喺几十年飞得到地球。如果你100年咧，除非佢好长命吓，咁否则咧，即系外星人如果要飞嚟地球咧，如果由三维空间角度睇咧，系即系个好少数嘅星咧嘅嗰啲高级生物能够嚟得到。所以很多支持有外星人存在的人就认为，或者外星人能够发现一种可以比光速更快的一些这样的飞行的那些飞行器或者飞碟等等，或者呢是已经能够产生一个即是能够很高科技能够制造一个黑洞，那个黑洞里面就将时空扭曲了，就形成一个虫洞。咁我喺好远地方可以去到咧，即系穿过虫洞嚟到我哋地球呢度。嗱，呢啲咧全部都系或者，即系话或者佢哋可以咁，全部假设嚟嘅。咁啊，但系如果真系人呢种高级嘅生命能够制造虫洞，基本上不可能，即系能够制造一个黑洞出嚟咧，系并唔系人可以做到，系呢个超新星爆炸啊，咁然后就可能会产生收缩极级极。高的收縮就產生一個黑洞，黑洞在另一邊變成一個白洞出翻嚟，咁已經去了宇宙另一邊。咁人是不能控制得到，如果真係高級生物能控制到做到個蟲洞，但蟲洞通常都能夠做出嚟，其實都好細嘅，唔係我哋以為好大個，你可以穿過去有個沙機咁穿過去，嗰啲係電影先有。咁而且佢係咪準確就喺我哋銀河系裡面嘅太陽系嗰度穿出嚟？咁能夠飛近我哋咧，咁其實咧，呢啲都係純粹從幻想嚟到諗。咁而目前科學所知嘅，第一係呢個宇宙唔能夠有超出光速嘅一啲嘅飛行物體。咁除非將來有新嘅科學發現話比光速更快好多嘅一種嘅可能性係可以出現嘅。咁但係以目前所知嘅科學咧，係並不具有呢種咁嘅存在。咁一系就佢做到蟲洞，系蟲洞未必準確能夠喺我哋呢個位，因為宇宙咁大，要喺到我哋呢個位出嚟，咁嗰種嘅科技之高咧就難以想像噶啦。咁所以如果以三維空間嘅旅行嚟講，咁如果真係有外星人佢發現咗我哋， 佢要揾我哋通过三维空间嘅旅游，即系话长阔高咁嘅旅游方式咧，咁飞行方式咧，先能够附近嘅星球先嚟到。咁就好多好多，即系银河系里面有好多好多系好似太阳系咁嘅星系，咁就好多好多好似银河系咁样嘅星系。咁佢好遥远，有啲外星人发现到地球，咁然后就走过嚟。咁佢点发现地球亦唔容易，正如我哋今日发现唔到咧，喺其他星嗰度咧系会有生物。咁因为咧，我哋假设其他星系能够产生高等嘅高文明嘅生物，咁嗰啲高文明嘅生物咧，要佢系有好高嘅科学水准吓，系先可以啊。即系如果佢揾到我哋，咁佢要发现到我哋，可能我哋地球放出好多嘅电波，例如我哋嘅无线电啊，或者我哋嘅电视啊等等。咁我哋人又试下用嗰啲射电望远镜望呢个宇宙。在太空的无数那么多的星，那里面有没有射出一些有意义的雷达、或者一些的信息是我们这边接收到的？那我们是做了很多年的，但其实呢都未能够真的找到呢是、有意义的信息由第二个很远的星球传过来，根本到目前未有。所以呢，即我经常说是外星人的现象好像它很易飞到来，但其实呢从科学来讲呢是非常艰难才能够飞得到嚟嘅。咁你知道幻想佢有好高高科技，就系超越我哋目前可知嘅科学嘅规则之外，咁可以揾到啲方式可以更快吓嚟得到我哋嗰度。但系佢能够发现到我哋，其实都唔容易啊。嗱，咁所以话外星人咧，点解冇真系揾到真凭实据咧？就系可能根本就冇外星人，纵使有啊，即系佢揾唔到我哋，或者佢发现我哋都飞唔到过嚟。咁所以咧，即系话喺真系有大型嘅嗰啲太空飞船飞到嚟地球咧，其实机会咧都系好细嘅吓。而且佢如果真系啲大型飞船系好重嘅，如果睇戏嗰啲咁，咁佢落到地球表面咧，佢要即系飞来飞去咧，其实咧喺地心吸引影响之下又唔系咁容易。好似话我睇见啲光即系影到啲光行过好快转弯，好快转弯，其实呢个咧都唔系咁容易嘅。咁所以呢啲咧都系一个嘅目前为止有关外星人都一个猜想，所以咧另外一个可能就系我哋见到呢啲所谓飞行物体或者某啲嘅奇特现象，或者人发现有冇某啲嘅好似生物啊嘅嘢系唔系我哋地球嘅嚟到，又话将佢捉咗去啊呢类咁啊，或者佢出现啊，咁究竟系心理作用啊，抑或真实？如果系真实嘅话，嗱，假设呢啲系真实嘅咧，咁。我只能够解释系，除非有一种存在物咧，喺其他维度啊，即系我哋嘅三维度嘅生物，地球嘅人加埋时间系第四维度，我哋可以知道嘅就系得咁多。到第五维度已经系冇噶，即系人系唔系可以达得到嘅。咁除非话有啲讲话就系你修炼到高，你嘅心灵进入到好高精神状态，或者会能够超出四维度，令到你嘅灵性啊，进入一啲更高嘅空间啊，去领悟嗰啲嘢咁。咁咧，如果呢啲所谓修炼达至好高维度嘅领悟咧，其实我自己从小咧，我都好追求呢啲嘢嘅。咁或者大家喺电台接触我嘅，都系只听到我讲时事评论系比较多。咁但系其实我自己系读哲学，我自己亦系喺宗教上咧做过好多修炼嘅人啊。咁我十几岁开始噶，咁主要就系因为咧，我系。自细都觉得人家好多苦难啦，屋企又苦难啦，爸爸有精神病啦，咁屋企成日嗌交啦，咁其实好多人细个都会经历家庭嘅问题啊，父母嘅冲突嘅，咁但系我系好中意去思想嘅人，咁所以我好奇怪，唔知点解啫，我就忽然间我自己就会揾一啲好深嘅书去睇，就揾啲哲学嘅书，所以我系读哲学嘅，我其实最早就系睇庄子吓，但我13岁睇庄子同老子。咁系咪睇得明咧？其实都唔系咁易明咧，就去文言文啊嗰啲。咁我但系我哋嗰个年代咧系有读文言文噶，我哋读中文咧系有背文言文，所以原则上睇到一啲嘅。咁但系嗰啲咁深嘅哲理都好难明嘅咩？但系点解我好渴望咧去找寻啲哲理？咁就而且咧到我大概15岁左右咧，就接触到佛学咧，咁我觉得佛学讲到要解脱人生嘅。无常啊，带嚟嗰种嘅执着，嗰种嘅痛苦。咁我尝试去实践地追求佛学咧，我就系通过修炼方式咧，系打坐。 咁啊，當時係根據係因時之靜坐法嘅方式，係守自己嘅呼同吸。咁都咁細個中意啲咁嘢，咁我自己好難明白，我天生係嗰啲咁人啊。咁人哋嗰陣十零歲，個個都係追女仔咁嘅啫嚇。咁點解我會諗啲咁嘢咧？咁可能我個人本身就係有一種對更高嘅生命情態嘅追求。咁所以咧，我就開始用深呼吸咧。啊！嘗試進入一種好深嘅內在嘅寧靜，咁的確好奇怪嗰個係啊，經過深呼吸，慢慢深呼吸咧，係每一晚都咁打坐咁樣啊，坐喺牀度就經過好靜嘅呼吸咧，就進入一種好深嘅安靜裏面。咁、那個安靜咧，而且你發覺仲有一啲嘅係好特別嘅能量啊，係集中咧係喺啊。所以下丹田的位置，咁又更且可以用你的意念咧，系引佢咧，系喺身体里面就有啲嘅经脉啦。我细个自己发现噶，唔系靠睇书啊。我发现有啲即系脑嗰啲气系可以通咧，可以通向全身嘅。咁集中喺丹田，即系腹部嘅肚脐下面三只手指嘅位置，由嗰度嘅能量集中之后，我一运用一呼一吸咁咧。我一吸氣嗰時候，我就將佢升上去，上到去後來就上到個頭度，初期上到個胸嗰度，咁然後再呼氣咧，就落翻嚟集中翻喺嗰個嘅丹田位。咁慢慢地咧，我就可以引導呢啲嘅氣咧，你身體裡面一啲嘅通道。後來我再睇書研究先知，嗰啲就叫做經脈啦。咁就可以去全身遊轉，而且你身體有咩嘅唔舒服咧？是可以通过这种呼吸方式令到自己是将那些不舒服去除的。由当时开始，即是15岁就开始打坐，当时是用一种很深的默念，就是用禅宗的方法，就是去思考是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怎样的。这个是没有答案的问题，因此我就思考没有答案的问题，让我集中。咁，但系有时可以你望一样嘢，例如望住支蜡烛就可以集中啊。咁或者你系就咁就可以集中咧，系运你内在嗰啲嘅气嘅能力。咁后来我先再研究翻气功呢样嘢，即系睇书啊。我系先由因时止静法嘅呼吸方式嚟修炼，到禅宗嘅静坐方法，到去找寻啲高真吓，啲高真。是指示我应该怎样去领悟这个宇宙的真相。咁通过这些等等的过程呢，我就开始呢就开了一种呢所谓天眼。天眼呢就是在那个眉间就突然间出现有些景象，见到有其他空间的存在。即是说除了我们见的三维空间，咁嗰時我睇書，我相對等都睇埋噶啦。我已經係喺中學四年級、五年級，即係高中一、高中二睇咗相對論。咁即係有四度空間啊，即係喺根據相對論嘅科學推論。咁咧，我但係打坐裏面，你好似就另外一種嘅係超過物質世界空間咧，裡面有啲存在物咁向我呈現。嗱，咁呢個時候我第一次就係經歷所謂靈界嘅經驗，即係其他維度咧。是有一种存在物向我显现，咁嗱可能是幻觉嚟嘅，因为佢系主观噶嘛。咁而咧嗰种嘅向我呈现嘅嘢咧，系当时即系初期嚟讲，都系一啲好似漂浮嘅一啲布咁样，一块布或者烟云，但佢系好似有思想嘅，有位格嘅，佢可以同我沟通嘅。咁我就开始俾嗰种嘢影响咧，嗰种其实。佢系想打擾我嘅修練嘅，咁喺佛教都有講啦，即係釋迦牟尼得道前都有天魔嘅攪擾嚇。咁喺嗰個時期，我都見到呢啲咁嘢，咁我都問噶高真啊，即係咁嗰個法海大師係喺南地嚇，咁佢呢啲咧就係即係啲係可以係假象咧，亦可以係靈界嘅某種靈體嚇。咁靈界啲靈體並唔係死後即係人死咗變嘅靈體。而靈界本來就有啲原本存在嘅靈體，就係一種即係、就是、spiritual being， 我哋英文講意思就係靈性存在嘅方式啊嘅一種存在物。咁呢種嘅存在物咧，即、就、係、是、我就嘗試解釋佢一種 pure information， 佢係一個純粹信息體嚟嘅，佢可以同我溝通，佢俾啲意念我，而且咧佢讓我可以多少了解嗰啲神奇嘅，例如睇相算命嗰啲奧秘。咁其實嗰啲嘅奧秘咧，即係你睇嗰啲書，當時唔係咁易明啊，但係都了解一啲啦。咁你無論睇相或者睇相咧，都有好多講法嘅。咁但系咧，你去睇一個人嗰陣時，點去了解佢過去嘅命運或者將來應該點咧？咁係通過同靈體接觸，我先有一個智慧去了解，就唔係純粹靠啊，即係例如易學啊嗰啲嘅推論嚇、啊，或者嗰啲嘅相書，或者咧係嗰啲種種嘅研究命理啊嗰啲書咧所講嘅啊。咁我並冇即系并唔系单靠呢啲书，而系你靠你能够通向嗰个灵界，你就会知多咗一啲奇怪嘅嘢。咁其实我自己觉得咁，慢慢地入咗魔道啊，即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啊，觉得自己就系成仙成佛啊。到我一进入啲魔道，就遇咗好多嘅危险嘅。咁呢啲后来我就因为我守住我身心冇进入魔道，而我一路尝试去寻到最高咧，我又估唔到咧。我找到最高就是上帝的存在，就是宇宙有终极的仁爱亲情，而且呢他是通过耶稣基督来人间呢，是洁净人类的苦难呢，使人的心灵可以重新和得救进入那个上帝无尽的美善慈爱世界。所以呢，就是这些的经历呢，我下次呢继续跟大家慢慢分析呢我当时见到的灵界经验。
0: 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的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多媒体事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 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事工的影片。
20: 深度文化。
21: 咁啊，最近呢几十年咧，人类多咗好多新嘅病。咁啊，传统嚟讲咧，就因着放纵性欲咧而产生嘅花柳病啊、性病等等啦。但后来就开始流行艾滋病啊。咁啊，另外咧就系大麻合法化之后，咁发觉大麻上瘾咧又有病啊吓。而另外各种吸毒造成嘅病，咁啊，仲有各种上瘾嘅病。咁啊，呢啲所謂新興嘅病咧，都令人係震驚啊！即係人類有咁多奇怪病，即係甚至好似喪屍咁樣咧嘅咧咁。咁啊，我開始忽然間睇到聖經有關未來嘅預言。咁啊，首先咧係喺末世嘅預言裏面咧，有關七個號筒嘅預言咧，啊，佢裏面就提到啊，就係、是、自從第六號筒產生的世界級的大戰之後呢，或者剩下來的人仍然沒有悔改的，繼續有兇殺、邪術、奸淫、偷竊這些事情。而這種的禁足的罪中奸淫這個字呢，最特別的是用單數，單數即是說呢不是各種不同的奸淫，而是指咧係奸淫作為一種普遍嘅性嘅罪行，即係涉及各種性嘅罪行啦。嗱，咁如果佢講到兇殺啊、邪術啊、偷竊啊呢啲咧，啊係眾數嘅，只有奸淫係單數。咁呢個就係指啊，即係末日大戰之後嘅人嘅就其實末日大戰之前呢種嘅情況咧，早就出現啦。如果我哋再睇到咧，就係、是、屬於啊七碗之災啦。咁所謂七個碗咧，最主要就係、是重疊咧，七個號筒咧都屬於咧係末後嘅七年災難啊嗰種災。七年災難咧係喺聖經裏面，涉及大以理書裏面提到最後世界嗰七年。咁就有人話而家已經開始噶啦，即係有啲人話七年災難之前咧，基督徒被睇咁。但其實咧，呢個只係一個神學觀點，係並冇咧聖經嘅根據。咁啊，而且被提嗰個字係咪即係飛上半空咧，都仲有好多嘅爭論啦。咁啊，喺而家有啲嘅事情發生，會唔會似係七年大災難咧？咁啊，就係因為咧喺啟示錄講七個碗之災咧， 嗱，呢度由七碗同七號其實互相對應，咁但係七碗同七號其實互相對應。

在圣灵印记这个字所用的那种印记呢，那个字的原文呢，就是指呢就是啲君王或者重要嘅人咧，佢有隻戒指或者有个印，咁啊抌个印上去咧，就确定咧系来自呢个嘅啊，即系重要人物或者君王嘅。咁之后圣灵印记，即系话咧喺基督徒嘅心灵深处咧，有咗上帝留低嘅痕迹，因为咧上帝咧将人嘅生命啊系改变。咁凡接受咗基督而真系接受基督而里面有改变嘅人咧，都具有某一种嘅印记，系啊，某一种嘅生命嘅内涵，咁呢叫有圣灵嘅印记。咁啊，但系受嘅印记指咩咧？咁喺呢个启示录讲到末世嘅受，就系指一种嘅大嘅啊势力、国家，包括政治、经济啊等等嘅强权势力咧，系操控世界嘅。咁咧就认为咧喺呢种嘅操控世界嘅霸权势力咧，系来自咧啊兽，兽就系来自大红龙，大红龙即系话古时嘅罗马帝国，佢七个头十个角，咁啊七头十角咧就七个头代表七座山，就是、约翰咧佢想批评罗马帝国，但系佢唔用罗马呢个字，佢用大红龙咧有七头十角咧。即是说他有七座山，即是他的首都有七座山，就是罗马。十个国就是预言未来罗马的分裂是由十个蛮族所分裂。因为约翰用这个预言是包括用到在未来的世界。即是说罗马崩溃之后，十个蛮族分裂了罗马，就成为这个未来的欧洲的势力。就歐洲勢力是一個多元而結合的勢力，就用十個國呢來表達，就是十個蠻族所分裂的羅馬，即是末後的日子呢，就是那個獸了，就是七頭十角獸了。咁起之前就是大紅龍呢，就是指羅馬，但是羅馬已經完過去了，完結了。咁跟住呢就繼承羅馬出來的新的帝國呢，就是七頭十角的獸，这个是在众水之上呢坐一个淫大淫妇，众水就是各国国民呢，而大淫妇呢就是指呢来自基督又背叛基督的。那么大淫妇，淫妇这个名字基本上来自何西亚书呢，就是指背叛了神的意思。那所以约翰用这个字是借用何西亚先知的讲法，就是在末后罗马帝国曾经控制的欧洲将会有多个国的势力的兴起，而多个势力原本都是信基督教的，但后来呢就背叛了基督教了，这个就叫大淫妇。背叛基督教的国家呢有受的印记，即有些人接受了背叛基督教那种的信念，那种人就叫有受的印记。而受的印记那个印记那个字的原文呢，跟圣灵印记那个字原文有不同的嘛。圣灵印记，印记就是指来自尊贵者的戒指所打下的一个印，表示呢就是说这个的封印呢，譬如一封信，它是个信封呢，或者卷埋它呢，它用到一些的蜡再打个印呢，表示是属于那个尊贵的人的。那你属于尊贵的神，有圣灵的印记就是你有尊贵的神的内在的生命在里面呢，咁呢種咧就叫做聖靈嘅印記。咁啊，如果咧嚇，但係獸嘅印記咧就唔同嗰個字喎，佢係指啲奴隸嘅刺青啊。咁奴隸即係面上刻個字，或者奴隸身體上刻啲字。咁呢個咧就係表達咧，佢係將自己歸屬咗做某一種嘢嘅奴隸。咁所以話有獸嘅印記人咧，就佢哋嘅生命咧係歸屬咗咧係俾魔鬼所控制嘅。那種人就叫有獸的印記。在末日的時刻，當有一些大的疾病來臨，這段聖經是很難明白的，就是在啟示錄十六章第二節呢，就是說到有惡而且毒的瘡生在那些有獸印記拜獸像的人身上。因為獸的像是指什麼呢？就是有些研究就認為，例如美國或者法國都是呢，它是以某一個的像代表着佢国家，咁就发。

0: 国咧，佢系用自由女神像，又叫民主女神，系做咗佢嘅国徽嘅啊咁。咁就而佢又将呢个民主自由嘅女神咧个像咧，佢系希腊嘅一个嘅神咧，就送咗俾美国，就建立咗大嘅自由女神像。咁然之后，女神像咧都具有一种喺雕塑上具有一种变性嘅特质，即系半男半女嘅，因为佢系具有男人嘅雕塑嗰个特质，即系佢样，但系咧佢系女性嘅装扮咧。啊，咁佢其实系一个嘅具有变性嘅特质嘅吓。啊，咁啊，而呢个 Libertas 呢个所谓自由女神喺罗马时代咧，咁系嗰啲嘅奴隸咧釋放之後嘅女人，咁佢要揾食就做妓女，佢哋就拜呢個女神咧，就係話咧係要跟從咧，即係呢個女神就會得到性放縱嘅自由。咁啊，而呢個女神其實同古代嘅阿舍拉同阿斯塔錄嗰種咧，即係喺個大廟嗰度進行即係淫亂嘅性嘅關係啊嘅喺節期上啊嗰種女神係相關嘅。咁就，但系美國國徽咧就冇用呢個自由女神像，佢用咗咧呢個金字塔上面加隻眼，呢個咧就係共濟會嘅一個像。咁呢個呢隻眼咧就係來自埃及嘅荷魯斯嘅眼，即係埃及嗰個神啊，係即係係呢個Osiris 啊，即係呢個最高嘅神嘅仔。咁佢咧同嗰啲嘅反對嘅神嘅勢力打嗰時咧，就失去咗隻眼，咁啊仲會有隻眼，嗰隻眼咧就變成被崇拜嘅對象。咁而喺金字塔嘅塔頂咧，塔頂嗰個尖咧都係有隻眼嘅，有時候兩隻眼嘅啫咁樣。咁咧呢啲就係所謂獸嘅像，好可能係啦，當然都係一種解釋啫嚇。咁但係咧，即係呢啲咁樣嘅所謂拜獸嘅像咧，即係話如果你喺權威上你係相信。例如荷魯斯嗰隻眼嗰種神靈，或者咧係以呢個民主自由嘅女神係取代，即係基督教當時法國咧用呢一個嘅神像咧係作為國徽，係取代咧基督教嘅人拜呢個女神嘅。後來到拿破崙咧先係取消咗呢一種嘅即係異教嘅崇拜啊。咁就如果以拜啲獸像作為佢國家權力嘅特質。嘅話咧，佢後面就係呢啲像所代表嘅就係性放縱、性自由啊嗰種嘅特質啦。咁所以咧喺啟示錄第六個號到第七個號裏面咧，特別中間提到嗰啲人冇悔改咧，繼續有奸淫嗰個罪咧，就係指性放縱嘅各種罪啊。咁但係呢啲種種嘅病咧，如果喺啟示錄嘅十六章第二節嚟講咧，就係話。呢啲係獸嘅印記所造成嘅病，即係佢哋內心願意跟從係魔鬼嘅勢力，或者佢係反對上帝嘅創造嘅原本嘅狀態而形成嘅病咧。咁如果啟示錄描寫，似乎就係指一種咁樣嘅病啦。因為呢個係啟示錄解釋到有關呢個世間上有啲病基督徒會有嘅。咁呢個咧亦係喺末後嘅時代其中一種咧嘅圖畫。即係啟示錄其實描寫一種圖畫，呢種圖畫咧就係話有好多種嘅人類災難，其中一種咧就係呢種病變嘅災難。咁但係呢種病變咧係基督徒唔會有呢種病嘅。咁當然仲有啲就係海嘅污染江河污染呢，就係大家人類嘅共同經歷噶啦。咁呢個亦係喺末後嘅日子，上帝咧係開始通過某啲災難嚟到去審判人，同埋咧去。讓人去警醒咧，知道悔改，然之後咧，真正嘅新天新地，基督翻嚟嘅嗰種美善咧，先會來臨嘅。
1: 以上節目由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提供資料。如果你希望與我哋同行，喺更新社會不同文化出一分力，讓其他人睇見我哋能夠以愛改變世界，請你到我哋嘅網頁 crrs.org 捐款支持我哋嘅事工。一起更新文化，文化更新。

0: 百分百清涼，
1: 斯樂兵團。
2: 各位斯樂兵團的聽眾，你們好，我們又在空氣再相遇。如果大家收聽華僑之聲直播的話，這個時間相信大家都鬆了一口氣。為什麼呢？世界盃終於結束了，三個星期來大家忙於看世界盃，談論世界盃，不知道你心儀的隊伍是不是阿根廷，又或是西班牙呢？也都不知道哪一隊贏到，但是無論如何，比賽有勝負，但是我們人生不是在乎勝負，我們人生就是在乎我們有沒有充充實實地將神給我們的使命好好活出來。斯樂兵團這個節目希望從詩歌裡面，让收音机旁边的听众能够找得到神给我们的使命。愿神祝福收音机旁边每一位。
1: 斯乐兵团
0: 常驻团友李建达，上帝请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建达。最近应这个无线电视台呢，就出了一个很大型的香港现在很 hit 的一个歌唱比赛做嘉宾。咁認識好多新朋友啦，鄭家昇啦，加拿大翻嚟啦。另外，原來發現好多都係主內啦，大家都係好積極去追夢啦。咁啊，來自台灣嗰位男歌手啊，我覺得佢都唔係參加比賽，覺得佢係歌手添。咁啊，亦都係信主噶啦。其實好開心啊，見到好多朋友都依個年代咧，都係認識上帝。咁我喺好衷心祝福佢哋继续追梦，继续去稳守，继续去靠着上帝去走落去啦。咁咧，咁我又喺度体会到咧，就系话啊，我哋传福音咧，都应该好似佢哋咁积极。咁啊，特别今日又介绍一只特别歌俾大家，点解特别咧？啱啱你会知，你听到佢未？你会知道点解呢首歌咁特别，亦都系会启发到我哋信主嘅年青人又好，中意玩音乐嘅人又好，真系好积极去继续创作，继续去唱好嘅歌，继续去传福音。好，唔阻大家嘅时间，大家听听呢首歌。

李健达就评判上身了，好久没做评判了，以前成日同黎小田先生一起做评判，亦都做过内地一个很大型的节目《快乐男生》的评判。那啊，我听那位歌手唱的时候呢，我觉得零瑕疵，直情是完全没什么音好准，啊，不是，我是不是说是没什么音好准，是所有音都好准。为什么呢？这么厉害的现在的歌手。

作曲、作詞同埋演繹都我俾係100分，真係厲害。所以聽完首歌，我都好想繼續努力去寫多啲為上帝寫多啲歌，唔好鬆懈啊！因為如果我哋唔努力咧，就會俾依類嘅人取代嘅。

0: 李健达冇大只讲嘅，因为我其实病紧，都要做呢一辑，原因就系因为首歌太厉害啦。如果我哋唔积极，我哋会输俾佢哋。呢首歌作曲、编曲、唱都系 AI。
1: 斯乐兵团德约团友重音旋律
2: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嚟自 Calgary 重音旋律的秋天。不知道你有冇留意，早排美国太空总署在隔了50多年之后，再次派太空人上月球执行任务的那单新闻呢？虽然上太空又或者月球并不再是新鲜事，但是不知点解，今次我就特别有感触。不单单是因为今次的任务在人类历史上踏出了很多的第一步，又或者是太空人分享他们感受时的说话令到我有所冲击，反而令到我感受最深的是看到最新那辑由月球拍回地球的相，觉得个宇宙真的很大很大，有无穷无尽的奥秘，地球只是很细小的一部分，虽然很小，但是就很靓很靓。而人类真的极之渺小，去到太空真的连一粒尘都不如啊！但是创造宇宙万物、太阳和星辰的那位神竟然很爱我们人，不单止做了一个充满色彩、变化万千的地球给我们住，还照顾我们的大小事，聆听我们的祷告，关心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呢，就不断地做错事，又或者觉得这一切都是应得的。但是神呢，就一次又一次地去爱我们，原谅我们，而耶稣更加用他的宝血去赎我们的罪债。那这些究竟是怎样的爱，怎样的恩典来的？所以特别令到我想起重音旋律，他在2013年推出的专辑《在恩典中敬拜》里面的其中一首诗歌《恩典》。这一首诗歌的曲词和主唱都是由周敏希一手包办，歌词表达了我们对神赦免、安慰与随时帮助的敬畏和感谢。希望你都会接受神给我们的这份恩典。

0: 思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詹力久常新，
2: 今日同大家介绍嘅诗歌叫做《拥抱我回家》，系由曾祥仪牧师作曲同作词，系收录喺赞美之泉最新嘅专辑，叫做《天父的喜悦》里面。曾祥仪牧师话，佢最中意里面嘅两句歌词：你医治每个破碎，恢复受造的荣美。天父创造我哋嘅时候系几咁荣美，几咁自由，几咁喜乐。但是不幸的是，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人伤害了我们，我们的内心很多的伤痛，但同时间我们都不断地伤害着其他人，甚至很多人对原生家庭充满了遗憾，没有经历过什么是叫做充满爱和接纳的家庭。但是我们要相信天父的爱会带来恢复，会带来更新，还有医治。祝福你在听这一首歌的时候能够遇见天父的爱。没什么伤痛是天父不能够医治的，而且他要恢复你成为受造时的荣美。祝福你，现在就请大家一起去听这一首歌，拥抱我回家。

0: 斯乐兵团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1: 今集触动心弦的嘉宾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凌东城弟兄。
2: 从小就盼望有一个自己组织的温馨家庭，或者我没有一个快乐童年，所以对婚姻和家庭是有住一份不同的渴望的。今日回头睇翻二十多个年头的婚姻，里面充满了不少的悲与喜，话易不易过，但是好在有主介入了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因为有他，彼此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有了共同方向，更大的争拗最终就是因为主的真理让大家可以平静下来。那是不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呢？生命如果有了主耶稣，一切都会变得美丽。为你带来歌曲《美丽传奇》，作曲金培达，作词陈秀兰，主唱罗敏庄。

0: 斯洛兵团
1: 常驻团友苏慧琳代祷时刻，
2: 让我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愿你舍命流血的大爱激励我们，使我们活出自己的安乐窝，走出自我中心的笼牢。因为你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愿主破碎我们里面那个老恶的性情，对付我们生命中的私欲，除去我们对世俗的贪恋和钱财的迷惑，使我们带着感恩敬畏的心，甘心乐意将身体献为活祭，尊你为大，为你而活，作你手中圣洁尊贵合用的器皿，顺服你的差遣，承担你的使命，迈出全福音的脚步，见证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十字架上的真理，叫万民作你的门徒。亲爱的主啊，我们虽然软弱，但你应许我们常与我们同在，愿你奇妙的作为大大彰显，帮助我们寻找失丧的，领回被逐的，前果受伤的，医治有病的，使更加多人因我们而蒙恩，使你的名字被高举得荣耀。亲爱的主啊，我们不会忘记你的应许，你说过使万民作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愿我们真真实实经历你的同在，在这个世代中可以彰显你的名字。我们希望你在这个世代中亦都让我们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亲爱的主啊，如果我们都有罪缠绕着的，求你救我们脱离魔鬼的诡计，使我们谦卑悔改，为你而活，勇于承担使命，作耶稣基督有能力的见证人，从近处到远处都能够传扬这个十字架的福音。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教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
1: 听者有份
0: 斯洛兵团，
1: 逢星期日 AM1320 华侨之声下午4:30准时收听，亦可上网 AM1320.com 即时收听，或上 YouTube 斯洛兵团频道观看重播。
2: 查询或捐款请电604-760-9802。
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 Hine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2: 这个音乐节目是由专办新移民及留学生汽车贷款的 Solution Financial 资助播出。